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17日，礼拜一。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7月初5，今日无适合过厝，无适合入厝。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湾人啊，较俭啦，哈，拢会啊，存钱存钱安尼先哈，老一辈拢安尼教嘛，爱俭钱啊，俭钱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是咱的台湾人的一个，你当讲是，一个真好习惯哈。所以主计总处呢，公布了2025年，咱台湾这家庭平均每一户，也就是讲每一户哈，这俭钱储蓄。差不多是要挖30万，是29万桶，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平均的欠钱的储蓄率，回升到23.96%，各管区当中呢，这储蓄率呢，是新德市平均的欠钱啊，储蓄呢46万桶呢是第一名，所以新德县。每一户能欠呢超过45万，这是第二名。所以呢，台湾的经济这几年是袂歹，那个全世界比起来是真好啊。所以一旦呢，咱一旦赚到的钱、领到的钱呢，开销以外，开销以外呢，还有存嘛哈。虽然讲啊，物件愈来愈贵，伊讲啊，虽然物件愈来愈贵，但是台湾的家庭啊，这欠钱的比例，包括金额呢，拢在增加当中。这是咱主计总处的统计哦，有数字的哈，就全国家庭的户数，咱台湾啊，即马偌济户呢？976万户，一户一个家庭嘛哈，平均每一户呢，会当支配所得是121万桶，比顶一年增加3%以上，平均消费的支出呢是92万桶。我即马会当呢收入来。121万嘛，但是我开销出去的，也无个100万嘛，我跟他开销92万嘛，所以呢就存咯，平均每一户呢，安尼欠钱储蓄28,970块，比顶一年呢，佫增加差不多4%外，所以平均的储蓄率呢，就增高了23%嘛，所以官员是安尼讲哈。为2012年以来呢，咱台湾家庭的这种啊储蓄率平均都在20%以上，大家都会欠钱、借钱啊，好啦，所以呢，又排名，排名呢，新德市、新德县，敢那呢会欠较侪一寡，这我感觉嘛真正常嘛。安怎讲呢？新德的竹科嘛，竹科遐拢电子业，拢工程师，你若薪水咱就甲因袂比啊。所以呢，因赚的也多，开可能也开较多，但是存较多啊。所以呢，你若讲会当支配所得，平均是新德市呢，排第一名，超过110万；新德县呢，超过156万，排在第二名。第三名则是咱讲的天龙国台北市，台北市即马上好个，唔是啊啦，是新德市啦。台北市则155万排在第三名。不嘛是比咱中部拢较悬就对了哈。好啦，这是讲会当支配，就是讲我即马咧提咧手诶，我会当咧开这开迄是即个金额。但是欠又阁无同咯吼。但是后来你甲算算，欠钱诶情形，第一名嘛是新德市，第二名嘛是新德县，第三名呢嘛是台北市，同款安尼啊。好啦，所以台北市呢。现在只是排在第三名，不是第一名。咱来按照的所得的管家，将一个家庭，咱分作5组好了，所得较悬的，第二悬的，第三悬的，安尼是好。好啦，2025年旧年所得上少的那20%，伊会当你分配的所得的平均是39万外，也未加40万，但是嘛比顶一年较增加哦。伊要支出的是41万外，安尼先就淡薄走精安尼。安怎讲？伊当手来有的是39万，伊爱开出去的是41万，所以上后边这20%的家庭呢，
伊较无法度欠到钱，甚至呢可能本来欠要领出来开，会安尼先。最后迄20%啦，最后20%哈。其他的头前四组呢是拢有欠到钱，而且咧增加当中。啊，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哈。当然啦，伊讲啊，低收入的家庭呢，像一挂经济户长，经济户长这个户长是阿公哦，老大人65岁以上的占差不多60-70%。哦，因这叫做经济户长无头路的呢，伊这是安怎退休啊嘛？退休啊，所以伊是领一挂退休金，还是本来寄咧银行的钱，还是寄你时税呢？哎，来个有效的钱。啊，一定讲无正常经常性的收入啦。啊，但是伊嘛是爱开销出去啊，所以即个三星人讲的，不但无个价钱，然后爱领钱出来开，哦，这种情形也非常之多哈。但是嘛有一个讲法啦，你安怎欠？嘛未富讲啊，点么台北买一间厝安尼是哈？台北个厝呢，我看起码少年人要买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哈，因为台北市呢，这個、新的建案已经来到是高单价、高总价，哦，一平呢无100万的真少啊啦，哦，啊你讲啊，即马呢是三房、两房、三房个为主，啊嘛贵啊10平啊，所以讲啊，那台北即马来讲呢，吼、哦，你要买一间厝，该遐尼简单，啊、哦，咱讲伊第二贵啦。4月、5月、6月，台北的新的建案呢，总价，那是讲一档咧1500万以下的新厝，伊讲这差不多占无个2%，哦，这种厝通个买，而且咧地点嘛无理想啊，哦，啊那总价咧5000万以上的占60%以上，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台北的行情嘛哈，所以讲第二季呢，台北市新厝呢，每一平开价130万以上，哦，这种的新厝呢，占53.7%，安尼是，哦，啊一平呢，唔免100万呢，伊讲去占3%啦，一平无100万要倒买啊，这讲当然其他的所在就唔是安尼是，啊，但是台北就是安尼是哈，所以呢，房地产是咧讲啊。第一季呢，台北市新的建案，那是5000万以上的，占差不多56%啦。安尼先，哈、啊，第一季、第二季，其实讲啊，来到第二季的时候，台北市已经产生了呢，介绍总价非常高，而且是换厝的需求的较为主。好、啊，安尼先哈，其他的所在当然是无同款。其实呢，你讲新北市，用新北市来讲哈。你若是要四里头的，就40几万呢，这差不多呢，啊，真歹找，真歹找啊！除非你买咧新北市的较外围安尼是，啊，卖讲起啦，你讲咱台中就，伊台中啊，这厝你看，5年前的厝甲5年后的厝的介绍，你看差偌济讲，啊，这2年当然啦，房地产较歹，啊，过去啊，咱讲啊，伊要坐高铁，啊，以前去啊高铁站边啊闹厝。哦，那么无厝啊！然后台中高铁站呢，头一间厝咧起的时候呢，阿玲啊呢问记者，用差不多10几万吧，16-17万吧，好、哦，迄阵啊，头一栋哦，哦，伫咧拄啊高铁头前迄间啊，哦，啊后来呢，几年后甲问，哦，30-40万，啊，即嘛呢，30-40万，你遐嘛买无啊呢？哦，这变化真大了哈。不过呢，即嘛囡仔愈生愈少，起啊侪厝，未来讲也无人住。会安尼袂哈，敢那日本同款，人愈来愈少，但厝呢，真侪厝等咧遐无人住，嘛要送人，无人要住咧。为什么？偏远嘛，交通呢未通嘛，啊、哦，迄就较吃亏。那相对的咧都市呢，交通方便的所在呢，诶，厝嘛是要起价啊，尤其这2-3年，哦，东京的厝呢安尼压价呢是，介绍价要超过17%，为什么呢？人侪交通嘛，方便嘛，啊，租厝的嘛侪嘛，就是安尼先吼。结果个了解起来呢，哦，这2年去啊买厝的上侪是台湾人啦，变安尼先啊。我来咱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出世的人数呢，哎呀，减少去。虽然少子化、甲高龄化呢，两条线呢在进行当中。
啊，今年咱头前这七个月，红眼红眼出世的人数是54,250人，比去年的同款呢，前七个月又搁减少了10,000+名。小 baby 啊，哎呀，少年人也不爱结婚，也不爱生。哦，干阿公啊，前七个月，今年甲去年啊。咱就退步了超过15%，你知吗？啊，同款前七个月往生的人数，哦，即马是115,620位，这超过了出世的人数2倍以上，哦，2倍以上哦，所以即马的少子化的情形呢，咧咱台湾呢确实啦有一点点严重，而且伊这个少子化的情况吼，愈来愈快速，会变安尼是哈。那你去年来讲。去年全台湾的出世的小 baby 哈，红眼呢是107,812个啊，这跟咱2024年所公布的是125,000几个，125,000几人啦，啊，今麦呢差一年变成107,000几人尔，你看差偌济公？哦，确实减少了非常之多哈，啊，那比2024年出世的减少27,000多嘛，等于讲。差一年呀，就退步20%以上。2024、2025，就去年甲去年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咱这种啊少子化呢严重的情形，加速了呢，差不多5年安尼先啦哈。安尼要安怎？有什么撇步无？其实呢，步数嘛，步数嘛真短啦啊，但是也敢那效果无讲介理想。不讲介理想，好，啊，那是老大人来讲。台湾2025年，就是去年哦，咱台湾叫做超高龄化社会，5个就一个老大人。好，啊，那甲今年的7月底来算哈，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已经来到477,300人，占到咱总人口不是20%呢哦，已经超过25%。哦，啊，咱讲幼囡仔呢减少遐多，啊，老大人呢，哦，这种情形呢增加真多。哦，老大人老菩萨当然是真好啦，但囡仔嘛是增加啊。啊，你这个东西吼，出世到14岁，这是咱来，安怎讲，爸爸妈妈咧顾咧饲的嘛哈。出世到14岁幼囡仔呢，缩减剩262万，占到咱总人口的11%呢。哦，爱讲这個社会，这個、社会爱做事啦，爱工作啦，吼、哦，这位15岁加64岁，哦，这款的人口呢是1,583名，哦，占到咱总人口的68%，安尼先吼，所以呢，安尼先你个列起来吼，差不多每一个人，伊爱负担一名长辈，爱抚养啦，爱抚养吼，差不多3.32位。爱抚养一名呢，长辈，啊，未来呢，等于一个顾两个，一个顾三个，吼，所以未来囡仔呢，照顾时代人压力，咪愈来愈大安尼是吼。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最近大家有咧问到一项代志，就是讲老人失智，哎呀，很麻烦，太过了。讲实在，厝内老大人啊失智啊，啊，厝内呢，我相信哈，厝内有老大人失智爱顾的，阿娘啊，这个口气啊，你绝对真有体会啊。阮厝内嘛，老大人爱顾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老人失智，确实讲，老药啊，通我吃，会当治疗，唔知偌好，但也无嘛。哦，啊，即嘛就是讲，有即个会当注射。初期的老人失智，听讲呢，有这个功能。这老人失智就是脑部当中退化嘛，退化有一挂物件累积，叫做类淀粉蛋白啦，啊累积，是不是吼？啊，即马呢，会当注射，会当注射啊，注射了呢，伊就是一种啊，干那讲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就是利用你主体身体功能，哦，将这问题给去除掉，哦，所以呢，本身呢，注这个射呢。会当清除咱大脑当中，敢那一寡的粪扫啦，一寡毒素啦，一寡的杂质啊，
哦，阿内斯呢，嘛不是讲个治疗啦，就是延慢到咱的失智。尤其初期的时候，愈早治疗愈好。阿内斯哈，啊，所以呢，开始呢，有人来问，啊嘛，有人做这治疗哦。哦，这款的效果不？哦，听讲加减呢。哦，贵啊，你咱有时间再来讲哦。不过是安尼哦，伤贵啦。哦，伤贵，太贵哈、哦，所以太贵的，问问的嘛是哦，好好好好，安尼念念，安尼念念哈。所以呢，有医生来讲啊，伊讲啊，我家呢有三十几名接受了心理外的治疗失智症的患者。啊，当然伊拢会做记录嘛。啊，伊讲啊，住了种下了呢，个性呢比较活泼，嘛较袂讲呢，安尼袂叮当。他愿意主动呢，啊去做这啦、個，做迄、那個，啊个心情加真快乐。啊，有一个家属咧讲，伊讲啊，我妈妈不在外戏嘛，哈，啊就是做这种失智症啊，药外治疗注射啦，哈，伊讲明显改善，以前拢不爱出门，哦，啊定定念念念念念，哦，嫌这嫌迄，即卖主动呢，讲啊，不然来洗牙齿，包括想法嘛，个正面安尼先。哦，咱中部只有一个八十岁阿嬷，哦，注射了后呢，哦，当然会个追踪嘛，因脑部迄种累积是有较下降哦，下降哦。过去阿嬷常常拢会问同款的代志，代志啊，会重复一直问，安尼是吼，啊，即马较袂啊，啊，本来讲啊，连电锅啦、手机安怎用，买袂记安尼是吼，啊，即马呢？即嘛每工早起都甲你赖，甲你赖早安啊！会甲厝内人互动安尼先哈。按安尼先食，都要想办法。有这种情形的检查后，确定的都要做。哦啊，但是遐贵啊，哦遐贵都要想办法啦。好、哦，我是讲政府要想办法啦，老百姓要想办法啊。有这個效果当然是好消息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记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对
5: 说吼，
4: 三椒
5: 钙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啊，阿亮啊，我跟你借问咧，好不好？
0: 请讲啊，
6: 石头啊，瓦骨较好，
0: 哈，
6: 三椒较好啊，瓦骨较好。
0: 后来瓦骨是针对咱关节方面的，哦，啊，咱来讲啊，腰骨无力，脚无力，吼。
6: 哎、
0: 啊，迄是爱食三椒，无同款咯。
6: 三椒啊，好、哦、三椒啊。
0: 嘿，
6: 今麦讲是要在优惠。
0: 三椒两阿几半，今麦药房拢有哈。
6: 哦，药房拢有呀。
0: 哎、
6: 欸，三椒咁即个三三加一山一山哟。
0: 一两三的三。
6: 一两三的三哈。
0: 石头的石，
6: 哎、啊
0: 欸，对对对哈。
6: 好了，三椒。
0: 大组的三千块哈 ，OK。
6: 一组话对。
0: 大组的三千块。
6: 大组的三千，
0: 嘿，
6: 哦，啊，两罐，哎、欸，大组的是啊啦，一罐，
0: 哎、欸，就是讲你那一盒是千五块九十粒啦，哈、欸，啊，你那大组的内底有两盒半，安尼是三千块，哈，
6: 哦了，
0: 嘿，好唔好，
6: 内底就装两盒半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哈，
6: 啊好，啊我即马要倒买，
0: 啊，请问你住倒？
6: 我住五峰嘞，
0: 五峰元兴药房、福伦药房拢有。
6: 原先跟福伦遐，
0: 哎，拢总有哈、哦。
6: 啊，我给你借问下，好不好？啊，恁的维他干膏在抽奖。
0: 维他干伊就是一罐千五块一百粒，啊，你若买两百粒的就两千八，安尼是？
6: 我之前买的是两千八啦，啊，刚好刚好得优惠。
0: 啊，两千八就是优待两百块啊。
6: 无啊，啊是讲无安尼买两罐送半罐无安尼啊？
0: 哦，目前无，没有，目前没有哈。你即马三椒维他干遐拢有在卖哈。
6: 好
0: ，OK， 拜拜，
6: 再见，
0: 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哦，阿亮啊，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7: 哦，我叫我妈跟你讲。
8: 喂，
0: 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我阿亮啊。
8: 哎，我在啊，我是所以特工的听众啦。
0: 是，你好，哎，
8: 是啊，是嘿，啊，我就是讲吼，这骨头的。你拢会酸痛，这是你
0: 骨头酸痛，筋骨退化哈。买三椒，
8: 脚这边系对对对，腰腰遐呢。
0: 哦，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吃，三顿吃。
8: 安尼哦。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配滚水吃。
8: 啊，你敢会使给我送过来？
0: 好啊，无问题。我有你的电话哈，我给你送三椒，三椒一盒千五块哈。
8: 啊！欸、你敢买送大盒未？
0: 啊好，我给你送三椒大组的三千块哈。
8: 哎、
0: 欸，啊，瓦棍的无大组的，干那送一罐就好哦哈。啊，拢总你收到才提五千块，可以就好哈。
8: 无啊，等阵等阵。
0: 好。
8: 啊，我早间讲伊嘛唔知要按什么叫。
0: 好来。
8: 哦。
7: 喂，阿亮啊哈。
0: 哎、欸，你好。
7: 哎、欸，我想讲要食迄包花是要买啥？
0: 迄叫做雪利旺。
7: 啊啊！
0: 若食个
7: 什么三
0: 椒
7: 钙
0: 好，会散了。会当教你食上好。你若是会散的，是食灵高精，唔是
7: 食三椒钙好。
0: 安尼哦。要消、
7: 啊。我听听，我是三行我买吼。
0: 消八道汤是食灵高精哦。
7: 真的哦。
0: 嘿，林哥，今
7: 我是因为我刚生产五个月了呢。
0: 嘿，
7: 我是买蒙家蒙布。
0: 哦，生产五个月，血力旺，啉开要紧哦。
7: 血力旺啊。
0: 血力旺开要紧。
7: 啊，林哥今还是苦。
0: 林哥今不会，它是一点点苦。
7: 一点点苦哦。
0: 哦，啊，你今嘛啦，林哥今加哈。咱的脂肪代谢较紧，咱生产以后身材恢复嘛较紧呐。
7: 哦，安尼哦，安尼好，安尼。
0: 啊，你当林果精、雪梨旺到顶食哈。
7: 哦。
0: 啊，但是妈妈干那叫三椒甲瓦棍呢。
7: 妈妈叫三椒甲瓦棍啦。
0: 嗯。敢卖甲你上上雪梨旺，还是安怎吗？
7: 哎呀，拢哎呀。
0: 来，我甲你妈妈三椒瓦棍拢已经甲伊发落好啊哈。啊，你这边我给你送雪梨旺加灵果精，好唔好？
7: 嗯，好。
0: 哦，啊，灵果精、雪梨旺拢大组，送大组好吗？
7: 好啊。
0: 灵果精是大组的4000，雪梨旺大组的4000，安尼你家是8000，啊，妈妈是5500。
7: 好好。
0: 拢总13500，明仔日中昼给你送去哈。
7: 好，我妈讲要搁买少药啦。
0: 哦 ，no no， 给一罐啦，哈。
7: 哎 ，no no 嘿。
0: 好，安尼是一啊，拢总15500，好吗？
7: 15000啊。
0: 对，明天中午啊，哈，好，谢谢。
7: 中午呀。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带我孙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10: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2: 雪梨旺哦，啊，我上网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4: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位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买厝啊，买厝啊，买伫大路边，那买巷仔内，是不是啊？吼，大路边唔只安尼，哎，即卖呢不一定哦，吼，这是一个实验报告，啊，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这慢性糟蹋病的肺炎呢，大家第一得到的就是食薰嘛。哦，食薰的细胞发炎吗？在空气的路线拢会塌掉的呀、啊！啊，糟蹋性的肺炎，真严重呢！啊，迄无性命呢！好、哦，啊，但即卖呢，不止安尼是吼，伊、哦、讲啊，食薰以外，长期间呢，甲咱交通、奥多麦啦、汽车啦，会闷迄个废气啊，很危险。哦，伊讲啊，你啊，买厝买伫路边。哦、希望你呢，车来来去去的时候，讲迄窗啊卡卖开，哇，安尼死就艰苦安尼，是不是啊？吼、哦，伊讲啊，伊个实验报告啊，就是安尼，恁兜呢安尼，吼、哦，车水马龙啊，头前呢汽车咯，我都摆呢来来去去安尼先哈，做一个实验，用鸟鼠啊，他当然讲鸟鼠爱射鸡哈，那是鸟鼠啊，鸟鼠啊呢，伊就是咧啊，大马路边啊，刻一个咧鸟鼠啊，一个空间。啊，外面就车来来去去嘛，结果呢，半年了呢，这鸟鼠啊，全部拢带着咱所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安尼是呢？哦，所以呢，医生咧表示讲，确实讲，咱兜呢住咧大路边，车呢来来去去的大路边呢，减少开窗啊，较卖开窗啊，安尼是吼，因为咱这慢性糟蹋性的肺炎，咱细胞这方面的问题啊。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排第八名。这种慢性的下呼吸道的问题，每一年超过偌济人呢？5000人亡身，其中呢为主的就是咱讲的慢性糟蹋性的肺炎。所以这边呢，伊就举行啊，一个研讨会来参加有英国、日本、韩国200名的专家探讨的、啊、包括气喘。包括糟蹋性肺炎的治疗安尼是吼，所以这个本身的主任嘛是万方医院的院长啦，啊李院长咧讲，伊讲啊，咱台湾这边，那是40个以上的人口呢，差不多10个人就一个有可能带着这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因为这跟咱台湾当然有关系啊，空气啊，哦长期间伊就是塑胶空气，啊个食薰哦，这是直接。诶，理由安尼是吼，用台湾呢差不多有20%，伊带着种慢性糟蹋性肺炎嘛，但是伊无食薰哦。你讲食薰是上直接的原因啊，我也无食薰啊，好、哦，你无食薰，但是领导就是咧交通咧都市啊，遮歹所在嘛，啊，所以因就是讲用啊鸟鼠啊来个做一个试验，哦，用一个黑龟哦来打造一个呀。啊，到外面有接受的迄种实验的环境，有一组的鸟鼠啊，24点钟呢，路边的空气；另外一组呢，那个饲咧清气的啊，空气的环境。半年后，咧室外遐拢总带着这种糟蹋性肺炎。哦，伊讲这种研究呢，其实甲咱人实际生活呢是袂话，吼、哦，所以呢，咱大所在。附近那是车流量呢，这么大来来去去的，啊是你的工作场所啦，啊像乌烟屯啦、分布啦、化学所啦等等安尼是吼，用这种会造成咱细胞的伤害嘛。哦，啊咱即马呢，尖峰时间车上最少呢，你会当开一下空气清净剂，开一下空调，啊是一挂过滤的设备，用暗时啊啦，暗时较无车。啊，开窗啊！哦，因为你袂当规工窗啊拢关掉的嘛，哦，也是要通通风安尼先哈。同时啊，讲到几种行业，譬如讲交通警察，你都徛在路中啊，徛在路边啊，还是道路的工人，长期间呢，你就是咧塑胶的，来讲危险的空气。所以希望讲挂嘴烟，而且唔是一般的嘴烟，爱挂 N95迄种。医疗级的嘴炎安尼是，哦，所以伊也讲到咱的国民健康署，
是不是应该将这种啊糟蹋性企业，嘛都要加入去咱公费的检查才对。好、哦，优先的就结婚的啦，优先结婚。哦啊，渐渐呢，佮增加交通警察啦、消防人员啦，还是讲即个劳工的这方面的安尼是吼。甚至一般人伊建议40岁以后。啊，40岁都要头一遍啦，做检查啦。啊，然后呢，可能两三年对中一遍安尼是哈。我啦，这是其实大家拢知影吧？哦，只是讲较未去啊，做什么款的改变安尼是啦哈。用其实就是安尼，尤其啊，这糟蹋性肺炎早期啊，就敢那感冒啦，轻安尼啊，啊，敢那呢，淡薄气喘啦。还是淡薄啊，敢那细胞的一点啊问题安尼是，但是确诊的时候呢，其实拢中当症。伊咧提醒你，若家己啊，感觉讲，奇怪，我这段时间啊咧扫呢，轻超过3礼拜，啊，有痰哦，啊，痰愈来愈高哦，还是讲啊，安尼会较喘哦，哦，喘个响。啊，叮当一个就真咬喘这种的哈，请你也特别个注意，你买当套给背楼梯试看麦，背楼梯试看麦，卡是讲一分钟，你无得背30杆，安尼你就是高风险群，30阶啦，楼梯安尼一杆安尼，一分钟无得背30杆的，请你呢看医生吧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去接早镜，佮先灌酒灌6罐。要安尼，骑车将家己落下查某囝呢，出车祸嘛，死亡。啊，这个真害，这个、老爸不是干那种酒驾的前科啦，伊个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反正这啊，真正很糟糕哈。后来真侪爸嘛是啉烧酒、骑车，甚至吊销驾照。哦，个陈振宏啦，伊骑都摆去叫因查某囝进前，啊，先啉6罐米露。啊、你就要去接你查某囝，你阁先啉6罐米露，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接你查某囝，啊，车开的，啊，车有安全帽呢，嘛无分查某囝，无你若戴安全帽，无定这查某囝也袂死。啊，出代志啊，弄着轿车，啊，结果因查某囝嘛无戴安全帽啊。哦，警察来个酒测0.98，什么意思？0.98的酒测，其实你已经脑筋拢乱去啊！你目睭看是无的啦，你的反应呢，上少慢咧几秒钟。哦，0.98毫克啊！所以呢，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哦会开庭，你就是啉烧酒、出车祸造成有人亡生嘛，甲判刑10年8个月。这当国民法官哈，

对啊，你明明知道你要接囡仔，啊，你管啊最管咩创啊？哦，想要囡仔危险嘛，所以你主管的恶性啊是非常重的啦。哦，啊你出代志你无走，你自首，但是无多原谅你啦。啊，要情堪民诉这方面没有办法原谅你。好、哦，这判十年八个月啊，这非常之重啊呢。哈、哦，过来就是讲饮酒呢，将家己的前途啊，啊，当讲拢乌有去。这咱台中啊，台中呢，咱刑警大队33岁，就副队长，姓王副队长，33岁尔呢，昨日暗时休假，往北去新竹遐找朋友，找朋友呢，啊，就饮两杯啊。啊！你两杯啊，你要是无记啊，但是你开车，结果咧，新德关警察局这边呢，去用砸落来嘛，还拒绝酒测，啊，拒绝酒测啊，酒测有酒测没酒测，你拢是出大代志啊！即马台中市刑警大队马上处理，啊，调职，绝对的从重惩处嘛，上少记一个大哥以上的啦。哦，哎、啊，就是安怎咧休假？目前呢，啊，战代队长呢？啊，那在呢去找一些朋友呢，啊，就这是成绩真好的呢。一未来呢是真有希望啦，吼，就明日之星啦。但是安尼先落去，安尼先落，你就归做海了了去啊。好，伤脑筋啦呢。好，过来咱来讲的是水钱的，这发生在咱家。南投县的警方呢，咧台中家抓到大型的水钱的集团，哦，这干那。每天都有这种新闻、啊、台湾钱呢，安尼胖的胖的，欸、台湾钱啊，用卡巴，但是干那安尼先胖出去的钱嘛，唔知偌济哈。后来去因套计什么，甚至套计啊，虾皮网路的卖场，包括呢第三方的支付的平台，伊咧做的其实是地下汇款，替诈骗集团，包括有一挂咧网络博缴的嘿、啊、博弈集团的水钱。两年外吧，哦，安尼先处理的钱项呢，超过17亿。即话主谋叫做林庭生，哦，哎，这钱项要出入呢，包括跋筊嘛，啊，所以要金主，啊，佮有收钱的人，拢总呢28，吼、哦，啊，这代志是咱南投这边的警察，去年呢查到一个诈欺案，啊，诈欺案查到你要当然能够堆嘛。啊，对呢，发觉就讲呢，36岁，啊，这姓林的，伊是带头的，啊，组织一个集团，下面呢有什么娱乐城呐、啊，啊，奇生变可啦，好玩娱乐城都是网络博缴黑安尼先，哦、啊，然后叫一挂姓企业啦，是啥物哈，来做管理啦，啊，个博弈集团呢看到爽啦，啊，我协助你水钱啦，安尼先，阿姨冇通谈嘛。啊！警方为去年开始，甲今年4月陆续几啊铺搜查啦，什么样的事吼？结果抓到这集团的多呢？咧台中市的环中路，这是大本营，大本营。但是因呢，包括咧台中那咧高雄街，啊，拢有因的出入就对了哈、啊。所以呢，即马甲了解起来呢，啊，就是17亿外安的心，啊，生意做真大，啊，佮利用虾皮吓到这网络的买卖嘛。哦，啊，网络买卖啊，实际上呢，是咧水钱嘛，哦，钱就安尼放出去，啊，听讲呢，吼，因咧处理啊，速度真紧呢。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

0: 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那挑四十外个，食零糕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糕精才是有影好。
2: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糕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糕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啊，迄个巴肚痛呢，一定个消掉。咱本身呢，脂肪肝的人，哦，一直咧针对啊，肝啦、肝啦、肝啦，哈，脂肪肝叫做肝包油，唔是你的肝叫油包掉的。是你的肝细胞里面的脂肪呢，超过5%以上，来到10%啦、15%啦、25%啦，就是讲啊，愈来愈严重。所以重点呢，爱将遐油呢，甲处理掉。啊，你的大腹肚痛，就是将你的肝甲浸的油来对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哈。所以咱这脂肪肝呢，爱运动啦、水分呢，爱做补充啦，吼啊，体重爱控制啦，消耗的腹肚痛嘛，真要紧。所以你咧食维他干 ，OK， 维他干三顿食，零高精爱加咧，好、哦，零高精爱加咧，啊，零高精呢有大嘴4000块，哦，两阿个加呢30包内面，维他干呢100粒的1500块，200粒的2800，啊，所以你买2800就是犹太200块安尼先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转来真侪新闻问到哈，但是咱的讲到呢，新加坡迄个鞭刑啊，鞭刑用竖啊，啊用藤条，给它竖卡成，竖落去卡成了开花，卡成花哦，开花安尼是哈。即摆呢，新加坡呢旧年修法，针对这个鞭刑啊，咱要公道，台湾要公道，哦，当然有一挂团体讲袂当啦，这袂当安尼，这要反对，你讲竖卡成。造成人脚掌的开花呢？啊，在新加坡呢，即马将诈骗呢，拢总甲藏入去啊，用鞭刑甲竖脚掌安尼先啊，咱也当思考啦哈、啊。电台刚兄，待会见。
3: 宝德旺便利店原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咱台湾这诈骗，诈骗呢，哦，这侪年过一年啊，咱差不多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拢会讲到诈骗，所以。当然抓很多啦，但是怎么呢，永远抓不完，没完没了。真的呢，害到人呢，家破人亡呢，有够可爱。你说没在抓，我也想尽办法来抓，也怎么看主动啊，为银行啦，为哪里啦，也怎么呢，没报呢，没报呢，所以呢，大家就在讨论啦，不是说抓来，我给清洗，不可能嘛。是不是哈？死刑咧，台湾就讲袂通的呀。不安怎呢？像新加坡用术的，互你听个你咧惊着。安尼是哈。后来立法院议会呢，咧8月10日通过啊，这鞭刑啊，用鞭那个咧术的啊，鞭刑入法，包括呢，还有呢，废毒呢，非核家园，包括罚金、交通罚金呢，专款专用，这三大公道。而且公道咧，今年年底。咱的选举的时候呢，会斗阵，让咱呢看买啊卖，让咱登票就对了哈。所以中选会呢，21日呢就开会来讨论。那是审议通过者，再个礼拜，咱九合一的选举呢就公布来举行。你讲啊，飞核家园呐、是讲啊，交通罚款的专款专用，实际上呢，卡无虾米通好讨论的啦，对不对？但是这个鞭刑呢，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反对，反对而且也强调啦，用你目前嘛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讲你安尼个说落去，然后呢，迄、那个效果会出来啊。现在就这个好像说呢，判刑啦，乖啦，有什么制度啊嘛？敢有影用术的，靠预防的效果，尤其啊人的身体，你安尼个伤害等等啊，所以咱国家人权委员会呢发表声明哦，表示反对，表示反对，伊讲你这个刑法的制度不应该造成人身体痛苦，啊是将来敢那个侮辱嘛，迄种人格和你侮辱，袂当以这呢为目的。怎么说呢？烫光光嘛，内裤外裤拢烫起来嘛，拍个嘛摔落去安尼先，那是种对人的侮辱。当然啦、啊，这个每家每家看法啦。人权委员会这款的讲法，咱嘛尊重啦哈。所以人权会是安尼讲，又联合国禁止这种酷刑呢，酷刑哦，哎，造成呢，你对身体伤害以外，迄对这人的人格。去造成你干哪呢？你个羞辱，你个侮辱，所以呢，反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两种的声音应该是拢有啦哈。不过，咱是看新加坡迄个状况。新加坡呢最近呢修法，去年才修法的诈骗犯，咱头讲无报嘛，这政府奈无咧抓，抓十外外年呢，嘛是愈骗愈多年。是不是这波的处理看看新加坡现在司法的鞭刑其实是为那时候英国在管理的时候那时候留下来新加坡呢也法律的规定也不是说大家犯罪来就输了有一些是你不能够输的包括头一个女性第二个这犯罪未成年第三个就是说那是男性呢，伊超过50岁啊，安尼这就袂当个鞭刑啊，豁免啊，就是讲50岁以下，即查甫人啊，即会当即个甲摔落去安尼先。那讲要未满16岁的查甫人呢，有可能被鞭刑，但是迄个鞭子
就较轻，哦，袂摔落去遐尼严重安尼吼。好啦，所以新加坡的这鞭刑呢，主要呢是点咩感觉？哎、啊、呀，鞭啊吼，是咱讲迄顶条哦，迄藤鞭，藤鞭呢迄长，差不多一公尺半，啊，真幼哦。哇、哦，迄袂超过 1.27 公分，真有啊！摔落去吼，啊摔落去，伊讲一个，你就差不多要昏去啊！啊，通常就是甲伊个监禁刑罚到底是死，一个关一个摔安尼就丢了哈！啊，而且呢，这边呢来讲哈，单一边单一边上最24个啊，三个你就差不多啊，咪讲24个哈，所以呢要摔进前。迄、那个鞭条吼，迄、那個、鞭条呢，伊安怎呢？会先浸水，迄、那個、藤鞭哦，藤鞭先甲你浸水。哦，浸水是为虾米浸水呢？就是降低呢，你若无浸水哦，迄个摔落去，你真正迄个必损啦，会也更加严重。哦，造成你更加大的伤害就对啦哈。啊，而且呢，你若是犯罪人，要甲你鞭刑吼，要进前，会先甲你检查。做身体医疗检查，啊，执行的过程咧，边有人监督，吼、哦，一日落去有的可能就袂堪命，啊，就先法庭，安尼先吼，所以呢，啊，那未完成咧，未完成，后边再个处理啊，啊，这是新加坡迄种的状况啊，新加坡呢，因这个犯罪冇规定啦，65种的犯罪来对。啊、哦，会拄着种强制性鞭刑，过去大多数是抢劫啦。你讲抢有无？啊、哦，是讲你暴力，啊、哦，你太人啥物吼，暴力就对吼。啊，才有这种鞭刑。但最近啊，新加坡嘛，跟咱同款啦，迄诈骗呢有够严重的哈呢。所以呢，时代的变化嘛，时代的变化呢，部分甚至是网络诈骗。哦，这啊，这即嘛抓到，哈、哦，鞭刑落去。上少，吼、哦，你若是诈骗的哦，上少六个以上，摔六个，你绝对啊会记的啦，真正啊、哦。所以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为了打击的诈欺，新加坡咧2025年正式修改法律呢，将诈欺犯，包括车手哦，啊、哦，包括诈骗集团，啊、哦，也是一个招募者，哦，你去招人呐、啊，你去找人来，包括内面所有人。专属拢装夹入去内底，一旦你若是甲你宣判你诈骗就对了哈。上少六个，啊上当会当几个？上当会当甲你缩甲24个，互你即世人呢永远会记安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租厝的补助哈，这敢那有所调整啦。以即嘛中央的社会主体的政策，啊，即几年其实较推动的是包租代管。啊，包租代管就出问题啊嘛，迄、那个业者叫造机嘛哈，业者呢，家己啊，佮将这出头家提厝出来出租，这招因去投资嘛，啊，骗人的钱去安尼是嘛哈。虽然是安尼是，但是即嘛政府咧推动咧规划，嘛是要来推包租代管的款。啊，行政院上新的规划就是讲，100万户这种租厝家庭支出计划来对。租厝的补助，租厝补助哈，可能敢若讲为明年开始，要一年的调降啦。嗯，安尼那好，哦，调降就好哈。啊，即卖是差不多91.9万户，啊，为咧租厝的补助。啊，那按照目标，2032年呢，要降价呢，差不多50万户。哦，安尼就减少要一半去安尼。哦，本来变安尼哈，啊，所以有一寡呢，都市改革组织咧批评讲，你安尼那丢，哦，啊，选前有讲嘛，讲呢要来兴建到13万户的社会主体嘛，啊，要起无要紧啦，即嘛拢是讲你有厝提出来租嘛，哦，啊，互你即个税金的优惠啦，甚至每一年啊，你要收，要是我整理啥物，搁10万块互你啦，搁啥物的是哈，好啦，啊，所以呢，即嘛呢，13万的社会主体。哦，啊，那安尼是9年了，剩3万户嘛，是不是？好、哦，所以咱即马就是讲，你租厝的补助，今年的7月吼、哦，行政院就是咧延年，哦，租厝家庭的支持计划，
哦，这是一个草案啦，啊，来对下头就是讲，针对超100万户租厝的家庭，要安怎给你斗三工嘛？啊，这其实计划呢，你8年所需要的经费，拢总即马列起来是4331亿嘛。好、哦，你来直接来兴建来起啦，哦，经费呢820亿嘛。啊，你来包租代管这方面呢，需要的经费是1435亿。哦，啊，中央扩大租金的补贴的经费是1806亿。啊，少年人结婚有囡仔的租厝的协助呢，专款的经费是269亿。哦，所以这种当然啦、啊，政府呢，伊要做啥做啥做啥。会抓那个来医生嘛、啊、所以这草案当中讲到就是说你租厝我给你补助拢总几户为明年开始呢每一年以20000户来讲就是每一年减少20000户啦逐年调降好啊2032年呢要降到50万户安尼先啊中央呢这个租厝补贴的经费为今年是297亿哦啊，就一路减少，来到2032年呢，就是181亿安尼。但是相对的哦，包租代管的经费是一年增加，哦，渐渐的100万户，哦，这种租屋家庭的支持计划，以这为主就对了，以这为主就对了、哦、所以即马呢，当然这个还未协定啦，还未协定哈、哦、啊，但是安尼先呢，是不是就减少去安尼？哦，啊，还有就是中央补助、地方补助，即马中央甲地方呢，嘛阁正快，安尼是哦。规划就是讲呢，明年开始，费用是中央、地方呢，咱的共同分担。台北市分担40%，新北市30%，台中2%，台中2%差不多14亿啦。啊，台南1%，啊，高雄呢1.5%。哦，啊，所以呢，安尼先，这就是还未完全讲好啦。啊，讲好呢，咱再甲大家做报告吧，哈。但钱呢真要紧，哈、啊，读书囡仔呢无钱读书那不可以。啊，所以咱即马针对讲啊，学贷，我借钱来读书啊。新制度呢，即马就是讲你咧读书的期间呢，利息全免，利息拢免，只有15万的学生呢会当享受到。好、啊，因为即马呢8月31日开学哦。哦啊，这个大学嘛是开始啊新的学期来注册啊，啊，所以因来贷款就学贷款啊，即马教育部的修正贷款的一个办法，新的一年哈、哦，在学期间的利息负担，包括你毕业了后，当时开始还钱呀，即马有一个新的规定，以目前来讲，有15万名学生囡啊贷款读书啊。啊、有97%，伊咧读书的期间呢，会当安怎享受免利息？哦，啊，新制度就进一步扩大保障。咱即马读书咧贷款，为贷款迄一天开始，伊里家你要开始还钱，会前一天的利息由主管机关的负担。哦，啊，无囡仔免闹钱。主管机关来负担这利息钱啊，就是啦哈。或者符合到呢上学贷款的学生，你以读书的期间呢，唔免阁增加利息的负担。啊，新制度，你毕业了呢，当然一段时间来，伊爱还钱嘛。啊，但是讲伊毕业啊，伊阁继续咧台湾继续读，安尼读到伊最后迄个阶段毕业了后。才开始害到，哦，伊那大学毕业，啊，我读研究所嘞，啊，你就要叫伊害钱，啊，伊那有钱头害你，哦，互你读，啊，读到你呢，最后的教育拢完成啊，才开始来害钱。但是我那毕业，我去做兵嘞，哦，安尼，等你做兵做耍了后，哦，才来害钱。啊，我那参加一寡呢，实习嘞，安尼，甲你实习几万了，你才开始来害钱。哦，卖讲呢，你都无法度有些收入，啊，佮叫你来害钱啊，就是吼。后来啊，针对个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呢，是不是啦？来到害钱的阶段了，伊可能收入都啊袂佮，你叫我害偌济，我一个月才赚偌济，好，
所以伊个收入也无达到一定的标准者，或者是讲伊是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讲咱主管机关认定讲，哎，某一个代志是重大灾害，安尼伊会当依规定来申请哩，来电延。啊，是讲你各家伊呢相关的协助，安尼先吼。另外，学校审查学生囡仔符合贷款的资格了，哦，伊符合贷款绝对是条件，哦，就是讲各方面的家庭啦、啊、什么安尼先吼。啊，那伊符合贷款的条件的学生呢，咱包括买租啦、学校外面的这种啊住宿费啦，甚至要海外研习费啦、啊生活费用呢，啊，咱嘛照规定啊来个发放。那个倒三江安的先哈，其实我感觉这东西，真好的啦，哈、哦，这囡仔会读，尽量可以读，这未来拢是人才啊，咁是呢哈。虽然冇一个啊，就是讲，赖总统推动的国家希望工程嘛，就是咱少年人咱培养伊，哦，出国出国，或者海外圆梦的计划。哦，去交流啦，去学习啦，去看人的进步啦，然后呢，伊就愈来愈进步嘛。哦，啊，录取一挂学生囡仔，啊，本来人数是1400多人，即马增加来到3000多人嘛。哦，拢创下纪录安尼先吼，好啦，去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美国、澳洲、瑞士等等等等哈，去个人的公司企业啊，去遐学校啊，去遐国际组织啊，去遐地方的一挂呢，什么创新的场所去交流去学习。哦，啊，这嘛是非常好的制度，啊，而且即马阁要推动国较大的叫做圆梦助力方案。这圆梦助力方案呢，较针对的，就是讲伊是可能是原住民，可能是较庄卡偏远的地区，可能经济较弱势、较特殊环境的一挂少年人，啊，来甲因斗相共，啊，互伊买单学习啊、进步啊，未来对国家呢，会当有真大的贡献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
0: 嗨。
5: 哎，我请问你好。
0: 好。
5: 我咧讲，我目前有食恁的产品啦，哈。
0: 嗨。
5: 啊，我就是肝指数较悬，哈。
0: 偌济？
5: 哎，164啦，哈。
0: 嘿。
5: 啊，我持续吃你们那个。
0: 维他肝。
5: 哎，对对。啊，我昨天去验是157，啊，
0: 刚刚
5: 进步不介济呢。
0: 啊，你有三顿食吗？
5: 有啊有啊。
0: 一顿食两。
5: 哎，雪利旺，啊，个食诶灵高精，啊，个食诶。钙好，
0: 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
5: 嘿，
0: 哦，阿麦无眠，
5: 无啊，
0: 哦，嘿，你即马食一阵嘛，吼，你个检查，吼，也愈来愈好，愈来愈正常，
5: 哦，
0: 嘿，
5: 啊，请问我就是脂肪肝啦，啊，我无鼻肝嘛，无
0: 啊，了解，嘿，
5: 啊，像迄诶，什么苓果精嘛，爱食嘛，
0: 苓果精一定爱食，
5: 啊嘿，
0: 哦，
5: 雪梨旺嘛爱食嘛，哈，
0: 对。
5: 啊，佮介好安尼四项没有来食，较好。
0: 来，苓果精、雪利旺、三焦介好哈，拢会当到顶食，
5: 唔
0: 免分开食。
5: 啊，肝，
0: 维他肝，维他肝，你的成分是枸杞草，所以会当加来食嘛，无问题。
5: 一次四种没关系啊。
0: 对。
5: 啊。
0: 哦，啊，你有很胖吗？
5: 不会啊，我60公斤，160，60公斤还好。
0: 还好。
5: 中广就对了。
0: 对，
5: 中广怎么样？
0: 就是八道烫嘛，哦。
5: 对啊，对啊。
0: 虽然苓果精较少去工加，达工呢行路哈，快走半小时哈。你体重咧降，你也这边的检查嘛，更加紧来正常哦。
5: 哦，安尼啊。其实我苓果精就介久啊，啊，雪利旺是最，今麦就是之前买一罐大的，现在个大只个被吃到安尼嘿，安尼开始咧吃安尼啦。
0: 啊，你的脂肪肝也有关联性，所以啊，走路、流汗、运动哈，控制你的肚子痛都有关系哦。
5: 其实我还好啦，
0: 嗯，
5: 有较肥啊，肚子痛还好啦。
0: 嗯，好哦，继续按你吃哈，好不好？好，谢谢，好，
5: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我叫张文
0: 哦。是。
6: 我请教你，我这脚吼，我就是去开刀了吼。
0: 是。
6: 我有去开刀，开两个月，啊，这拢爱疼，啊，拢行咧，啊，搁那坐爬起来要行足疼，啊，都要笑头两分钟才敢行去。啊，个行足无好势，啊，暗时啊，你困来安尼嘛，爬起来嘛是同款安尼。啊，我问你看吃什么药较好？我电电咧足歹搞，我靠几下刚靠袂入去。
0: 开刀，开刀位。
6: 靠有。
0: 卡头换一卡，换两卡，
6: 换一卡，
0: 换一卡哈好。即马伊也未向你紧恢复啦哈。后来呢，咱这开刀的一卡哈，伊顶面的大腿骨、下面的小腿骨一定爱钉，安尼伊会恢复才紧。啊，佮另外无换迄卡的卡头哈，嘛绝对有相当的退化哈。所以你三焦瓦骨两行拢爱食哈。
6: 要瓦骨咯。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哈。两项咖喱食、豆丁食、三顿食、食饭
6: 酒。你食会头啊？你食会翻跳无？
0: 加减呢？
6: 加减无？
0: 加减。
6: 我是唔敢去买，啊！都拍电话拍唔着伊，我拍电话好，你都拍唔着伊，我都唔了解。
0: 啊，请问你住倒？
6: 我中华，
0: 中华几啊间？
6: 我在福田，
0: 福田，你拢去倒一间买？
6: 我拢买到红星嘞。
0: 好，去红星买阿亮阿介绍的三椒瓦骨，你也买就知，迄小料真好啦，你讲就知影哈。
6: 瓦骨加三椒啦
0: 吼。对哈。
6: 啊，这有回馈无？
0: 即马那三椒有大组诶。
6: 大
0: 组就买两组加半组。
6: 啊，瓦骨嘞。
0: 瓦骨，你甲问看卖好吗？
6: 哦，好嘞，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6: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7: 喂，阿亮哥，
0: 嘿，你好，
7: 我要来借问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7: 我有买迄啰年糕酱加雪梨旺，
0: 是，
7: 啊加迄啰迄啥，维他干，啊你。是三个用做一只。
0: 苓果精、雪梨旺到店家是上好的。啊，维他干，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哈。伊甲苓果精、雪梨旺到店家拢无问题。
7: 哦，
0: 安心吃。苓果精一顿一包嘛哈。啊，雪梨旺，
7: 甲雪梨旺泡做伙吃。
0: 对，啊你啊，维他干摕两粒配咧吃就好。
7: 哦，
0: 嘿，好不好？安尼了解哈。好，谢谢你，好，再见，
7: 谢谢
0: 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卡，我都要行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9: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11: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苓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12: 苓果精，啊看我雪梨旺安尼吃，不过安尼就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二让免加油啊，困未去哈，饮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8: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吃。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上山，食上
0: 山。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韩国呢这条大新闻呐哈，这是咱讲以前台湾和日本管嘛，殖民嘛哈，实际上那段时间呢，韩国嘛是同款嘛，嘛是日本的管嘛哈，所以呢，这朝鲜半岛伊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的统治。即嘛要迎接81周年，算讲伊呢光复啦。韩国媒体的报道就是讲，韩国政府宣布啊，重新要来启动，就是对焦到当年卡瓦日本迄种呢，行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啊，就是讲，咧日本管韩国的时阵，有一挂韩国人呢，也去巴结日本嘛，巴结日本人呢，然后呢得到权利啊，然后得到好处，钱也好，财产好，安尼先。所以要针对的就是讲，咧1910年，一直到1945年，就是日本管韩国的迄段期间，甲日本的这军队合作的一挂，因称呼叫做韩奸呐。咱讲台湾叫做大奸，韩国叫做韩奸，奸臣呐，韩奸哈。所以呢，韩国即马宣布要重新启动这种的对炸呢。所以韩国政府要来审查，包括要没收，像安尼先做所累积的一挂财富甲资产。当然真明显，这是一种政治动作。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呢，这个政治动作呢。虽然是讲，甲伊政见冇关系，但韩国咧最近就是爆发了一件类似安尼先，卡瓦日本迄阵因称呼叫做韩奸的事件，这是一个韩国的明星女星，叫做呢贺颖，最近呢去有网友甲踢爆讲伊本身呢，伊个即曾祖父阿祖叫做呢安商号，就是当时啊，瓦日本派就是一个医生所以伊这个代志引起了呢韩国真大社会反弹声音嘛呢是，所以迄阵啊呢，其实咧以前啊，卢武铉做韩国总统的时候，2006年有来成立一个叫做亲历财产调查委员会。迄阵啊呢，咧4年的时间，有认定讲168名属于呢较亲日的瓦日本的亲日派。因阵啊将这些人名下有2359地土地，安怎呢？甲收回来变作国家的，嘛兑回呢当时价值咧差不多2373亿韩币，资产。土地给你收回来，资产给你收回来，收回来比国家的样子。就是认为说你当时就是瓦日本才有这些好康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委员会在李明博做总统的时候，韩国总统他就把他解散掉了。所以韩国的调查和处理这种的对土资产的工作就中断了16年。但是韩国国会5月7日通过了一个相关的特别法，相关的特别法，而且呢，咧6月7日正式颁布，今年的12月7日要正式过来进行，所以韩国会阁成立一个类似这种的调查委员会，要过来对讨到当年卡瓦日本，然后得到好处的这土地啦、资产啦，吼等等安尼先。这已经相当的时间，已经无个物质出来，才大出来的事啦哈。所以呢，这个新的法律更加要防止这亲日派这后代，恁这后代呢得到这好处，你可能将这资产呢给移转，啊是讲呢，隐匿就唔通用知，安尼是要预防这代志发生，所以更加明确的规定。就算讲这个财产，还是这个资产，你已经做处置啊，但是同款要甲你强制对缴，强制要甲你收回来。同时呢，佫会增加安怎呢？你来报，
哦，你来报，迄某咪人哦，当时咧因阿祖就是安怎安怎，你来报哈，佮互你奖励安尼是啦。啊，甚至呢，即卖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伊咧发表演说的时候呢，进一步呢，针对当年有诶挖日本，但是有诶呢，就是讲咱韩国爱独立诶，哦，针对遐独立诶人，哦，咱来去个知影。嘛，将一寡有安尼贡献的人，爱将因呢迄个代志啊，甲发掘出来，嘛都要甲表扬。哦，伊过去确实讲，伊是做一种啊，希望韩国独立的运动的，但是无得到表扬嘛。哦，咱都应该甲切出来，一个表扬啊，安尼顶顶安尼是啦吼。所以这呢，当然呐、啊，这个内部哦，内部呢，就一寡呢，这个。会较明显呢，敢那讲要来掠人啦、啊，吼、哦，等等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当时是安尼吼，韩国的法务部长有咧讲，伊讲迄阵啊第二期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了呢，预计吼会当个兑回呢，差不多是啊几落百亿的韩票，哦，而且个对缴呢，什么什么安尼是就丢了哈。所以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你知吗？日前吼，啊，有一个女性演员，啊，本名叫做安赫莹啦，伊就参加一个韩剧的表演，这韩剧呢叫做《铁拳教育》，啊，所以伊咧节目中嘛吼，就家己哎呀，真样，啊，真样讲伊家族啊，啊，阮家族啊呢四代呢拢是医生。哦，就是哦，阮家族个安怎的事哈，啊，即卖咧网络当然真普遍嘛，哦，所以一个网友呢，包括一个历史的学者哦，哦，就来佮将过去的代志啊，啊，佮晓出来嘛，啊，结果呢，这位女性的演员呢，阿祖，哦，咧日本时代啊，就做医生，伊讲因四代拢做医生啊，啊，迄阵啊，伊阿祖呢，就参加了呢，迄阵啊呢。一旦讲是有一个团体，啊，这团体呢，都有团体是真挖日本的，哦，所以伊阿祖呢，当时啊，都参加呢这种团体，啊，而且因认定这种团体内面呢，就是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等于讲，哦，你即马加好康，哦，你厝内即马四代拢医生，其实呢，就是恁阿祖当时呢挖日本，啊，才有加好康的，安尼是哦，啊好，这代志啊，就个岔起来。差点哦，就个滚起来啊！你是呀？哦，独立穷三代啊，亲日富三代，这是当地一个讲法啦。吼、哦，当时呢，希望咱韩国会当独立呗。三代拢带衰啦，拢散车可怜。但是你那迄阵挖日本呢，三代拢好个。哦，啊，这呢如果引起社会的一寡啊，跟他讲啊，不公啦、啊，等等啊，那是哈。但是你会感觉这时间点吼？即马过呢，开始个夹起来，即个韩国这段时间股市啊呢变变叫，然后韩国总统的一个做法，嘛引起了股市啊，真侪人来对啊，了钱啊，了自家咧爱自杀的呢。哦，这时间点呢，感觉上嘛淡薄啊呢，小塔呢，有啥物其他的意思无？啊，这咱唔知影哈。不过呢，美国即马呢，赶紧呢调兵调将。美国甲伊朗呢有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嘛，但是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到期啊呢？哦，啊这停火刷到谈判嘛卡掉的呀、啊，哦，所以双方面呢嘛无法度讲马上，哦，就来停止这冲突干是呢？啊，前一寡时间就是顶礼拜啦哈，就是讲哇，这美国航空母舰派来遮停遮久啊呢？哦，顶面的阿兵哥呢，挡袂掉呢，有甚至要跳海啊！啊，所以美国当年赶紧呢做调整，啊，美国的将呢本来派咧日本呢，赶紧呢

0: 我进店，弄我进店，甚至一人十六去一天呢，持续呢强硬的调啊，一人合约行合约美国安怎呢？你美国战败，你也接受你已经战败啊？安尼甲美国强呢？哦，甚至伊朗的国会议长，伊叫做卡利巴夫啦。伊讲，阮伊朗咧军事上，也是政治上，拢已经真正已经赢了这场的战争。哦，所以这种名声也好，胜利也好，啊，意思讲，拢是伊朗这边赢就对了哈。好啊，所以伊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嘛，破文咯，嘛破文咯。伊讲，阮伊朗未有美国迄种讲话用吓。啊，是啥物？伊个军事力量偌厉害？阮呢无咧个信道啦。伊讲啊，一条破门呐，啊，一只航空母舰呐，啊，是讲靠袂到啥物？啥物总统的命令呐？啊，是讲你竞选的时阵啥物演说啦？哦，就讲家咧吹个川普，就讲川普总统的款啦哈。黑龙波岛呢夺走阮呢控制海峡的决心啦。哦，所以伊再三强调，就伊朗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有主些主权就丢啦。啊，只要你美国无接受你战败，安尼好，你阿哥呢，沉迷咧你的幻想当中，阮伊朗就继续从这個海峡个封锁起来，安尼是哈。当初时啊，一个开战，战呢，迄阵啊，拢暗知影嘛。尾啊呢，一个封锁海峡了，哇！干那安怎呢？干那打就痛紧啦嘛！哦，这封锁了呢，哦，代志开始发生真大真大变化。哦，啊，美国这边呢说，哎呀，系啊，这波呢才无法度呢，干那讲真有效呢，终于解决掉呢。啊，一直卡卡芝麻讲，一直卡卡芝麻，我卡卡芝麻呢，嘛干那无波呢。啊，相对的美国就是将伊朗出口的迄个港口给封锁起来。好，你呢？无阿多呢？做生意无阿多趁钱，啊！你都要倒要倒啊！你都国家呢？散家呢？我给你封起来，看伊安怎呢？是哈。所以今嘛呢，这代志啊，未煞嘛，啊，未煞。伊朗嘛，不会煞。哦，中国跟俄罗斯嘛有伊朗煞。安怎讲呢？伊呢，让将美国丢掉的，好一点的中东嘛。所以美国今嘛呢，调兵调将，只好将别的所在航空母舰调过去嘛。哦，啊！你亚洲的航空母舰调起去了，亚洲即马上强的中国本来就踮遐咧真畅秋啊！哦，你即马大只个调走了，哇！这中国更加畅秋啊！哦，所以安怎呢？伊嘛没有呢？美国为中东脱身啊！啊，美国总统即马要选举呢？哦，民调起来呢，伊的民调无好呢？哦，所以我感觉伊压力呢，绝对也真大哈！得利凝固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会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脏的问题啊，一定要做检查嘛，哈、啊，检查的数字呢，会当让你啊，做一个参考，哦、啊，真重要参考。哦、啊，你呐超过四十以上，你的肝就是咧发炎嘛，啊，就是出问题啊嘛，啊，就是要吃药啊嘛，哦、啊，啊，维他干伊就是咧顾你的肝嘛， 尤其咱这肝指数吼，那超过定杯啦，超过定杯就是80以上。你若拖刷超过六个月，你的肝就开始啊咧纤维化，就是开始咧定凹。哦，所以这不要开玩笑啊！维他干呢，照起刚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上要紧呢，唔通无眠，唔通熬夜啊！这真要紧哈！啊，不过呢，有这脂肪肝啊，脂肪肝的肝包油啊，啊，问题咧多呢，你油造成你的肝的问题嘛？哦，食维他干呢，过肝当然爱，但你的问题是油呢？哦，代谢问题啊，肝中代谢真要紧啊，哈、哦，所以这呢，咱维他干正常吃啊，零果精，哦，零果精呢加呢，到顶吃，哦，有什么款呢？啊，你当然你有个做检查嘛，啊、哦，你的抽血检查，啊，个你的照超音波，超音波一个检查清清楚楚，哦，你初期的呢，还是中期的呢，还是哦危险的呢？啊，而且这种啊脂肪肝马上就知影。哦，啊，哪吃哪进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节目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的独家赞助提供的，两个介绍的有林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合是1081-2012，诺诺勇气地烧山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合是10804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你就打电话来啊，咱来问候清楚，脚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啊，各位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哇，今天八月十七号啊，哈、欸，这个暑假已经快要结束，春最后两礼拜。
1: 哎、欸，没错。
0: 上周末我看高雄就是所在哈，高雄虽然落雨，但是就是所在就是大楼咧普渡。哦，这几个周末啊，是讲上班日哈，可能是普渡的大日子，大家普渡了没？普渡啊，给你普渡要办什么物件啊？哈，
1: 一般是安尼啦，拢七月，拢到七月开始哈。哦，譬如讲初一、二啊，安尼吼，那一般大楼咧，拢会选那个靠近周末安尼，哦，啊那无就是个一波，就是伫正式中元的前后，哦，十五六安尼，差不多颇多，
0: 对啊，
1: 超近两个时，一拢选近两个时段啦，
0: 有大力嘛，还有公司，他公司还好，可能会选择就是会在上班日的时阵啦，住家大楼可能都是会周末的时候比较多。请问大卫大楼的是好像下礼拜吧，二十九号，被颇多，公司嘛是下礼拜，
1: 好在五百五波比啊，五百五，五百五加，五百五啊，五的五加五加起啊，五百五波比。

0: 好来哦，日本熊本县知名哈第一名的景点叫做阿苏火山呐、啊，哈、哦，阿苏火山哦，这最近伊的这个火山的活动哦越来越频繁，嗯、代表讲这个火山哦一直都在，好、嗯，继、哦、续弄有滴咧，看呐有火山活动啦、啊，哦，这喷发的丢啦，哈、嗯，大大小小的喷发、嗯、哦。咱近前有讲嘛，哈，有一对台湾的男女嘛，因去迄个熊本哦、嗯，这个阿苏火山坐迄个观光直升机嘛、嗯，被看那个火山口，嗯、结果飞机失事，好、哦、啊，包括迄个火人机驾驶员都坠落在阿苏火山口的所在哈。嗯哦这个这件代志呢，其实是咱节目中都有讲的，一波一波啦吼。啊，第一时间讲哇，啊人拢掉在，好头啊是找无吼、哦。第一时都敢是讲阿婆人机失事，啊但是找无。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讲啊，这个找到了，就是尸体吼、哦，都坠落在那个火山口哈。哦好来啊！接下来的讲哦，那就要火山口把尸体移出啊。后来又说哦，因为火山的这个火山口，如果要救，又把尸体移出的话，可能这个工程很危险，又很复杂，又很浩大，所以讲可能就不移出哈。好、哦嗯哦，把三个人弄底下，尸体都在那边哈。哦好、啊，后来到前一次进前哈，才两个月前，那有讲又说要把尸体移出哈，这困难工程时间哈拢足复杂的啊，经费可能也要一笔经费，而且那时候有讲这个经费可能要由日本政府来负担哈。嗯，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又有变化了。又说可能不移出啊、嗯嗯哦！哎，太安内吼，哎，真的是。好嘞，咱都叫讲嘛，因为这个阿苏火山哦，最近哦持续拢有一挂活动哦，火山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直升机诶，这个机师跟两个来自台湾的男女观光客，好、哦，他们的这个尸体呢，依然还是在阿苏火山的这个火山口。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讲，因为安呢哦，火山还一直有在活动，所以可能这个尸体可能就又放弃了、嗯，可能会放弃了，哎、嗯，放弃哈、嗯。那么其实从六月份的时阵有宣布哈，这就是熊本县的警方啊，因这个甲警察厅协议了，决定将这个案要列入为刑事搜查哈，刑事搜查的一部分。那由日本政府来支付的4.4亿日币哈，这个啊，等于就是讲要把这个尸体移出来，整个的费用大概4.4亿日币和台币8600多万，全额由日本的国库买单。嗯，好，这是六月份的时阵，哦，那阵确定了，预计的是讲，好，预计大概就是在8月15号，就是前天哈，一直刚被正式出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啊，好，被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好下探火山口回收遗体哈，目标的背尾对进行完成遗体回收作业。但是如今有个因为火山活动导致吊挂作业可能又要停止、哦、
1: 动态的嘛，因为 火山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东西啊、嗯、哎呀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哦，这劳师动众又伤财、啊、到时候如果各警察一个警察又爆发嗯。然后又有人救，那要算谁的？
0: 嗯、而且我们用那个无人机具啦，哈、啊，远端用远端操控啊，但是
1: 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哎、欸，这个
1: 对啊，
0: 这个火山口还看起来蛮大的，
1: 啊、就尘归尘，土归土啊，吊起来又怎么样？可能马帕格隆答应啊，
0: 已经
1: 对啊，
0: 修了，应该高温嘛，
1: 啊、已经弄对啊对啊对啊，
0: 用腐蚀去啊，哦，哎、嗯，今年这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份的时阵、嗯嗯，你看今嘛八月份，
1: 对啊，你那么高温，它可能用打起啊，哎，嗯，
0: 好来。台湾古王是不是要换人做了呢？好来， 伺服器哈、哦，伺服器的滑轨大厂川湖科技最近高给呢哈，真正强势走高哈、哦。今天哦哈，今天给开盘再度引爆市场的关注啊、哦，川湖科技的股价大涨1250块，直接攻上涨停价13750块哈、哦。到8:17哈、哦，到截至上午八点，应该是9:17啦，八点不是还没开始吗？成交量大概是146张，好、哦，涨停委买的张数也超过550张哈、哦，所以我
1: 来你看没有，这量很小了，
0: 对了，
1: 140几张就把它就把它涨停、嗯，所以这种嗯，没有我们三个月啦，三个月再来看啦、欸、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国巨的。国巨当然是股本比较大嘛、啊、那国巨那时候也是涨到1000多块、嗯、还是要小心啦、啊、140几张就可以把它拉到涨停，就是筹码都是在一些人手上、欸啊欸、不要只看到哦
0: 13750块啦、
1: 对啊对啊，这140几张就拉到涨停、嗯哦、这个大家小心啦、啊、而且这种绝对没有零股可以买、欸、我相信零股流动 也很少，大概都因为现在媒体的报道嘛，然后又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又少，所以大家都一定都会想要去追、嗯、但是一等到、大资本齁要去开始到货的时候、嗯、很快台湾首富又会换人、欸欸、
0: 所以
1: 对啦，
0: 首富目前是已经是川湖科技了，
1: 对啦对啦，就没有但是没有意义的就名义上的首富啦、
0: 对啦对啦、欸、啊高给是安内齁，这个股市股价是齁，这个上上下下嘛齁，这大大的
1: 不要去追啦，这个东西出来都已经没有追的这个价值。
0: 好，川湖科技呢，吼，伊这最近高给强势，吼，这个强势走势呢，吼，这我们嘛引起足侪人哦议论纷纷啊，哦，有一挂股民拢讲啊，一样都是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呐、啊，哦，看看人家川湖啦，哈、哦，科技啦，人狠话不多啦，哈、哦，哎，这开盘就是涨停，没有第二句话哈、哦，啊，有人讲啊，睡醒就涨停了，啊，有人讲川湖太猛了，哈、哦，有人。说股王要换人了，阿马有人说我做股票只买川湖，
1: 三个月半年前就是有类似的话在国巨、嗯、国巨是做记忆体的嘛、欸、啊，你然后三个月半年之前很多人说、欸啊、国巨可以1000多块涨到1500、很多人都融资下去买、前一波就被资本杀啦、大资本但看到啊融资余额什么个融资余额借了钱去买啊，我们一个朋友他也是买两张啊，然后最后他不是全款哦，他是融资去买，结果在前一波在那个国巨连他去好几天被杀跌停的时候，他就被融资就被断头了，很了百几万了、对啊，但董叔不是说他有一个贵妇朋友嘛，是个他不知道贵妇应该是买现股啦，现股就没有差，是怕融资，什么叫杀融资余额，这个用句白话讲，就是割韭菜了。打开矿工啊，给你来，别，就买一买哦，差不多了啊，放消息放完，然后你看，然后再来就开始杀融资，杀完融资之后，这几天国巨又涨上来啊、可是前面被杀掉融资余额，你就被那个强制平仓卖掉了，你又不敢追加那个时候保证金，所以还是要听看听啦、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干嘛熊安转的是讲吼，熊不良米该熊安转嘛，台积电呐、台积电呐、还有0050啊，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
0: 稳定的了、
1: 就不会赚大钱呐、但是该有的报酬你跑不了了啊，像川湖啦、国巨啊，都是好公司、好股票，但是有时候资本市场蛮无情的，就是这样子、
0: 好。

0: 伊朗军方宣布吼，要借出的高额奖金吼，高额的奖金，吼，这个奖金这要对针对什么事情做奖赏呢？
1: 哎呦，伊朗要发钱啊！
0: 伊讲不分男女哦，吼，这个伊朗的军方对伊朗民众讲不分男女哈，只要你们任何人有法都击杀或者是俘虏美军，嗯，哦。那这样子呢就会得到30,000元美金的悬赏跟他们好悬赏奖励。啊如果是有女性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所得到的奖励金会更多。哎啊呢齁。30,000元美金啊，任何人你若我都俘虏掠到美军，或者是击杀美军吼，30,000元美金的奖励，
1: 30,000元对咱讲真济呢。
0: 美金哦，对啊，美金伫因遐，其实因为我常咧看伊朗的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哦，他们很爱美金，他们不太爱他们自己的钱哦，他们都是每天拿到钱，他们都现在对照美金的对啦吼。好，其实上吼，今天8月17号，照讲吼，美国甲伊朗的这60天的这个折中缓冲期，都是到今仔日，到今天8月17号。啊，这段时间唔是讲要协议，因为当中拢个啊个底下咧有诶无诶吼，反正吼我看干嘛足烦的，所以吼我这一段时间不太爱报道吼，就是都没有一个定案，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个讲安尼，一边来讲安尼，一边的否认吼安尼啊，反正吼就是讲来讲去安尼啊。今天其实。是因上一波的说六十天60天，这个折中协议停战哦，那就今天呢、啊。但是呢，好像听说伊朗方面还是没有意哦，无意哦，这也进行任何的协议哦，所以看起来这个代志有个刚好挂的呀。啊，如果是这样呢，是不是哦？真的美军会出动啊？这个地面部队哦，所以可能伊朗给干部一个消息吧，哦，所以才会这出的这种诶，这个寄出这样的一个奖励嘛，哦，鼓励伊朗的人民众，当然不管你是军方的还是一般的民众，只要发现有美军，恁该抓起来，还是有法都该击杀掉，吼，30,000元美金的奖金啦，吼。

0: 3万块哈。可是你要击杀美军好像，哦，有那么容易吗？我干嘛这困难都就管了？
1: 我刚刚
0: 我就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啊，嗯，
1: 当然也不容易啦。
0: 对啦，不容易。
1: 啊，美国这边一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嗯，好像 也有消息说根本就没有美军在伊朗的
0: 陆地上。对啊，所以那有点就是，
1: 他其实是在那个挑在那个吓惊美国的啦。美军伊怎说，哦，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协谈，60天的缓冲协谈日，最后一支银嘛。哦，啊，伊迄阵啊，可能美军就是讲，啊，如果大家都还这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好，嗯，啊，那伊朗这边嘛，讲啊，讲无没有协谈的这个意愿呐，啊，那可能就是讲美军可能就会出动地面部队，嗯，好，哦，啊，所以的调敌啊，也是当然你别讲调敌也好，就是讲，哎，你那狼敢过来，刚这刚进到我们的陆地，我们全民皆兵，嗯，我们好，哦，连不管军方还，嗯，是讲民众，哦，在好，哦，高奖金的这个激励之下，哈，嗯。人人都可以哈击杀美军哦，嗯，其实嘛是没很敢，
0: 有点信心喊话啦，对自己人信心喊话。
1: 对啊，哈，嘿，哦，这伊朗因的货币是叫做，托曼哦，哈，我等下咧看伊拢点讲啊，几十亿托曼哈，托曼哈，好，哎，这边因这个奖金哈，意思是讲，如果是女性哦，女性诶，当执行这个俘虏还是击杀美军，好，她的奖金是翻倍哦，查甫3万美金，查甫是6万美金哦，嗯，但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拿得到拿不到很难说啦，哈，嗯，这伊朗哦，这国家哈，有时候很难讲，哎呀，对啊，
0: 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啊，
1: 对啊，哎呀，啊，因别安那讲吼，伊这一美金吼，哦，3万美金等于多少？就是，嗯，哦，我今嘛那些话也当知呀吼，50亿托曼吼。哦，3万美金呐，哈，3万美金的等于因伊朗的货币的50亿托曼哈。哦嘿，我常在看伊朗，我常说啊，因为当咧起厝啊，咧买土地啊，啊是去买物件啊，动不动拢几百万托曼，哦，动不动都是几千万，啊那土买土地拢几十亿，哦，光是买土地要几十亿托曼，哦，哦，原来3万美金，哦，或者是50亿托曼，就是差50亿托曼，但是人讲我听他们当地伊朗人讲啊，其实今嘛因的货币嘛贬值。变个就厉害啦，哦，应该这是应该你在讲啊，现在可能3万美金可能不止50亿托曼啦，啊，哦，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拥有美金啊，哦，你是不是当拥有美金吗，啊，不绝对不止啊，因为好，哦，因为伊朗的托曼货币托曼是贬值啦，哦，一刚不是川普讲啊，讲吼他们的货币已经贬了309%吗，哎呀。
0: 对啊，通货膨胀严重啊，
1: 不是309%，309倍，哦，已经贬掉了，哦，

虽然哈、哦，它还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国家哈、哦。我今天看到一则哈、哦，这个新闻的是讲，也是说发生在伊朗哈、哦，有一个17岁查某囡啦，哈、哦，他等于嘛是阿哥咧读册的哈，一些女学生哈、哦，啊，伊就是讲有一天伊咧走上户外啦，户外阶梯的时阵啊，他一边在滑手机讲电话哈、哦嗯嗯，结果他绑了头巾，大家知道哦，伊朗女性都啊绑你的头巾哈、哦，哦，我特别啊看到，我感觉足恶杂的热天哦，热天伊娘嘛足热，还是要这样绑啊绑啊，伊绑个唔是讲啊绑一个讲啊一个砍头的啊，那个囡啊咧水个只长，啊要出外旅行啦，要出外的一定要个披一件那个黑色的哈，然后一个披一个黑色的囡啊咧，噼噼啪啪，啊个头巾啊噼噼啪啪，哦，我咧看到我咧足艰苦足恶杂的，很阿杂吼，好来啊，就是这个17岁女生呢啊，因为她在走上阶梯的时候，她一边在接着讲电话滑手机，所以呢，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巾掉下去了，滑下去了哈。好来啊，结果呢就被人家的类似有一点的跟他宗教警察的掉了，哇，给的改间隔啊，讲你头巾哈那些了呢啊，就派就对了哈，就是很凶的掉了哈。哦啊，可能就是因为啊都给扭了，都意思讲要给带回去啊，带回哈，都跟他存人家讲带回警局侦讯啊，就掉。阿姨了，干嘛讲啊？啊，就是掉一下，好掉一下，是我没注意到，我不是故意不好不绑头巾，他只是滑下去而已。结果都穷吞哦，这早因那杂七伟可能这个年纪也是很叛逆哦，啊脾气完了就不好哦，啊可能也长期哦，这个伊朗女性对这种绑头巾带来的生活困扰完了是哦，干嘛讲已经很非常的反对，非常的愤怒哈哦，啊你安尼一个头巾那些。落来呢？你有必要这派吗？吼、哦！啊，你悠悠落落哦，就跟那阵犯什么滔天大罪的掉，这个噪音啊，竟然怎样呢？就个介意的啊，迄落吼都掉啦，不倒都掉啦，我不想跟你走啦，吼、哦！啊，那个宗教警察的硬要甲扭去啊，要甲拖去安尼啊，我不跟你去啊，结果吼伊安话呢，无法度你这噪音救命啊，伊算个假。警察的手就对了，他们那些宗教警察有的看你看起来几乎可以说全民可以接警察就对了，我看就是一般的平民啊，但是他们的男性哦，对这种女性哦，哦应守的规矩，他们是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女性是完全没有什么话语权哦，反正就是这样。后来哇就不行哦，硬要给拖登的派出所，结果那个女孩子为了安怎呢吼，干脆呢气掉啊吼，头巾给揪掉，含伊家己的衫嘛，规个拢给脱掉，脱甲剩内衫内裤安尼，你啊，在伊朗每个人都绑了，穿的这样噼噼啪啪绑头巾的，这个查囡啊吼，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通通脱掉，丢掉就丢掉。啊，都坐到马路上啊，坐底下哦。那你们现在是要我怎样？安尼啊，艺术一直，哇，真的很激动。一讲，那你们到底是要我怎样啊？呢，哦，嗯，好、哦。Non dimenticare，although you try，就反正就是啊、反抗他们的集权啊，而且宗教管教的对啊啦。后来这个女孩子哦，那下场就很惨了。我看到她哦，他很惨欸，真的很惨。其实他已经结婚了哦，一17岁呢，已经结婚了，当地女生都很早婚哈。后来他就被抓去在那上去那个精神病院，用个动作精神病安尼给处理哈。然后每天哦，就是好加油啊，加油啊，哦。假如跟他成了镇静的啊，有一点镇静啊，好啊，这拢讲伊都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样啊，底下的精神病院哦，拢关个大个啊，每天就灌药打针，就硬要把他罗织罪名的掉。甚至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佮去引导找到他先生，啊，叫因先生安怎呢？写一个吼，写一个迄个成啊，迄个声明书，就是讲哦。由先生出来背书讲，阮某就是有精神病，就这样子哦。所以讲，一切不是讲阮对你的逼迫，是你本身就是有精神病，哦，安尼，嗯。所以呢，
后来呢，在这个精神病院关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再把他放出来。哦，人已经弄吼，真正讲人讲无效嘛，关个跟他们起笑安尼吼。然后过出来了，还叫他每天要继续吃药，叫伊逐天拢爱食药啊，食迄啥物，都嘛是赶快，就是那种镇类似镇静的迄种的。好、哦，伊就讲你有病嘛，你有精神的不、啊、精神这方面的疾病嘛，你动不动的激动嘛，对发狂嘛，吼、哦，对吼，哦起笑安得掉啊。好、哦，所以这规定他每天一定还是要继续吃药。啊，这早因来伊早讲，嘿药啊是咧食安怎？伊讲我根本无问题，因都是为着要感觉讲吼，他们的取缔是合法合理的安尼。好、哦，所以罗织罪名，伊根本都无问题，所以伊可能无食。但是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伊朗的警察单位还是不断监控他，只要监控他，只要看到他走路正常，听众朋友好听听好好吼，讲只要这个噪音啊，鼻音发现走路正常，马上拖去灌油啊。是安怎行路正常爱灌药啊？伊讲，因为迄种药啊，食咧，你咧行路绝对安尼恍恍惚惚，吼、哦，这些都跟他也强力的镇定诶，吼、哦，食落去一定会安尼。啊，一看你行路正常，伊就讲安尼，你就是无食药啊，嗯，就知道他都被监控的哦，然后就拖去吼、哦，就抓去再。叫他再灌药哈，那不吃的话哈，那再把你抓去精神病院哈，就为了这样，就安尼就为了一个头巾哈，好，在户外时阵头巾啊哈，落落去无绑好，安尼俩。

0: 对，很难相信啊，因为那个宗教警察真的很可怕、啊，在这种比较很保守的这种穆斯林国家，都还有那种宗教警察，关难关灾啦，刚刚看南岛看在警种赶快啊，对不对？你一言一行，服装仪容都会被他盯上啊。
1: 对啊，连观光客他也要管你啊，你到他你要入境随俗哦，他们一样会管哦。
0: 他本质上是其实不太欢迎观光客啦。
1: 对啊，这国家哦，真的实在是哦，这不怪你看一个美国，伊就是个我好哎。我哪服从，我哪跟你协议，我安尼我得认输。伊讲这得违背我们伊朗的基因，吼，哦，这就是讲当然是强硬派的啦，哦，不是伊朗人都这样，就是今嘛伫伊朗内底咧主政咧掌握大权咧拉到钱的，吼，咧赚钱的掌握大权的是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而且都是男性，那些男性哦，宗教的，哦，宗教强硬派，吼，就是安尼。好，不，他们不咧管理人民的迄落就对啊啦，啊，你们人民好就是归我管啦，哦，要你怎样就是怎样，所以讲是很可怕，不可哈，不可看起来好，咱公格料我要讲一个，也是伊朗，也是女性，哇，这根本是哦颠覆我们的三观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看这些伊朗的影片哦，那个女性真的都是哦，真正是那啥嘞哈，那个哦当。当然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啦，但是纯纪委安呢吼，这真正哦，看起来被攻击的这一个伊朗女性，那真的是颠覆三观。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0: 你咧收听节目是不？你咧聆听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来，得力改风改油，为他跟苏鹏阿哥
0: 互利严肃。
1: 好，来，谢谢。

0: 咱得力钙优美国进口的咧，食惯查甫卵骨旁的得力钙优，伊主要伊主要的成分就是卵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腰丁，哈、哦，好来，这三种哈、哦，一种呢啊、哦、是软骨的重建再生。一种是增加你坏掉的关节，哈、哦，这个增加它的润滑度，哈、哦，好减轻它摩擦，哦，因为关节软骨磨损造成的摩擦的疼，诶，那个不舒适感，哈、哦。另外，植物猫爪藤它就是一种植物疼痛缓和剂，哈、哦。好来，就主要的是这三种成分，这都是咱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优，哈、哦，得力的钙优。那今天。我们特别介绍葡萄糖胺这个成分，葡萄糖胺是咱人体一档组型合成的氨基单糖哦，哦，人体其实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单糖，这是作为关节液哈，为关节液跟软骨基质哦，软骨的基质的重要的成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合成的效率会降低、哦、那经常被用来经常被用来依其行动灵活度跟润滑度的、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葡萄糖胺、哦、这是原本我们人体可以自行合成的这个东西、哦、这个成分、哦、就是氨基单糖、哦、它就会、就是说、会依其我们的行动的灵活跟我们关节的润滑度就会整个就会降低、哦嗯、那个效果、哦、就会、丧失掉、哦嗯、成年人、啊、那乳鸽那肚的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就是要补充、哦、葡萄糖胺
1: 对啊
0: 等赶快嘛慢慢有年纪使用过度了啊咱的人体本来可以自行合成的都一样啊钙质齁年纪大你一样啊齁、哦、你嘛卡不法都产生啊啊也会啊降低啊荷尔蒙也一样什么都一样齁、哦嗯、所以说你就要靠额外补充 嗯
1: 对啊补剂嘛、
0: 欸、对啊对嗯对啊额外补充齁、哦、这种这个葡萄糖胺齁、哦嗯、来这种葡萄糖胺齁、哦、主要以环境解咱退化性关节炎哈，好来啊，葡萄糖胺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种，所以讲咱这罐诶得力钙优也是来自美国的哈，好，它里面的成分我们讲究的是天然哈，天然哦，当然也有很多合成的啦，或者是被列为药品的葡萄糖胺哈，啊，所以讲哦，起码拢会当找到哦，现在都哦，科学家、医学家也很厉害哈，啊。药物专家他们都尽量去找到可以替代药品的这种天然天然葡萄糖胺、嗯、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所以为什么吃我们的钙优它里面没有一丝丝的什么合成药还是药物的止痛剂没有、嗯嗯、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止痛的这个东西吃就是不好常常吃长期吃下来对我们的肠胃肝胆的伤害、嗯嗯、但是关节的疼痛已经受损足严重的时阵，你还是要啊。所以今麦其实市面上有足多啦，拢有天然植物，像咱的这个得力钙优来的这个猫爪藤，它其实就是会使讲哦，植物替代品哈、哦，这个、止痛药哈、哦，替代止痛药的最强、哦、最好的、哦、植物的替代品。
1: 对啊，天然啊，温和哈、哦嗯，不是那种化合的、欸、哦，这个很差别。很大、嗯、这个差别真的很大
0: 对对所以这假如你得力钙优你的第一、哦、增加你已经会这样咳咳磨磨有没有我们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磨咳磨那个不舒适感、哦、那个成分里面我们有、哦、就是葡萄糖胺、嗯嗯啊、我们不是只要让他说、啊、比较不会这样磨磨咳咳还是说只要用一个、啊、有植物猫爪藤给缓和他的痛痛跟感觉、嗯嗯、这样当然还不够啊、我们还有里面的软骨素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的再生、哦嗯、所以说你看也缓和在都开始吃我们可能就先缓和你的感觉、啊、那个软骨的再生是要慢慢、嗯啊、你会再撑起来、哦啊、我们就不用去做人工的 啊，咱嘛唔免讲完全放弃，讲啊，还无啊歹去啊，都无法度啦。脚头乌那变形啊，腰脊骨那变形，就是永远就是无法度，除非去动手术做人工诶。所以在你要不要到动手术这一个阶段之前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哦，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咱得力钙优来自美国，配合的日本进口的得力酸乌钙粉，
1: 一罐钙粉，一罐钙优哈，日本加美国每日强强联手合作，价钱拢是2500块，指定的旁边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名。

0: 好来，咱来讲这个伊朗这个黑寡妇啦，阿娘喂哈，所以伊朗女性呢哈。也可以这么狠啊齁。好来 ,56 岁齁，这伊朗的这个黑寡妇 ,56 岁叫阿克巴里齁。他被伊朗封为黑寡妇。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20年的时间当中，他斩尽谋杀齁，至少有10任的前夫齁。啊，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公？哦，就是要这个抢劫掠夺黄金、现金，或者是其他贵重的东西。最近呢，他就是被判处10项10项的死刑，这一定要问死的啦。哦，个查某的，个敢做干呢？哈，被判处10项死刑。哈，伊曾经安那讲呢？他在这个这调查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我唔知道我杀偌济人，好像是13人，也有可能是15人，反正我已经不记不清楚了哈。好了，所以这件代志呢，哈，震惊全伊朗全国哈，一些社会社会哈。哎呦，听讲哦，这个伊朗这个阿克巴里这个黑寡妇。伊拢专门锁定迄个吼，有已经上年纪的男人，啊，利用当地临时结婚的制度，哇，来诱骗对方，并且结婚了后，伊就开始下药夺命，哈。那阿克里巴伊的饮料当中呢，伊是混入那个工业用的酒精，啊，佮有强效镇定剂，哦。用安尼去甲伊家己的老公呢，吼啊，即个迷昏，甲伊吼迷昏，吼，然后呢，吼，然后呢，就最后就把他杀掉，哦，反正其实他嫁这个也不算是老公啦，他只是算迄个有钱，吼，小可有钱，哦，也不一定很有钱，哦，反正就是选那个年纪大的，啊，你身边只要有任何一个贵重，哦，贵重的物件，哦，贵重的物，即个包括现金、金钱呐，哦，或者是说，哦，物质啊，他就是，他就先诱骗你结婚，然后再把你杀掉，啊，杀掉的这些物件都被他，哦，就是他拿掉了，拿走了，啊，然后再找下一个目标啊，哦，再找下一个目标，
1: 所以才叫黑寡妇啊。
0: 一直到2023年，她这个谋杀丈夫哈，这件动作，这件代志，她才画下句点。2023年，当时已经82岁啊，啊，所以说哦，这个后来被发现哦，就是说，哎，哦，为什么她生前啊，这个好像查出她这个老公哦，啊，不是她82岁了，她现在也才50几岁，她这个老公了哈，
1: 嗯，
0: 到2023年，她82岁的老公死掉啊，啊，死掉的时阵，后来家属哈，我警觉到，刚刚哎，奇怪，好像啊，哎，她生前哦，生前她这个老婆哈，这个黑寡妇好像都有强迫她吃药哦。啊，所以就要求说要去化验，哦，可能是有问题啊，才从这一个老公的这个化验来被发现，哦，他就是被强迫灌入了，哦，这种咱都才讲的，就是有那个镇定剂啦，哦，啊，还有一些，哦，加工业用的酒精，哦，都很强烈的，哦，甚至呢身上弄有一种被殴打，哦，死者啦，哦，被殴打殴青的那个痕迹，所以才调查出来才知道说，其实她这个老公，哦，是被她这个下药给殴打致死的啦，
1: 嗯，
0: 然后再给反查回去，发现说哦，伊只有一两年的结婚，只一两年的跟换一个老公啊，结果的命运都是一样，她老公都是死掉，都结婚没有多久就死掉，就是安尼查出来，哦，
1: 对，就怪怪的嘛，
0: 哎呀，啊。
1: 怎么每个人结局都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判十个死刑，嗯，哦，还有一个杀人未遂，另外一个杀人未遂，哦，所以说伊朗竟然也有这样残暴的女性。主要伊就是拢吼， 针对迄个年纪已经大，年纪大诶，这人哦，他本身也没什么体力啊，啊反抗啦、啊，吼、哦，啊，伊就反正伊家己结婚啊，照顾你的生活啊，定来家己喂药吼，饲药啊，吼、哦。那可能伊若感觉家己不对等的时阵，通常都是这些男人都年纪大，也没有办法家己啊、去啊求救啦，是去治疗，可能是安尼啊吼。
1: 一回生，二回熟嘛。
0: 对吧？曾经好莱坞有一个影片哈，有一部电影的、就是一个女的，她姿色也不错哈，啊，她就是专门找哈，都是找那个非富即贵的对啦哈，好、啊，当然啦，她自己本身家己是原来有一挂这个摘掉的对啦哈，啊，又加上姿色不错安尼哈，啊，她其实。他就是跟你结婚哦啊，和你的和对方来迷上他，然后啊来求婚哦。他是这样子哦，他是刻意有去改意哈，因为艺术的是讲刻意接近或者是引诱，但是要让男方主动来跟他好、哦，当爱上他的时候来跟他求婚，跟他结婚啊。然后呢，结了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跟我离婚啊。哦都安呢，结婚之后，哎，好不容易他来跟你求婚，你跟他结婚了，啊，结果结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想尽办法让，好，有时候都制造一些哈，制造一些让老公对他的怀疑啦，啊，他是不是对我不忠啦、啊？他是不是怎样的？好，然后就跟他离婚啊。其实这都是一起开戏的目的，他就是要跟你对半分他的财产啊。哦，啊，结婚的时拢讲哦，我什么拢不爱，我拢不要求你。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不签那个婚前协议、所以干掉一个老公又干一个再婚都越结越好嫁，越结越好嫁就对了、结三四遍了，因为朋友后来有一次我就说、他朋友就来找他说哇真的好嫁到这样、靠几次的结婚离婚已经好嫁到这样、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来、请教他说、技术指导这个是要安怎会当安尼？
1: 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哈，比这类哈，瑞典哈，你看瑞典在瑞典哦，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哦判，在今年这今年的代际6月24号有一审宣判哦，有一个华人女子哈，因为谋杀未遂。被判处12年的监禁，谋杀谁呢？也是跟台湾讲
0: 丈夫哦，
1: 赶快毒杀她的老公唐先生哦。这两个人。这个老公跟太太都不是一般人，因过去是中国都是学霸，然后学霸齁，然后在中国认识结婚之后一起又到这瑞典去读书齁、这女生也是高知识分子齁、结果他们老公跟她在瑞典都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高知识分子，而且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因婚姻不美满嘛、所以齁因安齁就奇怪，她老公平常也有在运动运动身体也不错，又在健身运动，可是他在怎么每一次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吼，也血钾哦，血里面的钾含量都超高超标。医生啊，瑞典医生奇怪，阿姨讲唐先生奇怪啊，你平常时啊有没有来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然后还是运动有没有什么服用到不同错误的药物什么之类，结果一看都没有啊，平时都没有，但是也血钾都超高超高超高超高超高。超高，然后后来因这个案吼，这个唐先生就觉得不对啊，医生跟我拢讨论过，全部的生活过程来都的饮食习惯里面都不会让血钾超高的东西哦，所以他就埋了一个心眼啊，这唐先生他就埋了一个心眼，他就在他自己的哦房间里面哦装了一个偷装了一个监视器，结果的看到阴谋。在他的饮水里面醉来对吼，偷偷加了这个吼，就是跟他平常喂药一样。他说啊，老公，我帮你倒水。倒水之前，他就把这个水杯里面吼再加上吼，水瓶里面加入了那种很浓高浓缩的钾。所以奇怪一的回想起来，这唐先生回想出来，其实有只是在吃饭的时候，也干嘛淋这醉，味都怪怪。而且他有一次，他把他的水杯，他从他的水瓶里面倒水出来要给小孩子喝的时候，阿姨抱的嘎，那个水杯又换成另外一杯水，他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后来去回想，看到这影片去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因某特别改吼，用这种哦高科技啦，就讲高医学知识的方式，他一啉咧，直接死掉，他慢慢会身体好像是这种钾高浓度钾超标，高浓度钾超标会怎么样？人会休克呢？他就有一两次因为血钾超高休克送医，然后去医院把他降下来，一次两次反反复复，包括一本金跟这个医生人干嘛就奇怪，后来真的被他抓到，然后他手机嘛，他用这个录影的证据去报警，然后送给法院，哎，结果他第一审啊，今年6月24号判一审，这个下毒的这个黑寡妇被判了12年啊，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啊，
1: 反正就变得他编一个理由啊，婚姻不幸福啦，哦啊，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哦，啊，但是从头到尾，包括因啊嘛，讲因安正常，可能因某的话靠，还是为了钱还是啥，这还在二，
0: 还是有外遇啊，
1: 外遇啊，对啊，哎呀，所以很可怕啊，
0: 所以有时候，哎呀，
1: 最毒妇人心，
0: 对啊，对啊，对啊 ，always husband 哦，噶最毒妇人心，其实拢赶快，
1: 对啊，因为女性她比较没有那种体力上的优势嘛，她就会用这种好像很软性的，起立甲油啊啦，而且讲她如果本身有一些化学或医学的知识里面，她不用第一次毒杀你，慢慢的给你讨的。咱之前讲过嘛，我们就一个法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男性啊，跟我们台湾一个女性谈恋爱，结果他要
0: 澳洲来台湾读册啊，短期进修啦，
1: 对啊，
0: 一个阿姐啊，阿姐的家己一定要跟人交，就是所以
1: 他离开他没办法，他就会用那种下毒的方式让他觉得哦，我照顾
0: 控制他，
1: 对啊，控制，
0: 对啊，真的是。哦，真的是毁了咱台湾的这女性的那个哦，这惊死人讲哇，台湾的查某安尼哦，为着要嫁一个外国人，而且他年纪又已经比这个男大学生大很多，大概大了20几岁。好，阿姨的讲，我提供你住的地方啊，我会照顾你啊，啥哦啊，所以那个男的也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关系啊，开放关系，外国人嘛，在国外弄些安尼啊，
1: 讲难听点，就是来玩玩的啦。
0: 哎呀哎呀哎呀，没想到讲，竟然
1: 遇到了女杀手。
0: 对啊对啊，我要回国了，你竟然不让我回啊？那个而且还命都嫌啊无去哈，前一阵子无啊，顾家哥来台湾开庭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结果让
1: 尿气啊个头，
0: 对对啊，哎呀侬。结果好像判了几年嘛，吼，这一审判这个女的好像被判，好像也是十几年还是几年，吼，这真的是很可怕的，来进宫格，所以吼啊，注意枕边人哦，然后最毒妇人心，还在是人讲哦呀，警察办案拢讲哦，这 always husband 的先呢，吼，夫妻里面有一个
1: 反正那个凶杀案一定是先从最亲。
0: 啊对嘛，
1: 啊不是哈，凶杀不是为了钱啦，但是为了情啦，不是钱就是情啊，办通常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都啊不都都了笑，就正结一种，我不敢喷。
0: 好，来进广告哦。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颜素，
1: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你们那个钙粉啊，原本牙齿在咬哈，哎它。效果好好哦，巩固起来
0: 哦真的、哦，
2: 差点去拔牙，花6万。那个是我在做开单元啊，那个路边停车开单元，因为我们膝盖常常在磨损啊，吃那个以后站立啊蹲起来就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0: 真的很好、
2: 真的，我自己在做啊，我就奇怪，不像站起来坐下来在车在摩托车上面这样子，一直每天要做很多循环这样子啊，吃了这个以后就真的。有差，真的很有差
0: 哦！太好，
2: 省一个6万，然后工作又不会有那个工作的那个职业伤害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感谢咱这条件不要混淆，你看升一6万，升6万，伊万一个趁钱呢？工过搁免暂停，阿毛伊来讲吼，无在平常时啊好好保养伊身体健康，用钙来保养。我讲啊，若讲受伤啦、爱请假啦，或是讲长期要休养，就没有收入了呢，是相淘汰呢。所以哦，咱人吼，我刚刚听就没有讲，成人吼每一天建议的钙的摄取量为1000毫克。啊，钙是从哪里可以吃得到呢？包括常见的乳制品嘛，牛奶、优格、起司，还有豆制品、板豆腐、豆干、深绿蔬菜、小鱼干、海藻类、黑芝麻等等。 你要吃很多的东西，嗯，才能够补充到你一天所需要的钙的量，嗯，啊，免这麻烦，
0: 那嘛无法度啦，每天拢针对这些食物，
1: 无法度啦，太麻烦了，
0: 哎，慢慢伊也流失嘛，哦，它会流失，哦，跟咱的钙跟荷尔蒙是有关系，嗯，哦，荷尔蒙它是可以把钙锁住的。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啊，但是慢慢有年纪了，荷尔蒙也在减少，钙质也在流失，啊，那啊，这行减，那行个嘛，一个减，啊，佫较严重吼。所以你补钙，你也当把荷尔蒙佫促进，你钙有够的时阵，促进你的荷尔蒙，啊，荷尔蒙足够的话，它帮助你把钙锁住。所以我就只能吃很多钙，他说我有吃钙，但是完全没有感觉有补到钙，啊，就是那个钙，很市面上我就只钙是。留不住的。
1: 另外，就单这条没有，他是开单元嘛，他刚就没用的，我靠，照，然后跑来跑去。那讲真正伊要列出点有够的钙哈，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东西，伊哪有这个时间？伊去买一个便当，还要什么小鱼干啥、嗯、优格啥？
0: 啊，大刚姐爱买噻。
1: 哎啊，对啊，你嘛无遮侪用钢啦，所以哦，咱一罐得力酸哦钙粉是最好嘛，嘛是天然钙，酸哦钙100%的纯钙，好吸收，很简单嘛，你放在身上，啊，你中岛食饭时阵，卡一嘴，卡两嘴，啊，你要配牛，即配咱中岛食饭还是饮料，啊，你钙的包就不用再想说哦。

0: 这个前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他最近出席一个肝病肝病防治这个学术基金会32周年的年庆啊，伊要去台下订地鼠的时阵，吼啊，伫迄个要上楼梯，吼要踩上楼梯之前，不小心转来跌倒，吼就变成一个话题焦点，吼他跌倒了，吼。88岁啊，吴伯雄哈，88岁啊，算是高龄了哈。上楼梯哈，要上楼梯，伊要上台致辞的时阵，就应该讲的是，可能膝盖这个年纪膝盖也不好了，膝盖的弯曲，可能有当时啊，咱要爬起来是是不是膝盖要弯曲啊？过来要搭起去哈，咱楼梯迄杆要搭起来的时阵，拢爱有力量哦。哦啊，或者是说，有可能他脚咱人呐退化了哈，迄脚咧夹夹较袂遐尼悬，啊，就去踢掉，有无？哦，你安尼，我当时都爱遐悬，啊，你脚都是夹袂到遐尼悬，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哦，已经是不同款啦，啊，可能就会踢到，所以跌倒。所以跌倒原因很多哈，但是因为吴伯雄这个情形，后来呢，相关的啊，一挂相关的人、相关的单位哈，在这讨论哈，应该他们认定这个情形当然是关节的退化，以外的是讲肌少症的问题，还是肌好这个引发无可能就是这个肌少症的要提升肌肉量，因为哈。肌肉是咧带动咱的骨头诶，哦，肌肉会带动咱的骨头，所以你肌肉少了，哦，你的骨头也没有力量，哦，
1: 没有错啊，
0: 哎呀，所以阿哥加上咱的关节，你也上年纪，你的关节的活动已经较僵硬、较不灵活，哦，屈咧、压咧，哦，还是讲脚要哦，要压悬呐，哦，要量力啦，哦，往上量迄个力，哦，这个很多哦，要靠肌肉力量，还有关节的力量，所以哦，就是说一定。要提升上了年纪人一定要提升肌肉量，提升肌肉量除了适度的运动以外，饮食要掌握黄金公式，黄金公式要均衡兼顾六大类食物，好，哎，均衡哦，哈，兼顾六大类食物，就是，热量要够的哈，啊，优质蛋白质，另外维生素 D 啊，钙质，哦，就钙质哈，另外爱注意蛋白质哈，不但爱吃啊，吃得够，而且要平均分配在三餐，哦，所以说蛋白质，嗯。所以蛋白质吼，咱嘞啊，要摄取的时阵啊，优先啊，一定要摄取优质蛋白质吼，优质的蛋白质，咱大龙仔嘛吼，哦，就是蛋嘛吼，蛋是第一嘛，豆类也是嘛，特别是像啊，很多的包括黄豆啦，豆类制品啦，鹰嘴豆哈，被列为是第一名哈，还有鱼类、海鲜、鸡蛋、鸡肉、瘦肉、乳品哈，乳品，比如说牛奶、好优酪乳，这个都是每一餐好，且最后人是讲每一餐都能够吸收这样哈，这几类的这种营养哈，每一餐哈，绝对唔通跟他食饭，还是食米配酱菜哈，这完全没有蛋白质。
1: 肌肉其实哈就两个呀，训练跟营养，但是营养很重要，没有错了。但是你没有训练，你吃的那些优质蛋白质进去都会变成。很残忍哦！你只觉得啊，我就是要吃很多的哦，很多很优质的蛋白吃进去，你没有训练，那些蛋白质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变脂肪。还是会变脂肪。
0: 对，
1: 因为蛋白质是有热量。然后肌肉哈，肌肉是防百病的人生铠甲了。安怎讲呢？因为肌肉哈重新定义了人体哈，让人体对抗老化跟疾病的。关键器官哈，为什么我们要有训练肌肉？训练是绝对跑不掉了。我刚才没有讲个大白话，没有说你吃蛋白质，你肌肉就长出来。那是啥？不可能，不可能哈。那我们先讲肌肉的好处哦。等下，这个时间快讲完，如果没有讲完的话，我们第二小时再补充哈。那肌肉哈，是咱血糖，我们血糖的大型仓库。为什么呢？我们吃高糖的进去哦，米加就甜米加进去之后，胰岛素只压起来是准哦， 因为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对他的血管壁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胰岛素这时候升起来，会把我们吃进去的糖热量会转换成什么？两种东西，肝糖。然后呢，会去往两个地方跑去嘛。第一个就是会往你肝脏去变成肝糖，第二个就是你的肌肉会吸收掉这一些高糖的部分。但是呢，咱肝脏咱无法多个练嘛，你把它想到说糖的仓库哦，我们身体里面装糖的仓库就两个，第一个肝脏，第二个肌肉。肝脏咱无法多锻炼变大嘛，但是我们肌肉有办法锻炼变大，能够更储存更多的葡萄糖。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讲，因为这两天看一个哦，有关于肌肉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些影片，好、哦，相关的资料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
1: 嘿嘿，对，嘿嘿嘿。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好、啊、来，我是淑君。嘿，好的。无唔对。啊，你那时间呐，感觉讲对袂，无都不好，你家己时间家己调整就好啊，吼，家己改变嘛，无要紧吼。好，谢谢吼。好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
0: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回到咱上一段节目最后哈，肌肉其实是咱血糖的大型仓库啦，肌肉能够主动的有效率的回收咱血液中的葡萄糖，防止多余的糖分。如果糖太多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肝糖啊，肝糖太多会变成什么？变成脂肪，化成脂肪堆积哦，从根本阻断全身性发炎的源头啦。但身体的发炎就是啥？糖嘛，糖太多会发炎，然后糖太多发炎造成的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其实哈，都是糖好都是不好。我说糖真的是最不好的东西，
1: 真的
0: 万恶
1: 之根源呐、
0: 啊。对对，真的糖真的是最不好。
1: 来，你好，哎
2: 哎
1: 哎，你好，
2: 你讲我台语的啦，我听较有啦。
1: 好，咱讲台语啊，哎，好，谢谢，好。
2: 我这无读册
1: 吼，
2: 好，
1: 好，好，有啊，阮讲台语啊，好，谢谢。
0: 然后你有肌肉吼，你肌肉你都肌肉这类吼激素吼，肌肉咧运动咧收缩时阵吼，会释放肌肉激素，肌肉激素会喝出是啥？会抑制咱身体上的发炎吼，然后活化那大脑神经，加预防忧郁的功效。所以你很少看到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吼，还是有忧郁症的人去运动的话，他反而状况会改善很稳定很多。
1: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小姑娘呀，
1: 哎哎是，
2: 哎，我叫问，我胃无好吼，啊，在恁的护理 S。

0: 所以营养啦，不管你吃什么营养，吃下去了后，
1: 你无顶人蛋白质，你吃太多，
0: 还是要透过运动动一动，动一动哈。尤其人讲哦，刚吃饱哈，多吃饱的时阵，你真的不要就躺下来哈，这样子很容易你多吃些物件，然后造成升糖哈，所以糖尿最怕就是这糖分指数过高的时候糖尿就出来了，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大人都吃很好吃很好精致饮食嘛，我们觉得说东西可能少少啊，是说我普通的零食看起来量不很多，但是里面其实都是高盐高糖高钠、甚至所以我们的这个、糖用了很多，因为我们台湾人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喜欢这个把调味嘛，糖的调味在里面，所以这东西吃在身体里面都对身体造成负担啊！我来讲，中年过后吼，咱代谢无遮好，咱糖走去咱的身体内底吼，拢变成肝糖，然后肝糖再转换成脂肪。所以为什么到了然后中年的时候，就会腰围就会变大、嗯？其实就是这样啊，代谢能力变差。
0: 嗯，
1: 唯一能够逆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增加肌肉了。
0: 嗯，
1: 你去来、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我准备来问讲苏鹏要安怎食啊？
0: 刷卡

0: 咱的人体哦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啦。你不太可能哦，只光靠药物就瘦下来。所以你最近瘦瘦身很红嘛，但是我感觉就没人讲瘦瘦身哦，一毛分这个几毛剂量嘛。啊，我贵别人他之前有在使用这个瘦瘦针，先妈妈持续有在使用瘦瘦针，哎吼，你感觉讲有路用，原因是什么？你打了之后怎么样？啊、吃不下嘛，感觉没有食欲嘛。但是男人今天我讲今天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就是说，嗯，当这个剂量你身体更习惯的时阵，那它就产生抗药性了。你就是即便你打了瘦瘦针，肚子还会饿，还是会想吃东西。所以变成说你要打的剂量就更重。那你打的剂量更重的时候啊，这一次吸哦打2.5毫升、5毫升，现在10毫升越来越重的时阵，你不可能一直打瘦瘦针打下去嘛。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旦停药，瘦瘦针停药，咱身体就是赶快嘛。你过去一段时间拢无食物件啊，突然恢复到正常的饮食。身体就是这样子哦，你这一段时间说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好不容易吃那么多东西进来之后，咱身体这几天上面带起，咖喱加吃进来的东西，那种效率大增，马上转换成能够保护你身体机制的营养素，它身体的对身体来说是营养素保护素，那个东西是什么？嗯，就是脂肪。所以什么叫溜溜球效应？就对，人一定减肥，一定失败。我节食减肥吃很少一段时间了，每一天是两个茶叶蛋，很清淡，然后水那个菜都用水过，结果让节食了半年之后，哦，受不了，正常饮食几天，哇，马上就胖回来。为什么？身体就说怕你不知道你下次还可以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他会把那个营养素狂抓进来，嗯，哎呀，所以你就变胖了。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减了一辈子的肥都还是在减肥、啊、可是根本知道了，我讲被该管这点问题，其实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有年纪之后，体重不是重点，而是你身体组成的成分来对吼，肌肉，嗯，肌肉爱这。哦啊、肌肉要多，其实真的就是要训练了，没有什么捷径啦。不在哪干不这种，不努力就会长肌肉，不可能。哦，
1: 我看黄露就这样在咧讲啊，吼，讲，哎，甲你画出一个个啊，这个台湾一个啊，一个随便一个县市、一个城市哈，啊，你会想到的是什么？直接会联想到跟这个城市有连结的哈，有连结的，你会想到啥呢？哎、欸，哦，比如我讲屏东，你会想啥？就会跟屏东有连结的，随便不关系什么都可以。
0: 屏东啊，就肯定啊。
1: 哦，对对对对，我网络某人说、啊、屏东就会说肯定啊。好、哦，就这样子啦。哦，好、啊，所以听就没有哈。哎，我分享哦，分享这个网络大家讲的这个城市啊，反映到直哎的直射哈，会有那种直射的反应，
0: 直觉式反应。
1: 对对对对对，哈、嗯。讲台北的你会说什么？
0: 101啊，
1: 哦，台北101，来你好，
0: 来来你好，
1: 哎哦，收音机，哎来，
2: 我想到台南美食很甜，
1: 好谢谢
0: 啊、哦，台南也是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嗯、好那在台北，你讲101哦，哎、嗯、呀，嗯，台北大概想到拢讲台北房子很贵啊。当然啦，每个人啦，吼，听众，比如你买单，讲你，哦，你直接的反应是安怎讲？啊，讲到台北，你想到啥呢？吼、哦，好、哦、台北啊、哦，房子很贵啊，扑给他讲，伊想到的101，啊，那新北嘞，新北嘞，
0: 嗯，好友谊啊，
1: 新北好友谊，未歹哦，啊，那好友谊哦，哎，荣幸哦，吼、嗯，新北你就想到好友谊、哦，
0: 或者是关那什么最近的那个什么淡海大桥、啊。
1: 哦好网络上有人说新北就想到耶诞城啊那样
0: 哦因为哦、嗯、没有去所以哦
1: 对了对了来你好 Hello
0: 来来你好
3: 你好请问那陈信宇那6000万的厝伊敢可以回来
0: 难讲过
1: 目前讲是不可能啦嘿嘿对了好来啊那桃园呢
0: 桃园 外老师啊，中立哦，啊，机场啦，
1: 机场啦，对啦，桃园的机场啊，讲到桃园就是要坐无人机啊，哎呀、啊，桃园就是机场啊，我这是网络上人讲的啦吼，但是我的也可以听听看大家每一个人，还是讲你家己想讲到这个所在，你也想到啥吼，大概也都很接近哦吼吼，咱都讲新北是叶丹城，扑给他讲新北也联想到好哟。啊、新竹咧
0: 封城啊，
1: 啊对啊，
0: 竹科嘛，竹科啊，新竹竹科、啊，
1: 对，新竹大概现在应该、啊哦、有人是说风很大啦，新竹风很大，嘿啊，新竹应该现在一般来讲，可能新竹就会想到竹科、苗栗咧，苗栗
0: ，
1: 啊，苗栗，有人讲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嘿。
0: 苗栗，
1: 伊也干嘛讲苗栗？迄就是啊，甚至有人讲没有啊，台湾没有苗栗啊，有人安尼讲啊，真好笑的、意思讲苗栗是独立一国、啊，那是苗栗哈、啊。来啊，有人说苗栗就是想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哈、就干那阵伊也较山城嘛。哦，较山城，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好像就不是会连结的地个、啊，比较
0: 有马家庄啊，刚才蛮久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马家庄、哦那
1: 個，来你好，
0: 来你好，
4: 你是
1: 福建
4: 的
1: 哈，哎
4: 是，哎我跟你讲哦，我今呐南北人去家里的安心小房，
0: 是，
4: 我拄只多少伊多少搞上来
1: 呢？台南嘉义吼，地区的听众吼，嘉义安兴吼，好，好，有大作就对啦，好，多谢你分享，好，谢谢。那台南吼，尤其是嘉义吼，一带的听众吼，哦，拢就近的啦，哦，最上好是先为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啦，有啊，那无咱得个走远路啊，哈。好嘞，吼，啊，过来，嘿，你好，嘿，
5: 喂，
1: 嘿。
5: 我请问你啊，像你咱台中台积电起伫倒一区哈？
0: 台中台积电，
1: 台中台积电，
0: 哎，安怎？你要创啊？你要去应征？
5: 无啦，我朋友伫啊里打工啊，叫我送物件去遐。
1: 台中台积电
0: 啊，你别问你朋友啊，你在倒一区？
1: 对啊，
0: 你
5: 伊就是唔捌字拢红晒，唔知影。
0: 台中台积电，
1: 台积电目前好像
0: 你也当上米家去台积电内底。
1: 第一波啊，那这个台积电在台中，第一个中科遐吧，应该是中科园区。
0: 你送东西，你用行街一段所在就好啊。你干嘛上台积电内底？台积电那外靠人啊，袂让去避啊。你咧讲啥？
1: 中科啦，吼，中科啦，吼，好，谢谢，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6: 我有线路吗？
1: 哎，
0: 台积电，我高雄台积电，我想进去参观也不行啊！你干嘛送物件去来的？
1: 伊要送什么物件去来？
0: 讲你朋友底下打工，引发一个再滚，我
1: 唔是啊，叫送伊朋友出来睇啊，系啊，
0: 无可能啦！你家恁朋友大所在得好啊，
1: 好，中科啦，伫中科来的啦，台积电目前伊伫中科来的，
0: 中科
1: 伊是咧。成熟的啊，也有高阶制程的哈、哦，这个中科哦，这是目前是安尼，然后的中科哦，这所在哦，中部科学园区来了嘿，
2: 对了，没错了，
1: 哎好，
2: 以中科啦，哎很酷啦，嗯，跟大厂弄的中科啦，
1: 中科好，谢谢，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7: ，Hello，
1: 嘿，
7: 你都书房面那边
0: 来刷卡，
1: 刷卡哦，哎，好来刷卡，哎，好来好，十分不给，哎，来了，哎，
8: 台中的台积电，你要看的是 A 厂啊 B 厂，
1: 还
8: 有那个科中路跟科雅路，
1: 哎
8: 呀，哎，还有摩星特，那个有一个新的 C 厂，那是新厂啊，还有摩星特，好
1: 多去啊，对了，嘿，好，谢谢哈，家己爱搞清楚啦，系啊。既然拢恁，你讲恁朋友伫遐，啊，你要甲摕物件去，啊，你那唔叫恁朋友甲你报路就好啊，对不？哦，啊对哦，有当时爱唱嘛足大诶吼，啊你你既然要去甲伊摕物件去，你要问他我要到哪里吼，啊会当甲你接触到安尼。

0: 啊，那讲到台中嘞，台中会想到啥？
1: 金钱豹啊，
0: 你有去？
1: 没有，这个就是我的刻板印象。我对啊，这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啊。台中人可能说啊，你就过不来啊。
0: 金钱豹还在吗？
1: 金钱豹在了，
0: 还在哦，
1: 在了，在了。哇，台中办
0: 台中的朋友
1: 就卢妈妈，卢妈妈，妈妈市长。
0: 好，那网络，但是网络讲台中就会想到庆记呢。
1: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印象、哎、我就觉得就夜生活很热闹的地方、
0: 哎、啊，中华中华的中华
1: 中华大佛啊，彰化肉圆啊，
0: 然后、哦、对中华霸王吧，
1: 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啊哎、这是我的
0: 对啊，虽然对照嘛，对照网络上啊，云林的哪讲云林，
1: 云林高铁站，
0: 云林高铁站的
1: 云林高铁站，没办法很热闹，
0: 云林人家讲产足多啦，田很多、哦、啊，嘉义呢？
1: 嘉义蓝潭水库，
0: 好
1: 啦，嘉义
0: 有人想讲鸡肉饭，
1: 对啊，喷水滴鸡肉饭嘛，迄个圆环，
0: 卖掉了，讲迄间啊，足多，达间去
1: 啊，就我的刻板印象啊啊，对啊
0: 啊，刚
1: 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0: 哦，那个砂锅鱼头
1: 聪明哦，
0: 哦，然后就怎样讲，我现在很久都不加一间
1: 了，好啦，没有，就是刻板印象，
0: 哎那会鸡肉饭啦，哈啊，台南的讲台南，
1: 台南超，
0: 突然一个大哥讲哎，台南的东西。都很甜，
1: 真的很甜，
0: 对，真的哦，
1: 真的。
0: 网络上大家的反应讲，讲到台南也是说，哦，东西都很甜。
1: 卡扎刚我们别用去讲过台南的很有名的特产，来对当阿米不是米，红金米哥，哦，也是
0: 米哥是本地的哦，是吧？
1: 真的，
0: 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哎，做小姐警告你哦，
0: 嘿，
2: 那个维他干那个一罐我这。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9吼，要卡电话机啊，要讲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产品，定诶要主文定讲吼，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来来，台南大家共同的反应都是食物很甜哈。哎、哦，来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益生菌可以跟那个钙粉生菜？
0: 来再来高雄呢，我会想到什么？
2: 自己人就演唱会吧，就
0: 这起码高雄了。哎啊、好来，网络上
2: 啊，过其实过起来讲、嗯，对外观这样来高雄来，干嘛讲因坐，尤其坐高铁来，因为爱经过这个工业区嘛，干嘛、来高雄看到这工业区乌吵吵，都真正是安那做外地人的这这个
0: 不是工业区啦，迄、那个中、
2: 就是、
0: 中油
2: 就是中油工业区嘛、嗯，就是这种乌乌吵吵，
0: 中油炼油厂，
2: 哎呀哎呀哎呀，啊这个
0: 起码都唔是啊那样。好，做高雄网络。路上大家说讲到高雄，大家会想到的是八五大楼、
2: 啊
0: 嗯、地标啦、
2: 啊
0: 哎、就好像你说台北
2: 101因为咱弄不去其他观光区嘛，所以变成说云林对我来说、啊、就看到云林高、有一个高铁站，所以人今嘛
0: 云林天很
2: 多，人今嘛云林不一定发展了真真好啊，系
0: 啊，就是
2: 还有嘉义现在也有所谓的、
0: 啊、刻板印象没关系啦，
2: 对啊，嘉义现在有所谓的什么、故宫南院嘛，对啊。
0: 好，
2: 然后台积电的先进、先进的封装哈，的那个封装的封装厂也盖在嘉义啊，所以我干嘛是哈，不要靠我说实在，我自己也会有刻板印象，这是不好嘛。
0: 对、啊，
2: 我相信大概对家的故乡、啊，是讲大城镇才知道有什么样的发展。
0: 好，台东嘞，
2: 台东
0: 讲到台东，台直觉得啊，免想的。好，台东，咱哪来台东？
2: 海岸线嘛，
0: 好，很美哦。台东很多人说很美，花莲嘞，
2: 花莲网啊，
0: 花莲我大概是讲台东啊，讲到花莲就地震，宜兰嘞。
2: 宜兰，鸭嗓
0: 牛舌饼，哎、欸，哦，未歹啊，安尼宜兰阁有遮侪美食哦，有人讲牛舌饼，
2: 东贵体是东山，
0: 哎、欸，对啊，对啊，有有鸭嗓啊，有网络有人说是牛舌饼，基隆嘞。讲到基隆，
2: 雅气嘛，也是啊，
0: 永远都在下雨哈，哎、欸，对啊，大家的每一个的印象，每一个人的印象不赶快，澎湖呢，
2: 澎湖花火节啊，
0: 啊哈，好，很热啊，网络的说很热，马祖呢？
2: 战地啊，战地风光啊！
0: 妈、哦、祖，让新罗公妈祖哈、哦，金门呢？哈、
2: 哦，金门就是
0: 高粱啊，
2: 高粱啊、欸，小三通啊，
0: 哎、欸，啊，连江呢？
2: 连江在哪里、
0: 啊？连江印象空白。
2: 啊、
0: 连江有人讲 就海没，都海呀、啊，都潮汐海呀、啊，安尼哈，好。其实哦，有些是要在地人呐、啊、那如果在地人，你用几个直觉的，好人感觉直觉的啊，一个代表性的直觉印象，哦，来形容你家己所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你会想的讲要安怎去形容，哎。就这样，
2: 所以我感觉现在世界真大啦，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哦，咱干嘛干？懂很多，但是呢，还是从媒体啦，是拿人家的角度去介绍、
0: 所以我、
2: 所以就变成很刻
0: 由自己、
2: 很刻板的印象嘛。最近我看了姐的中国的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 YouTuber、他发起了一个从新加坡、走陆路哦，走陆路哦，不管是开车啦，还是坐火车，也被告对。伦敦，那当然到最后那一段是坐船嘛，哦，一个队哦，横跨整个中亚、我感觉真趣味吼，就是讲，伊横跨一下中亚这个国家，伊拢是归这种过去这种具有苏联时代的这些中亚这些国家，什么，亚塞拜然呐、然后那个乌兹别克啦，还有哈萨克啊、等等，啊，伊坐迄个火车吼，卧铺嘛是真简单，但是遐内底人啦、行过的风景啦，还是讲。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的边防的检查的严的程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离台湾真的都好远好远好远。但是这个是起码这个世界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尤其哦，伊去一个地方叫做亚塞拜然嘛，哦，咱听了干嘛？亚塞拜然，
0: 亚塞拜然，
2: 亚塞拜然哈，这个什么地方好远？亚塞拜然，因的首都叫巴库。巴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当然我有听过这个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哦，喜欢能当讲去在这个念这个清大的这个学分班的时候，问那个老师讲哦，伊多啊多啊，对这个 巴哈库开花灯啊！我讲巴库，我讲那是对啊。我只听过任天堂的坏人叫库巴，没听过一个所在叫巴库。后来我去查，就是亚塞拜然的这个首都。我们先接电话。
0: 好，你好，你好，
3: 叫三平，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吼，叫三平也好，吃三平分量也好，吼，有诶要讲要发表，三平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哦。啊，来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99。

0: 啊，来你好，断线重打哈，来咱02-2986断线重打，来你好，家人来听众，
1: 嘿，钙粉那个最多一个有无？
0: 哦，来。

0: 好，谢谢哦，好，多谢哈。我那张坤辉的名啦，哈，嘿。
1: 不是你尤美金。
0: 哦，好。Volviendo para cantar。好好，我知叫你的地址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有的人那电话卡起吼，落落去的，搁拨落去的吼，搁定卡的好，重播就好了哈。0800775599。
2: 哇，那听众朋友我用讲嘛，你哪讲有机会你去搜寻一下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这个地方哦。啊鸟诶，人是一个吼，在中亚的一个超级先进的一个都市。为什么那么先进又很富裕哦？咱想甲电话。
0: 来你好，嗨。
3: 我
0: 在
3: 刷卡。
0: 好，刷卡吼。好来，多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你好，嘿，Hello，
4: 出门哦，
0: 嘿，
4: 大将的男子
2: 都一定要，
0: 我刷卡跟你讲。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
1: 九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巴库真特别哈。一有几个历史特点跟地理特点，我想简单讲就没有介绍哈。巴库这个首都哈，也是全世界哈最哈这个海拔上低最低的首都，伊是偌济呢？-28公尺哦，低于海平面28公尺哦，也是全球哈低于海平面最大的城市。再来，为什么它那么有钱？这个巴库哈。伊是一个产油大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吼，巴库就因为吼丰富的石油崛起，但是他的命运很悲惨。为什么呢？伊是伫中亚嘛。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吼，这个巴库这个所在就被怎样呢？被苏联并吞了。嗯嗯。伊伫即个旧苏联时期哦，巴库一个地方，不就是把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它的生产的产油国就占了整个苏联啊，那个时候整个大苏联呢90%。所以哦，迄阵那苏联倒台的时候哈，第一个说要离开苏联的就是这个亚塞拜然，我自己靠石油就可以养活自己，我干嘛还跟你苏联绑在一起哦？因为贵气米加那个贡献给苏联的这个党中央嘛，现在他只要脱离苏联之后，他就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国家，所以亚塞拜然到现在都还是中亚数一数二有钱的国家啊。这国家来对吼，大家看到干嘛好像？那种
0: 有金银轻盈啊，那样
1: 对啊，城市整个都很整洁啊，海滨海岸线很漂亮啊，每一个人都穿戴的相当的优雅，生活就过得很好，有点像在那个中亚的欧洲的这种感觉哈，这类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啊，但是他们比较麻烦是他们没有其他产业，就是只有石油而已哦。
0: 看那只要有山油的国家哦，日子拢会当过啦，起码日子拢是会当过。好，不可能听众朋友，你唔能听你讲讲哦。那我去下一次去亚塞拜然吼，拍摄哦，对不起哈，因为政治因素，亚塞拜然对咱台湾不友善哦，不友善。
1: 中亚国家其实对台湾
0: 对中亚很多国家其实哈，你今晚要去哈，对咱台湾来讲，因拢不太好。
1: 乌兹别克也是吗？
0: 乌兹别克啦，什么什么塔吉克啦，哈萨克、吉尔吉斯啦，
1: 他们都是
0: 这些。乔治亚什么以后
1: 一中政策嘛，
0: 对这些国家对台湾基本都不友善哈，所以咱台湾人你讲要去亚塞拜然是无法都提到因的电子签证的哈，纵然哈你要提哈，还是相当的困难哈啊，有当时啊搞不好你去到遐，伊随时要甲你拍回头，就甲你拍回头，所以讲不要考虑啦哈。
1: 对啊，
0: 好，谢谢，来你好，
2: 赶快刷卡，
0: 好刷卡。

0: 捉弄。
1: 来，你好，嘿，
2: 香芬你好，
1: 嘿，你好，
2: 哎，你好，喂，我在问问你，迄个我拢食你的产品啦，
1: 嗯，
2: 啊，
1: 嘿，
2: 无食你的产品袂用的啦，
1: 嗯，
2: 食要十年啊啦，
1: 是吼，哦，是是，
2: 安尼，迄个。迄、那个哦，做啥要爬楼梯拢袂爬呢？
1: 嗯
2: 啊，连米楼卡，连你做连楼卡，拢一年啦。
1: 嗯，
2: 啊，拢保不是家己的产品啦。
1: 嗯嗯嗯嗯。
2: 啊，今麦我要来问阮囝，要食迄放尿的。
1: 哦吼吼，恁囝哦，恁囝几岁？
2: 嗯。阮囝吼。
1: 嗯。
2: 阮囝四十，十万上济，我囝上济。
3: 哎，不要紧哦。
1: 你今麦要食迄个啊？
3: 都可以啦，都可以吃啦。欸、
1: 大家拢要食，恁所有囝拢要食。
2: 无啦，
1: 无你讲，
2: 伊是要食，伊放尿
1: 的。你即嘛是讲恁囝伤济岁，还是恁囝伤济个？
3: 来刷卡刷，
1: 好刷卡来。

0: 你好，
1: 你
0: 好。
2: 哎喂，我想一下，请教不给
0: 了。好，先下哈。谢谢，咱扣印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0: 嗯，
2: 啊，你拿上课，你大概会拿哪？我干嘛？卧床哪？你的应用的长期卧床，
1: 刚刚吃几摆？
2: 会流失会更。
0: 苏鹏哈，一天吃几摆？我跟你讲。

0: 谢，多谢吼。来来，广告啦吼，苏鹏真啊吼，作者在问吼，苏鹏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佮上顶级的吼，啊佮加茄红素抗氧化，啊佮有蒲公英利尿，啊佮有那花粉嘞，叫哎强身补身体，吼，啊佮有啥？
1: 杜松子
0: 啊，哎，杜松子，
1: 对，
0: 喂。真正咧，认真咧吼，这足侪人我听过足侪人讲，很多人跟我说，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恁的苏鹏啊，同性质的物件，同类质的，我嘛有食过呢，食过几啊种的，啊，是安那恁的更加厉害。迄天顶礼拜五有一个听众哥啊，厝边一个大哥，伊讲啊，我知影恁的是安那较厉害，因为恁卖较贵。我靠！阿娘话，伊讲，而且可能你卖较贵，所以你会较厉害。所以，唔是安尼，真正就是人咧几分钱几分货。我讲嘛，你卖人，你得阿咧斤斤计较会算对不？人要卖人袂算吗？对不？人买算伊的成本啊，是安那？我这要我要卖安尼，卖较上唔是较好卖？对不？啊，成本都无安尼啊，成本都唔到底啊，很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你会你要买的人要计算，要卖的人你也要计算，要不然我都卖你较俗的，我唔是较好卖哈、哦？成本啊，一定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哈、哦，有差啦，你卖讲，你讲差无偌济钱，迄可能都无啥差，真正若小花计小有差一个，迄真正都有差哈、哦，所以讲。足侪人拢讲诶，刚性质诶产品，食迄个放尿诶啦、利尿诶啦，啊补迄落有当补到植物心啦、啊，吼、哦，南瓜子诶即个哦精华素诶啦，吼、哦，伊讲真正恁诶苏鹏加较好呢，吼、哦，咱诶苏鹏加拿大进口，
1: 一分钱一分货，吼、嗯，
0: 一千八一盒，千八，听起来无嘛无贵嘛，对，你讲千八啊，但是六十粒，吼、哦。等于一粒30块，听众就会讲啊，恁较贵，所以莫怪恁较好哦。啊，会好啊，你要食好，你要食咧久，常食贵啊，你啊，嘛个底下咧，等个底下过来过来过来，要食到爱快快显示效果出来。啊，你即马你也食了，效果出来的时阵，你以后你咧食就足省的啊，绝对比你食普通的食较俗的拢更加省。哎、欸，效果食出来了，你以后咧食足省的，足省的，一天可能食一粒两粒，你嘛是个啊嘛控制个足好个啊，系啊，所以安尼就省啊，足省的对不对？一天50-60块啊，哦对啊，就解决啦，就拢甲你维持个90岁、100岁哦，爱拍喷，爱加棍哦，要出国哦，要游览，要上山落海哦，环游世界无问题哈。哦阿公啊，吼、哦，一 A 的呢，吼、哦，苏鹏，
1: 个 A 呢，吼，咱听众没有混呀，个 A 呢，吼，
0: 一句阮扣起来用啊，
1: 叫苏鹏，个 A 呢，吼，
0: 阮听众讲的，咱来听众吼，哦，个 A 的呢，吼，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

0: 金周刊吼，最新一期的金周刊吼，内底来讲吼，北一女第一名甲第二名吼，当然北一女个是伫北一女内底第一名甲第二名的吼，迄当然都是才女中的才女吼。但是 but 后壁 but 吼，等等一下吼，来你好，
1: 你刚是叔公啊？
2: 嘿，来你好吼，
0: 嘿，
1: 叔公啊，
0: 嘿。
1: 我迄个刷卡，甲你问一个问题。
0: 啊、哦，来刷卡，好，来你讲嘿。

0: 好嘞，这是《金周刊》这期的报道来，讲北一女哈，北一女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哈的才女哈，才女中的才女哈，但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当时他们班上全班哈，全班最早过世的，哎，第一名跟第二名拢上渣。最早过世的，
1: 所以平均统计还是一个班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他可能刚好就有这样的例子，有嘿，
1: 就随便抓一个班级出来就说，
0: 没有，就是有，还有就是讲台大医师哈，啊，台大医师家己一个讲哈，伊讲不到五十岁，这是台大医师的我也有说了哈，但可能有低调点哦，伊讲不到五十岁啊的猝死哈。所以学霸同学哈、哦、给台大医师的启示哦，顶礼拜扑给了我唔是，顶礼拜五爱拜了我唔是咧，跟你讲讲，好像最近有看到几个名医哈、哦，也都是这样突然就猝死哈，哎、哦、嘛、是拢医生啊，医生本身就绝对读册是拢是哦真优秀，只我都读个做医生嘛哈、哦，而且可能。这一星料他又是一个东西成为名医、哦、代表是也是人才中的人才、哦啊、就最近听到几个医生都是这样、啊、年纪都轻轻哦好我四十岁我五十岁
1: 那现在交电话了嘿嘿来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2: 喂喂喂
0: 哎、来请讲
2: 你今天是
0: 小君扑克
1: 哎对你好、哦、
2: 你扑克了
1: 是请讲
2: 啊我住在三民区中州啦、哦、
1: 嘿嘿是
2: 啊这附近有
1: 来双卡跟你说
0: 哦双卡跟你说有啦双卡齁、哦

0: 好嘞，哦，所以台大医师哈，柯林就是因为有经历这两个啊，这个北一女哈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啊，可能在他们医院嘛哈，他是说啊年纪哦才不到五十岁就猝死哈，那个哇一定嘛，大家也讲哦，一卡扎他爸一路拢都专班第一名呢，啊第二名呢哈，所以这一位台大医师伊的讲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哈，人生。健康快乐远比成绩还有财富地位都来得重要，好，就这样，就是这个医师有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结果我就看有些人就不赞同他的言论，这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绝对论，好不好，我相信这医生他也是有感而发，也不是说就绝对论，我看网络就有人给他留言说，我们班有一个班上成绩的吧，倒数第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都没考上，结果去当兵喝酒就开车撞死了。一个那个怎么讲，那个人家不会讲怎样啊。
1: 所以台湾就有说很形式主义，台湾崇拜高学历嘛，我们都会神化这个高学历。我老公只有台大。医师，我都说只有学霸会过劳死嘛，你讲难听点，有时候房仲做不到生意他也过劳死，新闻不会去报啊，没有，相对来台湾喜欢听那种精英族群陨落，然后对生命有体悟的这种新闻。
0: 来你好，哎，Hello， 哎，是我高这
1: 个来刷卡
0: 啊，刷卡哈，这个哥赶快啦，这个是有的人讲。啊，个足有钱的人，足有钱的人哦，有钱的人，你都莫想早去了哦。啊，无吼，人，我跟你讲，全世界人都讲，足有钱有啥物路用？这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
1: 台大医师也想法是讲，他在跟他同样的族群对话啦。
0: 对啦，
1: 不适用于，
0: 当然啦，
1: 不用不适用一般人。他等一般人可能达刚为的想要探几例的，他个莫那些啊，
0: 成为名医啊，
1: 他是求学的学霸，进入了。职场之后很忙，没有做，但是每个月的薪水还是工业收入可以让他过这种他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他才会说啊，好像赚了很多钱之后，然后觉得说健康跟家庭是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收入都没有台大医师来的多啊，可是他们还可是也过劳死啊，没有人会去报道啊，没有报道的价值啊，社会就是这样子、
0: 哎呀，就好像
1: 没有故事性嘛。
0: 就好像我说啊，他如果有赚很多钱，或者是已经好呀，他太早过世了。你看，又一堆人就说，趁钱这边，钱这多有啥物路用？
1: 那我发现过这个公车司机嘛，就是很辛苦嘛，那只连续上班好几天没有休息，然后他。他只有救了整车的人会被报道一下，对不对？心肌梗塞啊，哎呀，年纪很
0: 轻，开进前，
1: 然后
0: 把车塞去路边停个呵呵，
1: 对啊，对啊，
0: 所以那也是要给他
1: 当然，
0: 鼓掌。
1: 我意思是讲他报道的方向就不同，不会说公车司机有所体悟，赚了这一个月3万块、5万块的薪水，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因为讲，因为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本身
1: 就台大嘛，
0: 台大的，
1: 他是在
0: 也是一个眼科名医啦，
1: 对啦，
0: 当然他是以精英跟精英啊，
1: 对啊，他在对精英喊话，他是精英组成的，因为周边人都是这样的人，
0: 对，
1: 哎呀，
0: 所以讲哈，网络上大家也不必说到这样了哈，都就好像。说这个言论有什么，也就是错误。
1: 我觉得他的言论没有错，是这个媒体把他拉出来，特别把他渲染一篇是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是在自己的脸书发。有那个发自己的感慨嘛，可能同学会每次聚会看到同学然后以前他在一起准备一个就是又帅又年轻聚会之后可能大概被鲜花接我，但是他可能就会去参加同学会的又是台大医科的，可能收入 PR 值都是在98-99啦只是稍微累了一点，憔悴了一点，头发少了一点，肚子大了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都还是过得去啊。
0: 好 所以人家就说嘛，
1: 对啊，
0: 哦，这是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嘛，哦，哎。
1: 同学啦，我们都不是学霸的同学，
0: 对嘛，
1: 我们都不是学，我们连学霸都不是啊！
0: 你没当否定掉，
1: 我没有否定掉，
0: 不是啦。

0: 好来哦，为着要鼓励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体验哦。
1: 哪里？
0: 我不是本来要讲的，花莲，花莲呐、啊，体验花莲、哦。
1: 你、现在花莲观光业真的需要。
0: 难怪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哦，就讲要叫我去花莲呢，伊讲三天两夜还多住那个什么金华酒店哦，哈，金华饭店哦，哈、嗯，哦。嗯
1: 有很有优惠的折扣的优惠的。
0: 加工多少钱？好像7000多，是不是？三天两夜住精那个精英啊，精英爱精华，我看买哦。结果伊在加招啊，我讲去华联哦，我去华联，我不如来日本哈、哦。我坐车去华联的时间，我等于坐到日本去啊，我咧哦，伊就讲哦是哦，好、哦哦啊、来了。不过我都要讲的这個。其实是一个观光补助啦，哈、观光补助，咱今嘛啊，为9月1日开始哦，哈、这个国内旅游有这个观光补助啦，哈、详细请大家自己了解就好了，哈、有没有限定说去哪一个地方玩才有补助呢？

0: Hello， 来了，嘿、
1: hey, ，小君啊，
0: 嘿、hey ，
1: 这个精英啊，精英是天雄啊，
0: 精英吼、哦，
1: 嘿，哦，天雄，天雄，
2: 天雄，天降精英，
1: 真正袂歹，啊，但是喺伫中横公路内面的啦，有啦，迄间真正袂歹，迄间伊拢迄个一波二十啊，二波二，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酒店不错，我知道，所以朋友你甲招，
1: 我讲，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好、啊 okay 哦，我讲坐车坐到华联，我就会当真，我不如坐来日本啦，较紧啦。

0: having so much fun.
1: 7990就是8000啊，咧讲7990哈，7990啦，三天两夜啦，花莲泰鲁阁精英哦，阿个加资本金莲世纪酒店啦，安尼啦，两间啦，吼，三天两夜，一间住泰鲁阁精英，一间住资本哈。金莲世纪酒店安尼哈，三天两夜7990块，对啊，今嘛那讲咱的有观光补助，那可能还会哈、哦、有、欸，这是已经补助啊，我蛮在哈这个价格，好、哦，这是朋友给我的啦，阿姨在咧讲，哦，全程哦都没有进观光工厂哦，没有进观光工厂走。
2: 其实永花莲在去年的这个地震啊，地震就是那淹水之后哈、这个。真的差很多，观光真的差很多，
1: 对啊、
2: 尤其那个东大门夜市啊，过去去华联你哪去谁呀？其他一点可以去东大门夜市，网络上就很多人去看去拍最近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近况，就是点一根修起来，尤其在六日哦，暑假六日应该是观光旺季的时候，华联东大门夜市哦，真的都还关那么多摊哦，真的是。
1: 阿哥哦，华联今嘛阿哥有一个一点哈、哦，我听足侪人讲啊，伊讲。除非花莲王要不然呢也今天啊今天、啊、我周边也有听啊网络也是听很多人这样所以傅先生你影响到你们花莲的真的你影响到了齁真的好山好水的花莲齁好喂水一样齁。好了我看原住民部落有一个阿伯啊他在买那个肉色饭啊还有一些卤什么卤卵卤啥齁本来生意很好哦啊可能有人就说啊阿姨齁这卫生不够好啦啊不然转了休困一段时间啊整理那个卫生哦后来呢齁重新搁在卖的时阵，有人讲卫生变好了，口味呢也没有变。阿伯啊，动作有变较慢一点啊，啊，但是生意已经无较早遐好。所以有人讲是毋是较早呢？泰哥食着惯习惯，是即马卫生整理你会变较好，等到生意较歹。
2: 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快乐一天，拜拜。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三三控诉，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哦。那本节目下晡就开来连接拍片，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电话随时甲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那你朝八八节过后，大家速度都要快，速度都要快哈。唔通火车过只要分 B B 啊，安尼也是袂好切的哦。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拢有甲记起来吼。都把在这里用嘿，来听众朋友天气无啥稳定吼，咱的晴雨两用三杂嘞哦，长熊熊天乌一边啊哦，冰冰叫雨的落个冰冰叫哈，所以说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哈。好，那听众朋友呢吼，但呢这部当中我跟咱听众朋友来关心一寡健康啊吼，健康还是最重要对吧？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包括咱的物件你来收掉哦，你莫你改收啊，麻烦拜托一下哦。一定要听话照做啊！哈，咱和你的建议，你若讲无照咱的迄、那个，这种大家的经验谈嘛。那你如果弄你家己想的哦，是唔敢食哇？安尼啊都无菜去啊！吼，咱到底是要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呢？吼，这差无讲呢？事半功倍就是讲，你迄个效果加倍，但是你可能免卡侪钱，免出啊侪，但免一定要花侪时间。哦，啊你啊事倍功半哇！你听有啦吼，这是电脑版的呢吼，大家都嘛，你要做事啦，要创啥，咱拢希望讲好个爱好嘛，对不对吼？啊，个唔免了心侪钱，时间甲亏的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听人的话，然后安尼就无唔对啊，然后你有啥物款的好经验，可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哈，感恩哦。2260-2233电话拢总甲卡。十个号码，然后十个号码，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哈。最后才知输赢，然后这个有时候得失心不要太重哈，但是有人讲不爱袂精神啊，先想输是安尼无唔对啦哈，但是惊惊都袂掉定啊哈，所以这个都是相对应的哈，跟大家讲不得来听，最后才知输赢，就是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啦哈，永不轻言放弃哈 ，Never give up， 好，不能轻言放弃的哈。来，维尼好，维。你好，
2: 你好，
1: 有嘿，
2: 我这边爱好汤头两组，免袋啊，
1: 两组好汤不用袋子呀，啊，这个电话吼，好，给你写了哈，好，
2: 拜三会到嘛哦，我有出去等
1: 哦，系啊系啊，好，拜三早班来，好不好？好，好汤两组不用袋子哦，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何妈妈，嘿，你好啊。
1: 啊，讲要叫何腾头，
0: 何腾头呀。
1: 啊，你这个垃圾盒那无
0: 啊？
1: 这帮那准无你的？
0: 嗯，可能早起吧，那准无？嘿，是咪早起哦？
1: 安尼早起哦。
0: 嘿啦，早起啊，准一空空点个嘿。
1: 这黄妈妈，
0: 你黄妈妈呀，我知啊，我知啊，嘿啊，嘿啊，爸爸，你迄个，你在，你迄个，来，你等一下，你等下吼。

欸，我来出一个声，你爸爸准有吼，红红爸爸红，然后哦，这妈妈很囝最优秀啊，在这。欸，主任搞不好这么先啊，呵呵，哦，你学校的教册啦，不简单啦，很优秀的，好，好，来22602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33，十个号码哦。

咱讲即马安尼无所不欺骗，你知道吗？吼，台中，台中这个字，讲今年哦，阿娘喂，已经哄骗我这，你敢知？4000万，你觉得是台中哪一个里？想一想，可能很难猜啦吼。哎呦，离我袂远嘞吼。诈骗案件真多，吼，网络交友啦、网购啦、投资啦，拢可能是诈骗。台中市第四警分局统计，学区南屯区25里，即南屯区的25里哦。今年1月到7月啊，诈骗被害人数伊就文山里阿娘话，文山里53个上多，被骗的总金额就是大业里、大业里，吼。暑假的假哈，大业里哦有4000万上关阿娘为哈，其中哦，一个男子伫网络自认为找到真爱，吼、哦、是吗？是真爱吗？殊不知呀、啊，2个华为红骗走500万块，哇，这真正是去新准去啊吼，阿龙拐进去啊吼。台中市南屯区诈骗被害人吼，前五例的有199个人吼，这真正真害的吼。这个被害人数前五名，文山里53个，丰乐里也有45个吼，春社里也加拢咱听众的45个，啊，咱听众足巧应该拢无代志啊，无用怪奇哦，像三七孔妈阿妈安尼足厉害吼，还三处里28个，电信里28个，哦，单单前五名，伊都包办199个，你看麦那。在顺中金家大业里4000万上关，再来丰乐春社3亿，文山大业里诈骗受害人数17个哦，人数是无排入去前五，但是伊的总金额等于就是讲哦，一届的怪大条，有够大条，超大条的啦吼。那根据了解，一个男性的匿名，好，今年5月20日，好520哦，来加入某一个通讯软体，实在一个女性网友和英德加赖。交往初的信任，吼、哦，这痴情的男性啊，吼，俩准讲拄着真爱，哦，对方有各种的理由要求汇款面交，哦，伊拢交嘞，拢交出去呢，交去伊的总金额500万，老尾发现讲，哇、哦，怪怪呢，哦，好像怪怪的哦，来不及啊，你该汇钱给人啊，吼、哦，所以第四警分局长蔡。庆兴吼，带队清理诈骗高风险个例吼，甲社区大楼做宣导，发送着防诈宣导的图卡，提醒民众爱防范，也提醒哦社区爱提醒一下组合啦，共同筑起防诈的安全网才可以哈。那建宏好友诈骗集团哦，就是利用感情啦，爱情的骗子哦，真正投资哦，各种生活情境降低你的戒心。这真正歹讲，有的人迄种恋爱脑吼，恋爱脑这是真的没办法。你身边有没有这样恋爱脑的人？很多，对不对？我是一个足清醒的人啊，我绝对无恋爱脑。所以哦，来，你一定爱提高警觉，然后任何疑问，会当卡110还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吼。有诶足够精准的吼。真正吼、哦，戆要死，安尼叫袂济吼，无多。这吼、哦，你家欢喜感恩的。但吼，通常话你讲，通常都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袂付钱啊。我你讲钱都袂转啊，你爱钱给我乖乖骗骗去啊，哇，真系。所以吼、哦，大家爱较清醒，知无吼？什么网络找到真爱，上好是安尼啦。但是有时候吼、哦，我跟你讲，这有真正替讲先生叫做歹讲的，真正足歹讲的啦吼。好啦，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啦吼。就算伊毋是透过网络，某可能是爱情的骗子啊，敢毋是安尼吼？你看陈英姐大姐伊嘛是安尼啦吼，即、這個、大指头啊嘛是为着感情吼聊落去啊。伊哦，你看最近电视拢咧报伊的回顾嘛吼，他自己就在说吼，迄是伊要个爹时阵啊，讲吼美工伊感觉很对不起妈妈。吼、哦，为爱走天涯，伊专甲男性，伊妈妈反对，所以妈妈的话得爱听，吼、哦，伊妈妈食过，伊也比你食过米啊，搁较济，吼，比你行过，伊行过路比你行过桥啊，搁较济，吼、哦，就觉得这个男的不好嘛，果然呐、啊，爱着我爱着为爱，爱着较惨死，就是安尼，唔知变哪讲较好吼、哦。好啦，那后来当然就没有在一起啊，也找到真爱啊，有结婚吼、哦，但是伊的人生就是就像他的哥。那个歌词海海人生感款吼，最后也是
一个破折足大个啦吼，啊就是又生病，身体都不好了吼，所以大家健康爱顾哈，较清楚啊，唔当去迄个爱情的骗子骗骗去哈，咱来听陈小芬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吼。啊，你问嘛，无较做，你想叫你要去用怪气，对不对？吼，爱较巧的，爱较巧的，吼。好，来，那个做高兴准的，无多吼，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哎，咱家英雄兄。
0: 哎，我是啊，你好。嗯。
1: 哎，我要酵素两组。
0: 酵素大哥要两组吓。
1: 哎。
0: 嗯，啊，你有食过无，大哥？
1: 唔捌的。
0: 唔捌了，啊是啥物情形要来食咱的酵素呢？
1: 哎呦，阮太太啦，拜棒无啦。
0: 哦，去到较算肠仔无力啦吼。
1: 嘿啦。
0: 嗯，拢便秘吼，啊，拢超几工一摆啊，嗯。
1: 啊，你逐工都来放假久咧？
0: 哦，安尼吼，肠道无力啦，爱紧来处理吼。好，安尼大哥你，啊你有买过电台物件嘛吼？有吼，我们有你资料嘛？
1: 啊，我即自己的电台。
0: 嘿，公，你有甲公司买过嘛？有无？
1: 有啊，我有买好吞头
0: 过。好，好，好，来0921哈，涛姐。
1: 哎，
0: 724，安尼就高雷大嫂吼，一拜三粒，一拜三粒加三顿，伊刚好在听咱的节目。
1: 有啊有啊，一天三粒了。
0: 不是，不是一天三粒，一盖一盖。
1: 你该杀掉啊，杀等
0: 叫杀等。对，如果它效果更好，就睡前再一次。为什么要睡前吃？咱咧困啊，咧休困啊，喝茶和酵素吼，伫咱咧体内给咱倒这康溃。那你早上起来再喝个温开水，有没有？三颗酵素再吃下去，啊，就开始活动，快点要做啥安尼？嘿，慢慢处理吼，你的肠道蠕动都会想要改变安尼，爱有耐性。嘿，这比食两边的较好啦，两边的就是和你强在下尔，那个不好。嘿，啊，我们这个不是只有吃 BG 喽，有的是一种 QQ 吧，一直绕塞，有无吼？你这样它就不会绕那么严重，就慢慢就会正常。嘿，但是拢爱洗干了吼。啊，那另外像咱的善利德酵素，它最快的就是那个消化不好，有的人吃完物件都肚嘞哇吼，食煮米食脏都成肚嘞，食只这米哥食无几嘴就肚嘞，肉脏食无几嘴就肚嘞，都没有办法吃。那个部分吼，你大概吃下去不用半个钟头之后，它就会开始消退，你都没戒掉嘞。
1: 嘿，
0: 这个真的肚掉感觉上明显。啊，那便秘真的要加强，慢慢处理安尼。好，就是每个人的程度不同，但是你要坚持，你的效果一定会跑出来。
1: 两周爱多少啊？
0: 两周是8800，哈。啊，你先
1: 鼓励，
0: 对你先鼓励大嫂，等于有五大罐的意思嘛，哈。那其实你看，我一罐啊，叫林金价超十二缸的讲完啊。
1: 哦，
0: 你刚刚讲完了啊，所以你让他鼓励他认真吃，甚至睡前再吃一次都没关系。你要有感觉，叫有信心啊，你再过来给炖，因为咱这栋给上几罐拢做会好诶。好，
1: 好啊，哎，迄个火腾桃说，
0: 嗯，好 ，OK， 好，火腾桃啊，像大嫂安尼，人迄讲啥，迄个营养师讲啥，红姜菜，你知无？
1: 啊，
0: 红姜菜，你敢知？有一种青菜叫红姜菜。
1: 红姜菜哦，
0: 嘿嘿，多吃一点不错，对身体很好。
1: 好啊，
0: 系啊，好啊，咱就沙沙嘞吼，喝汤头个半罐嘞，就好食，阿兄，差一点嘛未歹吼。
1: 好，
0: 大哥，那个大嫂鼓励哦吼，加油哦。好啊，这样总共就是9800哦，9800，你再对老婆加喝，啊，你家己买
1: 三只，当时也搞，当时也搞。
0: 明天，明仔载就搞吼。
1: 好，
0: 啊，你家己买，当家再看买呀，你家拢未歹啦，不用胃疼的哈。好，感谢你哦，阿舅，你天天快乐哦哈。
1: 哦、好，
0: 谢谢，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要火腿头一组，
0: 火腿头一组呀，
1: 哎，
0: 好，啊，这个电话哈，0916M 哈，
1: 哎，啊，你迄个当时会讲，
0: 拜三呀，
1: 拜三呀，
0: 好，
1: 因为我这迄个所谓是代收，啊，我爱去寄钱
0: 啦，好，我给你写所谓是代收哈。
1: 好，拜三，哎，就拜三就对了。
0: 礼拜三早上哦，嘿，你得几千件以后，所谓是代收。
1: 我拜几件的货
0: 的。拢会使啊，要拜三再嘛可以啊。哦，你今嘛，明仔是未搞，一定要拜三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哈，拜拜，来，感谢哈。

0: 喂，外面很顶空，一整手都是一起个看哈。0230032603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哈。哎、欸，喂，你好，师姐啊。
1: 嘿，请来用三座孝顺，三座孝顺啊，一座迄 Q，
0: 就一起啦哈、嗯，一起哈。
1: 哎、欸，一起，啊，搁一个，吼，做咱这个学生。
0: 我学校吼、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听众朋友，咱出门要穿的衫，你按衫橱拿出来了后呢，一片说哇，这衫顶头那些东西那个风汤剂，譬如说有的放上了完的那种味比较重，对不对？衫如果更漂亮，穿出门你也觉得好像怪怪没啥舒适，对不对？如果冬日就急要穿，其实听众朋友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可以去除掉这些不好闻的气味哦。什么方法呢？试看看哦。咱拿一条面巾浸过水把准了打，然后将这个面巾储在衫顶管平铺隔着这个面巾你把衫捂捂的，当当衫每一个所在都有过了后，你发现讲衫顶管这个足感的气味消失去因为这香喷水会变作足奇怪的气味，闻到人颠倒愈惊。所以讲听众朋友，因为衫橱呢，可能咱惊虫啊，是啥物拢会放一挂防虫剂，像这个上热完的气味拢有较重，对不对哈？所以讲呢，穿出门你感觉讲怪怪。这个时阵就是拄只咱讲着，面巾浸水准了打，甲处伫衫顶管，用捂到甲捂捂的这个气味就无去咯。真简单，不妨做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盈盈呀。
0: 哎，是。
1: 哎，我酵素过一组。
0: 在一组酵素了哈。食了袂歹吼。
1: 哎。
0: 那加那
1: 多。三节高，三节高。
0: 今麦叫大哥，我你讲今麦叫拜三嘿，拜三。
1: 哦。
0: 哦，阿零九一这个电话嘛哈。
1: 哎。
0: 好好好，一组酵。
1: 哈。好。
0: 赶快
1: 好好加
0: 学校燕美国小，对不？你暑假嘛是爱上班，辛苦啊你哈。
1: 燕美国小，
0: 我再跟洪大哥下几周那个酵素了哈。呵呵呵，好，谢谢你啊哈，呵，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啦哈。那加拿顿啊，那加拿顿，来听洪屋景。来二六零二三三刷卡代理的信用购物刀。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百，无买无菜，

0: 哦，去读册，哎，未歹啊，咱迄个长照的迄个对无吼？
1: 长照嘿，啊，拢运动咧。
0: 哦，运动真好，迄种有老师咧教吼。
1: 哦，
0: 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的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的节目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坐，好，第二小时继续礼拜加坐，好，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好，来大家报告一下，好，今日安尼乌阴山顶个咧落雨，昨我嘛是安尼在帮忙去买菜，吼，天后一边马上吼，拄到甲厝吼，甲门口。雨的砰一下落来吼，来这个风台沙德尔吼，上加紧拜喜先生，转台有落雨吼，搁再啉七天的时间，讲后礼拜才会好天啦吼，啊落落嘛较凉啊对不？哦，秋老虎啊那好犀利的吼，来你那。拜四跟拜五，好，拜四拜五，可能有热带性低气压出现，那真强变成红台，就是后面叫做沙德尔啦，哈。但我们本来拜四就给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尤其是我雷准吼在各地拢需要特别注意哦。那后礼拜一八月二四，太平洋个压真强，天气公在喝转啦，哈，在喝转。好，那我们持续来掌握关心台风的最新消息哈。那今日我在昆林依然。要注意局部核雾哦，明仔载吼，即、這个宜兰花莲台东现存半岛有局部会得降雨，我也分林以北吼。宜兰花莲台东都有准雨，彰化跟新店啊嘛是有零星的阵雨哈，所以大家严阵以待，阿妈免过都惊吓啦吼，你就是这个晴雨两用伞个炸嘞，安尼的大丈夫哦。好来，咱的电话拢随时个卡，接八杯吼，本脚八下波脚开来临近拍边，听讲陈信宇啊吼，那最近大家的对他的评价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很真呐、啊、吼，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吼，一个很地雷啦，无啥的工伤安尼啦吼，然后这个最近咱来讲个食，一寡迄黄色塑胶啊吼，就行路啊吼，去买，哦，听讲就是一间做。二十几年啊，是无？咧卖鱼汤哦，有人讲哦，最近可能因为陈信宇加持店家嘛，讲啊，就感恩的啦，吼，感谢谢谢啦，吼，安尼啊，名人加持嘛，吼，因为他连两天都去买鱼，唔知是买伊啊有鱼啊汤啊，啊嘛有啥物烤鱼下巴公也很有名啦，吼，啊烤得很好吃这样子啦，吼。好，那这个吃鱼也袂歹啊，补充 omega 三呐，吼，对身体来讲是比吃肉更加好嘛，对不对？哈，反正主要就是吃鱼吃肉嘛，爱切菜水果来夹。意思是讲阿未食饭的吼，紧食吧。工课空的无人会偷做，但是物件好食，人会出去无会啦。哦，所以也要吃饭，也要认真做事哈。大概干巴的，胃肠爱顾好，南北归鼻头，哈，胃肠一定爱顾好才会使哦。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来哈、哦，这个歌实在很多，这首不错听的哈、哦，讲那一歌词，妈妈讲什么那也接不行啦哈，神。深度的拢是这款型吼，来这首叫啥？啥人来讲嘛讲无情吼，就是陈杰的大吉他爱歌吼。啥人来讲嘛讲无情啊吼，好来，咱最近来欣赏甲怀念一下啦吼。伊的歌足济啊吼，拢真好听呀吼。咱最近来听这首。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喂，我叫电台音，
1: 我的一组迄个凶的小事。

0: 好，来听朋友，物件收到哈，那个方法使用爱健康才可以的哦哈，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弄一加控数22602233来，有一句话讲，食苦当作食补哈。热热的天，其实苦瓜蛮好吃的。我没偏食啊吼，我感觉凉拌的苦瓜啦，煮苦瓜汤啦，是讲苦瓜风啊吼，落咸的啊，拢最好食的吼。那苦瓜不是干那贴会娘娘，甚至现在有一间咖啡店哇吼，什么暴打什么柠檬，我掺苦瓜，我是不敢吃啦，我想讲这样不知道是怎样吼，我只喝过那个西西里咖啡的是咖啡咖雷梦，也是还蛮好喝的啦，每次加那个柠檬啊，柠檬汁。那很多人就是说容易吃不下去啊，疲劳啊，人懒懒散散没精神，你可以把冬季的苦瓜香酒餐桌，苦瓜又叫做凉瓜，就是台湾热天会有的东西，每年五月到十月进入三季，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虽然名有一个苦，但是立刻了后，有会回甘嘛，会回甘哈，不少人热天吼消暑养生，好选择就是吃苦瓜，好吃苦瓜。那这个苦瓜最大营养特色啊哈，因为咱台湾的苦瓜有啥物白玉的啦吼，苹果的啦，啊，佮有翠玉苦瓜、大青苦瓜、山苦瓜啊，山苦瓜就是你去山顶食迄。迄个山山的时阵，有无吼，伊拢会炒嘛吼。那无同款的品种，除了外观吼，规矩大细粒有差别。苦味的程度甲营养特色嘛无相共哦。苦瓜最大营养特色来讲，以维他维生素 C 哦，像白玉苦瓜来讲，每100公克伊都丰富的维生素 C， 是同款当量。伊个卡玛豆吼 ，tomato 番茄三杯哦，啊，苹果另个 apple 的14倍。另外，苦瓜吼伊热量足低。好，每100公克跟他炒10高大卡哦，难怪我有一次看那个网络的影片呐、啊，好，然后也是咧演戏的演员吼，拍那种短影短那个叫什么短影音条短片啊短剧的啦吼，哦，哎、啊，伊就是咧吃苦瓜，你敢知吼够厉害吼，所以想要吃了清爽吼，因为它热量低嘛，对不对吼，控制热量的人来讲是热天餐桌吼优质的切菜。啊，那安尼你讲，对啊，苦瓜是安怎会苦呢？吼，这个农牛素表示，苦瓜的苦味就是来自于果实吼，伊个卵当中白色的内膜。其中吼、哦，有迄个葫芦素，啊，个苦瓜素在成分，无同款品种的苦瓜口味嘛，无啥共。啊，毋是讲愈苦，就代表营养价值愈悬。吼、哦，依照口味程度来甲看，另个苦瓜吼，较口味较无啊苦。吼、哦，过来就是白玉的，再来就是大青。那山苦瓜伊就是口味较明显的一种品种。吼、哦，绿颜色比较深嘛，吼、哦，深那种深绿色。那李婉平营养师在粉丝专页分享。那希望保留苦瓜当中的维生素 C， 会当选择食青，还是讲凉拌，啊，比如讲做苦瓜沙拉，吼、哦、沙拉达，还是讲配合往来另一个拍着果酱，吼、哦，想要降低苦味，甲苦瓜吼、哦、快手撒炸一下，吼、哦，甲白色的膜剂拢甲拔掉，吼、哦。冰鬼干节零最亮哦，搭配什么哦？这个一定好吃的啦！紫苏梅酱、五味酱哦，生姜丁啊、生姜丁的煮比，哪够爽口哈、哦？而且能够提高接受度啊！煎炒的料理呢哈、哦，加苦瓜咸蛋哇，咸蛋炒苦瓜也好吃哈。哦苦瓜落鼎，伊前先甲炸者，吼，杀水杀一下啦，吼，会缩短煮食的时间，减少长时间加热，造成营养流失，口感更加爽脆。啊，除了维生素 C 甲膳食纤维，苦瓜近年嘛，因为甲血糖代谢相关的研究受到关注啦，吼。那李婉平营养师咧讲，传统中医认为苦瓜有清暑解热、明目解毒的作用，适合安怎？炎热的季节来加吃啦吼，好来，那这个，伊讲啊吼，现代研究发现，吼苦瓜有苦瓜素，吼三铁类化合物的植化素，可能甲调节血糖代谢、抗氧化、调节发炎、反炎有关联。伊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大陆、日本、南美、东非，吼这所在传统医学当中，苦瓜长期当作是代理代谢健康的食材，甚至有植物胰岛素呢，哦。 植物胰岛素听到关键字哦，不过苦瓜袂当代替药物的治疗，那血糖控制的需求麻烦嘛是爱遵照医师营养师的建议才可以的哦。哈，要不要自己胡搞瞎搞哈、哦？不过啊，苦瓜袂当出代药物治疗，那血糖控制的需求的人嘛爱遵照医师营养师的建议。除了新鲜的苦瓜，今年吼、哦、苦瓜生态有没有有听过哈、哦？也真受到关注啊！立成营养师他在粉丝专页发文提。醒哦，苦瓜的生态，苦瓜生态对血糖调节，干那有辅助的作用，只有辅助的作用，绝对袂当出代糖尿病药物，还是讲哈正规的治疗，它有帮助。我们没有说伊无好，它有帮助，但是你嘛是爱甲医生做配合才会使哈。那血糖控制需求，还是要听医师的话，听医生的话啦，拜托麻烦哈。杨叔提醒哦，市面上所卖苦瓜的产品品种哦，哦多。对啦，你进的时啊，注意成分甲含量，唔是讲所有苦瓜打粉，拢有同款的效果。研究是安尼讲，特定定数的苦瓜生态，那一旦透过甲胰岛素受体作用，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使用，被利用啦吼。虽然叫做植物的胰岛素，就是安尼来吼。那你要拣一寡什么苦瓜生态的产品要注意，第一它有没有研究基础的特定苦瓜生态，看每天摄取的剂量是不是有大家建议的范围，那注意复方成分的搭配，四就是确认是不是还有第三方的检验报告，较保到无农药重金属还是不懂会添加啦齁。那林立成营养师强调，苦瓜生态应该看这些血糖管理的辅助队友啦齁，可以当个神队友，要吃以前最好爱问医生齁，然后由这个监测你血糖的变化，那出现低血糖的话，应该是医师评估有不哦来个调整，不是家己停药哦，了解不？那么厉害了，不然来做医生的啊哦。好，所以这个苦瓜品种很多，不是跟他退回维生素 C 跟牙桂，卡玛豆 S 三倍了哈。好，你穿烫冰镇的爽脆，卡贝扣哈，还有植化素可以调理代谢的哈。好，那天就没有这产科哦，然后你打。凉拌这苦瓜沙拉啦吼，配合翁来令个加这个加来啉，翁来令个旁边好食的吼，那苦瓜的是那个咸，迄、那个什么苦味的，当个带掉啊吼，带过去安尼吼。好，来，所以食苦当作食补嘛吼，食苦就了苦啊，干是安尼吼。所以我们来听哪一首？我感觉苦瓜吼，你也煮汤啊，全部都是补，安尼嘛最好食的吼。妈妈拢把安尼煮过来是清炖，也是。非常好吃的哈，好来，先靠你有干了哈，咱来听这个蔡小虎这首歌叫做《假口动嘴假爆》了哈，最近来欣赏2602333银刷卡等你哦，谢谢大家哈，等我继续看，今麦叫爱奥利。嘿，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我给你买消消暑了。
0: 消暑啊，吓！
1: 吃吃弄扁的，消暑是吧？
0: 对啊，吃迄个大便的，就是消暑啊，无唔对啊。啊，你有吃过无，妈妈？嘿，
1: 我唔捌吃啦。
0: 你唔捌吃哟？嘿。哦，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过。来，进攻哥姐，妈妈，你今麦是有大便的问题啊？
1: 卡歹放啦。
0: 卡歹放吼，哎等吼，啊，走偌久啊？这种情形走偌久啊？有一段时间啦吼，
1: 几啊个月啊？
0: 哎呦，啊你拢结皮皮呢？啊你去看医生无？
1: 什么嘛有痔疮啦？
0: 哦，你有痔疮哟？
1: 系啦，
0: 啊还注意防喉牙血啊，吼。
1: 系啦，迄血压起来吼，就感觉较歹办
0: 啊，
1: 来啦。
0: 当然啦，啊你也万不宜个，你个大便啊个伤顶，你着流血流滴呢，对不对？
1: 吼。系啊系啊。
0: 嘿啦，爱注意哦，吼。嘿嘿，啊所以讲，咱酵素你应该加，好不好？好、哦，你我的建议吼，妈妈来我跟你讲吼，一盖三粒叫三顿加吃，好不好？
1: 叫三顿了。
0: 嘿，一盖几粒？三粒哦。
1: 哦。
0: 三颗，会记得哦。
1: 不是一天。天啊，崩熬。
0: 不，盖药啊，让开六在吃西药无？
1: 啊，今麦较无吃啦。
0: 今麦较无吼，好，安尼无记，你得卖个药啊，当坐就好吼。
1: 哦，那崩天崩熬无要紧啊。
0: 拢无紧，拢无紧，
1: 好。
0: 啊，你也不舒服的时，拢搁阿吃，拢真好哦。
1: 哦，
0: 嘿，咱一定爱紧甲好菌好诶菌和伊伫你胃肠道内底带掉，有无？甲歹菌拢甲汰掉，汰掉。哦，安尼你就会舒适啊，对袂？安尼搞怪啊，好吧？
1: 哦，
0: 爱有耐心。 哦，拜拜。白白还有时间，啊！你若讲消化的问题，我吼，你甲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迄物件都未接得住嘞。
1: 哦，
0: 嘿，你甲再看卖啊，吼，啊，都豆豆甲咱调理。
1: 家己买两罐啦。
0: 好，两罐送半罐，四千四先食看卖啊。啊，食了咱有应好，你就过来加炖安尼吼。
1: 哎呀，吃了我当宝贝安尼啦。
0: 好啊，吼，啊爱耐心食哦，嘿。哦，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有啦，我有家己买好汤
0: 好汤汤吼，好好好，啊！你点我的二三三墨汁机嘛哈，好好啊！一周四千四，啊！你后日啦，后日收到第三斤拍开第三只哦，吼，
1: 好好好，
0: 啊！一家几粒个？你考试一下记无？一家食几粒？
1: 三粒
0: 了，嘿，啊！食几顿？
1: 三顿，
0: 哎，对对对，吼，加油吼，
1: 好，
0: 啊！你也毛毛哥跟你分享，你若想要好哥哥啊好，你也当困前有无？
1: 嗯，
0: 困前更加食一摆。
1: 哦，
0: 要困啦，
1: 分分加三料安
0: 尼。嘿，何孝叔，给你到这工课。
1: 哦，
0: 啊，你迄个晚上，迄个你啊早上起床有无？赶快三料过来吃落，第一个啉温开水啊，你保温杯啊，炸伫面床头哦，吼。
1: 啊，
0: 嘿，啉落去哦，你会做感觉。
1: 哦，
0: 嘿，豆豆。
1: 啊，快五天诶，三料，再需要食五天
0: 啊。食五天无要紧啊，无要紧啊，无影响。嘿，对对对，吼，拢可以诶哦，嘿。
1: 好
0: 好好好好，加油吼，安尼就甲你加过去哦，吼。
1: 好
0: 好好，啊，你迄个。爱持续练好各家好哦，吼，然后万杯龟鼻头为等爱顾好身体才好。
1: 啊，你一罐哦，加巴古。
0: 一罐妈妈，你讲像安尼一罐是食十几工尔。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一罐食十几工，啊，你两罐半拄啊喝，拄啊喝要一个月啦，拄啊喝要一个月。
1: 哦。
0: 嘿，啊，你个认真
1: 讲。贵的哈。
0: 你讲安那？嗯，但是我跟你讲吼，有好的玫瑰，妈妈你听好无？有好的玫瑰，因为咱的酵素你还甲看，咱的配方吼，唔是干那益生菌哦。一般益生菌，大家市面上电视拢冇听到对吧？吼，益生菌吼，就是讲调整体质，啊，你也针对肚调、巴气、透生水吼，放紧紧要放放无食，带袂出来吼，食咱的。这个三立的酵素来宾的是 online 加索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这些专业级的酵素，酵素的 app 你吸收好、消化好，好、哦，给你到这看开安尼，好、哦，所以也配很就完整的安尼，好、哦、好啊，加油嘿，
1: 好、
0: 哦，呵呵呵，啊，有问题吼，你只卡好啊。
1: 好
0: 好好，阿加油！阿今晚安尼，奥利和你休拜三嘿，四千四哦，哈，好，谢谢你哈，呵，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多买多送，我孝顺哦，真正爱宽做济做诶，因为百二粒啊，你迄个吼无加炖，你到时无你得爱一罐一罐叫你得买盒啊哈，来22602233，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控诉你力量靠。2233绝对比你吃两边的啦，什么要做酸菜啦、下油啊，然后更加好，更加好哈。迄个两边的当个放掉上佳好哈。2233控诉，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大家哈。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咱的这部影来坐，我是影影哦，吃苦的了苦吼，好啦，啊，有的人的这么早离开啊，离苦得乐啊，吼，都无烦无乐啊，吼，开心呐，吼，在天堂开心的做天使，开心的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好，我们来听这个黄思婷，哈，黄思婷继续讲嘛，该好听。我甘愿为你吃苦，这阵来欣赏22602233。为龙卡卡好通哦，感谢哦，刷卡代理哦。嘿喂，嘿。

好，来，好朋友哈，这嘛毒油，大家穿来淡点不点哈？未少人开始重新检视讲，哎，你大刚食你巴肚底油有安全阿无？嘛，更加重视喝油哈，对健康的重要性。啊，每次拢无食油啊，对不对？无油无车又无好食哈。另外一方面，随着舒适啦、减糖啦、健康饮食风潮的兴起，愈来愈侪人因为食素食。无食鱼，还是讲无方便用鱼以为胶囊，反而无法度摄取到充足欧米伽三，来影响到咱的保健啊，甲日常营养平衡吼。杨思恒营养师，伊的粉丝专业表示，其实植物界是不改啊，植物界嘛优质的欧米伽三来源啊、其中一条啥紫苏油、奇亚籽油跟印加果油，你都听过嘛哈？熊五代表现，所以人是熊个叫做植物界的鱼油啊哈，熊东西合动这里熊补充欧米伽三的酸点哦。好，植物性欧米伽三的功效哈，是不改，伊尤其下面哈，杨思涵营养师进一步说明，是不当用哦，植物油当中的欧米伽三主要的是阿法好亚麻油酸，然后这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必须要透过饮食补充。哦，那这个阿法亚麻油酸的礼拜零体量哦，会当部分转换这 EPA 跟 DHA， 虽然转换都有限，好、哦、有限呐、啊。但是依然是植物性饮食跟无食鱼亚的人的重要 Omega 三来源，帮助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当作平衡饮食的一部分。那三大植物界的鱼油，紫苏油、奇亚籽油、印加果油，要怎么挑才最适合你呢？来提供你相关的建议哦。好，来先来讲紫苏油哈 ，Omega 三植物的这个含量最高，好、哦，差不多60%，那 Omega 六55%哦。紫苏油，人讲是植物油当中的 Omega 三也代表有精管的这个亚麻油酸的这个含量啊、哦，因为现代人拢口口食口口嘛。大量摄取到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些有 Omega 6的油脂啊，容易造成 Omega 6比例偏高，所以摄取补充紫苏油会当帮助调节日常脂肪酸吼摄取的比例。现在族群的外食族啦，然后老是在外的有没有老外族哈？然后减糖饮食的，希望健康 Omega 3摄取的朋友哈。那第二种呢是啥物会？奇亚籽油。兼具高 Omega 三加天然的抗氧化优势，Omega 三差不多60%，Omega 六20%。奇亚籽本身的是真有名的超级食物，那萃取出来的奇亚籽油同款有这个亚麻油酸哈。另外，奇亚籽油也有天然植物抗氧化的成分，帮助提升油脂保存稳定性，就是日常保养人们的酸点啦哈。那杨思恒营养师咧讲哦，伊讲哦，萃取出来的奇亚籽油赶快拥有高达60%的 Omega 三，啊，本身也够有丰富的植物抗氧化物质，帮助提升油脂保存的稳定性，是日常保养人们的酸点。适合做关系注重日常保养，希望补充植物。性 Omega 三，好喜爱天然植物来源营养的朋友，你都很适合吃奇亚籽油哈。再来印加果油哦，这个有夯一阵子哈。印加果油以均衡这个脂肪酸的比例代表了哈 ，Omega 三代有45%跟48%哦 ，Omega 六35%到36%来煮南美加的印加果油哈印。地安的印加减乘除的加好印加果油，这些就是说在 Omega 3跟 Omega 6 比的相对平衡，结果是1:2，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必须的脂肪酸。那偏向是饮食较轻的较不要吃加工食品跟制造的东西，印加果油也是不错的植物油选择。现在要做滚的是清淡饮食啦，吼啊，圆形饮食的族群，希望平衡摄取的脂肪酸这类朋友拢会使来讲哈，印加果油。那怎么正确吃呢？比边格温杨思涵营养师提醒，紫苏油、奇亚籽油、跟印加果油，让我高度的不饱和脂肪酸，那热性较低，格温加这会氧化，好、哦、氧化的超有爱去啊哈。干给应用给带，所以不建议用在煎炒炸的料理方式齁，你就不要用咱独家供的这类油的部分啦齁。好，那杨思恒营养师说齁，
这个要安怎食用？第一就是该淋在那个生菜沙拉、温沙拉，即嘛话温沙拉吼，跟凉拌豆腐啊吼，过来汤喝了后，掺一挂来提味啊。第三掺绿拿铁啦、无糖豆浆啦、优格吼，该搅拌吼饮用。搁有达刚适量吼，适量直接切啉哦，直接喝哦哦，你敢喝吗？吼、哦。这个红扁波琼植物性的 Omega 3盐素杨丝含够优质的油脂，如果搭配糖的减糖的饮食，好、哦、圆形的食物，还有均衡的营养，用心的良好饮食习惯，对当感受到身体带来正向的回馈，哈、哦，正向的一个回馈，好、哦，所以植物性的 Omega 3哈、哦，你无食鱼啊，你食寿司边啦，来食紫苏油、食奇亚籽油，还有印加果油都是不错的，但是不要高温，好、哦，不要高温，好来听众朋友做参考，当这来关心到咱的健康。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高啊。
0: 来，大姐，我们听一首《忘情水》，刘德华所带来哈，天王啊哈，咱这阵来欣赏，2602333，感谢哈。

0: 喂，你好，喂，嘿，喂，来，喂，你好，嘿，拍摄，
1: 喂，
0: 嘿，我转头跟他怪怪，嘿，不好意思，嘿，
1: 有听到吗？
0: 有，这样听到，不好意思，嘿。
1: 啊，现在有办活动吗？
0: 有啊，活动，爸爸姐大哥，开起来买二，就是 Q and B 跟酵素啊，买两罐上半罐，安尼礼盒组诶，对对对，看你要看对种，还是两种拢要看者，安尼嘿。
1: 酵素跟迄个
0: Q， 嘿，各一组，你就是等于现赚2500，等于打75折的意思，安尼。
1: 是多少钱？
0: 你讲买各一组吗？还是各两组？各两组就是20000，嘿，各两组就是20000。
1: 两罐呢？
0: 对啊，不是啦，你现在是要买我的，来我跟你讲 Q&B 一周就是5600，二加半的组合组，礼盒组
1: 做5600嘛，
0: 酵素
1: 两周了
0: 啊，你买两周就是12200啊，阿 Q 啊，酵素要爱不？
1: 酵素啊，酵素两罐嘛，
0: 酵素哪两罐是4000是、四千是搁上1000，
1: 两罐嘛，
0: 阿 Q 两罐，你要各两罐就好，那就是10000啦，你别说那么复杂啦，
1: 好复杂的，对
0: 啦，对啊，你这样不是太复杂，我就跟你讲，一组就是我们，你要想酵素一组就4400， Q&B 一组就是5600，那就看你要买几组，就是这样，
1: 两罐啦，
0: 对啦，你别说那么复杂，两罐那就是10000啦，你如果要五大罐就是变两组啦，那你就是要买10000嘛，对不对？
1: 对。
0: 伤脑筋，想得太复杂，吼、哦！一周多喝10000，就是两罐半年呀。啊，你要五大罐，你就是爱买两周，安尼听有无？随在你要几周啦，拢可以。啊，紧来叫得到啊，因为这数量有限，上完就没有了哦。唔当会加贵，加要分 B B 啊，安尼也是袂付起哈。QMB 和咱世界行，啥物都唔惊，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高行高走高跳，加唱一加唱，阿不得同款吼。那这个来宾高骨头钙镁，吼、哦、稳定咱的迄个神经的镁，这个微量元素、锌元素、硒元素、Q10 就是咧高咱这个莫打和你有咱高骨头钙拢有吼、哦，四效合一，一罐上无低四罐的啦吼、哦。啊，酵素嘞，食落去困了就明白出来，都调八气透神水吼，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一罐百里量2200块，比你食两边食下药啊，食什么迄落有话无也更加好哈。每个个咪总去日本买去倒位买，咱公司乌鸟喵的三个领导合理啊哈，买二送半的组合哦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要买要快。2260-2233定位拢甲卡通，控诉2266-2233啊，针对有人讲，婷如姐啊，好多为秀琴姐做这位吼。真侪人其实是有迄个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包括咱迄个伫南岛这边的这个李大哥嘛在讲，那你医生的药伊就是有一个疗程你要吃完，但是有人讲那也好个慢慢。那前段讲咱的酵素安尼叫硬号，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凤梨酵素，凤梨酵素哦，对着咱连某这包是来讲是真好的吼、哦。像你胃溃疡三回这吼、哦、来吃拢相当一赞，你感受看卖你就知吼、哦。淀粉分解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加吼，拢伫咱这个三立德酵素当中。找我各位没得要帮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找英贝才白白唔掉去哈，控二二六口。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哎、欸、喂，我叫电台莹莹，
1: 我咧是做迄个凶的教室。
0: 来，今麦叫拢是阿弟收到，感谢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哦，搁底下咧艰苦，紧食只素食哈。因来这下汤牙膏、Q M B 小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要找我26023333，继续个卡，明天早上6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油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翁立友所带来《掌上明珠》哈，《掌上明珠》。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有滴滴肯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和朋友记住卡通，随时卡拢会使，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来，所以今日来播上的这首歌是《六月挂彩皆有心》，这张无听到的歌曲，今日去来播上。啊，咱的听众表做好准备哈，稍等你来点歌哈，稍等你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哈，今日呢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若要点歌，稍等你三点，咱就有来开放。这首《六月挂彩皆有心》了后，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要听什么歌，打电话来跟我讲啊，谢谢你，来听歌哦。

0: 那谢谢这首歌，开始六月挂彩给五星哈，啊，这首歌播完啦。今麦你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用这时段，咱内先邀请的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要听歌，稍等你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哦！赶紧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李肯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江惠的红线，
0: 红线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1: 哈，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喂李肯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蔡小虎唱的《酒杯情》，
0: 蔡小虎的《酒杯情》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江志峰唱的。台语朋友，
0: 朋友哈，台语的啦哈，
3: 是的，
0: 好，谢谢，好，再见，
3: 拜拜。
0: 来，你好，我阿电话挂断起来，也可以当点歌哦，赶紧哈，也可以这个两三首歌当点。那你女性朋友要听歌哈，平常时点歌别起来，赶紧今仔去加好卡，电话加咱卡起来哈。来，要听歌点歌，好朋友赶紧卡哈。阿那不然就点到家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点剪眉，
0: 一剪眉好，好，
4: 谢谢，
0: 再来安排哈，来要听一剪眉哈，阿、啊、你的电话唔知是怪怪还是安那呢哈，来哈，把紧有点着的好，你好。
5: 嘿，你得
0: 讲
5: 谢谢
0: 吼，
5: 你大家
0: 挂
5: 个彩
0: 票，
5: 先我有听
0: 到。哦，好，好，好，拜拜，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嗯，哎，哦，来，你有爱乖哈，哦，你好。
6: 你好，你好，我点歌。
0: 好，好。哎，什么歌？
6: 请你让我走。
0: 请你让我走。好，安尼再来安排。好，好，来，好，杜家，那位听众表弟的电话虽然已经接听吼，啊，但是。会记得爱将这个来你有关个细声，啊不，你也看回音啦、啊，吼、哦，恐怖呢，都不是的，深山哪来个哈、哦？来你好，
7: 喂，
0: 嘿，你好，要听歌，
7: 嗯，
0: 要听什么歌？
7: 点《流恋北海花》。
0: 流恋北海花，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7: 哦。好，
0: 谢谢，好。哎，咱点歌点完哈，甲听众朋友啊报个一个哈啊，今麦呢要来播上几首歌，感谢咱的肖大哥，甲咱的听顶杠助文商品，要听下几首歌，这《天天想你》张雨生收到来为你播上，谢谢你。

那继续挂起是张雨生说到来天天想你哈，继续挂是但你大哥啊，噶咱得听电工做本产品哈，指定要听的挂起，唔忙大哥你有听到哦哈，来谢谢大家，今麦人哦，大多数拢有手机啊啦。哦，现在的人大概都有手机哈、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手机啊，吼，真正足重要。你有感觉无？那是咱的身躯边吼，这个手机啊，无炸，你会感觉讲今仔日规工六神无主啊，会感觉讲呢，那唔知要安怎才好，怪怪无安全感哦。用手边有感觉无？事实吼，这个手机啊，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对每个人来讲啊。以前咱家用电话的时阵，咱来想为到讲电话会当炸出去，吼、哦，会当咧炸在身躯边，真正想袂到的呢。所以讲未来啊 ，AI 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唔知，吼、哦。亲像迄个马斯克伫咧讲讲，未来 AI 会比咱人类更加巧，吼、哦，无定着会来安怎？卖讲通济咱人类啦，无定会支配啊，吼、哦，支配。咱人类啊，未来诶，这个呢吼，世界会变成啥？吼、哦，唔知影哦，吼、哦。但是咱先来看即卖手机啊，就好啊。即卖人咧，有玩家相信命理书诶，这种呢吼看法啊，有点命理书的角度来甲看手机诶使用，甲条运势呢有足暗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无论讲是手机啊号码，说讲为人呢吼。算你的手机啊，号码拢讲会去配家己的名，吼、哦、配名啊，看号码爱啥，爱选啥物，讲较好命。尤其是做业务的、做生意人，有无？手机的号码哦，吼、哦，一定爱幸运号码。所以讲，这个手机号码冇人伫咧买呢，吼、哦。啊，这无论讲是手机啊号码，还是呢，荧幕的桌布啊，吼、哦，这使用的习惯哦，听讲哦，拢会改变着咱个人的磁场，家的运气。敢真正是安尼吗？哦，来哦，所以讲呢，命理专家呢，吼、哦，这个命理老师啊，伊就伫咧提醒啊，咱必须爱伫手机啊呢当中，哦，删除三样东西，就是有三个物件你该删除，如果你若不该删除，有可能运气拢会。去予这物件，甲你砸了了，把它挡光光。这个命理老师伫咧指出，手机啊代表咱现代人诶这种能量场，清除环境会当改变一个人的运势，清除手机啊嘛同款，会当予咱的运气更加好。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手机啊当中有三项的物件，爱赶紧该删除，安那无讲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贵人运。每一个人拢希望讲有贵人来甲咱斗三工啦，吼。这个贵人呐、啊，哈、哦，贵人来跟斗三工，咱的成功比较简单呐、啊，哈、哦。啊，那总讲呢，不是贵人哦，找到唔对人，讲叫做请贵哦，伫咧贴药单哦呵呵，所以讲贵人哦，加贵哦呵呵，这真正呢，哈、哦，连起来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讲呢，每一个人拢欢迎贵人贵人哈、哦，来哈、哦，咱要安怎呢？哈、哦，这个用手机啊来影响到咱的好运气，好咱呢，好东西好运气，唔通有衰运。所以讲这个呢，哈、哦，命理老师在咧讲价，伊在咧讲讲呢，哈、哦，有三种的物件在你的手机当中哦，一定会出现啦。但是呢，出现你该删除啦，哈、哦。来第一行就是炸掉已经过期，哈、哦，过期的这种截图啦。咱的手机当中往往会保存一挂定位，哈、哦，后用会到的截图，但是将来呢，你拢唔捌去使用过这个截图呢，哈，加一挂图片呢，你唔捌用过，你佮佮伊存伫你的手机内底，恐惊会阻挡着你的灵感，所以讲进一步对，互你的运势变歹，所以讲加一挂无用到的截图无，你得佮伊删除哈。第二就是已经咧看起来哈，安尼模模糊糊啦，或者是重复的这个相片啦，如。个呢，手机啊，内底相片伤过凌乱，会使到咱人的思绪呢，吼，买混乱去。咱得爱赶紧删除这一挂重复的相片，原本混乱的这个能量，就会当渐渐变较足清楚，进一步改善你的判断力，吼。第三就是看你到底会和你无爽快的一挂聊天记录，无论讲是前任男女朋友啦、前妻前夫啦，或者是讲债主啦，吼，还是讲讨厌的主管啦，家你吼的聊天记录，你拢爱甲删除。如果你吼拢不甲删除，留底下那亲就一支尖伫咧甲你插同款，一遍一遍插入到你的心肝。如果讲会当赶紧甲删除，那么你的能量哦，就会瞬间。
变足轻盈，运气咪变了较好。所以讲这是呢，吼，这个命理师吼，甲咱提供的意见，当然啦，这是民俗的讲法啦，无代表讲呢，吼，一定是安尼。咱卖过度。过度去迷信，不如叫咱会当相信哈、哦。来啊，说、哦、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张惠所带来《红线》，做我欣赏。

0: 来，这算功德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你好，我是李庆。
2: 李庆。我进前吼，有甲你买大白水啊，买两罐十一碗哦。我即卖是要搁哈，要搁甲你叫。
0: 我来讲过，你讲你进前搞买大北水买两罐食买完啦吼，啊食了安怎？来阿大姐，我刷卡，因为大北水加着那个咕噜用吼，袂当做伙讲哈，歹势哈。讲过哦，来吼，这算要分享啊，有够赞的大姐来，请你呢吼，安尼分享着你的经验，吼咱听众朋友知这讲过吼。你讲你食咕噜用吼，啊食干安怎？
3: 这个太惊
0: 啊！你本来袂惊吗？
3: 本来是去用崩掉，
0: 吼，
3: 惊到啊，
0: 嘿，
3: 惊水沟挂的，唔知囡仔，唔知安那徛，啥卡弄落啊，
0: 吼，
3: 弄者为皮去倒咯，啊，伊车拢动动起来，
0: 嘿，啊，弄一个当啊袂惊就对啊啦，
3: 嘿啊，
0: 啊，即卖你食骨肉用食几罐？
3: 我食一罐啊，有嘞，
0: 我你一罐啊袂食完嘞，你得。开始会惊，吓
3: 会惊过。
0: 哦，算讲你呢吼，即、這个食牛肉用啦吼，食差不多阿伯一罐都会惊啦吼。吼、欸哦，你若食牛肉用吼，可会当互你循环好。吼、哦欸，所以讲你放心啊，真好呢。你食阿伯一罐吼，都会当互你会惊呢。你继续食，连米吼，即、這个脚步都会当行较足在啊。来，乡亲好朋友，你是不是嘛有这个困扰呢？是不是走路拢袂自在呢？当阮视角拢袂自然呢？徛拢徛袂使，条行阁行袂使，哼，久啊，吼，久拢袂落。乡亲时代，这呢唔通认为讲啊，走路就是安尼啦。你捌看过人吼，七八十岁人吼，要阁骑脚踏车伫咧运动散步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咱哦一定爱呢好好照顾，这呢有照顾真正有差。咱咧肯伫遮呢，甲咱所有亲人乡亲要提醒，骨肉用真正有够好诶，内底成分吼，本地你拢爱一罐一罐去买，啊你一罐哦，加千块左右啊，你看呢吼，这内底成分七八行八九行，你都。开偌济钱咧？咱即卖咧用纳米的这个技术吼，安尼甲你浓缩做火吼，变成咱吼，而这个呢，牛肉用，这呢内底成分吼，真正有够赞的吼，有咱的这个 UC2， 全世界即卖讲骨对骨头上好、上介好的就是 UC2， 这个物件吼，是这个爱提到美国。诶，这种制定专利，咱发多，只有发多伫遮做。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吼，咱摕到美国的制定专利，吼，不简单，制造出这非常流行、全世界拢非常推崇的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咱内底佮家你添加着呢，吼，这个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加着猫爪糖，上介厉害的是讲咱也佮有啥骨肉加。吼、哦，内底阁有骨碌加，即个物件唔免我加讲啦。你安尼听，你就知讲咧，即物件偌厉害。大家过去拢足想要食，我是嫌伤贵有无？迄骨碌加有无？吼、哦，迄种贵三三，我是身体袂感觉伤得伤少。啊，那是经过着咱用纳米诶这种方式吼，安尼改提炼吼，即、哦這个接近着纳米诶这种咧，吼、哦、改提炼出来吼、哦，你食咧到底白得白色，吼、哦、白得白色。而且你会当用着上俗诶这个金价，买着上好诶产品。来，乡亲朋友啊，咱会当。 当呢吼，安尼呢，这个食三个月、食半冬，你就会感受到讲进步有够侪。吼、哦，这种物件骨头的物件吼，你唔是讲呢一工两工就会好。咱互咱家己一个机会，三个月互伊呢吼，会当解决掉咱的问题，卖个艰苦啊，刷入去互咱呢吼，这个行路真正吼轻棒棒啦。哦，要去倒位拢靠家己，唔免得个人家己塞轮椅啦。来，乡亲好朋友哦，吼、哦，咱的古乐用，古乐用一克啊才千五块，吼、哦，安尼。即卖买上届上届掉时，因为爸爸姐姐有一讲一拜啦，做者好朋友了嘛，一届吼安尼传一档分的起来，因为足会好诶。你即卖只要买三千块，就加送你半盒啦。你若买六千块吼，就加送你一盒，六千送一盒。乡亲好朋友，这真正足会好诶啦吼，无人敢亲像咱安尼送诶，送你拢总同款吼，一模一样咱的产品吼。所以讲买产品送产品，上届受到咱听众朋友的欢迎吼，啊，这当然啦，即、这个安尼。上咱是吼，拢无啥赚着钱啦。啊，所以讲吼，咱就是数量拢有限啦。强调呢吼，一档当中的奖金提拔出来看，会当送你偌济，咱就尽量送偌济。但是送完就无够再追加。所以讲，用钱表你若有伫咧遮趁钱，卖一档分的拢改关起来。你若阿伯开始食，赶紧来照顾着你的骨头，照顾着你的双脚，吼，用钱是多，吼，照顾着你的身体。古乐用赶紧来吃，哈、哦，有吃绝对好，你有感觉，刷入去，这种哈、哦、天气变化你拢无感觉。吼、哦，食到有感觉，天气变化，互你无感觉艰苦，吼、哦，迄话天气一个变化比气象台还佫较准呢，吼、哦，用车票一定爱将这种呢，吼、哦，无好的情形该安怎该排除掉，互你呢，吼、哦，落雨透风拢无感无觉，吼、哦，逐天游玩遮尔啊舒服，用这时段古乐用赶紧内底的这个呢，吼、哦，啊古板乐价伊的这个钙质就是。哦，这个上界天然的，上界天然的动物钙，足好吸收，无副作用，会当让咱的骨头夹着呢吼，咱的这个钙质安安钙伊呢连接做伙，拢袂去有受伤去，拢袂去有离离落落去，赶紧趁即卖有伫咧赠送，来甲咱的肯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马丹公司付，古板的古六角的六吼，互你食咧到的用肯肯的用吼，古六用这三字。人品好，红色的客啊，唔当买唔对，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酒杯情》哈，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咱常常拢听人甲咱讲讲，爱加食一挂蔬菜啦，吼，啊，食一挂果子啊，补充着咱的膳食纤维，讲这是养生之道。啊，这一点嘛都无唔对，但是嘛都爱注意哦。在咱这个呢，肠胃蠕动功能比较较弱，而这个族群身上，就是讲呢，你的肠啊，你的胃吼，功能比较较无好，较无伫咧叮当的这。如果你若摄取着过量的食物纤维，有个水分补充了不足哦，你这食物残渣哦，这就会容易卡在咱的胃部，渐渐变成啥？你知不？变成呢吼，注定的这个脂粪石，你输掉你巴肚定丢丢，胃会疼，甚至恶心，顶顶无爽快症状，严重个会出现着胃胀空。胃出血啊，无就是肠啊，去有糟蹋掉的。所以讲呢，吼，有专家伫咧点名，台湾的饮食当中呢，时常有足侪人爱食奇啊，有无柿子、奇啊，啊，佮有呢破破剂，吼、哦，这个破破剂，不管煮鱼啊啦、煮汤啦、吼煎蛋啦，拢非常好食。佮再来就是山楂，这拢有上榜。临床当中也有人因为食芭乐来致造成着肠啊糟蹋开刀的案例。所以讲呢，老大人啦、啊，吼、哦，这个年长者，佮着呢，咱的喙齿较无好的，喉咙较袂硬的，功能较歹的人，佮着你的肠啊本地就是呢，吼、哦，这个蠕动比较较歹，拢无啥咧叮当这种的，以及糖尿病。啊，佮有曾经接受过呢，吼、哦，这个胃肠道手术高危险族群拢应该爱注意，哈、哦。咱来讲到家己哦，有一位高龄86岁阿公，继续3个月，感觉巴肚拢胀胀，而且拢会恶心，想要吐，加着呢吼食欲不振，物件拢无想要食，会症状，体重甚至呢吼安尼呢降3公斤，厝内底人带伊去病院做检查了后，才发现讲哇，阿公的胃内底啦吼生着一粒差不多4×5公分的这个脂粪石吼，甚至已经将这个胃壁磨甲变成溃疡，啊个伴随着出血哦吼，啊那是这一粒吼亲像。拳头遐尼啊大，而这个石头是倒位来，就是呢，这个阿公哦，伊伫咧讲讲，啊，到平常时足爱食破破剂，啊，加着奇亚啦吼，加一寡复合着植物纤维的食物呢，伫你的胃肠当中，那总讲咧蠕动比较较歹，容易结龟球啦，吼，最后就变成咧。歹消化的脂粪石啊，所以讲咧一定爱足注意哈、哦。因为讲肠啊都无法度分解着膳食纤维，对着一寡年长者，加着呢吼，即、这个喙齿较无好诶，拢无啥咧补诶，就甲吞落去诶。遮朋友，啊，佮你肠啊拢无啥伫咧叮当笨大叮当诶，这啊，佮有糖尿病，或者是曾经接受着胃肠诶即种胃肠道手术诶个危险群呢。你若是呢，吼摄取着纤维哈，即、这个佮无啥爱啉水，水分补充不足。那么新食物的这些残渣，就容易卡在咱的胃部，渐渐呢，吼，累积变成，吼，这个呢，结石，同啊变成石啊，啊，这种的就是叫做胃粪石，吼，啊，初期啊，通常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啦，但是随着饮食习惯的继续来累积，这个呢，吼，粪石，吼，这个呢，愈来的愈大粒，都可能会出现着咱啊，巴肚胀胀、胃疼疼。恶心，会无爽快感觉，严重甚至会出现着呢胃胀空、胃出血啦，甚至只的这个粪石，如果那不幸吼落落去肠啊都卡掉的，那么就会引起着肠啊糟蹋，严重的时阵，佫会造成着肠啊壁坏死、腹膜炎，危及着咱的性命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吼，一定爱足注意，唔打讲起啊啦吼，有一寡呢吼爱禁忌的物件吼，你嘛爱注意吼，唔是讲干那食。一寡呢，即个蔬菜果子啊，你就感觉足好啊，哈、哦！即、这个其中上界呢，吼，伫医学当中常常讲起的就是奇亚柿子。柿子是因为伊含有单磷酸，哈、哦，伊含有单磷酸，所以讲呢，伊等到卫生的时阵，就会形成着。亲像粘合剂，吼，都亲像咧粘物件，迄种物件物质，所以讲咧，伊得将其他食物吼残渣啦，食物的纤维拢该粘掉诶。其他容易造成着呢，吼，这个肠啊咧糟蹋的食物呢，吼，要够啥？这种呢，梅子，吼，啊，加着这个枇杷。
吼，啊，加着柿子，啊，个杨梅的种子，伫咱台湾饮食当中呢，吼，个有一种物件做破破剂，啊，个熬做山楂，这嘛拢容易吼来发生着这种的问题吼。所以讲呢，因为破破剂这个物件吼，伊甘甘甜甜啦，啊，个呢吼，这个咸香啊咸香啦，所以讲提来炒菜啦吼，炊鱼啊啦吼，甚至呢吼煮这个破破剂卵哈，啊是炊肉拢非常的好食啦吼。但是呢，等啊为蠕动跟肉的族群，有关爱注意的摄取的量，哈，摄取的量，哈，来，啊，那是这个阿公呢，哈，已经高龄86岁啊，传统开刀手术呢，哈，麻醉个的风险拢非常的高，最后啊，这个医生啊，决定讲采用的微创低成本的这种呢，哈，创新疗法，哈，用什么款的疗法呢，哈，就是依照可乐进行治疗啊，哈，啊，这个曾志伟在解释讲，可乐的 pH 值就是2.6。所含的这个碳酸加的磷酸，一旦呢增强的胃酸对的纤维消化的能力啊，释放出呢二氧化碳的气泡，都一旦呢渗透吼，入去这个粪食纤维的这个卵旁当中间隙吼，又对内部产生的物理性的压力吼，促进着伊的结构的崩解，出外可乐当中的这种呢吼碳酸氢钠，伊呢吼。兼顾到这个黏液溶解作用，会当进一步软化到纤维的这个团块。所以讲医疗团队透过到内视镜，同我将这250cc 的可乐直接注入到吼，这个呢粪食当中吼，啊，当下都会当观察到这个石头表面哦冒泡泡，并且开始来崩解。几工了后，搁再来用胃镜检查，大粒的这个粪食已经完全硬化消失，成功和这个阿公呢唔免开刀啦，顺利。摧毁掉这个食欲啦，吼！所以讲呢，这个医生吼，伫咧讲讲可乐吼，伊嘛会当有这种的作用。不离个医生嘛，伫咧提醒可乐，因为伊含糖的量足高，属于高碳酸饮料，过量饮用嘛，可能造成着卫生伤过侪，甲着胃黏膜的刺激。糖尿病患者呢，吼，这更加有血糖失去控制的风险，吼，并不是每一个患者拢适用，必须要经过着专业的医师评。高料来执行，那是你这个粪食吼，伤过大了，还是造成着肠啊糟蹋，依然需要透过着内视镜，还是外科手术才有法度提出来。所以讲呢，原来啊，吼，这个医生买当用可乐疗法呢，吼，啊，你唔通安尼听，你就是哦，早起一直啉可乐呢，唔是，你这一定爱医生给咱评估，吼，你该听这个川普今麦他几岁啊，吼，真正不离老啊，但是头壳一个正好，身体还可以有无哈？伊讲呢，吼，伊就是足爱食啥。做爱食吼，即、这个呢，素食吼，啊，刷入去，佮上爱啉的都是可乐吼。所以讲呢，有真侪人伫咧讲这物件拢是做不好的物件，事实上他们真的很不好啦吼。啊，但是呢，就是有人讲吼，啊，这个物件嘛照食啊，啊，到尾来吼，分析了后，伫咧讲讲，你也看咱台湾有一关的这个原住民吼，这真正。也是人瑞呢，吼，活到100几岁，阿人就甲问咧，问讲，阿你呢，吼，会当食到100几岁，秘诀是啥？秘诀是什么啦？吼，伊就讲，阿无啊，我哪有啥物秘诀啊？啊，我嘛是同款吼，食槟榔啊，吼，啊嘛是食薰啊。吼、啊嘛是啉小米酒啊，我嘛是感觉活到100几岁啊，吼，啊人就感觉讲哇，咁真正安尼，但是你所讲的这拢是咱呢吼，这个健康单位叫咱卖食物件，伊就讲对啦，迄拢无好啦，你看我今麦只老啊无喙齿，我讲啊你，吼、啊、人就甲问讲你无喙齿是变哪食槟榔啊？伊讲系啊，无食就真艰苦啊，所以讲咧用真菇有无？将迄槟榔剁的了后变成槟榔汁吼，嘛是感觉安怎？人是咧配槟榔汁，伊是吞槟榔汁，因为已经安怎上瘾了，所以讲到尾啊呢，吼，人就伫咧呢分析讲呢，其实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上界大的就是啥，上界大的物件吼，上界这个重要就是你的情绪，情绪，你若定定保持足乐天啊，足快乐的人，真的比较长寿。但讲呢，足忧郁的啦，啊，足搞操烦的人吼，足容易破病啦，吼。所以讲呢，吼，这是其中足重要的一层问题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啥，吼，这呢，咱无多去防止掉咱。这物件，你讲一个人作用性吼，嘛是有可能吼，会修无介长呢，吼。所以啊，乡亲和朋友，
咱食物件伤过头用心吼，有当下就会顾此失彼啊。有人感觉讲我要做用心，我要食足清淡呐吼啊，但是呢，食足清淡哦，啊，结果呢，说同我安怎无摄取着蛋白质，啊嘛身体当中欠缺着油脂吼，结果身体 pH 值说同我安怎无平均啊，蛋白质个无够，所以讲食足清淡唔是呢吼，为了养生的方法，唔是讲你食足清淡你就会当呢吼，安尼呢足长会收不一定。我同学话养生呢吼，啊食足清淡。到尾呢，吼，伊煞得到吼，即个一种，即个算讲无法度好的病啦。啊，所以讲呢，吼，伊嘛是介感慨啦。伊咧讲吼，啊，不如吼，互家己食较快乐的，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吼，我若出去食物件吼，伊大项物件拢无啥要食，因为伊足用心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到尾呢，他就生了那个病啦，吼，即个类风湿啦，都变成。类风湿有可能就是安怎，伊伤过用心吼啊，自身的免疫力吼伤过强啊，所以讲同安怎侵蚀了自己吼、啊，所以讲咧有当下吼，假设就是啊，搁再来就是讲你有爱。

那安尼话，伊就安怎？哦，食好食的物件，心情阁变较足快乐。然后呢，吼，阁无身心负担，因为伊用着人体当中清道夫，从这一罐的那啥蜜态革命，阁再排出去。所以讲呢，伊得到快乐，又阁食到好食的物件，又阁得到健康。所以呀，吼，咱得先感觉。食介重要吼、哦，你就是食你爱食的吼、哦，这个营养爱照顾好对，然后吼、哦，清毒垃圾照顾身体更加重要，保持着这个呢吼、哦，心情的快乐更加重要吼、哦。你因为吼、哦、禁忌食这禁忌食迄，结果心情拢不好，看别人在吃，你嘴暖一直流，但是你搁坚持不爱食，那么心情不好又影响你的健康哈、哦。来，说的其他的听歌，一剪梅，这回影响。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有汤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靠通。来，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第二阶段，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哈，无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打电话起来点歌。来，哈，乡亲和朋友，哈，有三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播，哈，只有三首歌呢，所以讲来赶紧打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一首《无言做鸳鸯》。
0: 无言做鸳鸯吼，好啊，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榴莲摇棒。
0: 哈。
2: 榴莲摇棒。
0: 讲到明的台语的吗？
2: 台语的，
0: 是台语的什么歌？
2: 榴莲摇棒。
0: 榴莲，
2: 榴莲啊，
0: 榴莲哦，
2: 那是人的人啦，
0: 人嘿，
2: 查某人的人啦，
0: 嘿，哦，榴莲哦，
2: 系啦，
0: 榴莲安怎？
2: 摇棒啦，
0: 摇棒哦。好，路林摇棒，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点占占阿文的，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占阿文的啦，哈，
3: 是，
0: 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4: 哎，雷哥你好，我点那个江蕙的断肠诗，
0: 好啊，我你讲吼，这不一定报会到哈，
4: 哈，
0: 我尽量哈，尽量哈，好，
4: 好，
0: 谢谢，
4: 谢
0: 谢。来点歌已经点满哦，哈，咱这歌可能报未完啊。来，你好，
5: 我已经点满
0: 呀，嘿，点满啊，你跟我讲要听什么歌，哪报会到我给你报，好不？哈，
5: 月儿像柠檬，
0: 月儿像柠檬哦，你记得啦哈，啊，机会哈，尽量嘛哈。好好
5: 好，
0: 谢谢，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所以，其他来听歌，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甲我点江志峰的朋友吼，我找拢无呢，找够久找无江志峰的朋友，但是江志峰有唱兄弟啦。敢咪是你歌名讲唔对，敢咪是兄弟吼、哦？所以讲呢，两台电脑我拢吹过啊，拢无吼。江志峰无唱朋友呢，所以讲我为你播上这首兄弟吼、哦，你听看卖是咪这首？谢谢你。

来，谢谢啊！刚要听朋友江志峰唱的，但是我找无江志峰有唱朋友呢，哈、哦，可能江志峰甲俺兄弟啦，哈、哦，所以讲这首歌是江志峰带来兄弟，哈、哦，为咱几位听众朋友来报上，唔盲讲呢，哈、哦，你有听到，哈、哦，来，用这首朋友咱来听，别来进一段广告，哈、哦，咱来吃啦，真正的啦。爱食啥呢？爱食鱼油啦！你肯定吼苦口婆心吼，伫咧叫咱听众朋友爱食鱼油是有原因的啦。你敢知影呢？我以前有一位教授吼，足济岁啊呢，足济岁啊啦，真正人咧形容的讲个这耳聪目明啦，还是一个形容词啊哈？为什么呢？哈？人拢改形容讲，伊是吼，即、這个呢，全部内底呢，吼，即个呢，医生内底上厉害，因为已经呢，吼，大概九十几岁啊，真正人咧形容讲是耳聪目明，啊，人就拢作怀疑，因为伊是即个中医一道国医嘛，吼，中医师嘛，伊吼甲别人无同款，伊咧开药啊，吼，足厉害，伊吼挂号费足贵诶。伊挂号费吼，差不多咱代表1000块，1000块挂号费很贵呢，迄哪有人买回看？但是呢，伊开的药啊，有无药材、中药材吼，拢是几十块尔。所以讲算算好好的，比啥？比迄个挂号费吼，100块的啦吼，更加俗。因为呢，有人去看迄个挂号费100块，结果甲你开出来药啊呢吼，1-2000块啦。啊，这个人吼，这个我呢，这个算讲教授啊，伊挂号费1000块。但是甲你开的药啊，那几十块啊，而且我你讲唔是贵吼，啊，都有效。伊开出来药啊呢吼，大家食食拢好去，大家吃一吃一盖吼，都拢好去啊，吼。所以讲呢，最主要伊就是诊断足厉害啦，吼。啊，我要讲的唔是讲呢吼，伊的药啊，是讲伊的人安怎？我要讲的就是伊食啥物，吼。人拢甲伊问啊，问讲啊，你就是吼，这个呢，哦，这么神奇的老国医啊，吼，就是这个中医师啊，吼。那么你定食足多吼，亲像以前人咧讲啥物胎盘呐、啊，吼，啥物呢？吼，这个啥物熊掌，啥物，吼，反正拢是吼，别人食袂到药啊，你食。我都讲，即卖你九十几岁，阁遮健康吧？大家人拢作怀疑，一直甲问啦。啊，拢甲讲，啊，你毋得甲避风公园栽。结果即个教授讲无啊。啊，我身体也无啥物病症啊，我是安那爱得食遐啊，唔免啊。咱人身体若无破病吼，都免讲乌白食，食一寡安怎身体需要的物件就好啊。结果吼，阮吼，大家人吼，同学都一直甲问，一直甲问啊。伊本地无爱讲，伊讲吼，啊，我讲这那亲像伫咧甲恁任何推销同款，无爱讲啦。结果呢，后来拗不过我们啦，吼，迄教授吼就跟我们讲了，伊讲吼，伊住少年的时阵呐，交换。教授吼、哦，就是讲呢，因为这个学校吼，甲病院甲着呢，和这个美国的加州吼，而、哦、这个呢啊、大学来交换教授、交换教授，伊同我去交换到加州去，啊，这算工伤啦吼，伊、哦、被人交换去教加州，吼、哦，就是美国的教授来因学校教，啊，伊去呢和这个加州大学吼，安尼教册吼，教中。伊的部分，结果伊去了后啊，伊发现讲咧吼，这个美国人拢唔食中药哦，他们觉得中药吼很苦，所以讲咧，伊就发现讲哦，这个美国人唔食中药啦，吼，啊，伊就开始底下咧吼，甲因啊，这个教育啊，吼，叫会当食中药，啊，会当去针灸一大堆，但是咧吼，这个外国人哦，可以接受针灸，没有办法喝中药，因为感觉讲迄个中药的物件实在太苦太。太皮的啊啦！后来呢吼，这个教授就该问啦，问讲啊那安尼恁拢是食啥物来保健身体啊？结果呢，吼，因为美国人就讲啊，行来阮家看，结果吼，这个教授去每一个美国人因家看，拢有足大罐足大罐的鱼油，吼，拢是深海鱼油。伊就甲问讲啊恁吼，这食个这大罐的这个深海鱼油吼，到底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伫咧讲讲吼，美国人伫咧讲讲，因为因美国人步兵拢较大颗。哦，啊，新这个新冠足冠啊，人拢高强大汉呐，吼，啊呢，因为因足爱食油车，吼、哦，因拢是食牛排，吼、哦。猪排应该足少食，拢食牛排、羊排，吼、哦，啊无就是炸鸡，吼、哦，啊汉堡、薯条，这一类的物件，吼、哦，啊，所以讲呢，因拢是食这一类的物件，佮配合啥，佮配合个地中海饮食。你看外国人因咧食吼，拢有一个前菜吼、哦，绝对就是沙拉，迄沙拉吼、哦。拢是呢，地中海的饮食，拢有一块鲑鱼，哈、哦，深海鱼啊，鲑鱼，哈、哦，阿哥呢加上着一挂，哈、哦，这个算讲一挂，这个生菜，哈、哦，阿哥再来的是啥？哥再来的是因哈，每一工一定拢爱加鱼油。
大汉细汉拢爱食，囡仔大人老人拢爱食，因为因知影因食足油车，而且因食了吼啊，即、這个呢拢比较安怎吼，即、這个算讲较无健康，所以讲吼，英国国人吼自细汉的孙都早通去食鱼油，其实咱台湾人食鱼油嘛是外国人传过来啦吼，甲咱讲食即个物件足好，咱家早通食啦吼啊，所以呢吼，因遐人拢咧食鱼油，厝内底绝对拢有家庭号的规罐的足大罐的鱼油。啊，这个教授迄个时阵去交换教授的时候，一个做少年，哈、哦，大概四十几岁而已。伊即摆听外国人安尼讲了后，吼，伊嘛心内想讲无试看卖啊。伊呢，吼，嘛是开始食，到甲交换的教授时间到了，伊嘛是由着外国炸掉呢，足大罐的这个呢，吼、哦，啊，鱼油倒转来。倒转来吼，伊个厝内底吼，从此以后啦，伊拢会叫伊呢，伫外国的朋友吼，啊，伫美国的朋友寄即个呢吼，以鱼油来回食吼，因为迄个当时吼，要个无讲介流行食鱼油，所以讲呢，他年轻的时候吼，大概三四十岁，大五四五十年前嘛吼，所以讲呢，伊拢个叫吼，伊个美国朋友会寄鱼油来给伊安尼啦吼，伊伫咧讲讲，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伊去交换教授吼，伊才接受到鱼油这个物件，自迄时。从开始食波人诶，自迄时阵开始食食波人诶，所以讲伊才当安怎，身体搁食健康，身体搁食用吼，啊，大家拢爱来互伊看病吼，因为伊吼思绪搁非常的清楚吼，啊，这呢吼，真正伊慢慢的吼用拍字，伊拢搁用写，迄个油单搁拢用写，足厉害的啦吼，我就感觉讲较有可能，你跟他食这个物件来讲嘿，吼，伊嘛是有食过其他物件吼，但是从来唔捌当过的是鱼油吼，鱼。油深海鱼油 Omega 3脂肪酸煮出了后伊就将这个呢算讲保健的习惯哦吼，安尼早倒等于宣导宣扬，伊的一挂同事教授啦、医师啦，大家拢开始咧食。啊，这呢吼，讲实在话，鱼油啊，自以早呢吼，伫咱台湾嘛是无讲介流行，后来嘛是足流行的吼，因为啊，大家拢知讲这个 Omega 3脂肪酸，就是人体清道夫，就是人体清道夫，所以讲呢，自咱做囡仔时代，咱就听人讲，食鱼油真正有够好，吼！啊，你嘛在讲食鱼油有偌好，因为伊基本上得帮帮你清油通路。你若身体当做好着清油甲通路这两项代志，你身体当中的泰格蜜、那啥蜜都会当排出去啊。身体当中无食那啥蜜、泰格蜜，你得较别破病啊。这是事实。所以讲鱼油这个物件，就是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清道夫，而且是必备的爱食，吼！真的一定要吃，所以讲咱来听吼，自以早开始，我就是介绍 NONO 深海鱼油哈，啊，这支产品卖了足好，好，这支产品卖了足好，因为有价格拢知影，那出去跟人比哈，真的，尤其是去参加哈同学会啦哈，迄一日去，你得看超够侪，有伫咧食鱼油的这好朋友拢讲，超够侪，唔但外表看起较少年，身体嘛继续健康，对不对？有当时呢吼，迄个同学讲，啊，今年应该不来参加，啊，得，吼，坐轮椅去啊，啊，无。就是啊，去年呢吼，这个倒伫蒙城顶啊，吼，所以讲呢吼，你会愈侪参加同学会，你就愈惊遐。啊，你会愈侪你参加同学会了，你就愈感谢你家己食鱼油，吼，食鱼油。所以讲，NONO深海鱼油，我常伫咧呢吼，安尼推荐介绍讲，这支物件就是你必须爱食的物件。人体当中的身体健康拢是靠伊，身体一大十东西靠这家己清出去，身体若清了会清气，你就较袂生吼，一挂有诶无诶落个缩个吼。来，乡亲朋友。所以讲，食鱼油，咱会肯诶 ，NONO 深海油，单位有够关纯度，上盖纯。雄起时代，趁即卖来买，我爱听讲吼，大家拢是买一当分诶啦，鱼油拢是一当买一摆啦，吼，我爱听讲真正诶啦。拢是差不多一当买一摆吼，啊有够侪人伫咧买，拢趁钱买产品送产品的顺带买，因为大家拢知道这是好物件啊，而且足俗吼，一罐2000吼，你若即届呢吼，安尼呢八八节大赠送，你一届呢吼买四罐，你就是加送一罐，等于讲你开8000冒10000块的产品倒转来，啊真侪好朋友吼拢是唔是干那买一组两组尔，真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甲买倒转来，一当分的甲买倒转来，安尼话你就免烦恼。今年的健康就交予咱的鱼油，那么就亲像咱的听讲的，你呢家人爱食，你就甲食，唔免遐尼烦恼，唔免遐尼禁忌，唔免讲呢，哦，的确得用心，结果食了伤清淡啊，啊，这个顾此失彼，所以讲呢，你爱食，吼，这个呢。
牛肉、油炒的你就跟吃，偶尔喜欢吃薯条给他吃一次，身体当中的油脂，身体当中的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是照油到软软深海鱼油，我们身体当中的清豆腐跟白水，身体油又健康，刷下去你心情又更好、啊、叫你这样吃，不是叫你每天吃，是偶尔想吃就给他吃、啊、所以说千万别，我就说过了，精神营养健康很大的这个、啊是足大的原因啦，搁再来就是身体有清气，还是无清气，垃圾的物件就输掉你哈，生不好诶哈。所以讲咧，咱咧肯直接甲你讲，鱼有爱食，人体当中清得富，一定爱吃顿啊，一定爱吃顿啊。那么你的身体才健康，就亲像咱一间厝，就爱锻炼哈。即、這个呢，清油才会舒适，运气嘛才会来。来，诺诺深海鱼油，即卖呢吼，伫咧大清上买两罐送半罐哈，买大组诶买四罐送一罐，一单元咧拢甲看起来，你绝对袂吃亏。你呢吼，刚刚去参加同学会时阵，你就知影讲，你比别人好有够济。来，诺诺深海鱼油哈，赶紧一罐两千，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买什么都会买，打电话来问咱的亲，或者是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乡亲是多爱人民哦，好哦，是诺诺深海鱼油，顶罐有三只鱼啊，哪些个客啊，这是咱的亲介绍的。去到呢，吼，指定要帮伯伯改讲，来亲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价。古乐用拢有伫咧大精上，赶紧打电话询问订港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其他的听歌，请你让我走。

来，继续关切江阴搜到来，请你让我走。乡亲和朋友，卖生气，卖冲崩，生气冲崩会让咱的细胞哦，安尼呢，哦，这个呢，唔知被啊消息偌济，对不？啊，身体都会变歹，啊，而且个会让咱怎哦，这个落地啊，会钱喷出去。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屏东有一个姓薄的妇人人家庭呢，以这个姓林的厝边吼，长期关系拢不好，真正吼人愈接近吼愈容易呢吼，安尼来冤家啦，亲像亲戚个站嘛是呀吼，啊个再来就是厝边嘛是，所以讲吼真正。这个关系到底要如何来建立啦？有人厝边隔壁吼，安尼的关系足好，但是少数大部分的厝边隔壁，那亲像拢会为着小寡代志吼冤家安尼啊。来讲到呢，这哦厝边吼，就是因为安怎细部这个富人人啊，就是不满着姓林的厝边因查埔囝伫社区之间呐吼，来传闻讲伊食毒等等的言论呐。啊，所以讲呢，一时愤怒之下，竟然提着蓝色的喷漆，前往着姓林的因。刀，而这个铁卷门，甲着汽车顶管来喷着贱货啊，这两句啦，哈、哦，足歹听。结果姓林的母女呢，哈、哦，发现了后，随即报警察处理，并且提起着告诉来求赔偿。这个案情经过着屏东地院一审结了后，依着毁损罪来判处着姓薄的女子有期徒刑两个月，这是免关，但是必须要一颗罚金。民事的部分呢，哈、哦，判赔，哈、哦，姓林的。母女吼、哦、爱喏、哦，这个呢，算过爱赔因12万呐，吼、哦，姓薄的这个呢，富人人，你都要提出12万来赔呢，哦，所以讲一个生气啦，吼、哦，安尼有所行动啦，12万煞喷出去，啊，12万都要上班几个月才有法度赚到的，对不对吼？吼、哦，啊，这个判决伫咧指出讲，这件吼、哦、邻里纠纷发生伫屏东一个社区，姓薄的富人人伊平常时甲姓林的厝边吼都已经积怨已久啦，结果姓薄的女主就是指控姓林的吼富人人因查埔囝伫外口来造谣。讲伊有食毒的习惯啦，吼，让伊深深感觉讲伊的命有受损。细部的女主呢，心内就产生不满。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当天，就提着蓝色的喷漆，直接向着姓林的引导的铁卷门，加着呢，吼，这个姓林的因查某囝，而这个呢汽车喷着贱货，吼，才会伊用吼来泄愤呐。就感觉讲呢，呵，绝对要恁好看，吼，结果你也看，损失的是家己。啊，这个姓林的因这个母女发现讲引导的门面，加着爱车。遭受人喷漆涂鸦了后，作受气报警察。结果呢，细部女主吼，这个警察甲问讯的时阵，就承认讲对，就是我做的。表示讲家己是因为一时的气氛，无度忍受遭受人吼造谣，才会采取着喷漆的行动。专案经过检方起诉了后，已经移送着屏东地院来审理啦。吼，刑事的部分哦，屏东地院法官认为讲贱货吼，这两字吼，伫社会而这个通念当中呢，有这个。轻贱吼，看不起啊，贬损他人人格的艺术，这个呢吼，喷敌当到主体铁卷门这尼样的明显的所在，一旦好呢吼，极大吼，厝内的人伫社区当中社会变革吼，这个受到呢吼啊，加大。这个损害，并且造成着精神上的痛苦，可能着姓薄的查某的哈，有承认家己犯行，所以讲伊着损害罪，该判处着有期徒刑两个月，会当一颗罚金哈。啊，这伊着呢，新台币1000块来折算一天哈。民事赔偿的部分呢，姓林的母啊，这个母女呢，主张名誉啦、财产啊，拢受损啦，并且提起着求赔偿啦哈。啊，这个屏东地院伊审理了后，损害程度甲着姓薄的行为同。记了后判决吼，这个呢判出来，这个姓薄的女主应该分别判赔姓林的富人人5万块，加掉呢因查某囝7万块，合计12万，专案会当上诉。所以讲，伊即卖要赔，唔是干那12万呢，一个呢吼，这个徒刑两个月，一颗罚金1天1000块，吼吼。所以讲呢吼，这赔起来有够济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人吼。伫咧当着大事的时阵，唔通伫盛怒的时阵有所行动，人生气的时阵会失去着理智，会做出着互咱家己想袂到的代志，哈。亲像这是花钱了事呢，万不利那一个生气，也倒去杀人要安怎？所以讲乡亲，哈，真正。
咱绝对呢，唔通伫咱生气的时阵去做决定，做些代志吼，伫咱生气、愤怒的时阵，还是工作悲伤的时阵去做决定，拢袂当做出对呢吼，好的决定、好的决策。所以讲吼，就是等到咱的理智恢复了后，再来做决定，要安怎来对付因？要哪对付啊？你就是吼，爱安怎？爱去甲录音吗？吼、哦，还是讲爱找着证人呐、啊？伊那外口呢？吼，安尼甲人讲你食毒，啊你无食毒，安尼这就是诽谤啊！所以讲呢，咱嘛是爱收集证据啊。结果你唔是，你将你呢吼伤害因的证据，直接喷伫因兜的门面，夹着因兜的汽车啊！所以讲你这就是安怎？吼、哦，就是家己偷保险嘛！吼、哦，自己吼安尼呢偷保险嘛？是不是？个老证据吼，所以讲有够讲的。南洋车票咱绝对唔通做这种的工人吼，十二班做歹谈的呢吼、哦。来吼、哦，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哈、哦。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吼、哦，咱这位听众朋友，你电话搁顶卡一下，真麻烦你一下哈。哎、哦，那亲像是陈太太嘛哈、哦，电话顶卡一下，因为拄只呢吼，我伫咧专心讲吼、哦、啊，这个 news 和恁大家听哈、哦，所以讲不会看到你卡电话来。南洋车票呢吼，电话搁顶卡一下，电话讲较久的哈，我拢会接听。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刘銮《北海花》，作为欣赏。

0: 你好，我是李卿。
1: 李卿。我进前吼，有甲你买大白水吼，啊买两罐十一碗哦。我即摆是要搁吼，要搁甲你叫。
0: 好、哦、来讲过，你讲你进前搞买大白水买两罐十一碗啊吼，啊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呢。
0: 食了袂歹。
1: 啊，吼，拢起来爱放三四摆哩，有时四摆，有时五摆。啊，即摆吼，即摆有时特价要困吼，放一摆啊，啊困起来放一摆啊，安尼就好。
0: 安尼就是一暝到天光啊呢。
1: 对啊。
0: 哦，都无夜叫啊，这广告哦。啊，足恭喜你呢！啊，你食几罐了？你食几罐了？就改善啊。
1: 我两罐食袂完哦。
0: 哦，两罐。两罐食啊袂完，你就好啊。嘿，
1: 就感觉。
0: 哇，足恭喜！这支产品，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的很棒哦。
1: 对啊，真好呢。
0: 真正做好诶吼。
1: 哎，对。我就是讲，食要完了，搁来叫
0: 诶。对对，赶紧叫，甲别人讲吼，甲别人讲嘿。
1: 啊，
0: 你迄个，我甲你讲，你今仔日要几罐？
1: 我咧，我即摆找厨师啦，因为我即摆伫阮嫂囝食哦。
0: 哦，你即摆有改地址啊吗？
1: 厨师唔是伫阮嫂囝食，我伊个厨师我较唔知，我小看一下。
0: 好，阿爸，今日甲我讲要几罐？
1: 我即摆咧想要伫个，唔知要伫一罐啊两罐。
0: 阿爸，你等一下，我来报瓜来。来讲个，阿哥，你讲你去买大白水膀胱丸，吃差不多吃十天哦。
2: 啊，
0: 就感觉有效啊。
2: 我吃无滴咧，我只拢吃四粒尔。
0: 吼、哦，你三顿饭就拢吃四粒，啊，你是针对着倒一方面要来做治疗的？
2: 啊，都放药放袂大白啊，感觉讲拢啊做诶，放无足济安尼啊，即摆食哦下下去。
0: 吼、哦，即摆放药大白出来啊吼。安尼是不是人家足轻松？
2: 较早都感觉拢安尼，拢会安尼小可啊，放未清楚安尼啦，
0: 放未清气啊吼。
2: 哎呀，啊，唔知我著听你讲过，我想现在你讲过讲我啊，我只嘛听我讲咧啊，我试验品甲试看嘛，真正有效咧哦，
0: 真正有效吼。
2: 哎呀，你也无讲骗啦，唔知我拢电话甲你敲你个电话，我电你。电台我电你唔捌你卡诶，也靠你。
0: 哦，干那卡我一个主持人尔啦吼。
2: 别人我拢捌甲恁微笑滴话，我拢听开讲诶啦。啊，你诶节目，你讲啊，我你较实在啦，你讲话我比讲。
0: 对。
2: 较客气啊，人较客气啦。啊，你讲话嘛实在啦，啊，我所以讲我有个来试看嘛咧。啊，真正有效啊，真正有效啊。
0: 真正有效，到八嘴。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打电话来，要甲咱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哦，你请讲，嘿。
3: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一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3: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
0: 嗯。
3: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哎，啊，试看嘛。
0: 嗯。
3: 那么5月2日去丰盛买。
0: 嗯，
3: 啊，假如一个月，那个会去检，那个药剂科检，我今天去看的数据，我本来是32%，啊，结果今天去看的数据出来52.2%，好个真好。
0: 大哥，你是吃咱的什么产品？
3: 膀胱丸啦，
0: 大白水膀胱丸，大白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五月几号去检验啊？
3: 哦，我5月2日开始吃的。
0: 好、哦，5月2日。
3: 6月2日三去就会减。
0: 安尼等于讲，你就是食一个月尔呢，吼、
3: 哦。对啊，我食了一个月，啊，就等于食一罐了嘛。
0: 所以讲呢，食一个月食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3: 到这两罐啦，啊，即嘛，
0: 嘿，
3: 已经一罐通了就减了。
0: 好、哦，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3: 32%。
0: 本地阿伯家进前是32%，阿哥哥你去检查，给他去换数据了后，
3: 54.2%，
0: 54.2%，增加22%，哈。
3: 啊，本来讲到15亿啊，就爱西药剂啊。
0: 对啊，吼，咱袂当去讲着，咱袂当讲着西药剂啦，吼。但是那15亿下真正得做歹啊，吼。这可能真正逐工、逐礼拜、两工都爱去病医报道，好的加载。
3: 真正啦，啊，食得太
0: 少啦。无怪大哥。
3: 啊，你拢叫我讲空白食啊？
0: 爱空白食较好，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3: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敢那食早暗了？
3: 早暗2700粒，你这 一个月就不够啊！你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效果嘛真好呢，吼、
3: 哦。嗯呀，我食两顿安尼。
0: 吼、哦，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3: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占着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我报甲一半，你讲要来甲我做分享，嘿。哦、
3: 我有数据的，但
0: 真正
3: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
3: 做这个功德的
0: 啊，甲咱道小宝哈，来非常感谢大哥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林秀琪所带来《女人也有帮》哈。这首歌曲送给咱大哥哈，大哥点歌呢哈，不要紧，慢慢来讲哈，慢慢来讲。这个咱的听甲韩版有当下拢听无哈，啊，这慢慢来听哈，慢慢听，慢慢来点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听呢哈，为你主持好播诶，那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爱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都会当健康啊，身体健康都已经得到一半啦，搁再一半，你得交予咱的囝来照顾吼。咱的囝呢，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着你的健康，我是非常的注重。咱有专业的人，咱嘛唔敢黑白讲，袂使黑白讲，所以讲呢，吼讲话拢非常的实在。乡亲和朋友呢，吼别夸大吼，你将你的这个健康。真正交互我信任我，啊你呢？若准讲买买产品，你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标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今晚文所带来这首歌是《妈妈，我想你》。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

0: 一首真好听，咱台湾的民谣。
1: 民谣吼，
0: 白牡丹，
1: 白牡丹，
0: 白叔叔，牡丹是代表啥呢？叫做富贵、啊嗯、哦，富贵平安。希望讲咱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嗯、富贵个平安哈、哦。每年安尼赖清德总统啊，这人给要发一万、
1: 嗯哦、
0: 所以啊，未歹加减哈。二家家三妹妹，四算钱五烧香六拜拜，意思讲哦，阿阿母迄个代志的时阵哦，随着年纪啦，体力状况哦，阿人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啊，即、這个对二十岁开始吼、哦，啊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啊，拢无同款。十二月哦，农历的十二月，西汤真饼，意思讲要过年啊，要过年啊，
1: 要清扫、
0: 哦。因为较早无像即马吼，家家户户拢有诶，伫咧化学变数，伫咱咧厝咧。较早无呢，较早有当时吼，一个家伙啊，隔壁啊，拢种哦，几啊户，公家一个西汤啊变数。
1: 变数公家哦。
0: 公家啊，呀。啊！讲哦，你啊，甲恁新妇讲者，迄西皮米啊，用，迄恁拢也无咧去揢出來，啊，拢阮咧下西皮米啊，下下咧，啊，拢恁咧用了，较早转位，哦，啊，所以哦，家家哦，拢有咧西汤啊、西汤啊、牛汤拢有啦，都到十二月啊，十二月就算讲哦，爱拼拼哦，较清气啊，无要过年啊，对不对？
1: 嗯，爱拼少了。
0: 十二月风吹，哦。啊，这个烧到无尾，十二月吼、哦，用风来讲，这时代迄、那个尖端的新兴人类吼、哦，无理会传统习惯来约束吼、哦，啊，只要我来欢喜，什么我拢什么拢会使啦，要、嗯、
1: 只要我喜欢，
0: 啊，天无照家己人，我照道理啊。十二月生肖变透透啊、哦，意思讲哦。用来讽刺讲哦，也各行各业哦，啊咧做拢无同款啦哈，哦，所以十卡无通食，十卡无通食，伊讲十种口味吼、哦，真卡，但是啊，选择吼、哦，你每一样拢甲试食啊，试食啊，反甲尾啊吼，到底啊要食多种菜啊，吼、哦，拢都唔知吼。哦十个囡仔，十新妇，剩一个老寡妇。十个囡仔，十新妇，
1: 生十个，
0: 剩一个老寡妇。
1: 十个新妇，
0: 我是讲用来讽刺讲哦，
1: 猪肉啦，
0: 新妇拢足济啦。
1: 啊，但是无人要，
0: 啊，无人要饲啦，
1: 无人要插哦。
0: 叫啥？较早是讲坐囝坐福气啦，坐水坐豆腐，坐囝坐新妇要。啊，坐囝，这个
1: 坐新妇不讨大家，
0: 坐新妇不讨大家啦，坐囝咧饿死爸啦，哦，啊坐牛打无笨，坐某佫无当困啦，
1: 娶足坐某要困，拢无半要好困。
0: 随乡入乡随俗，入港随弯，嗯，就是讲用来形容讲哦，应该哦人客来诶环境来处理啦，凡事唔好吼。一成无变就对啦，吼、嗯哦！八仙过海，虽然变通啦。形容讲哦，各人吼、哦，也各有即个独立一面的看本领啦，吼、哦！无、嗯、一定爱吼、哦、对一个人啊，吼、哦、啊！所以讲啥物代志拢一定爱做装扮安那怎啦，吼、哦！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哦，我无定咧讲八仙过海，迄、那个。拄啊对迄个咱的老平祖啊，平祖食到八百几岁，嗯，这个八仙过海拄啊归这个平祖因厝边买八过，嗯，看到这个囡仔吼，这个、平祖安尼，好、哦、哎，遮友好，细汉就遮友好安尼啦，嗯、哦啊，这个囡仔遮友好。也应该算成讲哇，这个囡仔吼，
1: 但是
0: 三十岁尔咧，
1: 这会收爹，又好的爹名咧。
0: 啊，这个八仙公无安尼啦。咱这人拢一百回好伊安尼啦。哦，好啦，八仙就讲好啦，无咱上一百回好伊，总好这个平啊，对不对？
1: 嗯。
0: 哦。啊，平做迄阵，咱才有法度食到830岁。要、哦、啊，我无甲你讲，即大家定咧讲讲平做啊，食到唔知啊。有一天，阎罗王一个看，哦，啊，这平啊，夭寿骨哩，啊，这这这，30岁就死啊，叫食咧800岁啊，哈。
1: 要、哦。要袂转来哦。
0: 来人啊，叫斧头买面哦，赶紧去抓抓，无到尾啊，讲转来讲。即阎罗王甲伊讲吼，我爱讲恁大家化，爱赶紧化化妆做吼，也嘴乌白色乌白。
1: 要厉害吗？
0: 要安尼乌白迄落哦，两个啊爱想办法。即两个牛头马面变人哦，全伫个溪仔边伫个洗火炭。洗火炭时阵啊，洗啊洗洗啊洗，要也拄拄啊好三人啊，拄啊洗啊洗，拄啊好。平啊，对啊，过。平啊，大家讲哎，啊，恁两个伫遐咧创啥？要呀，哎，讲无啦，太有啊，食饱用新鲜，烦恼鸟也袂大啃啦，啊，就伫遮咧洗火炭，啊，火炭倒有人在洗咧，晓？啊，阮两个哦，都讲，要甲洗这火炭，要甲洗到白安尼啦。平啊，就讲呢，哈哈哈哈。这家伙，这八十岁呀，有没听着讲哦？回转世被人笑死老多人。哦，恁娘较好，恁娘较好嘞呀！我就是牛头马牙啊，阎罗王派兵来掠你，要雕工马，互你，给你看看，若是你要给掠，啊来，掠回来。所以这个片啊，就是安尼去用掠断个。所以苏东坡啊，伊若卖讲无代志，食饱伤闲啊，讲哦安怎？有一个查某的吼，因查囝足伤心，对因老爸讲：“阿爸，阿爸，阿爸，你我甲银花买淡仔家吼，哎呦，我吼8月15甲你过人卡，不是靠腰啊！你要过啥话？唔是啦，阿爸，我就讲吼，你安尼我甲银花买淡仔家吼，我甲你过过耳人卡啦，我讲个清楚啊。阿爸，你讲啥物代志？你敢知影城内有一个迄个米厂的头王老板，你知无？伊骗我啦，哦。骗我去因家，结果哦，伊甲我骗去哦，我怎啊失身？啊，我已经有囡仔啦，阿爸要安怎死得？啊，这个我看会孤苦的，靠腰啊，嘿，一生啊，他个会孤苦的，晓？因老爸无法度接受这种代志，因查囝伊全工课扛咧，全走去米店大声喊。恁老母咧较好啊！你甲阮爸死出来哈！你好大胆！我吼、哦、今日要来收拾你啊！真正有影德高斗菜刀，要甲你拼甲，互你啰里啰嗦，互你安尼好大胆！甲阮查囝困的福甲大刀哈！啊，搁唔娶，搁要讲7月15哈！哦，安尼足受气啊！这个米店的头家就讲啦。我并无想讲要逃避责任啦，吼、哦、阿伯，哦，我甲你讲啦，如果恁查囝啦，哦，伊若生来生着查甫的，我6000万予伊，哦，啊若生着查囝，哦，若生着查囝，1000万，哦，安尼，啊若无生，就无个，哦，安尼。啊！因这老爸啊，头家米店的王头家，歹势歹势啊！拄只我一时较受气啦，哦，万不宜阮查囝啦，安尼流产拢总无生吼，敢会当搁甲俘虏有囡仔？你想看安怎？拜托个啦，拜托个啦！我搁甲阮查囝困落有囡仔，好困落有囡仔，啊！若生查甫的， 六千万生查某一千万。我睇下，拜托个啦，你都甲困，我见尽量甲困，甲硬陪啦。拜托个啦，因啊准讲老体无囡仔啦吼，我拜托一下呢。好啦，阿伯你咧讲啊，啊无我是无爱安尼啦吼，劳费动力，你我拜托一下啦，无阮仔囝吼，那吼那安尼吼，我也是足好啦。今日啊，我唔知影讲哦，你安尼遮有生意吼，安尼你若有生意就好吼，我拜托一下呀。你也看卖，人个吼，哎，人个头家有生意。啊，所以讲哦，人咧有钱就使鬼下无啦，对不对？
1: 钱做人。呀，
0: 有一个算命的吼，无私的对啦。这算命的哦，啊，这算命吼，也得带咧算命的，猪头银毛目屎加走吼，也即个。有来算的，有来算的，无来算的死了了哈！吼，拄啊一个管老爷对遐鬼听着，管老爷讲：“你这个算命，你是讲安怎？无啊，我是讲目屎加走死了了啦！安尼你敢听？吼，目
1: 屎
0: 加走，你若安尼来人啊，去五娘银河伊，这个人啊未歹，这算命未歹吼，也安尼算命，伊讲哦。”呀，那迄个要给咱砖头的目屎，给死了了，因为阮这个砖头目屎拢透未死，只有你呀、啊，才有法度。啊，你有组团避风咪？伊讲有，我有组团避风，乌糖卡米坑，食咧到底心未酸，呀，目屎未定，去便所出来，佫唔免七加床。哎呦，你！啊，那到乌甲上，我倒是乌你的小大人，呀，你这会讲安尼哈？你这讲这什么语？讲日语啦。啊，那到乌甲上就是恁娘，我倒是乌你叫做外鬼，恁娘外鬼。哦，讲日语咪？日语我嘛会零有失败的小啊！你骂我讲我娘真歹，我咧靠腰，我倒讲恁娘真歹。我日语零有失败，叫做你叫做布地去红啊嘞，你敢知影？你捌唔捌啊？哦，我听讲你讲我娘真歹听，家足歹听。袂，我讲零有失败就是布地去。较早的人哦，出世伫咧民国啦，三十几年代吼、哦，到五十年代下面只即一二十年只吼。这起码拢差不多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啦，啊！会使讲哦，较早厝啊，拢无像即马讲西美国籍话，较早啦，有迄西美国籍话厝哦，先哇，穿甲来讲哦，
1: 好野人靠，
0: 无像即马安泰路哦，安大利少哦，嗯，即较早用迄个较早是拢哦，安。较早啦，西美国石啊，讲哦，
1: 细细的那种石头。
0: 原来啊，恁家咧，原来哦，西美国石啊呢，迄石啊哦，安尼用啊，咧粗粗细细啊，一粒白白白白白白，迄个是美国石啊。较早住厝闹，通个住迄款西美国石啊哦，哦，因家因老母咧较好咧，吼，穿啊抓袂掉咧，所以古早时代哦，西美国石啊，啊。呀，厝拢住迄个土夹的，住土夹的土夹厝啦、草厝啦，吼，砍远啊、砍寒的啦，吼，砍迄款啊做虾啦，吼，啊，砍迄款啊做遐稻草的拢总有着对啦，吼，较早拢有啦，啊，条啊卡厝啥的拢总有啦，食饭用个四角刀啦，迄刀的，迄四角的、四角的啦，四角的有啥呢？有迄款哦，咱古早时代食饭吼。有用迄款茶的，吼、哦，鱼落去的，后迄个啥物话，迄款刀、食饭刀、四角的，无啊，四条一条，也冇人用啥呢？食饭唔是用迄、那个咱的刀，也是用啥呢？
1: 用啥物？
0: 竹刀啊，竹刀啊，顶管哦，冇用迄竹啊，迄个扁的安尼，啊，冇人用迄棒啊，第一。竹啊，扁扁的所在，顶管用这棒啊，啊做竹刀啊，啊在食饭。啊下面呢， 变变的了后，用一个门吼，爱当掀落开，安怎呢？咱古早时代食物件较欠死无人，较欠骨骨。迄豆腐啊，往来豆浆啊，炒鱼啊，脯啦吼，啊，这个菜脯啦，吼，这豆乳啦，食食的食无了吼，会知影安尼皮吼，食无了的时阵，食食的食无了。把那些豆乳往来豆浆啊豆腐啊整个都沙沙来藏在菜肚里面在那个竹竹里面哦我们在吃饭的竹竹里面啊在那里又关起来也是那芒啊啦不是芒啊哦芒啊那叶子啦什么果块火星鱼大堆那那细只的那要不然就是一个竹竹啊吼，大个竹竹啊，内底当拖来拖去吼。啊啦，啊嘛有人用迄茶做个吼，食菜的菜尾啊啦，今日食无了，明仔载佫腾腾，佫腾佫腾啦吼。啊，拢放伫个菜菜竹啊内底啦吼。哦，啊，迄为人用棒啊，啊为用竹啊，叫做竹竹啊，吼。讲予咱听就明白。即马收听个节目，古早味、乡土味、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名，台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我讲这拢较早古早味，这会使讲即马人拢唔知影去啊，哈、哦，这唔知影啊、哦。啊，这个较早人足辛苦，我常咧讲哦，较早人是足辛苦啊，少年做甲要死，做甲要切落皮去哈，啊，做甲要死去哈，啊，真食老啊。规身躯全病痛，全艰苦，才那做唔得啊！啊，迄阿母哦，迄个加工徛着，阿母讲唔得，唔得，一回家母讲，伊讲唔得啦，伊讲未啦，足足十摆，吼、哦，迄个鸡哦，足足十摆，吼，唔得，足足十摆，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0: 边的南瓜子啦，我本地哦，因暗时啊无人困啊，要怎困啊？打平你名，主人叫我去放庙啊，人家介绍啦，要关灯来吃看嘛。今麦因暗时哦，村头一开，真正有好用的，好甲带你求啊。
1: 该买一罐那个南瓜子哦，我本来哦，盖搞尿啊，暗时去三四遍。我怎么吃到的哦？哇，好，你敢知？
2: 安怎？
1: 差不多吃一遍尔啦。
2: 安尼哦，
3: 安尼哦，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暗时啊，查某人的代志啊，吼，我冇讲，哇，你即马开好，较早无同款，很好呢。我冇学到咁样害嘅。
4: 南瓜子，
2: 啊，食咧安怎？
4: 食了好，无我一人拢爱必须炒五摆。
2: 即马剩几遍啦？
4: 剩三遍，我冇完了，拢算讲了，完了够药啦，啊，我都完了调食，哦，
2: 好，
4: 安尼好。
5: 那个南瓜子甲纳豆吼，食了袂歹，我本地是这种客两盖，啊，食起来吼，七点卡客平数俩，到天光。
2: 食南瓜子啦吼，
5: 嘿嘿，赞赞赞，我食不落锅的啊。
2: 安尼啊，继续更加保养哈，
5: 保养吼，
2: 嘿，好好。
6: 买了纳豆啦，我咧食纳豆。
3: 啊，食了安怎？
6: 就这颔公斤吼，较袂遐硬啦。
3: 哦，较硬啊啦吼。
6: 食那多，阮囝嘛拢
3: 嘛食吗？
6: 有咧食，安
3: 尼哦。
7: 你食咧血嘛，较会通啊，
3: 循环较好啊。
6: 系啊，
2: 好啊，来吃得哈。
3: 谢谢你哦哈。
8: 银行啊，要那多，给你叫死啊啦。
2: 啊，你敢捌食过？
8: 哦，我袂食侪项，
2: 袂食。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8: 袂歹啊，
3: 袂歹好。
8: 诶，胃疼哦，胃疼拢正常啊。
2: 胃疼正常啦。
8: 胃疼嘛正常啦。
2: 哦，安得足好啊咧，吼，恭喜咧。
8: 哦，我贵下咧食咧。
3: 贵下呀。
2: 安尼啊。啊，保养
8: 保养。食，我袂食四回去咯。
2: 哦。
8: 这该袂死啊。
2: 大大加食，大大保养
3: 咧，愈来愈好咧。
8: 啊，我拢咧食。
9: 我今年63岁啊，啊我买你个迄个你可以吼，我本来平常像人个加两个钱无啊，放里边那下逼逼无吼，啊平平，我平平，不管是平平，啊我买伊个无好，我说我买你个，我平平啊，大波啊，阿爸波安尼啦，
3: 哦，
9: 真好啊你，
10: 明年吼，等下边个班哦，今麦小我等等，哎吼，
3: 真好等呢，
2: 安尼吼，
10: 哎，伊家讲我较水，伊个等下找我，我快记你。
2: 我美女六合一，
11: 因本来阮都拢无化妆的，无化妆的人啊。啊，然后抹了以后，伊边会翻光安尼哦，
2: 后边会翻光哦，
3: 亮晶晶、水洋洋，
11: 哎，腰皮拢无去
2: 哦，
3: 恭喜哦，恭喜阿姐，
11: 嗯，翻过来啊，就大会消失去啊。
12: 我今仔日嘛，过去给你搬，搬遐水水啊啦。我嘿哦，我呢去庙人家呢，我870我要800人家讲，你唔要卖600，我老欢喜哩。哎，这两间尔咧。
2: 哦，谢谢啊。
12: 我去给你搬，早点逛街。
2: 美女六一哦，和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打蛇。咱啊皮肤较打蛇，看起足臭老的。咱这款美女六一啊，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抹来到地吼，抹到地水到地，抹来到地，和你乳白啊、亮白、润白、美白。好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好你安尼水水水啊，出去哦，人会学你讲哦，我你即马皮肤啊，较加只水，加只少年。美女六一就是安尼，伊足好个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甲抹抹嘴哦，含你无抹差足济啦。你出去互看了，知影讲哦，啊你即马唔着安尼，较加只少年。迄红学你哦，开只钱唔只价值，对不对啊？起码是加我养个咧吼。所以讲哦，真正你着来甲抹美女六一。啊，咱这个，咱人啦欠心哦，咱食物件无啥滋味，唔知影讲哦，这是咸还是无够咸？咱的这个细胞内底拢有这心，啊，咱啦欠心的人啊，看继续操劳啦，较无元气，抵抗力较低，规身躯定啦出问题啦。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像咧莫大呢，迄安尼锁匙开咧，突一个安尼冲下咯，有力就对啦。所以啊，什么会上较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子。美国的上介好，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南瓜子吼，正港美国进口。你安尼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好元气外好。迄查甫人啦，到四五站吼，啊搞搞棒球，查某人嘛同款啦，到四五站嘛同款。所以迄种欠心啦，滋阴南瓜子早时甲三两粒，暗时三两粒，食咧个地哦，好，互你安尼过五关斩六将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即卖人咱食好做功课啦，第四甲吼。呀，安尼大细条拢总未通啦，安尼哦，安戆戆啦，变变石石叫，暗骨啊紧硬啦，脚麻手臂啦，屈袂落，安尼爬袂开，安尼哦，爬一个楼梯啊，喘到下口计袂分落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踢迄人啊，踢安尼啦，要暗在变怎， 咱即马来无甲养生哦，以后你着趁钱去饲医生啦，吼、哦，真正有影咧。所以大细条若要互伊通顺哦，伫遮要甲伊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着赶来甲食。纳豆激酶这内底有维他命 K2 啊，食咧甲地，互你安尼加足能量哦。八关八街，甲人去佚佗咯，安尼八关八街，加足好势。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也好，你安尼食食咧啊，嘛加足通啊！啊，食这个吼，卖红杀垃圾去啊，较长尾收会到价值啊！滋阴纳豆王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德网也有，若买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金门山外人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啊，6666-023啊，以上产品工商。
3: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语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方一体打比通哦。
2: 喂，你好，我英豪。
7: 喂，
2: 嘿，你好，
7: 哎，
2: 嘿，你好，
7: 哎，我要请问你讲哪做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2: 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哈，
3: 哈，
7: 拢无要紧哦，
2: 哎，哈，
7: 只是食两，只是食四粒哦，
3: 赞，食应赞，
2: 赞啦，哈，
7: 好，
2: 赞哈，啊，就对啊，即个那三胜三平当中，哈，好，来，即嘛。收听这部个台湾思乡记
3: CD 哦，
2: 啊，咱等下永华甲小米啊，伫六点甲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嗯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啊，迄干妈店、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免客气哈，哈、
3: 哦。免客气哦。
2: 喂，你好，我永华啊。
3: 喂、
13: 哦。永华哈。
2: 嘿，你好。
13: 那个永华那个红是那个红土大战的红哈。哦
2: 那个江鸟红，
3: 江鸟红，
13: 啊，江鸟红，啊，小叶一金啊，得一个金对不？
3: 金对，
2: 金玉，
3: 金
2: 玉，
3: 金玉，
13: 边啊得一个金嘛，哈，
3: 对。
13: 我讲这边唔对，
3: 安尼好，对面就打。
13: 我来请教一下不？
2: 你等下吼，六点才拍来，因为
13: 我讲唔记得好。你讲迄，伊个
2: 不是
13: 一两日，讲一两日是会
2: 使。你稍等，
3: 稍等嘞，稍等嘞吼，因为咱若讲产品甲这部爱分落开。
2: 啊！阿哥还
3: 有算，阿哥有算基本哦，所以袂使超过只哦，叫
2: 建议讲的。喂，
3: 你好，
14: 喂
3: 哦，
14: 小雨两位好，
3: 你蛮好哦。
14: 阿哥麻烦您帮我唱一首《茫茫到深更》。
3: 茫茫到深更
2: 哦。啊，拜啊，通电话要切开啊。
14: 哦，是这样个，这样谢谢。
2: 好，
3: 不客气。
2: 喂，
3: 喂哦，
13: 小雨哦，
3: 哟，
2: 哎，
13: 啊，你讲的。介绍两条，你讲，来介绍几条，
2: 你
13: 讲。
2: 我问你，你稍等，稍等。
3: 等嘞，等嘞，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等一下哈。
2: 啊嘿。
3: 等一下。哦，
2: 免去问啊，免去。
3: 等嘞，广告的时阵来讲哈。
2: 广告，我等嘞，再来讲哈。
3: 广告的时间的时阵，咱再来讲哈。
2: 等嘞哦。
3: 注意听嘿，咱来广告的时阵，
2: 你那听我讲哈，啊得啊。
3: 啊，无你得六点卡爬来哈。
2: 哎，我拜托啊，忙啊，伫拍啊，喂，你好，
3: 喂哦，
15: 喂，英雄啊，小雨你好，
3: 哟，这里蛮好，
15: 我点歌，
2: 好啊，
15: 伊个悲情的城市，
3: 哎，悲情的城市，
2: 你嘛唱啊，袂外久，我换一条来，
15: 换一条，
3: 哟，换一条呢，
15: 哦，啊，我啊不，
2: 啊
15: 不，迄个码头小变好啊啦。
3: 哎，咩嘛
2: 唱无外久啊，码头小便拢唱无外久。
3: 系啊。
2: 啊，无你啊唱着，咱去拍啦。
3: 啊，
2: 好，歹势啊，喂，你好。
16: 哎呦。
2: 嘿。
16: 我小玉，我点歌着。
3: 好啊。
16: 我点《再会吧，心上人》。
3: 再会吧，心上人，好。
2: 好，
16: 对，
2: 好。
3: 那再会。
2: 喂，你好，
3: 欢迎我啊。
15: 喂。
2: 哎，你好啊。
15: 你好，我要点歌。
2: 好，来哦。
15: 母亲的名叫台湾。
2: 好，
15: 我们四点到五点。
3: 四点五点哦，母亲的
15: 名。我袂记得讲，说无听到。
3: 好，
2: 好啊，
15: 好，
3: 谢谢。台湾，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17: 英雄啊，
2: 喂，
17: 阿姨啊，
2: 你好，你好，
17: 哎，请问，拜托你唱一条歌啦，
3: 哦，
17: 迄日有顶一条歌，拢到今年到今年拢无唱我听。啊，我今日迄个永恒的回忆。
3: 永恒哦，这条足久无人点嘛，
2: 对。足久以前我有唱过。
3: 对啊，永恒的回忆，好，我再安排哦。
2: 好，免拜托啊，好好。
3: 会响的拢会进。
2: 喂，你好，我永恒啊。
18: 哎，帅哥美女，
2: 哎，你好，
18: 你哪是有够好唱的？
2: 无啦，
3: 鹅肉，你知爱听鹅肉。
18: 我给你点一条短路岭精华嘞，
3: 短路岭，
2: 不是拔树脚啦，拔树脚精华啦，
3: 精华会来香嘞，
2: 好，好，
18: 哎，五点到六点嘛，
2: 好，好，好，好，
3: 短路岭精也不客气，
2: 啊，喂，你好，
19: 喂，你好。
2: 喂
19: 喂，
2: 你心机要切开，
19: 我该拜托一点调，
2: 心机要切开啦，
3: 心机切开一个，看无回音哦。
2: 好，啥物歌？
19: 今夜八点半。
3: 我这两
2: 届起码改叫今夜六点半啊啊！
19: 好
2: 啊，
19: 八
3: 点半。
2: 喂，你好，喂，英雄啊。
20: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20: 那个。我点一首歌，月下对口，
3: 月下对口，好，月下对口，
20: 不
3: 客气哦。
2: 喂，你好，
3: 喂，
21: 喂，
2: 你好，你好，
21: 我们点这首那个出头天，
3: 我一条我没要唱诶，
21: 阿妈，我问天，
3: 我问天哦，好啦，来，
21: 那个明仔载。
2: 哎，嘿，我大汉，你那
3: 在
2: 在
3: 摆掉呗哦，
2: 摆看嘛，尽量摆哈，好，好，好，谢谢，好，
21: 谢谢，
3: 不客气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
22: 英雄你好，小
2: 雅
22: 你好，
3: 哎，
22: 我唔捌听到，我真系今仔头一摆听，
3: 头一摆哦。
22: 我要听迄个什么《精灵》《精》。
3: 金龙龙你来，金龙龙你来，
2: 好，
3: 好，我接下来，
2: 好，
22: 四点
3: 五点，
2: 好，好，谢谢
22: 啊，
3: 不客气哦。
2: 我来赶紧别来唱歌，
3: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香车路口》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
1: 啊。是的。
0: 啊，来，我今嘛过来个三品工商节。
2: 望着水了，要出来游览啦，坐了，拢只裤较慢脱，要出来啊，家在拢食好啊。
0: 食只南瓜子啦，哈。
2: 哦，我食五六颗，今天食嘞吼，啊，讲我出去，足多人需要，拢无听到，唔知影。
0: 哦。
2: 啊，阮哥手只三罐送一罐，食袂够啊。啊，我嘛报一个朋友，我暗时间两三摆，我报伊只，食嘞讲也袂歹。
0: 更加保养啊。
3: 我有在食那个纳豆改做南瓜子，啊，南瓜子也袂歹啦。那都那有钙，
0: 有啦吼，迄足重，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互咱的骨骼啊强壮，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哈。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也看来吃，真正足好诶吼！吃到你就娱乐讲，哎，吼，身体也要用，爱来甲吃，真正有影，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啊。尤其红仔无感情啦，无外好，吃吃继续好啊。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呢，甲夹咧吃，佫愈好哈，比水牛更较用，哎，会记哦。咱的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吼，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甲食。哦，啊，早时食两粒啊，哦，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哎，我有甲你讲啊，恁知影啦吼。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稍等一下呢，英宏个小月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的呢，天方夜谭必通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4: 来，我刷落来安排一首《东山再起》呢。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台湾慈祥记》，我再来跟三品共享一下哈。啊，你有吃啥话？
1: 纳豆哦。
2: 本来安怎？你本来安怎？
1: 我就是有中风过啦，啊，中风过我想讲你甲买食看卖啊，唔好。
0: 迄个中风有较好一撮未？
2: 哎呀，有较差。
1: 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
2: 它可以溶解血栓。
0: 点我的心会开坚固坚达，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开规酶较安全。迄你来串那食咧，那较有元气，精神较好，筋络嘛较好。
1: 好，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甲你食三年了，做了。
0: 哦，谢谢啊！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啦。
0: 好安怎样啊？
1: 啊，开巴起巴，就好去啊啦。
0: 哦。
1: 继续食啊，三年继续食。
0: 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井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因那多王哦，实在足好，这拢是迄行下来内行的食，真正有影。你啊知啊，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规暝咧困，加足安心啦，食食加足好。主因那多王哦，甲主因那南瓜子啊，甲夹咧食。吼、哦，比水牛肝佫较用啊！吼、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语暗自说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一条歌咧哈。
2: 来哦，我即摆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嗯。情人的眼泪呢？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老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啊，这个你也想讲吼，迄逐工电视你甲开开哦，拢有迄个食毒啊，开车发生。
1: 尤其是
0: 尤其迄车祸足严重呢，
1: 丧尸烟
0: 弹，食毒都咧足凄惨啊！啊，佮食毒佮开车，你也想看嘛？迄真正哦，诶，迄想要无定时的炸弹吼，迄偌危险！咱虽然咧走路嘛足危险的，唔当当时要碰着呢，唔知呢。所以希望讲唔当去食这毒哈，谢谢。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卖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呦，阿拉哎哎呀，
1: 买酒歌。
0: 哦，哎呦的哟，公司吼，伫发薪水的时阵呢，这个过大炮发现讲会计吼，加予伊一千块。
1: 加藏一千
0: 了，对啦，伊拢无爱讲啦，哈，全伫口袋啊底咧，内心真欢喜哦。
1: 加藏一千，不老实。
0: 事隔无偌久，会计小姐发现，吼错误，从过大炮下个月薪水甲扣起，伊非常受气，去向会计抗议，你减一千块我。哦，你唔信你算看卖咧，会计就讲哈，顶个月吼我加一千块，你啊这个月我加顶个月加一千块，你拢无讲安怎？啊，这回啊，啊减一千块尔，你就随玉怪啊！你这人未免嘛太贪心啊！加好你的钱，你拢唔讲，啊减好你，你得玉紧紧哈。有一个伫咧山区的所在啊，有一群修女啦，有啊，隔壁是一个庙师啊，这边是修女啊，啊，这个隔壁这庙师就问个修女讲：“恁洗身躯是拢安怎洗啊？”有啊，修女甲讲：“阮遮有500个吼，会使讲吼一卡面桶啊。”500个做伙洗，哦，隔壁这间花箱，这花箱拢惊着来讲，哦，啊，恁500个做伙一卡面桶来洗，安尼唔就是够大卡？伊讲，哦，惊死人，啊，较袂当去参观袂当啦，吼，
1: 参观一下，
0: 靠要伊个分家几年，靠有影，啊，即嘛即个换即个。这小和尚庙师就甲讲安尼啦，阮兜啦，阮咧煮饭啦，哦，一卡饭哦，千几个和尚在食啦，安尼一卡煮开安尼啦，
1: 贵就对，
0: 哦，啊一卡煮开差不多有偌济米，唔知啦，差不多迄布袋迄米哦。煮米真百地安尼啦，一摆呢吼，真百地。
1: 一千个花香鸟。
0: 哟哦，惊死人！啊，唔，十个食一袋。唔是我咧讲诶，
1: 阮遐遐大个，偌大个啊！
0: 阮遐个花香吼，大家拢总会食，一摆食要50碗。
1: 咪重点是遐鼎偌大。
0: 伊讲遐鼎会当煮安尼遐济安尼，伊讲哦。
1: 哎，伊
0: 讲哦，敢袂当去看卖？伊讲袂当啊，
1: 因为无影啊。
0: 啊，拄啊，迄阵是清朝时代啊，政府的官员对遐过啊。恁这个庙师吼，也嫁这个做孙娘吼，
1: 即
0: 间迄个做，吼，
1: 迄个修道院，
0: 修道院吼，安尼拢总吼，安尼拢总扣税金一个扣。500两银，
1: 你是有要分家规
0: 吗？哦，大家惊到死，所以哦，哎、欸，
1: 无个分啊！
0: 政府呐，涉讲分家规的人哦，吓，安尼，就发500，安尼发500两啊，无人讲安怎，吓，真正大家惊到死，
1: 无人敢分呢。
0: 吓，那分家规哪会看呢？你啊分了过头，哪去？
1: 帮你嘞。
0: 老张的因家中吼，都请人客啦，吼、哦，东冲的好朋友拢来了。也有一道菜叫做蛤蟆，蛤蟆菜粿安就对啦，吼、哦，蛤蟆翕菜粿安尼啦，吼、哦。也其中几个中医师啦，就讲啦，讲哎呦，这个菜粿吼。唔忙，查甫人忙食伤济，伤冷，食咧到底吼，因为啊，爱食韭菜较会壮阳啦，啊，食这个菜粿哦，较会多阳，安尼呢，哦，话讲煞尔， 一日啊拢无看到张太太。嗯。老张啊讲啊，叫恁啊叫恁妈妈来做伙食饭啦，啊，较紧来来食饭。嗯。啊，这囡仔讲，啊无灶骹无看到阿母呢。啊，恁阿母拄仔煮熟尔，他也无灶骹，也无走去。
1: 灶骹无伫灶骹。
0: 因囝哦，赶紧走去看啊！结果走回来，阿爸，啊恁母也走对啦，叫来做食饭。我阿母哦，把迄臭菜瓜烤死啊！即马规个拢咧种迄个只韭菜尔啦。啊，想影无影呀？开滚走去看呀！所以讲哦，呀，听着讲食迄好，安尼算尔尔吼，去种韭菜。啊，菜粿烤了了，嘿，我是咧讲笑的，你忙。
1: 人菜粿甲烤，
0: 嘿，你忙真正哦，菜粿烤起来，啊，你过公公，呀，啊，佮明仔载呐，菜粿无人咧买，你也忙买我咧，你忙讲好，因我讲啊，讲一个哦，菜粿哦，拢总无人买，呀呀，这时间啊，买我，我食得啊，就去用买啊，呀，所以啊，这是讲笑讲笑啦，无讲无人笑，讲。讲笑骂生孙，查某会讲吼，我甲查甫已经帅啊啦。按朋友讲，哎呦，啊恁都做伙遐侪年啊，是安怎啦？伊昨出差啊，伊去出差啦吼，安尼。啊，出差的时阵啊，回来，我就招伊做伙洗身躯啦。吼，啊，做洗身。所以洗身躯尔嘛，无啥物代志啊！洗身躯安怎啦？吼，安尼啦。啊，做洗身躯啊，他有代志咪？伊讲代志则是大条，哎，讲是安怎？我教伊咧洗身躯的时阵，吼、哦，因这女朋友就讲哦，因这朋友听，我教阮男朋友咧洗身躯的时候，咧洗，雄雄伊放一个肥，补一个吼。哦找一个保险套出来啦，你也看卖咧。我要甲伊耍，要甲伊结婚啊！你也想看卖咧？哈，是安尼先啊？讲好啦，我安尼无你那耍耍去好啦，呀，有那吼呀，安尼耍耍咧，吼，安尼较袂讲哦，大家有代志啊。较早想起讲国中三年级的时阵，同学。好一群录音带，互伊刻转去，当伊拍开一个听，顶悬写限制级啦。伊讲迄哦，录音带啦，毋是录音带，录音带啦。啊，刻转去互伊看，啊，当伊拍开甲看，顶悬写讲限制级，
1: 限制级。
0: 讲哦，我以为讲哦，爱叫大人陪伴咱来看啦。啊，咱就读国三，全叫阿公、阿嬷、阿爸、母啊，安尼哦，录音带做伙一个甲放落。哎呦，夭寿嘞！结果是哦，鬼打架，迄黄色个安尼啦。
1: 要拍死吗？
0: 阿公哦，目阿公面拢变起，阿爸啊拖出外口拖，迄锤啊拖咧推啊。
1: 那么恭喜！
0: 死囡仔你啊！你安尼遮细汉在咧看这啊，呀！啊，搁坐阮来看哈！啊，恁阿公，无是我在那讲，我在讲哦吼，啊，那孙娘娘好好，互恁阿妈后边累死哦。我讲这孙啊，那乌白变变变这，较早人较早草地哦，无咧看黄色的 A 片咧，迄看到哦吼，我食了。伊讲你昨唔是相亲呢啦？啊，个个是安怎样啦？啊，无喜当当啊啦！啊是安怎啦？呀，无喜当当啊！啊是安怎样啊？得啦，我安尼啊话讲唔对啦！啊是讲唔对，啥物话？我着甲俄罗讲哦，我甲讲俄罗啦，我甲讲哦，哦，你吼、哦、长相吼、哦、比芭比娃娃吼、哦，结果我一个紧张哦。甲讲芭比娃娃，我甲讲唔对啦。
1: 无讲啥。
0: 啊，你啊讲怎样？我是甲讲，本来是甲讲好，伊比芭比娃娃较水啦。啊，我向人甲讲唔对，一个紧张甲讲好，你比迄个充气娃娃较水啦。真帅啦！ 这代志真衰，
1: 应该是。哦，
0: 恁遐较好，恁爸讲伊比充气娃娃较水，安尼尔伊全活的，不如用卡小全活的水。你想看嘛？会食咱无啦，所以这亲情也未成啦。呀，啊这阿仔啊吼，来饮食店打工啦，啊，啊伊哦打工的时阵吼。伊啊，每一个吼人来吼，饮食店打工啊打工哦，打工啊，这无出脱啦，全去过农药行。啊，农药行的时候，看到大家来吼，拢人啊问讲，你这农药好无？嗯，好啦，无咧，来，总走入去内底吼，一个人拢倒一杯要红饮咧，你是看会死啊未？我这请这个阿仔啊，是要死命啦！入去内底讲，阮这农药足好个，食哦，唔是头疼尔，唔是头疼死呢，人也死呢。无来遮，恁大家拢饮一杯，拢免费啦。恁遐口内底甲开要四五罐，要请人客呢。啊，若人客甲伊饮死，你想看嘛？我敢负责个去面，看阿仔啊，我安尼哦，请伊靠路用面啦，真正有影啦，晓。哦，无效啊，无效！我所以吼，哎，啊，有一对这个，有一对年老的翁仔某啦，倒伫眠床。因某就讲吼，咱啊结婚遮久啊，想起迄当时的时阵啊，你拢讲我吼青春阁美丽，要也比啥物话较水，要。啊！伊讲啊，因某就讲，因翁就讲，迄当时的事，你讲我英俊飘撇，啊！即马两个拢老啊，面拢焦啊，真正有影啊！阿婆，实在你嫁我吼，我辛苦啦。啊！因翁讲，甲因某讲你辛苦，啊！因某讲，太会辛苦啦。唔是辛苦啦，啊不是啥个，足苦咯，腰酸比咧食苦药啊较苦。我隔离安尼有一顿无一顿，甲真咱两个阁无厝人住啊，咱即马是来困伫这庙呢啊，咱老也无厝人住，要啊无迄落，好佳哉吼，咱两个来做庙公，你来顾庙，我来拼涂骹。要啦，无咱两个今日枵死啊！所以唔是辛苦呢，是足苦的哦。庙啊，啊个庙哦，两个翁仔某住做，佫唔敢安怎呢？
1: 啊，庙公甲庙婆。
0: 啊，因为若要小看哦，衫裤要脱开者吼，迄庙就听到，这庙是清净，袂使安怎哦。安尼较近，已经来这庙公已经要一二十年，拢唔捌安怎。足辛苦的哦，干的也苦啊。有一个伫遐咧卖苦瓜啦，啊，这阿土啊，伫遐过。他家，讲安怎？恁咧卖瓜吼？讲对，爱瓜吼，迄食咧到地，我目睭会花哦。你是听啥人讲的？无爱听人讲啊，讲。人是讲种菜瓜会开花的埔啊，种埔啊生菜瓜，吼。啊，我借问下吼，你讲啥话？恁这苦瓜敢会甜？笑呀！恁遐搞好咧，我这苦瓜就苦的，要搁甜，吓！恁唔要要糟蹋的？无啊，是讲俺某问啊，来甜，我后要等下阮阿母食的啦。我想吼，那苦瓜会甜啊，要等下。迄苦瓜是啥物甜啊？呀！乌白乱讲咧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上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咧，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咧，什么你安子说哦？
0: 亲情、友情、爱情，也那无。那无钱哦，一切拢无钱啦，
1: 无钱
0: 啊，结婚早， 好处就是讲离婚啊的时阵，还阁少年呐。啊，你若较、哎、你若较早结婚，离、哦、婚的时阵较少年呐。哈、欸哦，你唔能到四五十岁啊，才来离婚哦。啊，都加较老，所以早结婚、早离婚，啊较少年啊。所以哦，呀。同款哦，拢咸鱼啦。为什么别人咸鱼会翻身？啊，你咸鱼是安那袂翻身呐？因为你哦，爱你袂记加油啦，呀，加油！咱加油嘞哦，有拼，经济有翻身呢。你无拼袂翻身，啊，你鱼嘞煎的时阵哦，你若无加油嘞，全掉顶哦，嘛袂翻身啦，呀，爱加油啊！其实小三是好人呢，因为伊哦抱走了伊无爱你的人啊，所以伊有。
1: 你爱感谢
0: 伊。你爱感谢伊小三小三，所以其实小三是好人，因为你无爱伊啊，伊无爱你啊，所以哦，啊你就卖插小鸭啦吼，所以唔免啦吼，到见面，唔是骗就是钱啊，嗯。啊，无就真诶，真诶，人甲人见面哦，毋是装就是演呐，吼，哦，毋是假袂得啊，假装啊，无就多演呐，吼，哎呀，好嘅人只要哦无乱来，一世人拢是好嘅人。善良人如果呐无乱来啊，一世人拢有哪变善，有哪善良人啦。这些人，
1: 所以爱有一些惊险嘛。
0: 善良人啊，啊，善良人如果这些人呐，拢总无乱来哦，同款那是善良人。
1: 只拢滴的就对啦。
0: 你若无动脑筋在拍拼哦，我那未翻身，啊，未翻身，咸鱼未翻身。如果你一个人呐，啊，如果你一个人啊。哦，是查某的，也会作正经。啊，讲你吼，唔是笑的。啊，如果你那两个查某的，就讲你无正经。查某那两三个做的拢讲查甫的，啊，查甫的三个做的拢讲查某的。讲、哦、咱听节目就知，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红土味爽口那里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查，吼、哦、啊，听了未歹，报亲戚朋友来收听。啊，若我忧郁症、躁郁症，咧想袂开的遐，你我拜托叫来收听。哦，台湾思乡记的节目，我讲笑的听，小玉啊唱歌的听，听甲袂记，通去自杀，无一定会当救着人哈、啊。来，我三片共享一下。
2: 面作油诶，
0: 阿婆你后面继续油呢？
2: 系啊，我三工啊，
1: 阿你容易，互你越来越青春啊！
2: 你好，伊上好诶，较属于啊，我咧咁讲哦，保湿啊，
0: 水洋洋水当
2: 当，
1: 是哦，
2: 温咯，较属于啥？诶，我面咧足好诶，
0: 美女六合一，
2: 我买一罐吼，我六十外，大家看我差30外呢，未歹啦，变有气诶吼，
0: 变30外，安尼无简单，
2: 你看真好用呢。我面咧啊，哦，我做白啊，这样子哦，我一个真啊水，
0: 三片钢枪来，
2: 你面又抹水当当，我即嘛七只人甲讲，你敢五只吧？我要做水啊，做白啊。
0: 你话美女就可以啦，吼。
2: 系啊。
0: 我无系水
2: 啊。啊，食恁个南瓜子，食了较袂客，不是客半个啊。啊无，那
0: 家己到钱
2: 包的，但是啊，拢放伫个。
0: 放伫个口呢，你啊。
2: 嗯。
0: 啊，即嘛敢袂？即嘛较好啊，吼。
2: 系。咁你袂调？面条真啊足好个啦，哎，我一个吼，我若甲讲我七十，因遐拢无要信嘞。台湾做过头，啊，卡嗲嗲安爸爸，我甲你买纳豆，也有影会用啦。食这纳豆有差。
1: 系啊。
2: 啊，我有刚买迄个南瓜子。
0: 你也甲食南瓜子类哦，一段时间你就加做个棒球啊。
2: 有影食南瓜子，较无小变两棒，较少变。
1: 系啊。
3: 几万收当个，开几万块了，换两三组纳豆。
4: 我正下台，你买关你嘞？
0: 南瓜子啊，纳豆，
4: 纳豆啊，啊，食了较有啊，叫酒精啊啦，啊，较有差啦，
0: 较有差吼，更加保养啦。
4: 感谢恁个南瓜子，
0: 好来三片感谢。 好安怎？
5: 未救官，去迎接未？
1: 安尼哦，
0: 啊，食了迎接未？你是食纳豆衣？
5: 嘿嘿嘿，对。哦，当然可以治。
0: 啊，食了就足好
5: 哦。未救官哦，
1: 未救官哦。
6: 小姐跟我问了问讲，阿姨你到底是几岁哦？阿姨讲一下，等等下有得了。
0: 系啊。
6: 讲我相当很像啦，我讲我就是阿祖啊咧。
0: 哦，安尼哦。
6: 我算到几岁啊咧？
0: 啊，不过真正有影，听你的声是超到六十岁左右。
6: 讲我相当很像啦，我一阵走路走外远个咧。
5: 谢谢啊。
0: 好。
7: 啊！你个南瓜子，阮先生也咧食，我拢一概叫两罐啦。我是听恁两个咧讲，真老实，我唔捌咧买电来物件。我就是讲，水着水咧，准水着最老，也是摕较脏的带着出来流。
0: 食南瓜子上好。
7: 啊！阮先生是暗时讲一概开放三四遍尿尿。
0: 准南瓜子是咧食吼，咱即个尿路啦，食咧到底，按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
7: 谢谢
0: 教练。
8: 我伫放着泡的，食南瓜子。啊，伊迄泡的是安怎啦？
0: 迄就是你的肾丝球的你的网啊吼，离开袂过啦。你哦会记唔好食伤咸，啊青的物件、青菜啦，有款青爱煮过较好。
8: 食南瓜子原来啥哩？
0: 会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哦，哈。
9: 我食迄南瓜子啊，食了都放着时啊，较有力，袂接接放啊。我食南瓜子哦，本来棒球这店，起码都大棒哦。
0: 哦，起码较大棒哦吼。
10: 南瓜子食少变歹棒。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啊，那查甫人食了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心是啥呢？心就是金的病，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哦，也人就无啥元气啦。啊，咱人的细胞内底拢爱有心，那无心啊，人会继续操劳啊，啊继续无元气啊，较无抵抗力。所以哦，搞搞出问题就对啦。所以咱呐、啊，心是咱生命的原动力啦。心呐、啊，就像咱的车同款，开嘞莫打转，开落安尼，就冲下就行，就对啦。所以有这个心呐、啊，身体继续好势啦。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哦，这上界有心，心呐、啊，今麦变辛苦的心呐、啊。咱呐、啊，查甫人就讲到四五十岁啊。啊！咱搞搞棒球，接接棒球啦。查某人嘛，同款，咱搞搞棒球，接接棒球。所以拢欠心，心个食落，啊，咱个身体就加较好势，身体就较好。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吼，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吼，本来咱阿公某感情无偌好，即马加偌好呢吼，加足好个就对，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你若用心哦。以后你就去看医生，吼、哦，食到老老老啊，互你安尼哦，食老去会补土豆，互你大细条咧，通通通啊，咱人一定爱甲保养啦，吼、哦，你若无保养哦，像迄水沟安尼前后水沟，你若无甲保养哦，无通啊，也安尼顺下你身体就袂健康，所以咱若招你来甲顾身体哦，顾身体互伊健康，食互伊大细条通。唔免安尼吼，食老安尼吼，互人塞来塞去安尼吼，互你身体较勇的安尼。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甲检查看麦，你就知影讲哦，这真正有够好，互你安尼通通通大细条安尼拢通通。啊，咱这个防止皮肤哦粗糙啦，防止皮肤打蛇，所以哦，咱的。皮肤哦，要互你安尼柔白、亮白、润白、美白，互你安尼白白白安尼，身体就给这个皮肤继续好势。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哦，你也关灯去甲我看卖咧。安尼在到咱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安尼甲抹抹咧吼。暗骨人煞挲挲咧，无时间面足水啊，暗骨人全歹歹安尼唔好哦。暗骨人煞甲挲挲咧，互你安尼哦，水洋洋。安尼水洋洋哦，抹到底，水到底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得甲抹，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六合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山花囡仔药局有哪有哦？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0600-66-023啊，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喜悦福天发一体大悲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应华甲小玉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伊即要改做干吗店？
1: 大行屋。
0: 大行屋收领拢。
1: 啥物货拢会当去寻宝哈？
0: 我唔知啊，吼，啊拢会上去哈，免设计啊。啊，咱的节目来当点歌，0800664499，来，现在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五点六点的吼，喘气也悲伤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史上记的节目。嗯，听趣味趣味，听的节目还新鲜新鲜的哈。这有当时啊，转来转去，较无当听到哈。
1: 跟咱的跟人不同呢。
0: 啊，听不同款哦，哎，趣味哦，哦。啊，人就是安尼，规工哦，你也想到即卖人生活偌紧张呢？
1: 紧张哦。
0: 紧张啊！生活紧张，当然紧张啦，吼、嗯。好、嗯哦。啊，政府要发了，给咱一万块，咱嘛紧张呢。
1: 紧张。紧张要还吗？
0: 要还要还嘛，惊着嘞，啊嘛紧张，所以哦，拢紧张啦，哟。来，即卖赶紧过来唱点歌嘞。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哈鲁米》嘞。
0: 阿鲁米，台语叫做阿鲁米，要食东食西，食到阿鲁米。

0: 喽咪，
1: 哈喽咪，
0: 吃东吃西吃咖，哈喽咪呀，吃东，迄位人哦，真正够贪啊，吃东吃西吃咖哈喽咪，
1: 把吃得掉。
0: 要啊，哈喽咪，到尾吃袂落，等下吃啥呢？吃沙西米呀，米索亚奇，到尾啊，搁等下吃榻榻米哦。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美女用得很好呢，用料哈、哦，面真光鲜，那个光泽很好、嗯。然后因为我平时都用各种的保养品，我买专柜，然后用用的料，因为我皮肤较过敏性。
0: 哦，
2: 嘿对啊，然后我用了恁的料多倍啊。
3: 我买美女哦，我买三罐了，买了足好哦，金丝丝，
0: 阿、哦
3: 啊、面的皱纹加加少，阿个皮加加白，不哩吼，我朋友拢讲我面内加遐白加加油啊，我有咧甲讲啊，我买白三罐的真正好用。啊，皮肤加较白哦，那细纹拢加这是一滴啊，真正。
1: 恭喜阿姐都来
0: 认亲
3: 了，我要搁给我。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美女，就是美女啊！吼、哦、吼，还真正有影。话哦，搁买过去，拢买一寡个瓶瓶罐罐，结果也无啥物路用啊，加了钱的。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你搞安尼早唔干，面来洗洗，甲抹抹来，足紧就吸收伊面，就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又绵绵，加足少年。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发体打不通哦。
0: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
1: 来安排林老师这首《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可怜的乱花啊，再归再哦。

着伊，看破了情义，也通饮，也通酒红。

0: 今麦收听节目《台湾思乡记》，来个来个唱条歌咧。
1: 来，我今麦我看麦呀咧，我个来安排这首吼，秋天的暗暝咧。
0: 秋天的暗暝，水鸡呱呱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我三遍感想一下。
1: 南瓜子上好，我一用吼要去睏，安尼，嘿，咱干呐紧紧要放要放安尼吼，超五分钟起一盖，五分钟起一盖，足艰苦诶，艰苦到四点遐，未睏呢啊，食两粒落哦，哦啊，讲骨起来两盖尔，则全睏到天光，无未睏呢。好，啊，佫三粒，明年了好伊啊，我好报阮查囝，阮查囝佫报阮，佫报阮媳妇，阮媳妇佫报因娘家诶。
2: 啊，这波你有死当当无啦？
1: 有啦，就是诶，阮查囝。等于他订婚，人伊迄个即摆要做新娘娃咧，宾馆一晚
2: 醉咧。
3: 恭喜恭喜！
4: 咱即摆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鞋有草鞋，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品南瓜子哦，你若捏破山肥大来食，介好吼。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品纳豆王甲主品南瓜子啊，到你遮比水牛更较用，美女料伊抹来到一水洋洋、水当当哦。吼、哦，啊！等下节目煞赶去看，真正有影赞啦哈！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春天白发可以哦。

0: 感谢收听。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哦，会记咱是真热吼，最近来补充有够，唔通又热着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啦，电视观念吼，希望大家也要补充起家呢。迄观念呢，记得咯。那等你水分都要补充足了，莫变也多的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啊，咱今麦讲这个会口讲欠介济会哦，啊，拢剩两三工尔，所以咱今麦吼，那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所以咱的同胞呐，欠这地会，性命无
0: 去，
1: 啊，咱来关这地会当救人，所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哦！谢谢，感恩啊！
0: 感恩呢，将来愁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够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黄仲坤说起来记得我哈，嘿，记得讲咱今年过年前会当个领一万块哦哈。好，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啊，今天有发布讲，赖总统我们要发一万块哈。嘿呀，啊，那两党竞争哦，那要选举拢会发钱，啊，种看咱小竞争发较济无，唔都买买发较济吼，再留子孙哦，我夭寿嘞，我来，我要发一万块吼。讲伫个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拢差不多在二月嘛吼，哦，农历过年前都要发一头一万块安尼啦，吼，安尼嘛是袂歹。嗯，这今日宣布吼，今日赖总统宣布即个呀，每年吼要发一万块现金。哦，拢总爱开偌济，开2357亿，吼，诶，经费安尼，哦，啊，话讲啊，是要当时甲要发啦吼，吼，啊，那即个意思尔要发，就是诶，要谈咱即个啊过年前，诶，农历吼，诶，即个过年前，嘿，安尼就要发啦，嘿，安尼较紧嘛吼，嘿，即每年诶预算诶咧筹编，哦，已经大家讲税入税出诶平衡。所以实际吼，也无无债吼的目标。诶，啊，这个要来搁加发，这个本来是讲下昼是发布尔吼，发布讲要发一万块安尼。诶，啊，这样要发是当时要发农历过年前，因为安尼未歹哦，吼，安尼农历过年前吼，哦，这个红包安尼一万块嘛是未歹吼。哟，那要竞争哦，那要发就发较济咧，竞争愈发愈济。好啦，安尼一万块。哦，这今日总统要讲的吼，哎呀，每年当时要普发这一万块，哎，到过年前，哦，伫咧农历吼，因为讲，那如果每年的总预算案吼，立法院会当顺利伫今年年底三读过，哦，今年年底三读过，所以每年农历吼过年前，就当领到这一万块现金的大红包啊，安尼，哦，如果那立法院啊，会当顺利伫今年底吼三读拢爱通过嘛。三都个通过了后，每年农历过年前，就当领了这一万块大红包，吼，这是今日新闻哦。你看即马党拢进步啊，无，拢食电的有无？吼，电吼，全球吼上界大纯电的飞机吼，首飞无人机啊，食电的安尼，啊，足俗哦，安尼讲俗，因为安尼起飞吼，起飞27分钟啊，这个电费干那开160块尔。大细只，即只细只，即只就像咱的迄个啊，飞金飞偏后下啊，像迄个飞利迄个华信航空、华信的微细只就像安尼啊，哦，对袂像即种安尼啊。即、這个讲全球目标上爱大纯电的吼，而且无人机真带当飞上天啊哦，水电啊吼，来创立这個航空的新创吼，而且即只飞机展示机。哦，伫个美国纽约州完成首飞，专程由这个电池来提供着伊个动力，飞行27分钟，上界悬的飞到偌高，飞啊335公尺。哦，啊，这大气飞伊所使用的电费差不多5块的美金，哦，荷兰代表差不多106块安尼。嘿，这嘛是牛吼、哦，这个来。测试吼，即电动的飞行技术打造的全尺寸吼，而且展示机哦，即摆首飞啊吼，被视为迈向商业动电动哦科技的重要一步。后摆客机也要用食电的呢吼，哦，啊，即只伊起飞重量超过1.1万公斤啦，哦，1.1万公斤哦。飞行的期间，这个、动力来推进系统输出，这个功率超过1兆瓦，嚯、哦，拢电力看吼，1兆瓦呢，嘿，哎呢，啊，因即马试飞这只安尼算有成功啊，吼、哦，哎呀、啊，啊，因即马吼，这只 X1 啊，吼 ，X1 啊 ，X1 吼，伊载，唔是要载人客，那么伊下一波，这只飞算成功啊嘛，吼。所以下一步要瞄准30人做的客机哦，做纯电的，嘿，要飞啊吼，吼，讲即马吼，即马种太空时啊代啊啦，人拢咧进步啊，对不对？嘿，拢咧进步啊，有够赞。嘿，啊那即个嘞吼，吼，还搁咧算命，算命啊，吼，算命吼，目睭无看，即个86岁国宝级的吼视障，目睭无看，
诶，这个占卜师啊，吼，诶，这个算命师呢，输 AI 算命，不敌 AI 算命。这个南韩哦，首尔传统的这个命理村呐，吼，客源拢流失的，拢找电脑算啦。这看要安怎哦？哦，应该阁有蒙古的无吼，蒙古的吼，啊，应该加伊面容的青梅绿的，对无吼？吼，啊，即摆有诶，即个算命、算命有诶算塔罗，有诶足贵诶，算一摆足侪钱诶。我抽牌啥物款迄嘛？嘿，迄算命迄，即个对着咱即摆人工智慧诶技术进步吼，伫迄个网络顶管 AI 算命服务吼，会渐渐变普适品啦。因为你免去遐现场啊，你着爱去遐现场有无？爱去排队哦，啊租车劳顿，啊一山一岭去遐找伊咧，算讲总足够算个啊，有无吼？讲算算前世今生拢足准啊，有无吼？吼安尼。啊，但是即摆 AI 嘛无输人啊咧，AI 嘛是厉害啊。AI 人免出门，你踮厝底当算啊，你伫电脑顶面立钱就好啊。哦，你立顶面刷卡立钱就好啊。即摆有诶宗庙你嘛免去啊。哎，有宗庙，有那种问神的呀吼，迄有诶问神的呀，迄你啊恁人免去，伊甲你视讯呢，你免对台北来甲遮，对汤来甲遮，对南部去甲北部，北部来南部，毋免啊呢。伊嘛即卖拢进步啊，我刷卡呢，吼算命我用刷卡，啊用即个赖是毋是？赖是毋是咱就会当迄落啊视讯啊，用视讯安尼问呢？啊你着汇钱甲汇落我口中，安尼就好啊呢。什么啊？即马算命免出门啊咧，吼，什么？我即马当咧立钱拢足方便的啦，行路底下就碰见咧吼。迄天啊，阮天顶诶，天顶诶是毋是昨礼拜？吼，伊生日嘛，吼啊，即个拜六吼，我甲阮媳妇讲无吼，我咧买个几贵个布置，因无买去对啊嘛，因为是伊阿爷大济啊吼，啊纸组无大济，有去着包一个会场哦，搭咧都。嘿啊，都只一生一个拢安尼啦，好，武干嘞，就去包一个会场舞诶，无吼安尼啊，即马伤烂吼，啊，完嘞，啊，即马伊这算三岁啊吼，三岁，我啊无来买布置诶，加贵啊无布置，介水吼，写英语诶无吼 ，Happy Birthday 诶无吼，安尼，啊，我就转酷狗，伫阮公司附近俩，我讲安尼，我甲敲电话，我甲开，伊讲因甲暗时九点，我讲安尼，我八点我伫阮家过你遐，安尼，我讲我伫阮早家，因为伫阮家足近嘞，我吼就足近嘞。啊，我昨下拜六八点录节目，啊，就去啊，现在爱水，现看，好看，我做阵哦，安尼，即卖囡仔，够好命哦，生少啊吼。哦，啊，迄条咧专门咧庆祝吼，会场布置，因咧就是咧做伙啊。哦，五花十色，你大人看了足欢喜，足水。我讲哦，人来恁家看，大家心情好，讲对啊。阮一个医生吼，伊讲伊开二十几档，本来伫迄个新兴区，本来伫迄、那个迄、那个高雄市，就是阮公司总应该就是新兴区啊，伫顺街十一号呀，迄即马搁咧开个位宝德旺啊，我，哦，就伫迄边搁过，要去迄个新竹江遐，讲阮伫遐开一二十档啊，啊，阮因为遐无当停车，啊，阮开个车停好停车，讲你人来，阮门口做好停车，哦，安尼，啊，伊讲来这边，我来三四档啊。我讲哦，恁那来恁家看，囡仔人咧来好，那看敢无足欢喜的。哦，我这也卖，迄也卖，迄也卖，安尼吼。伊讲嘿啊，我迄摆一个医生哦，嘛来遮，啊伊嘛咧讲哦，来看诊的吼，拢油头革面啊，辛苦病痛。哦，啊来恁家恁拢看咧，可能欢喜的。我讲嘿，伊讲嘿啊，来足欢喜，囡仔一开门看到只鸡龟啊，哦，足欢喜。咱唔捌去接触到这行业吼。啊！你若去要甲行行甲看，安尼足欢喜个，安尼足新鲜个，安尼内底足水个，啊有迄个灌氦气个无？氦气个杯吼，迄有迄足贵个能量，尔500块呢。我唔免，啊即种个你甲灌个吼，灌我怎安尼？为了讲我多开车，我那开车载动个倒。伊讲一只3-5块，你看头济无？我讲安尼即倒即足水个，即种插旗啊，用者迄条塑胶锤啊，拄咧个有无吼？啊，夜来足欢喜啊！啊，你海气也杯着，你甲藏下一个杯，哦，我讲唔嘛，迄袂，迄用这落这的形体足细足水，足水，安尼甲金个款的安尼嘛是要甲2000块，甲要布置遐尔安尼，哦，啊就
按讲的回来嘛，囡仔咧挃三角的迄个帽仔，我两个拢爱买一顶，较袂冤家。啊，加几啊一项拢爱咧买两色，较袂冤家。啊，是咪？行业无同款吼，行业无同款，接受无同款，系啊。但是因咧两个布置，迄也不会被取代啊。迄种你总是爱去买，你咪较有济吼。有的是网络的人买寄去互你，吼，啊，因去讲我都需要啊。因为昨礼拜吼，礼拜厝里就买台布置遮，安尼无吼。嘿，盖老个啦，所以讲即马拢当新科技啊啦，新浪潮。你若毋捌去遐行行，你入去店啊行吼，心情拢对做好。去病拢看人安尼油头甲面咯吼，烦恼病袂好，安食袂落去，啊面色无水。哦呀，去个所在看人像个游乐区是吼，大家欢喜干嘞。去佚佗游览个所在观光地，哦，大家笑头笑面欢喜干嘞。迄人生意义差足济吼，嘿呢，嘿，你啊差足济。啊，所以这算命哦，伊在咧讲哦。这个对着 AI 吼，山顶啊，这山顶网络 AI 算命服务渐渐普遍。哦啊，这个地处着南韩呐、啊、首尔啊吼、哦、边缘的这个传统市藏吼、哦，这个算命村哦，那咱咧算命街啊，规条咧算命有无吼安尼？啊，这个客户大流失，今嘛86岁吼、哦，这个叫宋武顺呢，伊是这道吼、哦。历史悠久的社群吼，最后成员之一啦。哦，尽管伊面对着这科技的浪潮，伊甲阮坚持吼，不爱挖去网络。哦，伊挖去着点字吼，点字板啦吼，4条8字。哦啊，书籍。哦啊，甲这个40多年来，倾听经验，服务各业。哟，倾听啊吼，听你讲吼安尼。伊而且认为，这种的真正人吼，会专注倾听，是自动化的 AI 无得取代。有影，你若讲这有影 ，AI 无感情嘛，吼、哦。啊，你听伊咧讲，你知人情冷暖嘛？伊咧甲你讲时，伊心酸有偌酸嘛？吼、哦，伊艰苦有偌艰苦嘛？吼、哦，迄种咱拢听出来啊！吼、哦，口气语音咱听出来，对不对？嘿，啊，这个吼、哦、数据显示，南韩算命的产业吼、哦，这个规模一直甲两当前。1.4兆呢，嘿，1.4兆吼，差不多9.86亿呢，一个吼。但是愈来愈侪民众换转向用这手机 app 得啊，用你的手机 app， 得会当甲这 AI 聊天哦，机器人算命，所以是冲击这个宋武顺哦，伊每一届吼50,000韩元，才要代表1200块，算一百名1200块安尼，诶，实体。哦，而且咨询的费用，那么如今算命村的盛况不在啊。从业人员对巅峰的时阵哦，70个至80个呢。哦，无怪我做算命村吼，骤降村无甲20个人。哦，尽管这实体店面啊吼，要面临着吼免费哦，甲低价 AI 算命的强烈竞争嘛。哦，用手机甲下载 app， 你都免开钱啊。哎呀，了啊！我今年几岁？我什么星座的？我要问什么？吼、哦，阿姨就该用出来安尼啊！吼吼吼吼，安尼哦。因为讲我有我未少的人客，因为这职业，我、哦、唔是做出去，伊个职业生涯吼，会、哦、焦虑。哦，顶日这原因，会来寻求真正人吼、哦、来咨询，所以希望得到真正人专注倾听的心理的支持。所以面对这个算命村哦，而且衰落，啊，这个宋武顺啊，伊甲阮保持乐观，因为伊强调，只要付出努力，而且做出了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是迎来哦3次转运的好时机啦。嗯，这嘛是未歹哦，得有信心，一定安尼想嘛，有无？系啊，你像南韩即嘛吼。南韩的机器人嘛，修改皈依佛门啊！我之前那时捌讲过一个吼，我分享过，对不对？嘿啊，这个致谢僧侣啊，地府的地吼，啊机械吼，致谢机械谢吼，致谢僧侣哦，茄杯伊誓言吼，遵从吼 AI 的五戒，嘿嘿，啊伊嘛穿僧袍呢，啊我中国这两天啊吼，迄网络拢做因的 AI 人吼。啊，出来行路咧行路，好，大家看到伊会惊啥？伊怎行咧面头前啊？啊，要创毋知啊？你若叫猫咧 AT 啊呢？迄喊咧五六千落去食咱的呢？
好，大家走 AI 用，看到个爱情。我应该几啊十年前去看过，出电影你敢捌看过？迄个机器人公敌啊，机器人公敌就咧做咱即摆 AI 的类似像，我迄几啊十年前出机器人公敌无？因是规批机器人，啊，要安怎反？神龙机器人，伊的心肝倒，伊倒这个啊水奶顶哦啊！但是尾啊，因咧碰诶，怎机器人会甲互相联络机器人啊？怎规批心啊变红的啊？啊，怎甲拍人安尼啊？拍人呢？机器人拍人，你用拍输伊啊？第一你讲按落快，按落倒啦，按落倒哦，伊就啊恐高小贝贝去，吓死！这个南韩哦，这知名的佛教寺啊，哈。这个佛教寺叫潮汐寺嘛哈，伊就举在这个八月啊，哦，伊就举行一场特别吼修改仪式，伊对象的是一个吼智能机械的机器人，伊伫这仪式顶管吼，伊讲伊主管皈依，而且遵从机器人五戒，哦，而且护持法名哦，慈悲哦，伊正式的变成了佛教徒呢，嘿。机器人嘛可以幸福啦，嘛机器人嘛可以出家啊！你无看吼，这个南韩啊，哦，这个朝鲜佛教宗，这个朝西宗哦，这个总本山呐、啊，伫个首尔市中心哦，诶，朝西市举办这种特别的修改的仪式，对象是一个吼、哦、智能机械的机器人，爱穿袈裟，穿袈裟的机器人，面对着法师的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教？吼啊，教法甲身众吼的时阵回答着是，我愿意皈依。啊，伊得到剃度的证明也无摸啊，伊个机器人安尼也无摸，也无做面啊。哦，而且改视法名为慈悲啊。哦，啊，迄个佛教吼必须爱遵守的五戒嘛，也就是无杀生嘛，吼，无盗窃嘛，吼，做贼啊嘛，变物件袂使哦，无邪淫嘛，吼。啊，不妄语啊，吼，系啊，出家人不打妄语，木听讲即句安尼吼，啊，无饮酒吼，即五戒，东港嘛被改编成 AI 机器人吼，皈依就是得爱尊重生命吼，不加伤害，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啊个物件，哦，听从人类不顶撞哦，哦啊无做欺骗的行为吼，甲表达。哦，啊，这新能源哦，袂当过度充电哦，好无？系啊，啊，以前加薪呢，穿一束加薪，啊，伊大家都机器人的头，无拢机器人都伊都无面啊，伊不用面啊，安尼啊，吼、哦，系哦。我今嘛啥物世界？今嘛是吼、哦、太空时代啊，吼、哦，人都在进步，啊，你的观念都在进步，吼、哦，好无？吼，来，咱来听蔡琼唱的《生命》。

0: 算命吼。好来，咱来邀请黄康林博士来甲咱分享哦，这三病的好处啦。所以这个银杏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引起末梢硬化。我烧高高低低的吼，再输完袂过，人形就掉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肺哦。哎、欸，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1: 到，就
0: 做钱的啊。
1: 对对，真多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
0: 哎，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嗯哦，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哈，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哈，肝病也好哈，十大死亡疾病哈，前十名哈，有七项哈，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要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吼，甲血液的疾病拢有关的，真正。
0: 你看看，所以人呢，好嘢人啊吼，会开这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甲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1: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房地离开了啦。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啊、哦，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咧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啊，
0: 三遍四遍。
1: 啊，你甲看，啊，就叫都叫做上重啊，但是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有人中风啊，有人即个一卡一手，讲有人即个脑溢血吼，啊，伊会惊嘛？伊讲，哎、欸、呀，阮哥哥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个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洗肺诶。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食银杏就好过啊，哎、欸，是是诶，那是叫做重症诶，重症诶、哦，你知影重症诶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外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若爱听讲洗一过会爱十万，洗三过3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长期中风开足济钱的，佫开袂转来呢。
1: 哎，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佮多啊，咱的黄博士伊强调银杏得，银杏得，银杏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济啦，什么心律不整啊，还是讲狭心症啊，吼，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呐，二尖瓣、三瓣脱垂哈，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人，我跟你讲，一达工日子拢足歹过。这搏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那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0: 嘛袂卡命啊。
1: 所以这种诶，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啊，咱黄康林博士爱甲你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让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即个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该肺咯啊，糖尿病引起的，
1: 是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饮食完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即、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哎，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欸，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互心筋食着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戏啊，萎缩嘛，
0: 球戏，
1: 系球戏，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去弄掉，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只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哎对，迄个严重，
0: 都唔知人啊，
1: 迄个严重
0: 吼，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哎、欸、喂啊，有真侪女生、尤其迄个身体，迄、那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吼，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个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啊，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都焦灰的安尼。
1: 啊，迄种人呢，甲冬天吼、 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体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吼，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固啊，伊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迄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俩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的康记了啊，
1: 有就是这
0: 個。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一卡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0: 暖暖暖
1: 啊！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冷气的一个迄、那个
0: 严
1: 准黑师傅。我咧行路拜者拜者，伊家伊卡冰要看，那像乌卡边拢啊一笪一笪，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没过啊啦，
1: 没过啊，
0: 有点暖。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个死吧，乌乌一笪一笪咧。
0: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1: 伊个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对啊，你看，目睭还佫因为这生活，还佫安尼出来家己整冷气，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那老咧等，就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啊，伊就知讲，伊起码那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0: 好，这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哎啊！
0: 安尼吼，
1: 伊都咧烦恼啊。
0: 所以哦，即阵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1: 即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呀、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哦，有中医啊，
1: 是
0: 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
1: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就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如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始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只白沙会罗出完问题，隐形啦，
1: 隐形到，
0: 隐形到，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隐性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吼，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
1: 好，
0: 谢谢，今日吼，予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年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实验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个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嘿，谢谢咱黄康年博士哦，吼，予咱今日了解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健康就好哩。
0: 好，你本来会唱哩？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卖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你先来唱的时阵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好，要等活动，爱活动爸爸接了哈。
2: 好，
0: 祝你，祝你勇敢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是
0: 的啊，本来朋友看到你的面感觉像病恹恹啊，
3: 对
0: 我感觉你人像这关像没过这样吼，
3: 因为我是都没肾脏啦，没有肾脏啦，
0: 你没有肌的人啊，所以现在有吃我们的产品了，你带动人看到你的感觉是这样
3: 会较好啦，自己本身也感觉会较快活啦，
0: 有影吼，真的做，有当你心脏没电，你吃药也吃不行啦
3: 安尼吼，我顶下个会迄个，敢那迄落末梢神经会流啊，敢那迄落会麻麻安尼啦，有啦。所以恁咧介绍今天，我先想讲，阿无讲买看卖咧，阿无较早作惊，我咧买，阮朋友阿讲恁通买电台个，我想我试看卖咧，不要紧。
0: 咱五十二年啊啦，嘿，阮五十二年
3: 啊。我最近才听咧，我较早无算死人听，唔捌咧听算。
0: 我做最近听有去阿买，等下咧食，感觉朋友看你讲气色加足好啊。哎呀，
3: 我食都半年外咯。
0: 我食半年外哦，谢谢你，谢谢你。
3: 啊，我个你讲今天个个啥物食？
0: 八珍卷米哦，食饭八水食，就像你讲伊食规半冬个拢是。
3: 饭后吃啦
0: 哈。嘿，唔免冻。雪莉旺，
3: 雪莉旺，
0: 嘿，雪莉旺，你当时要啉拢无紧。
3: 啊、
0: 你用活力敏素啦吼，
3: 活力敏素啦，
0: 哦、你食贵面的这啦吼，
3: 嘿嘿，
0: 你食康巴上好哦，
3: 食康巴哟。
0: 啊，你女儿是安那要食的？
3: 哦，我跟你讲，虽然那都唔知啊，不要加许，不要加注意，啊，拢安尼暗时拢安尼吼，鼻子安尼过敏吼，啊，那个用卫生纸安尼家己塞进去安尼，啊，咱也袂晓啊安尼，啊，我是讲吼，伊起码假啊吼，咱即句拄好听到这咧讲吼，那买一个好食看卖啊咧安尼，
0: 最好用的，你叫伊知吼。下早起来空腹，啊，甲暗时要睏一包，安尼就好啊。
3: 啊，拢空腹安尼，
0: 拢康巴上盖好。
3: 空腹啦，哈。
0: 对，
3: 好，
0: 好，啊，谢谢你，
3: 啊，
0: 祝你勇敢呢。
3: 好，
0: 啊，新春注意哦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祝福你。甲你讲，你甲。
4: 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甲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灵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声去买来食，听你讲就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罕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骨吼，
4: 嘿啦，咱讲黑骨就是安尼、哦。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细好细，啊个未鼻涕到了，但是、哦、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咱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细好细，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搞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口。
0: 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4: 哎呀，嘿
0: 啦，吼。
4: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好，谢谢。
5: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活力民宿啦。
5: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5: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5: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5: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5: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是毋是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5: 嘿，啊，我有伫食诶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5: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5: 嘿，
0: 嘿吧，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5: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5: 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安过敏诶哦，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5: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影？
5: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搁有要食呢吼？
5: 嘿，
0: 我无只平安过敏，该补偌久啊啦？
5: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5: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嗯，出运啊啦，出运啊吼。有啊，我讲禁的，咱是要放到八月底的啦。我定定讲八月二十，因为我也较苦啊，遐我叫是八月二。哦，咱活动要放到八月三十一号吼，八月底啊做生意哦，做有生意，紧来赶紧哦嘿，安怎做经商？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M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出边计别个烧焦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再来一首公歌。有啦，谢谢大家吼，爱国吼，啊，着勇敢，是不是吼？啊，咱即摆办这活动是做意义啊，啊，顾健康阁趁机会啦，啊，顾着健康阁顾机会啦。哦，因为咱这着在定岗买4000送1000，吼、哦，啊，那5000啦，送1400块。林国金雪，你往八展区每个活力民宿吼、哦，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块经销有帮为咱做服务，迄老朋友在往咧等啊，嘿，啊，那新朋友能够错过难过吼，即摆甲健康甲顾起来，好、哦，阁目一个呢，着咱中秋节啊。中秋节规家伙啊做伙吼，啊食东食西，吼咱人同边啊讲对人咧食东食西，你就知影讲，哎呦足快乐诶，唔敢食拢吞话，拢啉白茶，白茶佫袂当食冰诶哦，冰诶一食咧好加加皮吧，走袂去哦，变做走袂离哦，有无？所以唔敢出门嘛，唔敢出门，嘿唔敢咧，为着啊顾勇行起来，搞活力民宿足好用诶， 哦，咱即马甲咱要完满做十几个十四天吼，个十四天，十四天你来甲调了怎？哦，咱讲的拢是真的，系哦，你真正出运啊！嘿，祝福你哦，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你。好、哦，来这首歌来听《家人山之恋》。

安琪的六支产品哦，让医生来徛台。安那讲，你的产品收若不该，医生无咧收你，你搁请来，伊嘛无爱来啥啦？唔要毁掉伊的扛棒哦，伊是专业医生呢。啊，我来个六个十个，该徛台哦，吼、哦，无可能。所以咱六支大支天条有无？医生拢来徛台，咱的收才足好的，咱的收足顺的，那食的就是你福气呢。咱的产品你食就是你福气。迄你甲顾着无开冤枉钱，迄话开足侪钱诶，开安那开安那开，身体都听无起来。有诶是食毋到无对档啦吼，啊有诶食医生都无甲遐啦，啊有诶是贪俗啦，嘿，俗面无好话，好面无快都无可能讲俗面。恁有捌听别个电台无？因咧卖物啊，逐工在送，逐工在送。啊，今日买即罐咯，送啥送啥，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伊甲迄罐诶箱甲提走。提出来变去你送你个物件，叫你做完生变无顺，安尼你白食较痛个呢？嗯，啊，着较俗。我甲讲那俗吼，啊，食无效，你卖买，你得去食好料。看山珍海味，你啊食对啊，你得去食个。你唔通哦，贪俗去买食了无路用个物件，啊，送一大堆你用袂着物件，安尼要创啊？迄是足侪人个习惯呢。伊买足侪无路用个物件，送足侪用袂着物件呢，买着无路用个。送了一顿，伊用袂着，安尼要创啊？伊读较无智慧啊，读较无开啊，无成功啊，无成功人足济呢，你毋知影？嘿啊，送一大拖拉机安尼啊，咱敢无咱无啊，咱无得。我的身份遮顺，我要安那送你遮济？啊是啊，咱的药房我定讲，你无叫我转回去，是安那？咱的歹谈哈。啊，药房伊开个啊，毋是咱开个啊。我卖你一罐可能赚几百块啊，我爱转来卖包，哦，赚要几千块个。伊当然较专业，全买买经讲，哎，拢共个啦，哎，师傅拢共个啦，共款无共师傅，共一间学校无共款老师，迄教就差足济啊，对毋对？对。所以讲，你看大家起个分享拢真正欢喜，好，医生讲爱食益生菌，我嘛有呢，食几啊万块食拢无效呢，我食毋对呀，是毋是？对啊，所以若食我咧啥物食着是你福气，你福报有较遐，所以你食会着，你要健康兼勇敢，高道换一招啦。哦，拢做大家勇敢嘿。啊，若身边毋知影要对关，一定爱敲电话问，爱问个详细，问个好，问个详细。我个六支产品，拢专科医生来咧做背书，来甲你徛台是安那？你想无好，伊无咧甲你徛台。哦，所以咱希望咱听众好朋友爱了解德力公司这用心。德力公司真正讲无共款，即53年来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个人。后者惊冤枉路开足侪钱的身体情况变，还阁颠条的人，见着光明，食着勇敢，做好好吼，做好好。我觉得80外岁啊，上规身躯上规世人个安尼，买足侪食，买这食买这，也拢无效，互遐人气甲惊着。但是尾下拄着咱，好佳哉，反正服务机会，知影阮遮尼好，加冤枉个几啊十担，对毋对？嘿，就是安尼。啊，即个实在吼，啥物种人哦，假袂变，来假袂变，误解呢？五戒吼酒驾呢，还阁未悔改。耶，这个酒醉老爸载6岁查某囝吼，去弄车，去烧弄，啊害人，阁用这姓陈的查甫人吼，这陈爱啉的啊吼，已经五戒酒驾已经案件呢。伊煞同款啉6罐吼米露了后，骑乌托邦载6岁查某囝上路，甚至乎查某囝无戴安全帽啊，骑伫吼乌托邦头前。啊，这个像陈爱啉的。在这个路当中啊，因为超速，哦，那真要早惊死！你饮酒还佫甲早囝徛伫头前的吼，还佫话超速，你来看，佫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发生人弄着，早要叫他飞出去，重伤不治。还看伊徛偌紧？系啊，超速呢，佫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呢，都目睭累累，目睭沙眯沙眯，拖咧一直吹安尼啊。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认为吼，这个。刑责重大，该判伊有期徒刑10年8个月。这高雄地检署在咧讲吼，这陈爱啉的，伫咧2冬前的11月20日，吼，伫因兜啉啉的啉6罐麦芽酒了啊，感觉骑倒摆载6岁查某囝出门，互因查某囝违规骑伫乌倒摆在头前车吼，这个车顶啊吼，虽然有准备安全帽，但是无查囝顶。啊，这陈爱啉的经过高雄市林雅区成功一路到海边路的时阵啊。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哦，伊超速哦，行驶开足紧的，怎啊无驶到一台吼轿车哦，对，迄个小龙伊共弄到人壁，
这个强大的撞击力造成查某囡仔喷出去，受到吼足济所在拢切伤的切伤，等于等于安尼，送去病了，到院前死亡。你也看这哦，系啊，啊，这真正哦，这个案件经过高雄地检署吼检察官商验了，提起公诉，或者公诉罪啊吼。啊，这检方就咧讲，这个陈爱玲的过去已经五届酒驾案件呢，而且搞完。伊根本未改啊，吼，无汲取教训啊，再多伫个无安全驾驶的经营之下，骑倒歹，哦，啊个超速，啊个或者查某囝无得安全，无个骑头前，吼，即个违规。即个检察官就强调哦，即个陈爱玲的行为哦，或者六岁查某囝吼，直接轻生就重大弄，那弄是爱也未死呢吼，应该死老爸啊点啊点吼，爱死咧无路用啊个点，即六岁囡仔尔，查某都，所以明显违反着爸老爸保护查某囝吼，伊即责任。所以因此请求这个国民法官哦，诶，法庭从重量刑，合议庭哦审理了后，改判这个陈爱玲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高雄地检署哦，重审酒驾、毒驾，唔嘛讲危害到这驾驶自身，更加严重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检方将持续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吼，依法严厉吼追诉安尼。嗯，你啊看，哎，讲未听哦，迄死人性啊，咱就只能讲死人性未改啦。嘿啦吼，讲袂听啦。好来，这个时阵我吼好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诶吼。爸爸节快乐！台立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也个八兆元 QMV， 甲咱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个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好来，以上广告。系啊，祝大家永健健康啦吼！啊，这观念爱买学着，你真正生活无同款，爱健康无同款，偏偏要开价钱哦，要开顾健康的钱。咱这摆咧，顾个健康，搁顾着家伙哦。咱若买两组，咱就送一罐。吼、哦，你像咱的这个营养素吼，伊、哦、一克内底有两罐，但是咧办活动的特别包装的。哦，特别包装的吼，这特别做是特别的包装，哦，甲咱一般的包装是无同款的。伊甲五罐挂上，你这罐五罐放做一箱起来底，按这箱的你要赚一千，吼，这箱就赚一千来底。所以咱若有诶，规年份的，你话咱拢变拢要等咱一档。

0: 你所压起来气喘的频率变少，甚至变无快去。所以讲，伊讲这四只困难，咱食你过敏嘛，就99.9%，安尼有关无？有关，伊欠起啊啦，会当食8%啦，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啦。现在当提专利，表示食会好嘛。啊，那专利，啊，都干伊五年嘛。哦，这只困难医生发现到的嘛。哦，这就是伊的专利吼，这就是伊的专利。伊提的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你是不是常听咧卖益生菌？哦，这偌几张、几张专利、几张专利，伊都是无一张抗过敏的专利。安尼知吼，吼、哦，咱有食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你叫医生讲你是过敏的，请你来给我勇敢起来吼。即摆把握这机会哦，食一摆咧调哦，哦，真正赞，改变你的生活吼、哦。来，咱个卡咱电话，咱要交电话进广告吼。咱来0800-33-55-99，一定爱甲记录起来，若无方便卡，哦，这是无方便卡，落这无乱单卡，24小时乱单卡，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诶，专家三个互相安尼倒吼。好，再次谢谢大家，不谢谢时钟，到咱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6: 你在笑谁？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8: 低碳生活。

其实我叫做寂寞的旅途吼，寂寞的旅途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搞的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就要讲一个女主啦吼，啊，像恁嘛同款，做一人幸福吼，啊，做虔诚的幸福有无？嘿，啊，一生拢念佛咯，哦，啊，念佛，啊，这个在生每一天拢念佛号，啊，佛号不离口，哦，啊，个念这个念珠，哇，恁来念珠，念爱念爱念，好，啊，足够念的，规工足够念佛的，足虔诚的，哦，一生念佛。但伊要过往去的时阵吼，煞无看到莲花来个娶，哦，最后娶伊第个，哦，啊，伊就目睭一开，即瞬间啊，无看莲花来接应啊，等到是青面獠牙吼，诶，即两个鬼仔无吼，夜叉鬼，足甘心啊笑，看到伊，啊，就足甘心啊笑吼，啊，就甲伊锁上，哦，脚手拢甲锁起来，甲连起来就对啊，要甲拖走。啊，这阴风啊，吼，哦，怎啊甲加伊加伊嘛吼，加伊就对入着吼，这个暗无天日，的这冥界，伊就伊讲哦，冤枉啊，冤枉啊，啊，我一生念佛行善呢，啊，我哪会落地狱啦？哦，伊就出去啊。伊就出去哦，安尼像一直拍不那个死火大声样，一直爱大，一直爱大声样，就做挣扎吼，啊！这死火啊，大声样，啊！踮咧地下涂骹吼，安尼拍，安尼拍响，地下讲做臭啊，有迄烂味做臭哦，迄个空气毋是清芳个吼，伊就一暖一直发，啊！这夜车哦。这两个青面獠牙无，手拿一支那个三线吼，迄个钢叉，声吼，就那像安尼声如惊雷安尼吼，吼声足大声吼。讲阴曹地府啦吼，从来唔捌掠过人，唔捌掠错人啦，吼无错抓啦，吼阴曹地府啊吼，无咧掠唔着人个啦。但这个女主掠去吼。伊怎理直气壮？伊就质疑吼，要见判官啦，哦，阎罗王就对啊啦。啊，这阎罗王就来，看伊虽然心寒吼炼狱，但这个查某人的迷心呐，所以隐约吼浮现金光。伊的迷心呐吼，两眉之间这吼，两眉之间这吼，有浮现着这金光。所以这个啊吼，阎罗王不由心生疑虑啊吼，抓了出来这孽镜台，你做过孽的吼，和你看你现在来地界，和你看你镜台吼，迄、那个孽镜台，这个镜面哦，突然间就光起来啊，顶管有颗哦，这个孽镜台前无好人呐、啊，孽镜台前呐、啊、吼，无好人呐、啊，哦。有这个顶上头有这七这七个这大字底下，啊就啊就浮起来吼，逆境台前无好人，啊就浮现着吼，这个查某人伊在生的时阵，伊咧念佛，但是伊心猿意马，伊无相信佛，伊嘴念弥陀，伊的心是散乱的，伊未专心。哎、欸，伊虽然嘴啊在念佛，哦，但是伊的心呢，心猿意马，口念弥陀啊，心散乱啊。伊个呐盘算的吼，因咧厝边隔壁人是非啦，也是非人想无好，嘿、欸，也是非人拢无好报。啊，背后哦，光芒卡假话，背后哦，诽谤、诋毁他人。是假慈悲，伊家己念佛咯。伊讲恁遮念佛假慈悲的啦，哎、欸，搁骗想遮念佛的人啦。啊，厝边隔壁是非哦，安尼后白讲呀啦，唔对话后白讲讲啦，无发生后白讲讲啦，哦，啊无影无食哦，啊一只鸡毛瓜变成一只鸡仔囝啦，
伊是这种人啦、啊，所以念佛人拢一定好人嘛。伊、啊、个性就是安尼啊，伊也无感觉伊唔对啊。所以讲我坑人食仔仔哦，看下坑人做好代啦。心肝若好吼，风水唔免套啦，对不对？嘿呀、啊，咱个讲一件就讲哦，人王财王小鬼啊，唔敢来作弄啦，对不对？嘿呀、啊，咱若去后正，不怕影子歪啦。所以讲哦，伊虽然咧念佛，但伊心肝底咧，吼、哦，伊心猿意马，伊嘴念佛得啊，但伊心咪散乱咧啊，也无专心啊，搁咧想隔壁是非啊，背后咧讲诋毁他人咧假慈悲啊。嘿，可以假的啦！嘿，人家在讲迄个哦，哎呦，人家拢假自卑的啦。啊，搁因为小小啊代志吼，讲扣分人几啊单，啊，不是都牛狗屎官，有影讲无影讲，这个十嘴狗尻川都是有伊的分啦。做后扣分人、骗想人、看轻人，爱在念佛，嘿嘿，好啊，好啊。猫当作食菜拢好人啊，就是像安啦吼，安尼。甚至做一届吼，暗存了因果，嗯，今世因，即世果，这不过是欺自欺欺人呐、啊。伊家己咧念佛，伊的心肝底说暗存着这因果啊，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疑心因果的真相，看有影安尼。啊，这个是因果啊！啊，咁真正有因果吗？吼、哦，啊，伊是不是咧？伊是不是咧？给伊照这件，对不对？嘿啊，哎呀，这个孽境台啊，做个咧个嘛吼，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孽嘛吼，孽境台头前无好人嘛，啊，就起来要看，啊，个就做伊在生时的代志啊。虽然嘴念经啦、啊，伊是倒手无亡灵哦吼。伊是嘴念经，但伊心肝未安定啊，心猿意马啦，靠念阿弥陀啦，心散乱啦，哦，啊讲也是非啦，讲人是非啦，诽谤人是假自卑啦，而且呢，小我一个代志无顺，一心无顺意，扣分一世人安尼啦，甚至做一届哦，暗存的因果，不过就自欺欺人，疑心，这因果的真相，所以咧铁证如山。伊家看到家己个脚软去，伊徛伫即个涅槃尽头前，怎脚怎软去？怎跪伫涂骹，面色白死煞。啊，即、這个判官啊吼，就冷冷啊，家讲：你嘴念佛号啦，心中毒蛇啦，你初定的善乱之乱啦、啊，哦，啊个一执念啦、啊、吼，执念啦，你的善乱之念啦、啊，甲你作恶哦，有啥物差别啦、啊？就伫个牙车啊吼，牙这边啊要甲削落时阵啊吼，这孽镜啊，这个镜吼、啊，突然间怎射出着万道的光芒呢？一朵金色莲花吼、啊，破茧而出，这个花瓣哦、啊，花叶啊吼，这花哦、啊，对顶管怎流落吼，怎流着那琉璃的光泽呢？花瓣上啊，流转着琉璃的光泽。这个查某人生利是，这个光芒怎伫伊身躯哦，安尼咧荡咧荡咧走哦，迄、那个莲花啊哦，忽然怎绽放，盘旋飞舞，啊，这个青芳哦，驱散了地间哦的草，啊，佫无根地间无根那个草，所以这朵莲花哦，就流转着这琉璃，而这光泽吼、哦，安尼，啊，怎伫伊头壳顶安尼咧荡啊？哦，这个一在盘旋飞舞，啊，这青芳哦驱散了地角哦，一只腐臭烂草的味，啊，这莲花忽然间怎开开，哦，这个妙法莲花四个字，到哪像吼，这星火般的耀出，啊，这怎吼怎直，这哦这字哦怎直飞哦，这个李氏吼，李氏这头壳遐。这瞬间，伊规身躯哦，怎金光哦暴涨，哦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安尼。啊，是毋是这牙齿是毋该卡连手连啊连的，全部拢断去。这铁链啊，寸寸断去。伊应该吼会狭隘，
甲只恶念吼，尽数消散呢。伊个眼底就甲剩一个清澈清明。啊，这个女士吼，伊就缓缓转升空去哩，转飞去哩。这个判官即马甲恍然大悟，原来伊虽然念佛散乱，但是伊手咧写吼，这个妙法吼，一莲华的时阵啊，伊是请全部身心的写，伊就咧写研究专心的，伊咧抄这篇哦妙法莲华的时阵啊，伊是请住全部的身心，这个地界阴风啊，怎停呢？莲花来引路，这个女士吼，这个查某人，伊就向着天哦，的光明怎飞去？这个判官尾也看到伊的背影，看到修行不在形式，专贵在哪里？专注真心。哎呀、啊，所以有当咧念佛的人哦。现在伊买也嘛是落地价较无好用，伊虽然照着讲咧念佛，讲到家做清高诶，但你的言行举止是唔对的呀、啊，好不好？骗受人嘛会啊，看人无去买，我之前爸爸分享过有无吼？买迄落诶骗受人哦，骗受人啊，对人无好啊，哦啊会迄个拢讲人无好啊，啊去甲伊啊，啊你虽然哦拢咧念经。哦，哎，念神拜佛，结果但是你家己敢有做好，你也无做好啊，对不对？嘿啊。

0: 好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
1: 你讲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看医生，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你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1: 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啊，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讲现在药加买，
0: 无啥。
1: 啊，都阮钱嘛有滴食，你讲啊，迄就隐形部阮走强。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强买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啊，食
1: 在伊讲白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走强头啊是安那，哎，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1: 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在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啦。
1: 看来假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我就买西里旺来食，如果陈某讲也未食西里旺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旺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1: 嘿啦，有啊，现在食啊，种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你爸爸。
1: 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无咧，家你信哈，啊，结果一些有哦。下面早间看医生，医生你免过来看医生啊！你就这样用惊，对吧？都欠着营养素呢，你嘛是同款哦，都欠着营养素呢。哦，哎，像这大姐进前做健康，即马慢慢输血啊，伊咧说三温暖啦，医生定叫伊注清血啦。伊即马啉啊得你血，你话唔免啦，精神做好，你听咧讲话口气就知影哦，精神做好呀。知影你食血，你话食到偌好安尼啦？
2: 是啊，我哦。你咋拢爱去爱输血，真拢免啊！
0: 哦，爱人关怀乎你啦。
2: 对啊。
0: 啊，你是迄种爱人关怀乎你啊？
2: 小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啊，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2: 嘿，真人家足好。
0: 洗油机等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要像伊讲好生啊，有只骨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哦，真心做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今洗手回来吼，到下晡五六点吼，迄个林国章进行啊，搁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冬，你洗三四冬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拢食恁迄个雪莉旺。
0: 都加在，我讲雪莉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分钟拢上需要营养素，啊是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啉要得好。
2: 你若讲袂食哦，你这是你忘食了哦。哦，今爱食快食饭
0: 诶。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感谢恁公司诶，
0: 啊，嘛谢谢当初的信任啦，国立民宿啦。
2: 国立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的声超够侪，我等下要报你真正声来听。我报你听，差足侪，我看伊。伊进前吼，伊进前过节，伊正来先，正实在咱三片先，伊咧甲我讲先，讲拢爱输血，啊，佮拢规身骨酸吼，酸甲油只骨拢用要断去安尼啦，我嘿，因为酸啊用要，啊，即卖甲讲唔免输血，体力佮变较好啊，吼来。
2: 我顶回拢输血，啊，佮进正血力旺，拢冇输血安
0: 尼。你看有影哦，我讲你食偌济血力旺，你就生偌济血。因为咱内底营养素好，天然呢，吼、哦，咱的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我、哦、那听两点的节目，人知啊，咱的郭伟霆医生讲蛋氨酸足重要。蛋氨酸可能你爱食两三斤的猪肉、的牛肉、哦，你就吸收不着这样子蛋氨酸。啊，所以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伤，足简单的。你看，讲你说三五的人就知影，说一三五、说二四六。哦，你拜一开始啉，你拜三去检查，伊讲哎，你的血有够啊呢？那安尼，因为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哦，我定下讲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啊，像咱这大姐，因着咧洗澡，咱上该知影。哦，应该拢爱讲输人的称谓咧，真蛮咩难咧。
2: 食水用，我唔捌输血啊。
0: 哦，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澡，我咱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王？
2: 我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个摇。
0: 过敏啊，过敏。
2: 袂呢。
0: 别人会过敏，你啊，我你生了甲生甲滴血。
2: 食
0: 迄
2: 肝嘛，
0: 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袂害啊吼。
2: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啉水量解好。好，伊即个个决定达到迄个有种欢喜，我好倒来去我灌个球。哦，啊，即个大姐嘛是本来嘛是爱输血吼，啊，即摆啉了去检查有够啊呢。啊，无你本来是安那要食呀？
3: 我都洗身啦。
0: 你洗油脂个啦。
3: 啊
0: 洗身洗了洗三五人讲血无够安尼哦。
3: 啊
0: 你想咧洗无够安那样啊？
3: 嗯，爱去做清肺啊。
0: 就是你吗？你之前甲分享的吗？
3: 对。
0: 哦，就是你哦。哦，啊你即摆讲食几罐呢啊？
3: 一罐食阿袂完，一罐。
0: 做是两罐哦。
3: 啊，我是做两罐个在。
0: 哦，你食两罐呢？
3: 我食一罐呢。
0: 食一罐呢？你一三罐结束了，啊即摆有食了，佫等于医生检查就有够啊。
3: 啊，我拜一家啦吼，啊拜是就会嘛，啊再去报告讲我血有够了。
0: 今日拜六，安怎样无？有简单无？咱的血力旺吼，我讲你啉偌济就吸收偌济，就生偌济好哩。安尼有好用无？足好用诶！讲伫咧说三温暖的人的身上，甲做化疗身上，伊用咧起上爱紧，因为伊拢爱因，你想要说三温暖一定爱先抽血啊。看你血色素、血氧素有够无啊？若无够，伊叫伊做成分，唔敢甲你说。对哦，对对哦，一拜一啉哦，拜是抽的检查哦，唔免输血啊，足好用的啦，哦，足好用的。
3: 啊，拜是抽血嘛，啊，再去报告讲我血有够
0: 咯。今日拜六，拜一只，拜六吼。
3: 拜是抽啦。
0: 拜是抽，啊，今日拜六看报告吼。
3: 啊，对。
0: 啊，就讲有够完的哦。
3: 啊。
0: 你看偌好用，吼，就讲哦，我食偌济，补偌济是有影的啦，安尼就较快活啦。
3: 嗯。
0: 有影吼。
3: 嗯。
0: 啊，祝贺你嘿。好，谢谢，好。
2: 几日改工，几日改，
0: 啊，我都因为洗三温暖，
2: 洗得未歹啊。
0: 洗三温暖，洗头也未用过，真正公车车呢。
2: 嗯，我瞓到几日改啊，真
0: 好。哎，时阵你怎知你超指数偌？
2: 指数迄时阵，我拢伊讲有甲我讲啦，伊拢调回了，伊计伊就许个报告，啊，我拢会甲别，但我别。
0: 伊拢无管啦，该分你啦，无血就无咩啦。
2: 嗯，
0: 啊，即马开始咧食足好呀，吼。
2: 嘿，
0: 哎，龙龙，恁比正常人搁较正常，因为恁的血吼，甲无的，遐包括三酸甘油脂遐拢洗掉去呢。恁的血是足清气的呢。哎，
2: 恁
0: 都无够血，补充营养得好啊。
2: 伊讲营养，我拢嘛洗掉。
0: 那都洗掉去，拢洗掉去，拢洗掉去，吼。
2: 好
0: 啦，哎，无问题，嘿。
2: 好，安尼我讲下阿姊阿姐。
0: 你甲看，因一个月洗十二届，讲一个月洗十二届。你洗啥洗血啊？血爱安抽安走啊，有走出去洗洗，即台机械走去过，机械过了，机械过滤过滤，甲佫走到你身躯啊。安尼身营养身躯也袂洗掉去，结晶嘛洗掉去，对唔对？一个月洗十二届，佮会堪命，袂堪命。营养好汉都袂堪命三天的大老啊呢？你爱洗十二天呢？是唔是？爱补充，啊，你会做用件吼？来，我食咱八珍曲面。伊
4: 也袂爽快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4: 嘿，阿静姐咧，因为我有较胖，阿静姐咧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穿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强，一个心情要够出，啊，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4: 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啊。
4: 我反正迄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报人家啦，吼。
4: 啊，足多啊，嘿，啊，我唔知讲。
0: 先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有啊，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5: 动啊，有要动死啊，动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阿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乃食无效。
0: 嗯。
5: 啊，我着天天伫个食，伫个食。
0: 嗯。
5: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难，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为
5: 阿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阿个食恁的真香，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嗯，你讲偌好吼，谢谢大家哈。今日今来加碰。啦啦啦啦啦，三吉林哥。祝台南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德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个有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品。以上广告，当中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哦，啊！即要加咱的8月31号，吼、哦，到8月底，吼、哦，完满截止。那老朋友说说，你身边最欢迎你，吼、哦，过半个月，你用半个月来甲过，即四季大吉天条。看你每个月要充电呢，你进来甲食，唔免甲半个月，人轻松快活。吼、哦，啊，若是营养素无够，爱甲补充营养素来了，你发现讲，哎呦，久来起来袂满天钻金条啊，那嘛袂神到头卵搞搞，袂得爱戆食，讲营养不够，百病交搞吼，戆心搞。你也免搁再食感冒药水啊啦，食头晕麻痹药啊，唔免唔免唔免，营养无够尔，对不对吼？啊，那这医生讲你过敏的，你就来个食，你就来个讲，这半个月见真章啊吼，这半个月见真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打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听歌听牛有答。

这个囡仔吼，啊，规身躯乌青，头啊叫讲伊是家暴，结果唔是，伊就送去急诊吼，该发现这个囡仔伊是得肺癌。那发现囡仔身上吼，平时啊吼，无同款的所在有咧乌青，你千万唔通无甲注意哦。这个小儿科急诊的吼，这个医生，我伊就讲一个案件。有一个幼童，因为跟另外一个幼稚园啊吼，诶，同学小弄到，那么送去病的时候，他个红红肿肿，迄个检查发现身躯充满着乌青菌花，而且伊巴肚吼异常哦，拢爱碰碰安尼。原本大概推测应该是家暴，即伫厝可能家暴互拍，啊无规身躯那才是乌青，所以进一步检查，竟然是急性的。诶，白血病，那个肺癌，伊个白血球诶数量吼，从即个本来从伊即正常值诶100倍，100倍哦，伊即白血球，所以伊未伊那老血伊未简单啊，所以真贵不是会老血啊来体内啊，吼安尼啊，伊个白血球诶数量将近正常值诶100倍。后尾因为病发吼，闹出血，不幸归往去，啊，就烧融掉，安尼吼。哦，这个医生讲，这个查甫囡仔巴肚吼碰碰，几啊个月啊。啊，同工因为甲其他同学烧融掉，他甲受伤送急诊。奇怪是伊红肿个融掉这个所在情形，甲普通融掉无啥共款呢。伊肿一包做大包哟、哦，而且伊一身吼是爱昏昏沉沉，我们昏呢。半盲半清醒安尼，而且甲病人身躯做一个所在拢乌青淤血。当然啦，医疗团队原本怀疑这个囡仔可能有口毒，那么经过电脑断层检查，伊的身躯也无发现出血啊。这个、社工介入了啊，判断哦，没有高风险家庭的问题啦，无家暴啦，老爸老母对囡仔相当的关心啦，所以决定啊安排抽血检查。一查咧，才发现伊白血球竟然高达90几万，超过正常的几百倍，确定就是儿童吼急性的白血病。医疗团队马上来进行抢救吼，但是查甫囡病情足严重诶，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严重脑出血，后尾宣告不治啦。悄悄还佫乖乖囡安尼来佫伫幼稚园读册呢，你来看吼，系啊。所以这个啊，医生就感叹吼，如果当初当提早发现囡仔巴肚膨起来情形，如果当提早两天至三天得，无掉掉就当挽回一条性命。啊，即马有诶，都双薪家庭啊，较无人食饱营养啊，对不对？啊，双薪家庭倒来都规工上班倒来，哦，了囡仔甲看写字是啥物货，就安尼过一天啊。对不对？嘿呀、啊，医生足感慨讲哦，咱人提早两天至三天得，无啦，这囡仔就袂死啊，对不？嘿，啊，那这个嘞，这今日是要饲我死哦吼，这做人翁婿不满因某吼，饲伊只我宝啦吼，鸟宝，鸟叫做宝吼，啊宝是查甫人的宝啦吼，只我为了一只鸟扛袂不袂了。啊，这个翁婿有了这只鸟扛袂不袂了吼。啊，伊今日拍伊某呢，是啊，因为因某吼，甲伊这只伊心爱鸟啊吼，饲伤侪饲了啦，吼，惊叫见死啦。因翁子竟然起个摕保温瓶哦，对这他家中心啊，牵落来安尼，55岁这姓陈的吼，啊，伊饲一只鸟啊，英哥啦，饲几啊冬啊，啊，平时吼做认真做顾咧甲顾。哦，足疼这只鸟个，但是伊昨下晡发现吼，因某竟然吼，家饲伤过济，家囥伤过济鸟仔饲了，伊对这件代志足不满个，甲因某发生着冤家，因某嘛不甘示弱吼，双方着冤来冤过去啊吼，伫混乱当中，这做翁仔摕保温瓶，吼，伊着爱啃啊啃，对因某头壳中间啃落安尼，先上了有准。迄个时阵，这个做人翁婿吼，的外甥啊，现场看到这一切，哎呀、啊，啊，这个查孙啊吼，马上报警，
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确认吼，这个做人某吼头壳受伤，马上将这个查甫吼，因这翁婿来依照家暴的现行犯甲逮捕。这台北市树林啦，哦，社主派出所昨下晡五点人报案，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哦，报案，伊讲哦，阮家有人发生冤家，阮姑丈哦摕保温瓶哦呛阮阿姑，啊，致使阿姑吼头壳受伤安尼。啊！这官府来到现场，伫个社主家的徛家，哦，啊来这时，伊这发现哦，发现了这有伊饲一只鹰哥，啊平时啊足疼，啊伊嘛烦恼吼，囥伤侪饲料，致使了鹰哥吼营养失衡，食伤侪袂使，惊伤大苦。所以为这件代志已经交代某足侪届，交代足侪届。但当天的下晡，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陈饲鸟的。伊发现着因某，佮佮囥伤侪饲料，着讲足侪摆，袂当我食伤饱，袂当我饲遮侪饲料，啊，讲袂听，讲遐侪摆，伊就安吼，足想起去找因某理论，因某自认为是好心帮伊囥饲料，我是好心帮你囥饲料呢，所以伊嘛无咧落卵哦，双方就伫因兜吼大声冤起来，愈啊这单饲鸟啊吼，愈冤愈生气。混乱当中啊，吼，伊就怎啊手安尼找，是咪到伊手摕即个吼保温瓶啊，吼，去弄着因某吼一头，因某疼啊哀哀叫。迄个时阵在场，哦，即个外甥啊看到，认为这情形失控啊，惊者紧报警。啊，警方落尾确认，即个做人某头壳吼无外伤。但是伊表示足出定，诶，保温瓶足定个，咪啃落煞袂定，而且出上气使食零啊，那啃呢，那袂疼，对不对？嘿啊，迄当然嘛拢，诶，当然嘛是足疼，嘿，安尼。啊，伊讲家囡仔讲伊足艰苦安尼吼，哦，伊足疼，虽然无流血足疼。啊，警察马上通知救护人员，甲送去病院检查。啊，警方当时认定吼，即个单饲鸟涉嫌了违反了家庭暴力个防治法。当场甲逮捕起来，安尼，就怎甲抓起来安尼，哦，啊，甲所以你甲看，你的树林分局呼吁民众啦，对家庭还是亲属之间的这个暴力吼，爱保持心平气和，啊，你冤家也心平气和，心平气也是冤家，对不对哦？嘿啊，那若气到底，屁股都袂软，你扫啊，无加错两句啊，咧，干比同酸两句啊，我也煞会过掉对，啊，就生气就是安尼，你也讲啊，心狂火倒嘛。就甲伊讲几啊摆啊，你莫甲饲鸟啊，莫甲我饲遐济，对不对？啊，你讲袂听吼。阿姨讲，我是好心好意，甲你我等下看伊都无饲了啊，啊，惊伊要着甲饲，安尼也煞袂使，安那可你骂吼，安尼啦，嘿啦，反正为着一只鸟，工话母袂了呢吼，为着因翁一只鸟，嗯，而且鸟因翁饲的吼，对啦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吼，啊，着紧啦，有这代志紧报案吼，报110，吼，啊无113。啊，医生也袂记，勿紧吼，若袂记，你个报110吼，安尼就好。嘿啊，即个情形失控，对毋对？嘿啊，吼，会记哩。110啦，袂113啦，袂记卡110吼，都会记哩卡得。吼，袂当即个家暴的代志吼，安尼继续延伸出去啊，是毋是？嗯，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希望再相逢嘞吼，好，希望再相逢好。

好，这首歌叫做《希望再相逢》啦，嘿。啊，那陈英姐是《期待再相逢》啦，啊，这是《希望再相逢》啦，吼。我昨礼拜是有讲，我要讲这几篇，但我今日讲的一生食菜，啊，两不如地噶，我今日讲这篇。我本来要讲这个孤年病，而且伊病足久的哦，病足侪冬的一个死，到底是排什么业？好，迄个我想卖讲，因为迄个吼，就足侪人，咱咧做生足侪忙杀生的，有无？嘿，就是我做侪杀生的，会啦吼。迄个我想我卖讲去啊吼。嘿，啊，佫一个是，你会当无幸福，但是你袂当诽谤。当然我讲的吼，真报喜，我唔惊你假回想，是啊啦。我是真正看你伫啊，我足想要报喜乎你的，我唔惊假回想。像今日这是十连，这个十方啊吼，迄、那个十方啥物？迄、那个。这个就是安那吼，这个囡仔就因老母去年死去生癌啦，吼，爱老爸的今年吼，都阿未迄落阿未对年嘞有无吼？嘿，因老母都阿未一当的，换因的囝，因老母因翁啦吼，伊个老爸啊过用去放死的囡仔，嘿啊，吼放死的囡仔安尼啦，啊所以我是讲当像这种这样，哦这十方这个这家，哦这。这放肆的囡仔吼，上大汉的国小六年，上细汉才两岁尔，老爸老母拢无伫咧啊，吼、哦！啊，这是咱俩用吼，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到哪里。啊，这把十方功德吼，会行善团帮伊处理这条代志，这囡仔呢，系啊，诶老爸过用去啊，上大汉的才六年，上细汉的才两岁尔。好、哦，按个编一个案，伊这是1146案，第1146案，这个翁婿吼，这人老爸才36岁尔，而且丧葬哦，佮安家费13万。伊讲去年即四个囡仔老母哦，感情过用去，老母离开啊，无佮一年哦，无几工进前，因老爸因为车祸把过用去，你甲看，无一年，翁仔某带走去，放即四个囡仔。我用今日来殡仪馆吼，看到这四个囡仔办哪唔办，无定个明白啥老母离开了，老爸也无伫咧吼。啊，伊怎孤来甲因揽咧？看只细汉心肝酸酸啦。别人个囡仔无定啦，这年纪还佮伫老爸老母身躯边咧塞娘咧，有无？读册爬袂起来啦，无爱食这啦，要食迄啦，买这啦，无爱买迄啦，有无？但是这四个囡仔无到一年，连续失去了上个亲爱爸爸妈妈，所以因未来路要作长诶。哦，啊，煞无度，吼，爸爸妈妈陪因大汉啦。哦，啊，这石峰这师兄今日来个遮，帮这王先生甲最后一定啊办落好，把希望这13万会当加减吼，减轻这个囡仔家庭现在的负担嘛。这四个囡仔要做遮细汉，这小学教一定会介入吼、哦，所以落尾伊嘛开始吼、哦，会继续关怀因啦，希望因平安大汉，也希望未来日子吼，还够足侪人的关心，哦，够爱来陪伴这四个囡仔，好够行落去。哪里有苦难呐、啊？十方的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了。所以咱社会温暖所在要做多呢，敢知啊？系啊，今日佫有另外一篇哦，伊只有阴阳眼的讲，这嘛是真啊假？这我嘛唔知吼、哦。阴阳眼，因老爸过用去啊，过用去了一四点钟来厝找伊坐，啊，这主要是伊个老爸拢无好，啊，我无，我只能讲。我这七月份我拢来甲讲这讲好啊吼，甲来讲这，因为咱时间到啊，我甲来分享吼、哦。有这个仔仔伊是有阴阳眼，伊看会到。啊，因老爸来甲收拾拢无哭哦，我嘿，我无啊，明仔载讲一篇好无？吼、哦，因做一篇要讲啊，不啊总是听会到啦哈。好啊，这最好诶，那咱时间到啊吼。现在咱的节目有。

0: 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
2: 在你心扉。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谢谢
0: 哟。
2: 我跟你讲哈，
0: 吼，
2: 迄个唔拿胃溃疡会好，胃食道逆流啊，足好用。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安尼哦，你的经验呢？
2: 我胃食道逆流吼，几啊冬哦，
0: 吼，
2: 啊拢食袂好哦，
0: 吼，
2: 我即摆拢一直食三星金宝，一直食一直食吼，食到即摆胃疼啊，控制好，胃食道逆流啊，真好伊啦。
0: 安尼哦，哦，
2: 真简单，我跟你补充。
0: 你别补充啊，真的哦。
2: 食，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郭太太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谢谢啊。
0: 喂，
3: 你是恁的小弟打电话来，
0: 哦，跟你问好啦，拍摄跟你交流
3: 点。我今日要交流啦。
0: 好啊，那你。
3: 要么我就收啊，我吃一碗三明治，不吃了比外。
0: 哦，三明治。
3: 我腿拢破吼，食滴罐头，安那腿拢不破。
0: 安尼哦，哦哦。
3: 系啊。
0: 啊，咱今摆在犹太咧，好你知哦，好有膀胱哈。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今日呢，啊，无咱的小罐啊上完就无哦哈。啊，加码的人赶快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
4: 三罐四罐，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我能做得到啦哈，哎，感谢你哈，谢谢。你讲你罐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4: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吹，要加吹，要加吹哈，大姐，谢谢，阿你加吹叫要帮教阮公司吹哈，好，谢谢。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哦，咱们加码，咱们加码的人，可见呢，啊是咱那边的，咱们这个咱们登记到28号也可以来。周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4: 嗯，秀才你好，
1: 你好，
4: 我听不是有歌，
0: 没听什么歌？
4: 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
4: 哎，啊我甲你买啊，
0: 你这个挂贵州？
4: 嗯，
0: 你稍等一下，我电话个，哎我叫人接来，一线个接不接？周妈妈谢谢。来跟恁报告一开始，我先跟恁报告的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三日大家要搬去屏东啊，不是，是跟恁报告的真正是好消息吼。什么好消息呢？那恁总统今天呢有发布的什么消息？大家应该是这样知吧？大家知无？
1: 哦，什么好消息？
0: 哎，好消息，好消息！那恁经济成长创下39年的新高哦，每年。全台湾人发10万块啦，
1: 几万哦
0: ，因为咱的成长，经济成长已经飙破了11，哦，大有厉害不？
1: 牛
0: 11.5呢？
1: 当然牛，
0: 台湾人真的牛哎，11.5呢，飙破的创下39年的新高呢，所以今嘛就是咱的公台湾的公司有赚钱。所以碳，咱本来是预算哦，经济成长是9，主计处是讲9，嚯，结果竟然是11呢，哇！所以咱每年
1: 飙起，
0: 所以每年啊，大家拢个当发一万，只是格林伯格，当时发哦，这个政府会宣布哦，吼，啊，我个格林公爵讲了政治的问题哦，吼，有一个您敢知影咱的好朋友啊，咱即种即个。做这预算拢是立法委员在删减的嘛？立法委员在立法，对不对？哈，还有一个正当称呼，一个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翁小林。一近年呢，王世坚生气了，一近年把咱家身躯稳这个身障者的所有的预算都把恁砍光了。 所以咱的好比咱将来是有肾脏这个有障，咱的障碍的这个肾，咱的障碍者哈，你那是有这个肾脏者呢，你的预算被砍光，你那该找有丢人，是一个翁小林哦哈。那你好，你好，嗨，是
5: 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啊，接算卡，
0: 算卡，好，接不接？来，先接不接？嗨，谢谢，好，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家午好。
1: 晚上好。
0: 男的几位？
6: 我陈大水。
0: 多少？
6: 二零陈大水，二零。
0: 二零哦。
6: 系。哦。我等你麻烦一首，困袂去阿弥刘家龙唱的。
0: 什么歌？
6: 刘家龙困袂去阿弥。
0: 困袂去的阿弥哦。
6: 嘿，刘家龙唱。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黄大姐你好。
7: 秀爽，你好，大家好，你好。
0: 来，你听什么歌？
7: 老公公要听。安徽千秀，
0: 好，等安排，好，
7: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啊，对不起，切掉来，阿伯你好，
8: 哦，秀爽，秀爽你好，
0: 阿伯你要听什么歌
8: 嘿？啊，听，啊，这情人节啊，这红灯笼，
0: 红灯笼哦，
8: 对，
0: 哦，我给你吹哈，情人节的啦哈，好，等下给你吹哈，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我江光，
0: 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
0: 买给你买，哎，感谢，好，谢谢，来接接三线咯，哎，谢谢，感谢啊，祝大姐，谢谢你啊，来呀，带你好朋友，来，小邓姐，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下午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嗨，咱的几位，
10: 我点歌，
0: 咱的几位啊，
10: 八朵香料，
0: 你听什么歌嘿？
10: 爱的坚持，
0: 好，大娘拜，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那那卡业哎，去给两一个啦！啊，你那卡一个挂号，你要跟我是接你袂到哈。所以来，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咱今摆咧感恩的犹太哦，来要加码人卡你吧。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要加码
0: 啊？拿手机啊，拿手关一下，感冒无我接电话哦，嘿。
11: 关一下，感冒无我接电话。
0: 你唔关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电卡哈，你那卡电话去入来吼，我请恁关拿手。您的乖，您若不乖哦，我会记着，我甲大夫拢会记着，拜托哈。
1: 拍手，麻烦。
0: 麻烦一个，拜托哈，麻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2: 哎，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2: 快乐台南王妈妈。
0: 王妈妈。
12: 哎。
0: 台南的王妈妈。
12: 嘿嘿嘿嘿。
0: 你要听歌吗？
12: 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12: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等你安排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哦，谢谢，感谢你较多。来，今麦先我大富公的气象一下哦，来谢谢。我靠，电话拢接进来，谢谢电话拜拜了，哎，这个挂去拜拜了，谢谢。
1: 是，咱这气象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南部啊，南部伫这两天会雨真大哦，尤其是山区。为什么？因为咱这伫咱台湾的南边，包括这安徽的滨到这关岛这个所在啊，这个一个变哈，这规拽，那有这个气流团伫遮呢啊，徘徊啦哈，所以讲咱这南部遮会较明显哦，这几礼拜应该拢天气较无稳定，是伫中岛以后的落雨。哦，所以中部以南要多注意。啊，另外就是讲吼，咱这个雨咧热啦。啊，咱这什么？咱就热南波吗？啊，不止哈。咱看到这个资料是看到讲，啊，咱到拜三到拜五的时阵，开始全台湾变成全台湾的天气变不稳定，尤其伫山区。啊，所以咱这个来讲严格来看哈，是拜三以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啊，礼拜时雨水较少。啊，这个啊，这边多讲迄几撮这个气团，敢有机会变风台有？啊，但是看起来吼，伊若一旦形成，伊是第十八号，有可能是向北位行过，应该袂来咱台湾遮吼。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啊，尤其伫南部山区的边仔给注意哦。啊，爱甲各位提醒，最近拢有溪水边咧涨水哦，最近就有
0: 涨水
1: 啊，所以讲已经有案例出来啊，跟各位。建议啊，但这中南部的山区溪水哈，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0: 哇，因为咱连续之前拢落雨啦，
1: 是
0: 连续下雨的关系哈。我都晓得过了，记得王世坚讲的重话的是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事情哈？ 因为咱台湾做者，比如讲做者津贴啦，做者公务人员的这个内勤的津贴呢，因为因拢客问着因呢人数较侪，所以有做者拢被他们砍掉了。什么党恁知啦吼？反正迄是因不爱台湾的党啦吼，拢甲咱台湾人必须要用到的帮这个补助呢，甲着国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的补助拢砍掉了，所以我的共鬼因都不爱台湾呐、啊，他们不爱台湾的党嘛吼，所以呢，为什么我也特别讲到翁小林吼？因为他很摇摆，他竟然讲什么呢？我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我住在台湾利益啊。意思讲，恁这戆啊，台湾人个算我呢啦？恁这戆啊，越戆啊，台湾人啊，因都是嚣掰安尼啊。所以我为什么看了会很生气？我讲这，咱这生长者，咱这战争的人，拢爱有补助。你看，曾经啊嘛是爱有补助啊。大家拢政府嘛希望咱的百姓好啊。啊，你无补助无当金，佮家己所有预算拢佮砍掉了。啊，这有战争的人补助金变安怎？以后因那边有一挂设施到，对不对？
1: 嗯 嗯，
0: 这个太过分了，都砍到变零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是感觉因伤嚣掰去啊，已经砍到的，杀到眼都红了，脸都红了，眼睛都红了，反正乱砍的对吧？国王预算嘛，砍什么都砍都砍，你们又能够拿我怎么样？我人侪啦，无恁是变安怎？我的人侪啦，啊，我的。不高兴，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是砍掉，我就是要把政权拿回来，所以我就把你砍掉，你袂当做代志。我百姓你认为恁这党做代志无能力啦？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分这样子呢，因为咱是台湾人，什么党嘛拢台湾人啊，干唔是吗？难道你无讲党啊，就唔是台湾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是台湾人嘛，吼！啊，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当然啦、啊。我看了会火大，我看了会生气，因为我真的很替台湾人不满，替台湾人不满，为什么预算都砍掉了，很可恶哈！来，今麦请到来跟我们介绍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哎，那个贵分享哈，当然啦，啊，有诶，伫这个算是经济好的时阵哦，啊，开始有人干嘛讲咱台湾的生活哈？但是应该爱加好，没有了哈。哎，我就开始唯恐天下不乱。啊，咱台湾人爱家己的台湾。哦，你看别人的国家哦，甚至讲跟咱断交哦，这个巴拿马拢倒来咱台湾，叫讲啊，拜托你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哈技术也能给咱加接无？哎，有没有？啊，这个、跟咱断交的这个洪都拉斯，哎呀，恁台湾真的是好朋友哦，恁经济有够好的。这虾、个、啊哈，你也是较实在给咱买。哦，对对哈，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尤其啊，咱台湾的这个健保啦、医疗系统拢真好，所以讲咱的这个、咱疾管署啦，吼、哦、啊，就讲做者咱这个、你甲咱提醒的这部分的资料，一定要你甲听入去。比如讲，哎，这边分酒槟榔爱戒的是爱戒，一定要把它戒起来，不是不可能，一定可以的啊。阿伯安怎戒，嘛，那是讲家己无法度。哦，安尼咱来寻求帮助，有专业的人员，咱甲咱教，还是讲嗑药啊嘛是会使哈。分酒槟榔，比如讲槟榔真歹戒，啊，以前的这个咧，这个槟榔的人，头家吼，啊，甲这个工厂拢开始节修啊，所以讲这個族群已经缩小很少。但是有人讲，哦，我戒槟榔十担啊，啊，为什么佫好严重？有口腔癌，我嘴为什么佫有癌？哦，这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忽略了哈。咱以前有食过槟榔，食真久的人，哈，所以讲你戒掉啊，咱也嘛知影讲你真辛苦，有很努力，但是呢，你有这個经验的人，你得爱去定期检查，哦，你莫感觉讲应该不会，哈，无你应该检查无就是无，哈，一定要多注意，因为这个这個、口腔癌哈，在咱台湾主要的风险的来源就是啥，除了啉烧汤、啉较烧的物件以外，就是这个槟榔，能少吃。就少吃喽。
0: 嗨，谢谢，感谢你阿多。
13: 哦，
0: 三片我不接你讲啊，你讲挂，你去挂一组呢。
13: 去美钢挂。
0: 哦，啊有无有会无？
13: 有、
0: 哦。好好，啊真紧挂就好，啊我来个报关哈，谢谢你。
14: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 敢面对你们。

0: 好来，谢谢迟来的阿姨。那么这里礼貌三说，请问喜人就医师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好，喂，你好，
1: 先说，
0: 不要，
1: 我跟你讲哈，
0: 好，和你讲，
1: 我跟你讲起先买些，什么布？
0: 三片好不好？这个三线肩膊，
1: 三片肩膊白色呀，
0: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1: 白色的哦，
0: 对对，
1: 我的姐下巴还好去，大便嘛顺时呀，
0: 哦，阿妈喂，好棒，
1: 大便嘛顺时，哎，今麦你讲，我你讲，
0: 阿妈好，阿妈，我跟你讲，咱今麦在犹太呢，哟，阿你贵有膀胱啦，哎啦，贵有膀胱啊，好，阿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是什么呀？
0: 哎，是你好。
2: 哦，就当下请，就去赚钱啊！
0: 哎呀，哦，为什么请得我来赚钱啊？
2: 哎呀，因为我十几岁听你节目啊。
0: 十几岁？
2: 就算让我们小青来。
0: 哦，石董啊。
2: 记住呢。
0: 哦，我石董你啦。哦。
2: 哎呀，
0: 我的前辈，我的酒档哎嘿嘿。
2: 哎呀，酒档对啊。
0: 哎呀，我酒档啊，做节目哎嘿。
2: 对啊，哎呀。
0: 哎，谢谢阿伯。
2: 我讲是，我才六十岁。
0: 安尼好啦，感谢你哈，继续收听啦哈，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嘿。
3: 哎，我跟你讲嘞，姐，我老太太。
0: 三片哦，不接来，你讲起来嘿。
3: 嘿嘞，我嘿嘞，三成进步嘛，弄跟你讲，阿哥再过节。
0: 哦，谢谢谢谢。
3: 食了拢未歹啦。哦。我跟你讲，二十外块。
0: 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嗯。
3: 食了卡未久卡紧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小便吼，较未遐直放。
0: 好好好哦，
3: 我跟你讲，每个三十罐啦。
0: 哎呀，恁即摆的犹太啊，你爱经过有膀胱呢，爱加码呢。好，谢谢你，大姐，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4: 三线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4: 钙过激，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线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过激个加三线金箔，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加三千金箔，啊，那一周呢多两周呢，两周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样呢，那你会不会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哎，加码呀，有加码无？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哎，大姐，你管几罐？
1: 我三千金箔十二罐，啊
0: 嘿，
1: 再过一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啊，你十二周呢？哇，大姐你好棒，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我要干杯，好，谢谢。来接着哦，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啊，你讲你哎，过夜班管几罐啊？
5: 十四罐，那加十二罐的耶。
0: 哎呀，好棒哦！
5: 你讲叫我报，我就给你报。
0: 好，感谢，感谢，起来跟咱讲好，谢谢，谢谢。来哟，贵有膀胱嘞，那贵有膀胱，咱那个变来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哈。啊，咱今麦的犹太，咱今麦个生活到位来讲了一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还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啊，咱公斤呢，要活就要动，要尽量的努力动。哎呀，啊，咱有时阵活到这侪岁时阵吼，想讲啊，我到底为什么为何而活？你卖想这個，你要健康活落去，才会快乐。你卖去想东想西，很多现代人哈压力伤大。经济不好的乌白想，活一天赚一天，哦，不是讲活一天减一天，不是啊，得病想的对啊。活到九十岁依然健康，到底是安怎话？也能活下这厉害。好，除了咱的这情绪要稳定，心态了哈，喜欢爱较正面呢，啊，想法要比较正面以外，你有看到无？这资料内底拢咧研究有一篇哦，伫期刊内底叫《Women's Health》哈，伫在咱这女性朋友的健康这期刊内底有写的。八九十岁佮健康的人啊，为虾米伊较遮厉害？因为啊，伊唔是讲逐工拢一直咧拼性命运动，唔是，伊拢去找讲吼，到底我要安怎可以让快乐？伊的这跑步运动吼，伊拢是量力而为，甚至讲伊可以做无同的运动，不是只有一种哈，也可以，比如讲也做些 yoga 就瑜伽 吼、哦，去尝试去做看卖啊新的物件，无去做过，吼、哦，包运动啦、食啦，吼、哦，还是讲这兴趣，拢有咧改，哦，这才是正确的、哦。
0: 嗨，来来，什么先来好倒唱《风铃声》
6: 哎、呀啊，是是，
0: 来唱我倒唱歌啦，我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跟咱加咩？要加码的人，要加你咩？较紧嘞，哎，紧卡来试试。

0: 铃声，这主持人是什么人？
1: 主持人这个
0: 陈水
1: 义，因阿公伯啦，
0: 因阿公伯，
1: 嘿嘿，
0: 哦，好听，好听，好听啊！来呀，咱这热天，咱哪有讲过？咱那热天哦，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甜代谢上盖好季节的啥热天？为什么？咱加些老干。可是咱谈袂记呢，因为咱心甜代谢是，我那靠肝甲油脂无唔对。可是啊，上盖重要的水，这水爱啉了有够。咱昨嘛讲了这水的重要性，所以咱啉得一定爱啉啦。而且我有讲过，如果那是油脂无好人，会搞油膀胱甲油道无好人，尽量卖啉饮料，卖啉冰茶。上好是啉温呢，然后呢爱慢慢啊啉，哦，这个重要哦吼。啊，油脂那无好人，就是不要乱吃偏方，乱吃油啊啦。哎呦，你是要提啥西油脂呢啦？莫乱吃油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这油脂真辛苦哈，也大刚呢在变心变面康亏啊。咱这主人跟我们在讲，他这么辛苦，有做这些代志哦。伊呀，甲咱那血吼啊，会当结冻未结冻凝固有关系啊，甲这只荷尔蒙有关系啊啊啊，甚至讲咱白咱无爱物件，啥物蛋白质啊、矿物质无爱啦，过多以后爱处理掉啊，吼，都跟它有关。甚至讲这只荷尔蒙也有关系，骨质疏松也有关系，冇关系。哎呦，一开始不用，是的。啊，所以讲有时阵呢，你也加关心一下。哎呦，我这边刚刚讲我腰后边哈，后腰才有小块疼，你来开始怀疑是不是咱水啉伤少，咱的排尿敢有损？来问问看自己哈。啊，另外呢，就是咱有时阵诶腰肌反应，我定讲哦，叫泡水高频症哈。即、这个朋友喝诶水症血压管啊，干嘛讲哦？就疲劳阿哥哎，就是先生啦哈啊啊，即时阵咱就来加注意。哎呀，泡水高频症呢哈哦、啊、不那疲劳，干嘛不是拢爱困爱困？卖干嘛讲哦？我都无食咸，我都无代志，有时候是错的哈。无食咸，这个代是你食出来无咸，但是有做些物件是足甜叫做咸啊，比如讲咱这客家布哈，这个番茄酱，对不对？咱这红烧的这个料理啊，红烧鱼、红烧牛肉面、红烧猪肉面东西
0: 啊。我大湾台湾人做这种快炒的那个，
1: 是、
0: 啊、快炒那嘛佐料啊，
1: 啊，迄香味嘛，对不对哈、嗯？啊，甚至讲为外靠迄什么焦糖哈，迄个真甜、哦、啊，所以讲有时阵那里诶人啊，根本讲我无食遐咸了，无代志，唔是只有咸的上油脂，上甜、上咸、上油、上香嘛，
0: 上咸嘛，
1: 啊，一个有爱食啥减肥药啦，哦，像乱食偏方，比如讲我跟你讲，你无好困诶，我跟你介绍几味。哎，这你不知哪里来的，对不对？人给你介绍的，所以咱来给注意啊。有的人是较辛苦啊，比如讲咱司机大哥要出车哦，也这食甲啉嘛，都无叫时间，甚至讲咱排油吼，伊拢伫车顶是要哪放吼。咱百货公司的这个柜姐吼，拢徛伫这个专柜头前，也无多现在的 KP 本寿很辛苦，尤其是在那个大特卖的时候，对不对？哎呀，够啥啊？咱的这烟呐。囡仔有虾米虾米辛苦啊？有啊，即只好只零食里头整，结果呢，迄、那个虾米迄包物件是按外国买入来，虾米对进前有新闻咧讲，虾米魔芋，虾米蛙哥哈，迄、那个魔芋啊，叉叉吼，卖个名讲出来，迄、那个内面有做化学的物件，啊，叫做咸，啊，有的囡仔有一个中国囡仔就食迄哦，逐工食做包，食个西药剂，哇，啊，佫十二岁尔呢，信不信你讲？咱囡仔咧食物件，啊大人爱看，啊大人要食的物件，你家己敢有咧看？吃东西很重要，唔是只食海产会痛风，啉足甜嘛会痛风，唔是食伤咸腰子会歹，食伤甜嘛会啦吼。所以讲吃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啊不了解卡卡咱来讨论。所以，咱你敢有知影讲你的腰子好啊歹？看肾丝球过滤率。哦，也即个功能，对不对？啊，当然，咱看这六十分是及格，对不对？哈，六十分及格。按正常人，少年朋友是九十一百，但是咱若是讲已经七八十岁，这个阿公阿嬷哈，是讲这个叔叔伯伯阿姨哈，那有年岁啊，咱卖去要求讲家己爱九十、六十及格就好。啊，我连六十也无，你若讲你九十岁的人，你讲要拼一个六十吼，可以啦，但是你不要太强迫自己，尽量就好。哦，但是咱重 重要是重点是啥？爱定期追踪哦，爱检查，开始真个甲可以分享。
0: 嗨，谢谢。啊，咱人呢，艰苦会有问题，有慢性病拢是啥？这有原因的啦。是，其实我拢感觉讲哦，大家拢无咧认真顾家己身体呢。为什么？啊，都等到有病拢看医生啊，有病看医生，有慢性病了嘛是无要遵守的啥？遵守的医生的建议啊嘛是大家拢去啥听偏方啦。当然，不怪咱台湾西游记人这假尼这安尼吼，所以绝对无乱食偏方。那么咱啉茶慢慢啉一碗，我去讲过，一定要兼做提肛华，阿妈爱做打卡底。希望大家哦顾身体，大家吼爱个身体顾第一好，因为健康这是真的哦。伊话陪你去逛两转呢。好好感谢你啊，感谢尤阿伯哦，好谢谢，啊尤阿伯谢谢，老朋友老朋友谢谢你，等我电话我先接好，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子啊又见，
0: 啊你好什什么贵姓？哎你好，
2: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嘿加工，
2: 咱这脚吼，这脚都叫大条筋哦，
0: 嗯。
2: 会听走路拜拜要吃什么样、啊
0: 哦、我叫人给你听来个跳起来哦接不接嗨二线好谢谢你我来个报告谢谢

0: 谢谢困不起去的暗暝。那么这首歌是苏音红所唱的，是咱这陈大姐所点名来，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的唱讲嘿。
1: 哎，我是
0: 你吃吃哪哪好？
1: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吃哪哪好？
1: 我就是放尿吼。
0: 嗯。
1: 放尿拢禁未掉啊。
0: 禁未掉。
1: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你嘛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今麦电话就对啦吼。好好，阿恁今麦咧犹太哦。好，贵有帮官。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刘先生，谢谢你。我做鉴定的。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李大哥，嘿，来请讲
2: 嘿。我调三点点八哦。
0: 好好好。
2: 也调七八关啦。
0: 嗯，谢谢。
2: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调半点钟放两步
0: 哦。
2: 哦。啊，再来哦。
0: 哦。
2: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呵呵呵呵呵，安尼继续，看你，呵，大哥，李大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
3: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哦，不姐，请讲下来。
3: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3: 哎，正常。
0: 哦，好。
3: 哎，啊，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外管呐？
3: 我大声尿酸。
0: 嘿，
3: 控到啊，一百
0: 分
3: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食食就，安尼你食食嘛是不爱清水哦。好，感谢你哈，大姐，谢谢保重哦。好，谢谢。好来，这位你好，哎喂，
4: 喂，
0: 还是
4: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4: 哎，我
0: 三品王姐，嘿，
4: 拢食诶，参性精本哈。
0: 嘿，
4: 啊，我本来一暝拢开放四五开了，
0: 一暝
4: 啊，今仔春。今嘛剩两盖呢。
0: 哦，哇、哦，安尼好棒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咱今嘛在犹太站吼，好贵有膀胱哈，好谢谢。大加三千钱要放药安那？
5: 较无不破，较袂遐多啦。
0: 哦。
5: 啊那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好好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帮瓜，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呢。啊来，你个算算的哦，看你这个犹太你怕算是要挂几组呢？啊，你若无到遐分量的组呢？比如讲要半档啊，是要一档啊，是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你来竞价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哎呦，好，等一下来接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那好朋友加嘛无，有经过有帮加嘛，还是卡来山顶无？阿别官人较紧的，咱难得吼，咱这犹太不是像咱别人讲哦，拢规当一当两三拜呢，我无啦，我是两当半只一拜呢。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当放30年，所以你也当安心买买拢无问题。只要你买放冰箱，只要你买晒日头就可以了哈。来，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8: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8: 接门了哦，
0: 好呗，嘿，
8: 那给你买哦，
0: 搞呗，好了，接着哦，一线哦，嗨，谢谢，拍摄我请了黄大姐的老公安徽陈秀，我给你唱好不好呢？我无请黄世典老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的那边那边给咱买，给你买，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6: 469469，
0: 嗨，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嗨，彩友，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谢田老师的白冰冰哦。来，对不起，咱的这个黄大姐，我跟你唱啊，黄大姐的老公，拍摄我跟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嫂，
0: 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到改善。
0: 哦，看好困难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还要哎，来不然今晚能管几周呢？上半管呢？哦好啊，来阿姨先哦，接不接？阿你能管啊哈？好，蛋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谢谢
2: 小姐。
0: 是你好，较大声小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哈。
2: 我搞你更紧个嘞。
0: 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感谢你哦。
2: 我就是了解。
0: 好，谢谢。
2: 年纪也七管的，迄个都哎呀多呐。
0: 好。
2: 阿姊妈个买三千钱个干那只。
0: 好。啊，有较好吧？
2: 我困眠足吧，我拢一直听你讲。卖劲
0: 好啊，今晚我差了哈，卡好困呢，好喝啊，保重哈，好大姐保重呢，啊，咱今晚的油台贵有帮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分好不济，
0: 我来三分好不济，刚才大嫂你讲起来，
3: 我跟你吃的阿雅德纳哈，
0: 好，
3: 阿姐也买两罐。食吃好一罐吼，啊，就安尼，困咧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啊，即马真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3: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来甲黏起来吼。
0: 卖急，豆豆来就好啊。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咱的阿雅德纳内底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还有蛋氨酸、个卵磷脂，还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你安尼知无？会记哈，快加嘛！来，以上公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黄大姐你好，
3: 先生啊，
0: 哟。
3: 谢谢辛苦你哦，
0: 拍摄我跟你唱啊！
3: 老公在单位该拍婆啊，
0: 单位拍婆啊，
3: 有听到无？
0: 有我听到啊，我有听到，
3: 有听到无？
0: 有听到，有听到。
3: 迎接大家赞啦！
0: 好，感谢哈！
3: 再见，拜拜。
0: 两位保重哈，好，
3: 两位都很保重，晚安快乐，
0: 晚安，
3: 拜拜，
0: 拜拜，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5: 是什么
0: 喂
5: 叫我们啊
0: 喂嘿
5: 公爱别来讲没讲啊
0: 哎呀邓姐来讲的二线啊谢谢哎呦虽然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哟那你和朋友们跟他们也帮咖喱呗你有家吗不哎呦呀咱这难得的或者共管这真的是很难得的齁为什么呢啊咱的这顾齁这犹太一拜年啦两当半啦不该顾两当半呢啊不顾吗虽然你和朋友们有的家还是新朋友没家过的人呢利用这把我的犹太咱的鸡尾瓜你家里算算看你是不是需要几周看是要半当分啦一当分啦是两当分啊咱就给买起来咱这三品都可以放三当都没问题啦来，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6: 系
0: 啦。
6: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6: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要甲我买你啊！来，接电话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来，那么咱听听讲过，咱台湾这么无整治，咱的瓜包油来这边竟然三个人，哇，这么变三个人的一个人呢，哇，好可怕哦！吼，愈来愈侪人脂肪肝呢。来，这么请大卫来讲这瓜包油啊，这个瓜的问题来，谢谢。
4: 是，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公斤，咱这瓜哈，真的是无好发现讲它有问题啊，因为第一性荷无讲介明显， 啊，你有时阵会疲劳啊，迄毋就是吗？不一定。啊，我即个黄大黄大就是了吧？啊，拢看黄黄辣辣黄黄，是毋是？安尼，那些等下迄时阵应该真严重啊，哈。啊，因为咱个肝的问题有介一种，啊，比如讲咱听到的是，比如讲鼻肝、吸肝，啊，以后吸肝应该也当处理又好，啊，因为它有疫苗哈，有药来通治哈。啊，若是讲伫鼻肝，人真正有够多。哦，所以讲需要你有，知影讲你家己有鼻肝，你需要去治疗。哈、哦、啊，这鼻肝什么时阵，就是咱身体无健康，通常拢是咱这身体的无好，免疫系统歹的时阵，它就会慢慢的让很多病，但不好的事情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啊，既然咱常常拢在看哈、哦，这肝系统无好，拢是因为脂肪肝。有一个案例是22岁一个男性哈，伊爱食好料的，啊个大个大颗哈，啊肝呢指数也悬呐，暗时无要好啊，困在啉饮料，结果呢无到30岁，肝已经硬化，哎呦，啊脂肪肝诶，个有啥问题？脂肪肝有机会变成啊发炎以外的变成癌化，即肝癌以外，个影响着咱的药剂。嗯，真的是会哦啊，因为那是讲，甲这角度来看哈，啊，脂肪肝啊，咱这脂肪甲肝包起，脂肪可以只有乖乖啊，甲包咱的肝无，伊全部身躯的这内脏边伊拢会包起来，啊，一久了是不是迄重量对着器官会袂堪一啦？安尼呢，器官萎缩速度会变紧啊，所以讲药剂嘛受到影响，肝甲药剂拢做伙哈，所以。喝酒啊，这绝对相关。啉酒这个代志，尽量少就尽量少。阿伯庆，我一杯还好，我连一杯都不要有哦。那是讲无必要啉就卖啉。嗯，啊，当然啦，有时阵你的这个肝有问题，你有可能是按你食个啉，啉就是按酒来哈。啊，拄讲的食有可能是这脂肪肝哦。啊，到底我肝吼有问，安怎食可以当袂？

0: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提醒到江边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红叮当。那么自己陈英姐说，请回来立马被收掉没有？来，谢谢。阿丽慧你好，
1: 你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你隔壁家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阿妮哦，
1: 管啊嘞，
0: 阿妮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我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是讲你即话刮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1: 请你改些改些，就三四十块啦。
0: 快紧快紧，你若健康较好紧，嘿，阿咱即摆咧有台你知吼，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是啊，大丈夫好。
0: 来，请讲点点
2: 哦，三点钟半哦，我呢儿子加一脂肪肝，再加一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好，安尼继续看了看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3: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点钟半，真正有好呢。
0: 三片都不接嘞，
3: 阿姐
0: 吃吃了那好。
3: 啊，食了本啊，迄我指数足高呢吼，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毋知？
0: 啊，哈哈哈！我看查者，
3: 拢家己做，你怎都？都加吊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3: 去倒位啊，安尼啦。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加有一个 GPT 剩18哦，啊，个只18，28哦，好好，安尼标准了啦，大姐，安尼安心安心，哦，好，保重保重，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了，上侪人家上侪饿了，大龙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这罐真啊有够好呢，大家食了介好呢。因咱这罐真啊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当然啦，你免食个瓶瓶罐罐。咱特别食产品就是爱食这啊，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半油，姐妹可以半过来该油的人呢，那可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上一人食这罐呢，所以新朋友关灯啊，只趁这个让我的犹太哦，那你爸爸姐根本的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妈咪给你的生活，你到底是有需要归？贵州无啊，是不是你管搞无？那管不搞的爱加嘛哦哈！啊，不然那是上完的无，其实我是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两扎注文哦。新朋友，趁这个有的犹太呢，加买挂加管挂。那么我有讲过吼，那那是上三品的不是，都无上点数，所以当然啦啊，加咱点品赶快，咱点数给你加起来，因为咱有上三品的好朋友哈。啊，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到咱呢。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我叫两罐的，
0: 没几周的掉了哈。好，好阿伯等你来，连线哦。哎，谢谢。哥，你好。
5: 哎，是啥？
0: 还是？
5: 哦，你想爱听这句？
0: 家里妹，阿伯，谢谢大杨哎。来哦，连线哦，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哈！那你好朋友，你有生看卖无？看你到底是这租数有高无啦？我是感觉讲哦，那你经济来噻，咱都有咧吃吼，啊，虽然买回来，咱得个坑诶，咱得当坑三档，咱无问题呢。当然买较侪人是你较会好，啊，买愈侪呢，当然是你较会好啊。但是阮公司的成本会较悬，不要紧，只要你那会，只要你那好就好。我都讲过，为什么要开放的犹太？古板的犹太就是要让你省啦，简单一句话就是要让你省钱安尼啦，所以希望好朋友趁这届咱无啦，加省寡嘛好啊，对不对啊吼？因为即马经济大咧挨无好，其实咱的经济成长有够悬的咧，咱的经济成长竟然11.05呢，有够高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顾身体较要紧，你唔要顾机会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东听有哦，目前收听。 台广好便利店的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有一个作家叫做龙应台，大家应该都捌伊吧？他在政治舞台也是蛮活动的，蛮活跃的哈。有一个妈妈101岁往生，哇，算高年龄呢。问题出在对呢，伊妈妈93岁时阵就失智了。啊，为什么咱人哦，那是人啊失智啊，是一个出残忍的一种病。为什么讲出残忍呢？会把上天会把这个人他的一生走过的路全部都拿走了，会总变成他变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什么人，他也不知道他孩子是什么人。所以曾经呢，他妈妈看到他的时候竟然跟他说什么，你知道你实在有够跟我们女儿有够像的啦，你长得跟我女儿很像啊，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嘛。然后呢，龙应台甲讲，我就是你女儿啊。唔过伊一直讲，不是，你不是我的女儿。甚至一个公山呢，龙应台甲困这会哦，困甲伊妈妈困哦。隔讲伊妈妈竟然甲公山呢，嘿，昨天晚上有一个女人哦，躺在我的旁边呢，说她是我的女儿呢。啊，所以龙应台就杂工，原来啊，真正的妈妈已经离开她了。为什么？只是没有停止呼吸而已。为什么？失智失智。所以呢，上个爱人龙应台妈妈明明就是坐在他的面头前，甲伊做伙食饭讲话，有时阁会笑一下。可是伊行过人生的记忆呢，记忆的所有的记忆呢，一片一片都不见了，每个片段都不见了。所以呢，就是安尼了呢。这个一下感觉到说妈妈走了，会变成让他心里有个空洞啊。伊家己感觉啦吼，因为伊本身在这个93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伊本来吼就是知影讲妈妈有这种状况呢，已经所有的生也工作先放下呢，伊等于屏东潮州，因妈妈是屏东潮州人呢。然后陪伴他的妈妈，比如说他整体妈妈的边啊写作啦，搁饲妈妈啉水啦，搁饲啥？伊妈妈上爱伊细汉的时阵，伊妈妈拢会甲饲伊啥呢？会甲饲伊奶啊水，奶啊吼啊甲榨成汁呢？伊嘛是赶快用安尼甲伊妈妈一汤匙一汤匙的喂他。那么呢，即摆已经变成呢倒变啊。当年照顾他的妈妈已经慢慢变成像婴儿像小孩子一样，变成要哄他，然后呢这个要变成哄像哄小孩，是变颠倒变了，已经要照顾的妈妈。所以妈妈哦，那吃东西都不爱开嘴，他就说妈妈嘿，你好乖哦，嘴巴再开开啊，又这样子。为什么？他老了。所以呢，伊曾经捌伫这个伫伊个人生里面，然后伊讲哦，伊认为讲哦，不管他走到哪边呐，妈妈甲爸爸应该拢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他，意思讲会在老家等他。但是他忘记了，他的妈妈有一天也失智，上盖失的所在失智，我拄只有讲过啊，上盖残忍之下呢，把这个人的一生记忆全部拿走了。怎么变成啥？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伊一根袂记的呢？这个今天忘袂记的龙应台，甚至呢，明仔也个讲起的往事，后来连谁长得什么样子呢？连他女儿都不认得呢。伊干妈公，伊从93年开始呢，龙应台伊的干妈公，他每天都在失去他的妈妈。为什么？又不能真正的送别他？为什么？因为失智。因为失智，所以这个失智呢，失智呢，给他带来了有一些的感慨啊。干嘛人哦？因为干嘛讲上一代的人不习惯哦，尘土啦哦，所以呢，伊干嘛讲，伊第一拜是干嘛妈妈记忆已经不见了，离开了。第二拜呢是啥？就是妈妈走了，妈妈的身体也走了，所以呢，伊的感觉的是讲人生的一段路走下来啊。本来就是人爱有啥，爱有 会当有家己的人生的 一段路的往事才对。但是伊讲伊这我感觉到很遗憾是啥？伊错过的妈妈会当完整的讲出的伊的往事，甲伊的寂寞，甚至陪伴他喝咖啡、甲看电影，甚至陪他去看歌晚会迄年那个年呐、啊。所以呢，伊讲伊干嘛出感慨？真的，这个有时候哈，因为感觉伊妈妈哦，无习惯向他倾吐心里的话，甚至伊妈妈嘛也讲我很孤单，你可不可以陪陪我？所以呢，龙应台写这个内容的大致上就是说，你们要多陪陪，我们要多陪陪。现在今嘛个会认得你，今嘛个是陪伴你的身躯边，今嘛个是伫咱这世这。厝内这边陪伴咱的爸爸跟妈妈，我们要多陪陪他们。哪怕是就像我一个好朋友的大姐呢，一个礼拜会当抱爷妈妈、给爷妈妈洗澡，那个也都是什么，都是很难得，也是很珍贵的时间。所以希望和平多陪伴你的爸爸跟妈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哎呀，讲到家，咱的好朋友，恁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唔忙和爸爸妈妈为你烦恼。啊，咱家爸爸妈妈，恁家己身体嘛顾好，唔忙和恁到囡仔为你烦恼。为什么？咱把家己身体顾好是啥？是咱的责任，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唔是别人的责任。你若变成别人的责任，就是表示你的身体有问题啊，就是有问题了哈。来，我来个唱歌，来，所以要跟咱。跟咱保养身体，要保养身体，人找我去耍，对我行，对我吃，哈、哦，我来个唱，乌萨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谢谢。

0: 萨斯日美，斯日美是什么？麻雀。哎，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哇，这是我上面两组唱的别记啊。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哦，阿来，你订十罐盖过去呢？嘿，哇，感谢你，谢谢你。
1: 肯杰王家，我拢讲。
0: 马健大姐，咱这咱扛三担啦，哎啦，扛三担无问题呢，哎，谢谢谢谢。
2: 四组啦，
0: 你管四组哦。
2: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组了对吧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四行拢组了，阿廖。
0: 三行啦，嘿，三行对对对，哎对对，阿大哥谢谢哈，四组的定义上能，哎，当上能管掉嘿，谢谢，好感恩啦。哪有你贵要帮官无？让你和平嘞，让你一定爱官，一定爱家嘛？为什么呢？因为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啦。啊，你得爱算啊，先算一个，算看你到底是有够通个正无啊？咱甘愿关起来省钱，关起来坑啊，对不对？啊，无你到时我那天血管来上无都无啊呢？所以你爱算看你到底是有够无吼？来，李慧你好。哎。喂，你好，我姓啥？你好，
3: 姓黄哦。
0: 哎呦，
3: 啊，我食三千金宝，啊，过几工啊要办喙齿啊，咪夹咪塞办。
0: 哦，我叫个你建议啦，你先个接者，不要紧哈。来，因为咱的办喙齿唔是直接是个动脉流血，所以较不要紧哈。来，今麦要来跟咱那边建议啊，为什么讲咱有上个是卖有慢性病呢？尤其是啥，咱今麦西游记的人拢是啥物原因来？第一名是糖尿病，所以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够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关的医疗费用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有志无好去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朋友你爱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尔。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叫我靠啊，好，因母啊是拢袂咧住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怎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啊，哈，啊恁上管我这死够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哦，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因查某囝食外口。会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订，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迄个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订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是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到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哈！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不咧啉白茶哦。因为妈妈哦，有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给伊呢，伊拢总买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无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对？不对啦。所以呢，咱大部分拢是啥？咱有病拢是啥？尤其是咱对照讲过啊，糖尿病先天只是跟它占5%尔，上个严重是啥？95%是啥？后天呢？啊，后天拢是啥物原因？食，拢是因为咱这食食来啦。啊，你今仔病变嘛是啥物原因？食， 假设来啊，因为咱即马目前医学报道有讲过，那是讲啊，因引起的病变有气象，拢是跟食有关系。食过多、食过量，主要是食过量。比如讲，然后咱饭都无问题啊，你讲食一碗饭，无怪你血糖会压悬呐。啊，你若爱食水果啦，啊，水果你若要食，比如讲食水蜜桃，你该食半粒就好，你偏偏食个两三粒，嗯诶。啊，咱若啉。那要啉饮料吼，你得卖啉，你得啉白茶，就好，你偏偏要家啉饮料，所以有足侪问题，拢是爱检讨家己呀，唔是检讨啦，你要检讨医生哦，你跟医生啥地带啊？医生嘛是家你开药，你吃呢？当然啦、啊，你若无要呛水，吃亲戚们开医生，吃医生开的药啊，干嘛呛水？哎啦，你当作医生的药是万灵丹哦，无啦，嘛是赶快来呛水啦，拢总爱呛水。反正那是一旦有慢性病，就是爱呛嘴一世人，而且伊袂断根呐，即句一定爱记起来。所以食啥呛嘴无？哎呦，无你讲是病变，唔是西游记呢？为人把酒席忘啊病变，曾经讲新闻报了一个阿桑哦，伊靠顶有一支刺啊，伊无爱插伊啊。经过五个月哦，哇惨嘛，一个有糖尿病呢，骨卡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无啊多好啊，怎么办？骨卡呢？一顾一卡巴起一雄起来呢，这就是家己拢无咧注意，家己拢无咧爱惜家己生命哈。
4: 几行国几行地州了？
0: 几行？哦，你妈背，我咧讲那个客气州。哦，感谢阿伯哈，谢谢。哎，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我招人打工
0: 哦。啊，冇事啊，伯你好。哦，你稍等一下，我先去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川，
0: 喂，
6: 我就是食你迄个竹夹竹茶竹茶嘞，
0: 安尼哦，哎呦，哎呦，身体
6: 不好。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6: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啊，
0: 安尼等姐来上线个直接，等姐。

0: 好来，谢谢爱坚持。那么这是林三哥的 Only， 我收请的是咱这位廖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叶霜啊，
0: 嘿，
1: 我先回诊哈，
0: 嘿，
1: 啊，回诊168啦哈，
0: 啊，
1: 啊，刚刚143啊，
0: 一百偌济，今麦偌济啊？
1: 刚刚143。
0: 哦，有降了，然后
1: 本来168嘛，
0: 哦，好好好。
1: 本来刚刚即马是143，
0: 这是饭后的吗？饭后饭前啊，饭后还是饭前？
1: 饭前。
0: 哦，安尼你还阁继续加油，安尼嘛是爱去抢嘴哦，知影无？嘿，大姐，嘿，保重哈，好，谢谢。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叫建景，好不好？
0: 你哪就会记呢？回收，甲关起来
2: 嘿。安尼没有。
0: 你台中林小姐吗？我来谢三品老姐。
2: 我爸爸讲，阿娘的那阿个真正真不做位食，哦，效果就好个呢。我爸爸食一罐都拢有效个呢。
0: 安尼哦，
2: 吼。哎呀，
0: 爱食了那好。
2: 好像一般人会疼死我爸吼，
0: 哦哦哦哦，
2: 啊，今麦去几乎从巴黎啊呢。
0: 安尼哦，哦哦哦哦，
2: 巴黎根本有正常啊，食饭饱个呢。
0: 我阿饭饱有啊，有正常对嘿嘿。
2: 哎，跟我上面最。
0: 哦，来加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我给你建议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谢谢你，来，你好，
0: 好，好，拿手机，拿手关起来哦，麻烦你哦。
3: 哦，关起来，
0: 关起来，你好，阿桑，你好，嘿。
3: 哎，我会疼吼。
0: 嘿，
3: 这里三米线布
0: 那种
3: 一包，
0: 一包，
3: 啊，一包红。
0: 安尼袂啦。
3: 啊，一只。
0: 安尼标准啦。
3: 一只是八十四。
0: 哦，安尼好，还好啦，嘿，
3: 还好。
0: 嗯，阿桑，你爱保持爱运动哦，哈。哎，知影无？哎，阿咱即马咧犹太哦，阿美，我好贵有膀胱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啥？叫问姐。
0: 海边车光下来。
4: 我做成温哦。
0: 嘿。
4: 这家伙。
0: 标准啊。
4: 这家伙没上管哦，
0: 本钱啊，本啊，本钱啊，本啊啊。
4: 本金，
0: 你没啦，这里去本澳嘛呗，没拢正常啦，安尼标准哈，好，安尼没烦恼哈，好，感谢你，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你都没怀疑，因为这罐真的是大家吃了有够好，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千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拢有哦哈，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上面吃这种也较好的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家有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哦，咱就是爸一个感恩的大犹太呢。那你去朋友算看买啊无？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犹太你挂罐数，你挂罐数有够无？有够糖个价无？啊那无你得爱加嘛吼，因为咱难得咯，两当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所以你无加关挂呢，啊，咱的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要加关挂哈，请记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公，你讲你挂几周啊？
5: 四周。
0: 四周，哎呦，好棒好棒哈！啊，好。
5: 三年前嘛是挂四周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都要加关挂的对啊，安尼对啦，大嫂你安尼对啦，嘿，然后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嘛感恩你哦。
6: 我今日去给你送去药馆。
0: 哦吼吼吼，送去药馆边海来。你讲你过挂几周啊？
6: 啊，都给你送去药馆看几周工。
0: 啊，五十哦。
6: 哎。
0: 你挂五十周哦。
6: 哎呀。
0: 啊！啊啊，伟大哥，你挂五十周呢？
6: 哎呀。
0: 哇。
6: 啊，就给你感恩啦。
0: 啊，那等于二十五关呢。
6: 哎呐。
0: 哇，我还感恩下你，感谢阿友。
6: 没啦，我还感恩啦，因为我身体在有头吃好啦。
0: 是是是，伟大哥老朋友呢，真的感恩你哦。我二十年有了，二十年有了。好，谢谢你哈。阿弟哥你好。
7: 你是谁？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哈。
0: 好，高妹蛋姐啦，来接接哦。嗨，好，谢谢蛋姐来。来哦，一线个接接，感冒接接来，谢谢。来用说那个你好不能卡你吧，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林呗，咱的好朋友拢会当个卡哩，咱今毛在犹太呢，咱的好朋友来为人，因为我无咧朋友帮，才卡哩吧，跟咱问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哎，我姓什么？嘿，我姓啊，姑娘，什么事？好，好，你站起来，一线接接哦，一线哦，你稍等，我姓什么？哎，你好，你好，
8: 你这是？
0: 我姓啥？你好。
8: 姓啥？
0: 嘿，是嘿。
8: 好，啊，即马就是咧卖这糖分的药啊，要
0: 做。哦，来接接来，三声接接，嗨，谢谢。来，我咱继续卡，继续卡，我来个唱啊，我来唱国语的，哎，我爱唱这种小调的歌，叫做《黄昏小唱》。那么，咱们跟咱朋友帮，家人们，咱们加嘛好朋友呢，卡紧的哦吼。因为我今习惯的上网的无啊，所以你两张注文较好，还是你要先登记，登记到28号也可以的哦。啊，我来唱歌的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小畅啊，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我先生你好呢。
1: 先生呀，
0: 嘿呦呦，阿桑你好。
1: 那个国家健身台，
0: 我来接招，来一招一招一招，好好，谢谢阿妈。来哟，带你好朋友，恁有甲骨头过好无啦？恁若过无好，你是变哪惊咯？咱这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若骨质疏松是啥？是慢性的。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嗯，啊，你都家己若体力无够，你是变哪去照顾恁家的人？变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爱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间隔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嗯，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讲我的平时的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养？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啊，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愈无钱的人，愈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过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啊，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法度行，卡若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把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把人甲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啊、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啥物？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的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抗脆一世人。噶包括的隔靴啦，吼，包括的腰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刚刚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吼，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啊我吼，我咧困的时阵哦，啊手去跌掉哦，我听个醒起来呢，啊听个困未起呢，哇，听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一醒到天光呢。啊，醒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安当我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后边的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胶，迄、那个要胶呢胶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个五十斤，嗯诶，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跟他查某诶，你啊查某的病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惯，都在咱讲的竞争力那种有的人，包括手胳膊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啊，已经哦成了黏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啊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痛，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诶主要话微起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痛，啊，这关节哪痛嘞？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哈，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该食药咱来吃呢啦。所以我拢定跟咱讲哦，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爱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一钙质。1200mg，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念吗？唔对， 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两百空了，得骨头、边啊、骨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个有 D 三，个包括你顶爱啥有钙质，啊，个来个有几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所以呢，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运动啦，每话都爱动，包括咱的检测啥逆卡位。
2: 我今
0: 仔
2: 去发完药房管，
0: 嘿，
2: 备管。
0: 别管啊！你唔介呀？别赶快关心。啊，那等四周呢？哦，大嫂，谢谢你哈，谢谢。哎、啊，你好。
3: 喂，请问你阿狗嘿，叫声听嘿。
0: 哦，你等一下，二线接不接？等一下，我叫你听，你等一下。好，二线哦哈。好，谢谢。

做公平好将来，从做公平好。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所唱的哦，而咱的台南的王妈妈说的没有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1: 哎，秀双小姐好。
0: 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1: 我太平县报。
0: 傅先生哦。
1: 哦，我潘先生，潘先潘先生，你口音，大家的口音，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哪？
1: 我先生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啊！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1: 你唔知哦？我刚刚骨开刀啊，会惊啊！即卖惊，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1: 该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1: 我用三针针拨个，
0: 盖过子，
1: 盖过子，
0: 哦哦哦，做
1: 咧食食较重的吼，
0: 好，加食较重，
1: 其他就惊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当去游览嘛？
1: 哎，明仔要来。
0: 哦。哦、好好好，安尼佚佗好，嗯，好棒，好棒，好棒，呵呵，去佚佗好了哈，好，谢谢大哥傅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休息啦，
0: 还是嘿，
2: 三病我不记得，
0: 哦，三病我不记得，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2: 哦，哎、你也改过几个三先报警了，
0: 哎，
2: 别惊，其他变你惊了，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2: 吗？叫我给你买啊，
0: 哦，要搞咩？哎呦，来谢谢二线姐姐，今麦我来游台一阵吼，好好好，谢谢。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3: 小天哦，
0: 嘿哦哟，
3: 我跟你讲，叶莲啊，
0: 叶莲哦，吓啦，
3: 好，你个国家真正在究竟做好诶，
0: 三遍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吼，
3: 嘿，我好，大妹都究竟够艰苦诶啦，
0: 大妹都究竟啊呢哦，
3: 嘿啦，
0: 哎呦喂，阿今麦，
3: 阿今麦未啊，我食地。第二罐过来就买，还是我今忙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明个真正救军师，我真袂困嘞，我心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国家真正食救军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安尼叶莲姐，安尼这个同事们好哈，好，好，谢谢，感谢你哦，阿姐莫咧犹太哦，好，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喂。秀
4: 生，
0: 哎，是你好，
4: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4: 你吃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那好。
4: 啊，个钙固
0: 钙固剂，哦，啊，吃了那好。
4: 啊，这脚吼，
0: 嗯，
4: 本来这骨神经啦，
0: 哦，
4: 啊，多该抽对脚落啊，啊好，抽对这脚北啊，
0: 嗯，
4: 抽对脚乌啊，
0: 嘿，
4: 啊我怎啊，
0: 嗯，啊，今麦好不？
4: 今麦都，
0: 嗯。
4: 这针都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如果那是咱那边，你惊到咯，软卡电来拔刀，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刀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详细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哎，尤其是呢，我拢建议好朋友、哦，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上个是安尼，哎，家己算一下，看你到底是哦，啊，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咱就先这个甲算一下安尼啦，啊，无搞咱就甲加嘛安尼吼，啊，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秀生，你好，
5: 很秀生哈，
0: 开心，
5: 啊，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
0: 想到的困难吼，我来信哦，好，接接来信，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是啥？你好。
0: 啊，你好嘿。
6: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找要给咱买产品，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秀爽，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开哈，谢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活在这世间，就是爱珍惜。如果那是有艰苦的，先叫医生看。那么呢，是你感觉讲哦，哎，年纪越来越侪岁呢，较无咱，那么咱就是爱保养，骨头就是爱保养。啊，那记忆愈来愈退化呢，那么你得爱学啊，爱叫医生看。以外呢，爱学一挂，比如讲，你当画图啦，学速读啦，吼，加一挂，还是跳舞啊，运动啦，爱做一挂运动，唔要干那困伫厝内底。迄人啦，困伫厝内底拢无干啦，规工拢无干人讲话。我讲过，根据的医学报道呢，安尼讲咱退化、脑退化、失智的机会风险更愈高。所以唔好打工哦，唔好一工拢无甲人讲话。虽然讲唔好乱讲话啦，但是呢，嘛袂当规工拢无甲人讲话，有那是爱讲些话较好哦，哈。而且呢，爱个活动，出去外口行运动，啊是讲去公园行都很好的。上个时啥，有咧学物件，有咧看册，安尼个更加如何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带你，谢谢。
7: 得力神医，走过50年，创初心，

0: 净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你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雕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哦。先来报告明仔载拜日的一课，明仔载是八月十八，农历七月七日星期日，明仔载的日子适合这是计穿普渡出行，近期的是栽酒甲着做灶，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从四十九岁上尾朋友日线是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日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欣赏一首有点张秀清所甲咱演唱的歌曲了后，即马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这是七夕情人节，因为明仔载拜二，后日就拜三，对无？八月十九迎接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不少情侣吼会安排约会求婚啦、单身的人可能会去元老庙祈求的姻缘，所以咱伫遮要甲好朋友分享。七夕虽然象征着牛郎织女的相会，但是民俗方面犹原有一寡禁忌，咱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包括结婚清查。行房前往特殊场所，想要伫浪漫的节日有一个好调头，啊，不妨吼了解一下。七夕情人节是会当求婚，但是爱选择着好日婚纱。经过着了解吼，2026年的七夕会当求婚，但是并无列为适合婚纱的日子，所以有情人想要伫七夕留下着难忘的回忆，你会当选择求婚告白。但是如果要正式的结婚，建议另外选择适合婚纱的这个节日。啊，搁有就是七夕。娶某禁忌哈，这是金条古籍日书记载七夕娶某忌日。民间也流传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伫即个鹊桥相会日子，啊，到底呢时间足短暂。后来嘛爱分开，所以被认为无适合用来举行婚礼，加上农历七月。这个七月吼，伫民间俗称鬼月，传统的风俗习惯认为讲婚纱应该避免这个时阵，以免触犯着禁忌。也个有的是七夕是传统的浪漫的节日，情侣约会除了心情爱轻松、精心的打扮，嘛爱注意清查。建议大家民俗方面无建议的七夕穿破衫破裤，因为织女甲织布关系象征感情的布出现了破损，恐惊被联想到感情产生这个不稳，所以建议哈心中选择清气得体的服装，卖个穿破空的物件。啊，搁有的是哈。清朝时代急救工程节有记载，是月初七日七界食肉，物上恶事。宋代相关的典籍《杨公记》要弄了七月初七，盖夫妇一房的讲法。到到传说当中，弄了七月初七又搁称作道德腊。属于祭祀甲修持重要的日子，所以哈，古早时代讲究斋戒、诵经甲着忏悔，民俗方面认为七夕无适合行房。民间一直流传卖用手针头啊祭月，以及个讲法，七夕当日有相关的禁忌。传说那是伫七夕暗时随意用手指月，可能招来感情的波折。虽然属于民间的传说，无科学的依据，但是如果想要遵循着这个传统的风俗习惯，那么情侣之间相会的时阵，欣赏就好，卖用手指头啊，学袂记。啊，搁有就是红色通常象征着喜气甲吉祥，但是传统的民俗认为农历七月红色容易予人想到黑光，所以呢，有一寡风俗习惯建议伫农历的七月，避免穿规身躯大红色。七夕的一回不妨选择柔和、轻松的服装，会当展现着节日。
的气氛也当撇开传统方面相关的禁忌。另外，七夕是正如一回合的日子，但是不建议为了追求的安静啊，是刺激，特别去梦场啊，阴气较重的场所一回。依照着民间农历七月的期间，这些场所应该撇免久留，以免因为心理压力或者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不舒适。情侣之间的约会，选择明亮人济所在，更加会当安心享受着七夕的这个时间。所以希望好朋友多多注意哦，特别甲好朋友分享。

0: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甲和平酒推荐介绍，咱的三角折力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酸柚比星索一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的补给。所以如果那是现代人常在的咱西不够力啊，不管是吼底下咧添头咱西啊，啊，什么又一点不足啊，做着工过好路就歹呀，反应无好。出去到外口，哦，方向感嘛就歹。像这种的情形，咱建议喝冰酒一当的话，文雅给你介绍的三角折力精一盒，量早吃，赶紧吃，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专方位的保养家你唔加呢，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过过来，大家拢健康哦，专方位的保养，欢迎和平酒吧，以上是广告。
1: 结果问看你爱吃啥？

以吃。啊，结果吼、哦，真正有影呢，吃一个月，吃了第二个月，佮家己叫。啊，今仔日要叫第三个月，我讲啊，你感觉呐？伊讲吼，睏眠一个好啊，啊，规个人都安尼精神足好，体力足好。啊，有当时啊吼，就较袂安尼随讲随袂记啊。啊，当然反应得加真好。啊，佮有吼、哦。真正是迄做着种一盒真好用呢，即马也袂安尼足可惜啦。啊，刷落去吼，睏眠一个好，逐项拢对得好哦。啊，搁再食三少钙骨溜，像你咧讲的讲吼，脚骨加真有力，爬楼梯即马已经哦，行一般的路无问题啊啦，袂差足济啊，爬楼梯了了啊爬。啊，那是三少山苦瓜咧，往往山苦瓜最主要看你食了安那，伊讲。足简单嘞啦，就是本来这管那管，吃两个话位吼，啊，即马加真轻松啊，啊，所以吼、哦，连医生嘛咧，耳朵讲，哇，最近身体愈来愈好，面色愈来愈好，连体格嘛好起来，啊，我嘛甲医生讲，我即马心情嘛加足好，我对啊，惊你唔食尔啦，所以吼、哦，好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两餐我可赶紧吃，三少做了精，一盒做进前，配合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认真吃，安尼就对啊。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

今后咱怀念的这个歌曲，为好朋友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0000-5599，八八电话卡活动。到底欣赏的是好听的歌曲。

今嘛，咱要来打喝瓶酒进广告哦。讲真嘞啦吼，头拄啊，咱的一位阿伯啊，伊讲啊，文啊，常在拢听你讲，食食精神会较好，体力会较好。奇怪呢，我已经食两盒，阁无足感觉哦，我拢无感觉哦。啊，你今仔要安那？伊讲想要阁买两盒来食看卖呀。我唔是甲你讲，一盖食一个月，啊，你自然就知影。伊讲系啦，我都真盖无够钱啊，我即马有够钱啊，阁买两盒。我讲加减啦，哪有食拢加减嘛有感觉，还是较紧较慢尔，所以你爱有信心嘛。伊讲系啊，人阮一个老朋友都一直甲我讲，伊食食吼，感觉好，人家足轻松，精神足好。啊，伊食几落年啊，伊即马拢像你讲的，会食会困会放啊，我偌心酸的呢。我讲对啊，恁朋友食足久啊，你单食两盒二十日尔，伊讲吼。啊，所以伊就甲我鼓励啊，叫我吼去买两盒，啊慢慢啊，家己感受看卖。我讲你拢无感觉，伊讲一点嘛啦，有感觉讲吼，迄放了较袂啊臭香，有感觉讲吼，那像暗时啊吼，无嘿你那坐坐，我安尼都有啊，佮讲无感觉。阿姨开始讲，伊讲有啦。啊，都小看有感觉啦，啊，希望会当吼，这两阿姐姐吼，会个较好安尼，我一定会较好的，你免烦恼。慢慢你都会记得加真好，欢迎加真好。啊，是几岁啊？阿伯阿公，我八十二岁啊，我唔要紧啦。啊，都反正吼，气血较高衰啦吼，年岁有啊，较慢较慢。啊，都唔是咧食几天，随食随在吼。啊，所以你要有信心继续食。伊讲对啦，对啦，因为吼、哦，阮这朋友九十岁啊，你唔知伊加我八岁，结果看起来吼、哦、比我少年呢。我唔要紧啊，你认真食，连讲你都会当吼，甲关有过。咱这阿伯啊，足古锥，伊讲唔免啦，互我安尼吼，别交流，互我精神好，互我好困，安尼我得足满意啊。我讲啊，你个食食嘞，伊讲啊，食食正常食啊，我讲有咧啉酒啊，小可啊，讲有咧食薰，改袂起来，吼吼，安尼好啦，不管咱哪即落会啊，咱加一日。拢是赚的啊，所以大家心情放啊轻松的，爱当过啊，好滴安尼闹地灵话欢迎好，唔当出去唔知样转来就好啊，对不？伊讲系啦系啦，我嘛是安尼想啦，啊是讲哦，阮爸阿母啊拢活差不多九十几岁，啊我嘛想讲即几冬我得爱活较好，唔通互囡仔劳烦，我对哦正确的，啊得有在调，咱就加食一个。吼、哦，啊，营养够好，身体够好，一家一困咧帮绝对吼，会当互你家族快乐。所以咱这阿伯啊，足欢喜的哦。伊讲有啦，我有信心，安尼继续食吼，偷偷个甲咱做温暖啊。谢谢你，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对着产品有人咧小保，这真正福气的啦。啊，希望你认真食，甲身体。过好喝，有需要咱的产品三九做了整一盒，咱这二十一种纯天然的营养素，一概给你普及个够。欢迎好朋友把一个好机会，身体过好哈啊！真简单的保养，唔免瓶瓶罐罐吃足济行啊！电话卡过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

来哟、哦，真好听，怀念的老歌为和平酒安排。今嘛，咱们来个和平酒分享的是一本一对七十岁的翁阿婆啊，达雅和喜祝。课题每一个月二十万日票，大约新台币四万块年金的生活。原本有家己的厝，计在4500万的日票，差不多台币要到900万。但是考量到这个厝贷，爱到77岁才当还清的这个现实问题，所以决定卖掉。住要到30年的厝搬入去，一个月租金50000块一票的主体。那么，大爷在42岁时阵决定买厝，当时身为上班族的伊，年收入是700万一票，兼一个太太年收入是100万的一票。那么，家庭年收入大约800万一票，并且拥有1500万一票的存款。那么原本一家三口租住的郊区月租10万块一票的公寓，但是为着要实现着翁阿婆两个人多年来的梦想，加上12岁后生即将升入去高中，希望会当有独立的房间，两个人决定规划买厝。翁阿婆两个人将其买呢，买下一栋厝龄20年，计销4500万一票的手的大楼，在支付500万一票手续的这个费用，加着这个十步的费用，存下来款项申请35年的这个厝贷。买厝了后，存款虽然降到剩1000万的一票，但是达雅认为未来还可以当持续累积。当时每一个月厝贷12500块的一票，加上管理费和修缮金25000块一票，每一个月支付拢总15万的一票。那么这笔35年的厝贷，预计要到因77岁才还得清楚，就是65岁退休，还有1500万哦，1800万的这个厝贷要还。都亚有完认为公司应该有2000万一票的退休金，到时阵一摆清算就好，退休的生活没有问题。不过，现实问题来呀，买厝数年了后，太太失掉工作，正做着专职的这个主妇，家庭流失，而这个年收入减少100万的一票，50几岁时阵，去有拄着这个热水器歹去，啊，这个卫生设备爱更新，产生一笔大额的支出，随后阁面临80几岁高龄的爸母爱照顾，哇！到个65岁退休，原本1000万一票，存款已经差不多开完啦，剩300万的一票。雪上加霜的是，达雅进这个公司，因为业绩的这个恶化，退休金制度修改，原本预期2000万一票退休金，直接减半变成1000万。经过了解，就算两个人开始领出每一个月20万的一票年金，但是甲扣除基础甲生活费用了后，每一个月竟然加出高达16万一票的欠利。生意的资产预计7年至8年就会消耗殆尽，为了清偿厝贷，达雅已过完70岁，犹原不得不继续工作，让伊感觉啊，想未到面对着无法度持续承担着厝贷压力，70岁独亚甲太太讨论了后，果断决定卖掉这个厝，顺利申请一段每一个月租金50000块一票的公营的主体。虽然离开着居住多年的厝，一度感觉无啥。
适应阿妈就唔甘，但是基础成本大幅度降低掉，很容易摆脱。每一个月拢是赤字的恶梦，所以专家甲咱建议哦，因为次贷还款期还足长，规划时呢的时阵呢，袂当甲咱看当前的收入。必须要将整体生涯规划甲退休的这个收支变化一并纳入考量，保留充分的应变弹性，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伫遮哦，特别甲好朋友讲，你敢那贷款贷款啊，轻轻松松30年、35年，你即马五六十岁啊，到时准备行个底时，你敢阁有这个能力？啊，这实在是啊，真歹讲。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吼，要买厝，心中要换厝嘛，爱说的哦。

来哦，今嘛咱来进广告，讲到咱的三角做了整一盒，真正是大家拢爱吃满冰单啦。头多啊，咱的谢大哥咧讲，伊讲啊，有当时啊袂记啦，啊有当时啊吼，啊就想讲体力也袂歹，精神也真好，啊都无吃啦。啊，所以哦，买一个月啊，食个半个月啊，即马打食完啦。我你唔贪冰单哦，你有做些代志，你若做掉的时阵，你有感觉讲，有较轻松啊，啊，体态有较好啊，你爱继续保养，保持着即个效果吼，啊，好咱的身体愈来愈用，啊，唔贪冰单啦。伊讲啊，我都在想讲哦，我这老人啊。啊，那会当食偌久算偌久啊，所以吼、有当时也袂记了准拄算。我咱的这个三少做着种一盒吼，你一再食一粒，你起床你就甲食一粒。啊，暗时啊黄昏暗哦，你食饭饱食饭前来食，拢不要紧。啊，你都有咧食饭，你就照起工，安尼就好啊啦。哦，真正分段迄款。啊，再你甲我讲伊讲有啦，我食一个半月吼。真正是有感觉讲，嘿，人家就轻松。我讲啊，人就轻松得掉啊嘛，对不？我阿伯你原本想呐，伊讲我都拢安尼像你咧讲诶，啊，这也无啥轻松，遐也无啥拄好，啊，拢安尼怪怪啦。啊，其实哦，我食到七十九岁啊，吼，要八十啊嘛，差不多咱台湾岁拢讲八十岁啊。啊，我吼、一生。讲实在啦，啊，无啥咧破病啦，健保卡嘛足少咧用。啊，我较早咧创啥？伊讲较早哦，做事啦，哦，安尼有在运动啊，真好啊，真正无啥病痛，这种的人生是足福气的呢。伊讲哟，啊，煞颠倒哦，即马无咧做啊，啊，就感觉安尼怪怪。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用哦。就较常去公园行行的，伊讲有啦，啊，就老朋友，大家加减啊，小酒泡一下茶，行一下棋的，啊，其他也无什么通烦恼的啦。啊，即马就是慢慢有感觉着体力较无遐好，有当时啊，就会感觉人忝忝啊，袂轻松。我讲有啥物慢性病，伊讲有喏，啊，就长期咧食迄血压的、血油的、血糖的。我讲安尼呢，安尼普通普通啦吼。啊，三个月摕，就去看一间医生，啊，就分做三摆，啊，摕药啊，当来食，啊，控制了袂歹。我讲安尼就好啊。啊，即马咱的产品咧食。你慢慢啊了解，家己去感觉看卖，你也发现着愈来愈好哦。所以头多个再给咱注文，谢谢。今日无食尔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拢爱家己顾吼，啊，尤其有会啊家己带，有当时啊吼更加爱家家己照顾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

讲到咱的饮食甲着健康息息相关。有一个60多岁的男子，阿无米干，阿无时间呐，分酒拢无啊，也无关干咩家族事啊。结果腰痛就医，想袂到一个检查，竟然是罹患着肝癌。肝脏内面有一粒6公分大的肿瘤。询问着生活史，发现这个查甫人爱食啥，土豆汤，啊，拢买一小桶慢慢啊食。坦白讲吼，这是真不好的习惯。判断有可能登记食着迄种无新鲜的土豆，产生着黄菊毒素，结果罹癌。我会记得讲，我做囡仔的时阵哦，嘛就爱食土豆汤啊。啊，高中的时阵，就去阮同学因家哦，啊，两个人就足熬的呢，买土豆啊，买这个荔枝糖啊，买迄个什么？应该是啥？一般人咧做物件吼，啊，拢会用迄个塑胶的迄种，应该是会加一个吧。我嘛袂记啊，啊，结果两个人就开始下糖，因为爱下糖啊，啊，佮爱啃土豆落去啊，对不对？结果吼，阮两个读高中的时阵戆戆啊，好糖用大火下一个，怎啊变点啊加土豆啃落去，土豆汤是乌的，迄边啊食，结果第一摆做的失败啊。啊，结果爱食土豆汤，诶，这个习惯了，哎，我嘛跟啊。足久以后，哈慢慢啊，即嘛袂讲足兴食土豆汤，啊，毋过有时阵加减嘛食土豆，啊，但是讲真呢，因为即个土豆哦，如果你若食着无新鲜的，真容易有黄菊毒素。希望大家食胖胖的土豆啊，吃花生会有好事发生啊，吼，啊，袂歹，啊，毋过爱注意伊的新鲜度，希望大家爱特别的注意吼。啊，咱咧讲即个60多岁的男子啊，一般来讲吼，虽然有轻微的脂肪肝，但是身体都袂歹呀，也无鼻干，也无时间，也无家族病史。哎，拢感觉吼，正手边的后腰小块疼，心内想讲是腰肌结石，去泌尿科就医啊 ，X 光翕翕的。泌尿科医师无看到伊腰肌有结石啊，加上这个腰肌结石症状就是足疼足疼。啊，伊是闷闷啊疼，所以建议伊去看肝大肠胃科。啊，结果吼、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伊安排这个查甫人去做腹肚超音波的检查，结果伫肝中挖见着腰肌的部分，看到一粒6公分的肿瘤，后来证实是肝癌。早期的肝癌未去。含迄个神经卡掉，差不多拢无感觉。可是如果那肿瘤愈来愈挖紧掉，表面有一点啊痛出来，或者是讲比较较挖紧别的器官，无奈诱发一寡痛疼的感觉。啊，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讲哦，伊也无什么病毒性的肝炎吗？只是因为爱食土豆汤，自细汉的爱食。啊，土豆本身是无辜的，是正常的食物，但是食汤蒸的土豆汤，一汤一汤慢慢啊食，无密封，也是真空的这个环境之下吼，健康也无做啊好，啊，土豆变了无新鲜，而且受淡了后产生着黄菊毒素，啊，黄菊毒素早的比正式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的毒素之一。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像挂包时常用土豆糊，有一挂火锅店直接放一汤土豆糊，互消费者食。其实嘛，咱伊确定业者摆放的时间偌久，最好是食有包装的、注明有效期限的土豆制品较安全。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爱特别的小心，家己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土豆是好物件，但是爱注意伊的鲜度吼，新鲜度。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公视第一。

0: 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兴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兴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食物啊陪伴的，咱伫遮哦，要来甲好朋友讲哦，真正是食老啊，咱一定爱好好啊规划着咱退休后的一个生活，规划哦好势，看免到时阵哦。食老算老歹命啦！最近都有一本媒体咧报道，一个73岁老人啊，少年的时阵会使讲伊是成功的人士。虽然住伫豪华公寓的顶层，但是每一个月18万一票，伊即个退休金差不多代票35000啊。伫面对着管理费。房屋的修缮费用，房山水费用的时阵，嘛感觉就袂堪接，陷入了老年人破产的绝境。经过着一本网站伫咧报道，这个73岁老人是住伫市中心主体区公寓的顶层。年轻的时阵经营过公司，就是将年纪了后，有缘甲伊安尼铺白铺白头毛乱甲足整齐，穿着名牌服装出门，外界拢认为伊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但是实际上，伊的财务状况已经入不敷出。前几年，先是甲太太离婚，啊，财产甲退休金。当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啊，即马每一个月领出的退休金差不多一票18万左右，但是伊记住的讲，我平均每一个月爱10万一票以上的开销，管理费、修缮费用、房产税这些费用，让伊感觉哦，足沉重的压力足大。伊退休的时阵，嘛有一寡即个资产，但是因为无改变着理财观念，最近就开掉啊。随着物价不断的起价，即个老人无法度只靠着退休金维持生活，只好掂当着家己的名牌物品换现金过日。有一天，伊收到公务管理委员会通知讲。要增加着修缮费用，老人讲哦，我无法度通付，是要安怎？所以哦，理财专家伫咧讲，厝虽然是一种的资产，但是伊袂当亲像现金随意来使用，只有卖出去才会当来趁钱。如果家己居住并袂当补贴着生活开销，所以伊嘛提出着建议。买厝了后的管理费用、修缮费用、房地产的税金费用，是持续的产生。这对着退休人员来讲，可能是足沉重的负担。所以，银发族那是咧思考退休后的生活，你的资产爱安那应用，讲真咧，嘛爱考虑着遮的一个费用。啊，那无到时阵，厝是家己的费用入袂起嘛，真困扰咧，对不对？咱这段时间受着蚊子陪伴的，三焦坐立清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今嘛来听泪光闪闪。

金哥哥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是咱的三角钙骨瘤，美国原装进口三角钙骨瘤。咱有天然的葡萄糖胺、维生素 D 十二，佮有酸乌钙，侪侪营养素一摆甲你补给，骨头关节，佮有咱的骨质密度，拢甲你照顾甲着，唔免互你食足侪项，唔免互你开足侪冤枉钱。讲实在吼，经济唔是介好，钱足歹赚，但是身体爱顾啊，所以咱产品的食，当然爱去了解，爱去选择。文雅给你推荐介绍美国原装进口，咱的三角钙骨瘤120粒装2500元，早暗饭前你个食2粒2粒就可以。葡萄糖胺是关节的营养剂，葡萄糖胺存在伫咱的软骨甲骨肉的部位，是形成着软骨细胞重要的营养素之一。量早补充，赶紧食，你就会当整骨软骨拢给你照顾着。同时咱有 D3 做进前来带路，有酸乌钙做后壁给你听着，骨质密度有够，你就唔免烦恼骨质疏松，你就唔免烦恼骨头骨骨头怕，唔免烦恼七早八早的老得救。有济济好朋友讲吼，都工课在做吼，做足粗重啊，所以吼早早的安尼骨头关节伫咧退化，没有错，粗重的工作真容易诱发着关节的退化。所以咱一定爱提早防备。除了着时常做粗重的工作以外，也阁有体重过重，也阁有欠运动的朋友，或者是讲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关节曾经受伤的朋友、爱爬山的朋友、时常长时间爱屈落来做工课、规日做工课的朋友，这拢真容易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关节退化可能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啊，要安怎延缓伊的发生？当然，咱就是提早保养。文雅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三角钙骨瘤，你量早食，赶紧食，骨头关节健康，骨质密度有够，你就免烦恼。咱知影食饭行路、写字、拍电脑、要做工课，这些动作足平常。但是如果倒一天这些动作不再灵敏，甚至会疼的时阵，表示你的关节已经在退化，已经在病变。所以现在好好人赶紧吃，量早吃，赶紧保养。关节退化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关节酸痛、关节痛啊，顶下楼梯吼，要爬楼梯、落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阵，脚头乌不舒服，跪落去，或者是讲屈落去，脚头乌会感觉讲安尼吼会疼，甚至继续受力。活动的时阵会疼，活动不灵敏；休息的时阵会疼，硬邦邦，行动不便，手骨酸麻，坐骨神经疼，下背疼，肩颈酸痛，手指头啊会钉，啊，咱的手指关节、腕关节会疼，这拢是关节退化的状况哦。这些症状，希望咱听众朋友提早防备。所以，文雅给你介绍三角钙骨瘤，赶紧吃，是你最好的选择。以防中医治疗，所以希望大家未雨绸缪。啊，那是过去补不够，当然今嘛你嘛得爱赶紧补来到。文雅给你推荐介绍三角钙骨瘤，美国原装进口的哦，120粒装2500元，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拜拜，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有这贵朋友，真侪人甲咱斗相报，真感谢。像咱节目中，诶，这个卓太太伊在咧讲，伊讲较早苦落去爬不起来呢，今嘛好轻松哦，会当走哪背啊，恭喜恭喜！有需要的到小宝电话卡过来，0800-55-99拜拜，三角钙骨瘤买好掉，以上是广告。

0: 酒的红的很。
1: 红酒的。红酒的。
0: 红酒的。来请讲。
1: 请讲请你请。
0: 哎。什么鬼事？
1: 这关厉害。
0: 厉害的。好。阿哥啥？
1: 没啥。
0: 啊。
1: 没啥。
0: 干嘛这关厉害的？好。
1: 但是来讲，
0: 有嘿，我知处理好就好哈。啊，身体够用，爱知哈。有啊，有甲讲，有甲讲哈。
1: 哦，
0: 谢谢，谢谢，嘿，感恩哈。
1: 嗯。

讲到一个诈骗吼，确实有影防不胜防啊！近来的诈骗手法不断的更新，有一个女子分享，伊最近拄到一个诈骗，值得大家注意。对方除了是比先前流行的刀票诈骗，佮进一步利多诈骗，啊，皆是女子朋友讲被盗了。刷了去团和女子嫁这个警察局破解法，和这个女子完全错过自救的机会。如今只会当慢慢啊等待赖官方处理，啊，搁有可能哦，无啊多退回这个口子，丈夫就对啦。大文曝光了，引起着一片的热议，有足侪网友纷纷提醒。最好你唔通乌白添写赖的这个账号密码，蛮危险的。伊讲吼，诈骗集团起初是透过着 IG 进行着刀票诈骗，伊乖乖呀、啊，都收集着家己的信箱密码、验证码，啊赖就安尼被盗走，吼、哦，去伊安尼偷摕去呀。啊，刷了去诈骗集团，假是伊的朋友讲被盗了，分享予伊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破解广告，叫伊吼卖改密码，卖重新登记。如果赖被登出，爱甲赖解除安装了后，重新开机安装这个防毒的软体。啊！重新安装来，无想到阮破门，就安尼错过家己自救的时间。所以伊提醒吼，伊被诈骗来的账号了后，才发现，不管是拄着刀票诈骗，还是无细的登出来，拢会当透过再次登记保留口罩，即马只会当透过着 email 甲着官方进行着处理。希望会当解决，不过一连过六日，阁无到定日，只会当慢慢啊等待官方调查处理，让伊感觉好崩溃。有足侪网友也回应讲哦，刀票诈骗有听过，但是无听到讲吼诈骗竟然升级，竟然二次诈骗，为着要争取时间来偷摕这个口罩。哦、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小心啦，总共一句就是卖个被骗，所以哦卖我被添下你赖的密码账号爱足注意。事实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毛说明，发现赖的账号被盗用，应该马上去赖软体当中其他设定外账号，啊，取消高酸温存吼，对其他的装置来登记，并且变更密码。如果那密码已经被判定，已经被人这个更改过，就要去赖的公司网站填写问题反应表。经过确定这个账号被盗用，赖的公司会在24小时内甲用户联络，并且看个案协助你处理。所以哦，真正有当时咱时常拢冇看到刀票啦、嘿安怎啦、参与啦，结果就是要骗你的账号，小心哦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惜你。免得到时阵吼，账号被盗用去，啊，你救袂回来。

这是陈随意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我若放袂记》。今仔日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这是张的报告点歌。60岁坐过公车司机哦，身体不舒适呀，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吸空气。堆弄着足济台即个汽机车，造成着54岁姓陈的妇人死亡。公车内面的乘客还原当时的情形。姓陈的妇人因翁足悲痛表示，是安那出门去买一个菜，想袂到发生即个事故，啊，真艰苦。所以哈，天下代志无常，甲意外唔知什么时准备发生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哈，真正是有影，好好啊珍惜着缘分，爱惜着生命，足重要。真正是哈，煮绿豆汤，这有当时啊，你感觉讲嘴大喉宽呐，无舒适啊，啊暗时啊困袂好啊，中医师的指出。这都是咱体内受热湿气重，建议不妨啉绿豆仔汤，有助清受热降火气，啊，去除体内湿气，阁会当搭配着丹皮莲子菊花，达到着排毒助眠安神的这个效果。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你若足咳嗽啊，啊，得身体方便吼，肠在袂轻松湿气足。当你会当煮绿豆仔汤来吃，成本唔免20块，胜过千金的药方。因为绿豆仔汤有助清扫这降火气，尤其嘴破啦、嘴干喉干啦、脑壳壳，暗时啊困袂好，火气大，不妨呢当啉绿豆仔汤，由里到外清热解毒。所以建议咱节目中的好朋友煮绿豆仔汤，你会当加丹皮茯苓健脾气血，啊加莲子薄荷安神和明，加玫瑰菊花改善头晕，啊改善着耳康肌。所以如果若有需要的时阵哦，食好着绿豆仔汤，即马加减啊食，有好无歹哦。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钟有一天，钟会有一天，曾伟忠甲咱唱的歌曲。

0: 进广告哦。
1: 林小姐，你吃，你进前是吃几啊？
2: 吃
1: 几啊名？吃几啊名哦？吃几啊？安尼你感觉有啥咪改善？体力方面，体力有较好吗？精神有较好。啊，困眠呢？
2: 困眠哦，我印象都未歹困。
1: 拢未歹困哦。啊，交流，到交流。
2: 嘛，无讲介交流。
1: 无讲介交流啊吼。
2: 好。
1: 好，安尼吼，啊，即马食食鸭都有感觉吼。好，啊，加三鸭啦吼。好，安尼。
0: 好。加三啊，一个月份啦吼，希望咱所有好朋友，
1: 好，安尼谢谢。
0: 有咧食咱的产品吼，爱去买运动哦吼，身体够好。足侪人安尼坐上久啊，无啥咧运动，啊人得安尼袂轻松，连咧吞波吼都会感觉较大呢。所以要运动很重要哈，啊，食一下有感觉，食三下应该当发现到产品足够讲话，欢迎好朋友会记得哦，有需要咱的三九做力精一盒，21种纯天然的营养素，今日唔食呢，食到你就知，会食会困会帮精气神的把就做到康过，欢迎好。而且呢，工作效率好，尤其足侪司机大哥长期食咱的产品，拢去配合钙骨溜，加条酸苦瓜，真正是很圆满哈，真完满的结合。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蔡琴给咱唱的歌，是梦是真。

一首一年又一年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中风的后遗症。中风最使人惊也担心的就是后遗症，因为伊会造成患者甲家属身心甲着经济上的压力。根据着脑中风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脑中风的患者只有10%的人会当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状态，10%的人会有轻度的残障，10%的人有严重的后遗症需要人照顾，其他10%的人可能需要一世人住院。因为每一个患者脑部受伤的位置都不同款，发生的后遗症也不同啊。较常见的吼，就是昏迷，这个情形比较较时常发生的严重中风，而这个患者身上，譬如讲脑干还是大范围的脑中风的患者身上，可能会昏迷不醒啦，但是也可能随着生理状态渐渐稳定，意识无奈渐渐清醒。啊，来的是半身不遂哈，这是脑中风最常见的后遗症，也是影响范围最大的症状。大多数是因为控制运动部分的脑细胞发生障碍，经常造成的半身不遂，必须要靠着积极的复健来恢复健康。啊，来的是感觉麻木异常。感觉系统发生障碍，第四个同一边的脚手发生着感觉麻木、会麻，或者是感觉异常，严重的话甚至完全丧失了着感觉的功能。啊，来就是语言的障碍，当控制语言系统的脑细胞受到损伤，都会发生着语言的障碍。有一寡患者听捌、听有。但是伊就是无法度表达出伊的想法，有一寡患者是听唔捌，或者是吼讲袂出名词的部分。每一个患者失去的语言功能拢无同款。啊，来就是方向感、判断力、记忆力的异常。中风伤害着大脑的皮质。主导着智力的部分，都会发生智力障碍。这些病是需要靠智力控制功能丧失，甚至有可能发生失智症。啊，来就是嘴歪、目睭喘，脑神经系统发生障碍，造成着神经麻痹，所以会出现着嘴歪、目睭喘现象。啊，个有就是大小便失禁。脑中风患者因为控制大小便的神经系统受损，都有大小便失禁的这个发生。所以啊，人咧讲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真正唔是凊彩讲讲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了解到中风的危机。真正真恐怖，所以啊，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一定爱照顾家己，照顾好。要那无真正面对中风，实在是得真凄惨，搁兼足悲哀。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5

这是杨小平所给咱演唱的《为君愁》，真好听的一首歌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讲真的哈，时常咱拢讲放下放下，到底是要放下啥？第一，放下争论甲对唔对？足侪人袂当认捌着家己，也是犯错。你是希望家己永远正确，说不定呢，这对咱来讲，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足大的风险。也会带给咱家己，也是别人足极端压力甲痛苦。你详细甲想看卖，安尼敢有迄个记得？所以，当你感觉家己急切投入到争论对唔对的时阵，不妨吼，你家己想看卖呀，安尼做敢对？够需要？对家己真正有利吗？咱的自我坚持真正得遮大吗？所以建议和平久，放下你的控制欲，愿意放弃你对身躯边的人、环境、甲事物的这个控制欲，无论因是你爱的人，还是你的工作的这个伙伴，还是只是加入一个不熟悉的人，那么请温存因遵循家己的状态，安尼你就会当感受到搁较好。所以哦，做这代志，真正是你家己爱想想的。你希望，大行拢是以你为中心，大行你拢对，敢有可能？所以爱放下无必要的争论，对不？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这波进行到这，要过一段落了。三焦坐立清，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壳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幸福，再见。
1: 你笑得越

0: 默的。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厚的罗布斯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

0: 还是在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细细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播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看来这个西部山歌曲是江子峰南拳花德，然后不要不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第一个的春四首歌，因为有人刷卡三片刷点歌去哈。个四首不要紧，这里卡起来哈，还有四首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来这。什么？来什么歌？
1: 对你
0: 放袂离。你要语音呢？是迄个张阿文，两个拢有唱。张阿文嘞。免阿文的吼。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跟这。
1: 哎，为
0: 着我唱，唱歌来
1: 点
0: 新歌。
1: 酒
0: 场
1: 分
0: 店娘，酒场分
1: 店
0: 娘了哈。要唱什么的啦？好 ，OK 哈。
1: 好，谢谢，好好
0: 拜拜。我来唱，哟，
1: 哟
0: 哟哟，什么代志？没干什么？
1: 我什么代志？
0: 不晓得呀，拜拜。你们讲不晓得是啥歌？来，
1: 系重点站。
0: 哎，终点站。
1: 五
0: 阿叔停啊。
1: 可是哦。
0: 是哩，是五阿叔停的，无错。
1: 黄叔停。
0: 五阿叔停，好，我来吹，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阿仔。哎，阿仔。准备点心过来。
2: 一半先生，一半。
0: 你顶头去点，这头去点，你无白手通点啊？无，一撮先撮，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2: 啊，无换八条好吧？
0: 嘿，一直点两，我顶礼拜来讲过啊。
2: 那春天地方足出名，一条讲下子，那个。
0: 海海人生。
2: 啊，不是，
0: 无蛮好。
2: 伊
0: 红背山。
2: 不是的，一条讲下子，哎呦，
0: 好我醉。
2: 你搞点么好呀？
0: 海海人生，红背山，红背山，海海人，好海背山，无蛮好，终于早起的，啊个。最近的是迄个什么，互我醉啦，野花野草也是花啦，海海人生啦，红尘梦啦，拢差不多几首啊。
2: 我是听讲，你条讲，
0: 哦，讲
2: 出来，
0: 讲
2: 要三万几张啦，
0: 一条
2: 讲是三万
0: 两。
2: 你
0: 唔知我
2: 紧张，
0: 这里点的人唔知我不知啊。
2: 我是听讲
0: 的。听讲你要知影歌名，你唔知影歌名，这一歌最好听，所以我唔知你讲倒一首哦。
2: 是啊。
0: 嘿。
2: 啊无。
0: 我
2: 凊彩
0: 播
2: 一条，
0: 我播陈英杰歌啦，好不好？ OK， 好，拜拜。你这一半心，一半嘴，顶礼拜我其实两道啊，这礼拜唔好，一半心，一半嘴，这礼拜我喜欢听一首歌。我记顶礼拜就播两道，我跟你讲啊，吼，唔好一直播同款的歌，好不好？你同款的歌就播无意思啦，嘿。来，无啦，光他背你，唔是讲思珊姐姐啊，思珊姐姐出新的唱片，得加减爱迄个，春的应该唔变啦吧，吼，这。正常吧，啊！哥，我要特别跟咱只好朋友，有只好朋友讲听半暝啊节目哦。啊，我昨个等于我阿爸遐啦，昨个等于聚餐，我妹对秘鲁回来嘛，我就等于聚餐啊，等于开讲，我爸讲，恁我底下这新人看病啊，用听你的垃圾哦，讲无是吧？用听垃圾哦，讲是怪听，讲哈真的吗？伊讲嘿啊，我爸讲，讲恁的听有呢？哎、欸，真的哦，还讲介好嘞，人够好嘞，够就好。买物件，还佫买，伊买表啊，店买表啊嘛，讲有人介好，啊人介客气，安尼讲哈。啊，你无问甚物人，伊讲无问，你袂记诶吧？谢谢，讲咱半暝听伊啦，然后去讲，啊，阮穷太行做阿爸。谢谢你，哈。讲有点歌，安尼是上我都无印象。伤心诶所在，我去来唱。

健康奶酒吗？现在的人上班族是电脑看不完，手机也看不完，开看不完，资料看不完，啊，说阿嬷是说人家好朋友，这爸爸妈妈，啊，跟人家这些人的韩剧，欸，你们看这样，那追剧不是少年家，我现在高兴，我们就在阿三都在追剧，吼，我不跟你说，你五十几岁人，六十几岁人也是这样，手机也这样，追什么剧，什么剧，什么剧，要修哦，你不会感觉眼睛会痛吗？没吼，到时你就知道，嘿嘿。你们知道人的压力大哈，还是讲吼，目睭看上侪迄个三 C 产品哦，会加速的老化呢，加速的老化呢，所以眼睛要特别注意呀、啊。根据着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跟哈佛大学研究，如果长期性压力大的人，加上食食无正常，啊无咧运动，健康的状态就愈来愈恶化。精神压力太过大，影响到情绪、心理状态，包括免疫力无好，消化系统无好，心脏皮肤菜，吼、哦、跳得加足紧嘞，啊个头壳疼，这拢总甲压力有关系。累积落来造成各种退化。年轻的时候，目睭的机能都是上较好个呀、啊，所以看远看近拢介简单啊。年龄愈来愈济，目睭调节的能力愈来愈弱啊嘛。35岁以后，你就敢讲，哎、欸，目睭无介好啊哈。来，咱台湾近视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呢，10个人内底有8至9个挂近视目镜，较早拢安尼啦。想当初较早吼，读册时阵哦，嘿，拢干嘛挂目镜？哎呦，戴眼镜起来那个 feel 就是不一样，收一半好比搞，嘿，加上近视嘛，要配目镜。这样想起来真好笑，这目镜挂就神，就想要甲挂。较早读册时拢无安尼就讲啊吼，先生读册时讲，哎呦，小挂了，哎，爸爸目睭蒙蒙蒙，我来配目镜，我来配目镜。袂想挂目镜盖时尚啊呢，个唔对啊吼！你即马甲挂目镜盖麻烦，可是无多啊吼。咱台湾近视比例人口就是盖悬，要减轻目睭的负担呢，更好的目镜盖重要啊吼。啊，有人是逐工盯电脑、盯屏幕、看手机啊，爱记的保持距离30分钟左右，保持距离30公分左右哈。你想过近距离咧看呢，目睭会疲劳，好目睭会疲劳，所以目睭会大蒙大蒙啊吼。啊，远近交互用眼睛最容易疲劳，所以呢，配一般近视的目镜，因为吼焦距往来往去，目睭会变眼压过高。啊，比如说配呢，要对多焦点的啦，你也比如说配八片眼镜多焦点呢，会再解决远甲近无共距离的问题。多焦点镜片呢，就是吼，伫目镜下骹检色、减压度数。每个地方看远中近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度数啦，哈，这是有它的好处。来啦，讲重点，目睭若生色要安怎？怎么办呢？累目睭，目白车点点。其实呢，目睭疲劳就是方法通解决，上重要就是唔通，未使好伤过操啦。会使我伤过操啦，哦，当然有人是用热水敷一敷啦，揉揉眼睛啦、啊，穴道揉一揉，这种是放松无唔对。上重点的根本就是未使甲伤操啦。爱记吼，20、20、20，利空，拜托，唔是甲你报白机吼，卖个白相。利空，就是看20分钟，目睭翕20秒，看20公尺以外，6公尺以外，20尺啦，做6公尺以外。不管手机啊，不管电视，不管是迄个电脑屏幕哈，看20分钟，看册嘛同款。虽然即摆看册人无侪，我是够有咧看，我都还会买书来看咯、哦。就看一下，20分钟休20秒，然后看20尺以外，27尺就6公尺了，好6公尺。比如说呢，爱补充一个对目睭有帮助的物件，叶黄素、玉米黄素，比如讲贝灵啊，还是许豌豆、金龟，啊个欧米伽三的，比如讲。尾鱼、青鱼、秋刀鱼、藻类，还有天然抗氧化的花青素的蓝莓、黑莓、樱桃，几啊是个各类菜，几啊，还有红石榴，假使补充目睭需要的，生活习惯慢慢的调整，安尼开始正刚好，让咱目睭愈来愈金。啊，若无你食老的灾，嘿，你若大忙的时候灾，啊，个一个重点，咱头前咧讲的。你头壳耳机挂太阳目镜，拜托哈、哦！这紫外线赶快兄弟哈、哦，对了嘿，屏幕、手机啊啦、电视啦、电脑啊，嘿屏幕会伤到耳光。
低头激光刷嘛是 A 哈，所以真的哈，眼睛很重要，灵魂之窗很重要哈，习惯来改，慢慢来调整，爱给这个对目睭有帮助食品哦。

0: 江哥，和你讲分享大概是安怎？
1: 我就是吼，以前听你啊，我拢无买嘛吼。
0: 你听足久拢无爱买。
1: 对对对，啊，我这个毛病就是，阮孙仔已经考大学啊，18年前啦，车祸，我所以咧问你讲。讲迄个车祸照要紧无？
0: 哦，你18当前发生过车祸啦，哈、
1: 啊啊就是。竞争带18当，拢安尼算安听。我自从食迄罐吼，就都有比较不会痛的啦。
0: 哦，你本来18当前有受伤过，18当以来变啊变体的，拢会这个酸软的
1: 对啊。无，
0: 打钢的听哦。嘿，哟，啊，即马食大 S 料嘞，食偌久的时间呐、啊？
1: 就吃三瓶啦、
0: 啊。哦，食三罐料轻松啊。
1: 两罐的，搁一罐细罐。
0: 我选咱特卖，选两大送一小。你去做食完的拢轻松啊。
1: 嘿，啊，但是我想要搁食。
0: 继续爱保养啦，吼，不过加起甜的无菜咱的狗啊。
1: 对啊。
0: 你讲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在救，常常在丢，要有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庸哥，
1: 你阵啊，我跟你问讲，我的学生啊，拢会定定起来干嘛？
2: 哦，你
1: 可以试试看。
2: 哦，你的问题是，你本来
1: 因为我规身躯的定定是干卡面，我含肠啊啦，哦，含手啊，拢会定定啦。
2: 你看一个听众朋友，赶快讲，伊细心的人含微掉定定安尼哦。
1: 啊啊、
2: 你规身躯拢吊筋的很凶的，对
1: 啊。系啊，足严重啊！结果我进那个食一组来吼，我总共买五组过一罐嘛，等于十一罐嘛。然后我食一组啊嘛，等于两罐跟一罐四罐的。安尼我食一组安尼刚刚哦，我那个肠子啊跟那个胃啊还有手抽筋都好了。
2: 一般吼、哦，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哦，还是讲炒了过头，疲劳过多，好、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哦。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酒精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免得搬掉，免得丢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各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样，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才算广告。

来金庸哥，全都是今天同人儿乐站，你卖讲别人，我家己一人，本人，阮家，阮去口罩，阮妹去口罩，阮弟弟去口罩，阮爸爸去口罩，全部拢现在全都是伫穿内底洗衫裤、流涂骹，用十几冬啊，正刚站的腰带。我那母就想话讲，我给他害了，嘿，全都是无啊，家母啊，挂一汤啊转来，啊哥哥，我有消毒啦，啊你嘛搞起一汤啊，全都是转来。今天啊，拢用这啦，流涂骹就打伤。其实我总是有一个新的正好的方法，那个牛逼迄个口啊无，吼、哦、你老中迄种口啊遐，你就大概一杯得嘞，啊一大桶的水哦，啊你桶啊就是半杯就够啊，拿来了呢，涂盖先扫好清气，啊用迄全都是套水的，流一遍，免讲起水桶哦，啊你搞出搞遐较少，搞出搞遐较少，啊你讲洗抽机真正吼，免去太红色，有迄抽机太红色吼，一两千块呢。啊个洗蛋哩哩啦啦呢，起哩可乐起哩可乐呢，无彩钱哦，无彩钱，啊个在洗牌去，咱全都是那些条件吼，真正有道诶。你也在听落所在，你得个听，油芒啊啦，油泽啦，在听一听，别在听你得下慢插边吼。也在听落，你用啥呢？用温水浸，但是油草较油啦吼，油草你得爱倒原汁落，啊倒一个温水落，拿来拿来吼，倒掉个温水清清诶，清清淡淡。啊那油芒啊在听，你用啥呢？鲜骨水。套一条全都是啊！个一万个蛋嘞，你得洗你抽机啊！等下了，扣起来，强强的清气啊！啊，抽机下摆要哪洗哦？跟咱报告，你只要底下摆一堆泡泡纸，咱抽烟机迄个抽风口下无，你也看个泡泡纸。然后呢，全都是呢，你用洗裤水的温度哦，恁大概是注意的温度，你先好洗裤水。你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洗裤的水，一种温温的水，一比五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水。然后呢，去喷迄个鞋啊！一开泡泡做哈，伊那喷那滴呢，喷迄个鞋啊，那喷迄油的那滴来，那喷迄鞋啊油的那滴来，好，喷个差不多的时候，唔滴个差不多个就挂袂滴吼，小就多嘛得一个，泡做换新的，还得个换一个清水来，屋内清水，煮煮煮煮煮煮煮煮煮，挨个抽几个滴落去抽，挨个就好啊，就这样简单。咱全都是一趟是五公斤，整清三空，每两趟上一趟，一做三趟。2600，爱找微格来买，靠算微格来业绩，所以好朋友一定要卡现场找微杰，0722-88888，0722-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有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得对啊，
1: 疼起来疼。
0: 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得对啊？
1: 也倒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卡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我退对对啦，
2: 系啊，
0: 阿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2: 嘿，我昨下一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因的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看未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因为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啊，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搁好，迄工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磕、
1: 啊、
0: 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全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公哥。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至婆销门。

0: 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4: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反我拢希望，
1: 原主唱是陈美凤，但是江辉唱了非常好。啊，陈美凤无同的味道啦，嘿，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味道，个人喜好不同。人陈美凤嘛，含人迄五号有啥物唱歌就好，也是唱很好哈，不一样，只讲感觉无同，嘿，味无同，因为江辉佫较沧桑一点嘛。来点歌看到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啦啊那外观器要加控制手机要加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2: 喂杰森
1: 没担心过来
2: 梦
1: 红尘，这梦的梦
2: 吗？对对对，对梦对。
1: 梦
2: 红尘，
1: 梦红尘哦。
2: 那个该陈水河唱过。
1: 哇塞，无外婆哈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OK， 走。
3: 我走，
1: 嘿。台南高雄的歌。
3: 梦中情人，王那个陈淑萍写个庄正凯。
1: 梦中情缘哦，陈淑萍没有？
3: 对对对，梦中情缘。
1: 吴赫、庄正凯和陈淑萍，呵 ，OK 哈，好，拜拜。拜拜王家正，王家正，王家正，
4: 老张，喂，
1: 没担心过来。
4: 那个淡水河滨。
1: 真侪人，我唔知你上个人，伊就我是。
4: 雷雨天。
1: 伊是花语版呢？
4: 啊？
1: 雨天哦，伊个是花语版的呢。阮雨天的是花语版的呢。
4: 对啊。
1: 不是台语版的，是花语的哦。
4: 我知啊。
1: 哦，好 ，OK， 好好好。
4: 好，
1: 拜拜。王家长。
5: 喂，别走。
1: 没点心过来。
5: 别走啊！没点过啦，还没两个蛮可以的。
1: 嘿嘿嘿。
5: 哎，好疼痛。
1: 哦，等一下，我先下，你等一下哈，来等一下。

健康难叫吗？来，今嘛三高哈，好像很多人都有，就只让我这个问题哈。可是你知道要哪个做一个改善？来，高血压的患者，当然大家知讲，伤过咸的唔通食，加工的、加工过、生过，加伤侪调味的物件，甚至大家看唔知影的。讲内底钠含量足高呢，就是咱讲食伤咸哦，就是唔是干啦咸的物件，钠含量足高哦。生甘甜的蜜饯呐、啊，你知不？蜜饯呐、啊，生甘甜嘿啊，啊哟，新的蜜饯来对吧？钠含量很高。啊，够啥？就哦，这真正敢讲者，苏打饼干钠含量也很高呢。就这样东西就健康，拍摄苏打饼干钠含量很高，这隔会来弄来个减解。隔会疼的呢？哦，甜的精致糖啦，尽量买，比如讲甜点、蛋糕、冰淇淋、有甜饮料，大家知影。有诶物件咸甜啊，咸甜，当作咸，就无想到甜，嘿，歹势。红烧诶、糖醋诶，这嘛未使想食。吼、哦，那血糖诶，这啊那高血脂诶呢？吼、哦，血油相关，大家未使食油，煎啦、肥肉啦、皮啦，吼，动不动猪皮、鸡皮啦，吼、哦，都。萝卜汤啦，吼，高汤啦，和油酥的这，当然，这你知影。可是有一个隐藏版的，就有的物件，甜甜圈、盐酥鸡，这哦，就上油啊！你以为你讲盐酥鸡可能去知啦，啊，甜甜圈你敢知影？哦，另外呢，爱食精致甜食、上甜的物件，那个酒。那个淀粉摄取过高，其实这个东西都会得地到我们的三高，所以呢食物的控制很重要、哦、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有的人你知道怎么减，就是蜜饯你就要较减吃过，苏打饼干就不好、啊、高血糖的呢，哼哼，拍摄、哦、那个一些咸中带甜的红烧的糖醋的汤，会有相关的这类甜甜圈这种敏感，你们知道就不能常吃咯，不能吃太多咯，要不说给不可以啊、哦、哈。那另外营养素干建议哈，一礼拜上少五道的运动，一礼拜上少运动五道，一道30分钟以上，每一分钟爱跳啥100的，提供你。心中我感觉跳啦，有流汗啦。你伫遐散步看风景，加减啦，但是效果有限啦吼。你若真跟五三一运动法，简单来讲，要三高吼，要改善的这吼，上少一礼拜运动五道，一到30分钟以上，运动量吼，心跳要跳到100左右。而且运动吼，这提高着咱的高密度。胆固醇啊，降低的咱三酸甘油脂非常有帮助，所以三高的人不只是食是爱控制，生活习惯那些改一下吼，什么饮酒食薰这当然爱甲人控制的吼，这个要稍微克制一下，全部是买。再来就是爱运动，运动最重要，运动非常的重要。来，继续卖歌曲呢，这是酒中情。

金龙哥，八八节突出掉，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有给啦，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炸压两粒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进来炖，进来吃。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讲个。
1: 我讲你怪啦，这真啦，出口骗家呢。哦，啊，就是原来你生活较大哦，有受伤过啦。
0: 哦，我即摆。
1: 那遐，那一个台子下，咱刺的哦，刺的迄个安尼。
0: 你较早遐就是有带骨伤啦。
1: 啊，这渐渐渐袂听啦。我哎，安尼，伊就是大概是我迄个许咧。
0: 哦，你通的讯号，你就是、欸、哦，我知道侯大哥的意思啊，伊讲就是打开始吼，结果打只那叫手骨头下向会疼呢，会病，伊讲嗯啊那安尼，而且佫过一阵嘛就佫好啊，落尾想想讲啊，较早就是较早掉伤过啦，手要掉伤过，所以打只讯的通的讯，感觉讲哎呦，那只都会疼。
1: 过两年嘞。
0: 哦，就过了当真正的骨伤啊你。十年左右啊！哦，十年前的故乡，即摆即个要去到地上的所在，要通过过巡视，看下在听的对啊。哎、欸，就是刚刚拢轻松起来啊！吼。
1: 哎，我
0: 今仔去就感觉安尼啦。吼、哦，拢辽宁啊啦，吼、哦，看我啊，吼、哦，谢谢。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降要定降，卡就爱紧。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额，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你抢干要点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是圣公阁。那黄姐，照上一讲，嘿，你算看了呀？讲完以后，你讲，你讲来。
1: 惠灵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红明呢？
1: 卡早哦，我的卡是加罗加个边卡多啊。嗯，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惠灵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油漆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该闭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吼。
1: 很神奇
0: 吼、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人做分享吼，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得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常可以转刷，2244888，2-2-4-3-8，我关系个0-7-2-2-4-4-8-8，0-7-2-2-4-4-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兰一定爱知名，为个话节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讲个。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和胡萝卜素。

0: 全份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吗？定期健康检查，咱请一个可能比较好用，其实健康检查最重要，预防胜过任何治疗。你像张学友超过50岁，一般的健康检查就发觉大肠生很多烂三肉，后来再发现尿渣，处理了没问题，所以呢健康检查就是一个预防的动作，给你顺一下，有什么叮当没有，没叮当来好，有叮当来紧处理，因为提早发现提早做处理是最好的。可是你健康检查之前有一些要注意的所在，你也不遵守，你结果呢检查结果不准闹好。一般健康检查抽血、验尿、验便便，就粪便潜血检查，大便啦，到超音波、子宫膜片检查啦，基本上都没听的，没听那种胃镜啦、胃肠镜，或者是核磁、核磁共振造影，还是电脑断层，足侪拢爱注意的所在，我一寡食物件药物是拢会可能影响到咱健康检查，各个咱特别定睛注意吼，无可能无菜篮底下来乌龟包，对不对？来，第一抽血，抽血话就是两只空白，其实空白上只爱偌久呢？8点钟至12点钟。另外，你若降血糖的药啊，爱暂时停起来。因为抽血是健康检查上基本的，会使看出啥 ？GOT、GPT 管指数，药剂的功能够正常啦，血脂肪够正常啦，空白的血糖甲尿酸够问题。抽血检查进程呢，差不多每一个病院，差不多大概拢是伫8点钟至12点钟，8点钟至12点钟。你若空白的时间吼，伤过短，会影响到血脂肪、血糖的指数。爱注意的时阵吼，空白不只是袂使食物件咧。其实包括白滚水，一寡凉的拢袂使啉呢，照理讲拢袂使啉呢。有一寡人吼，血脂肪本来就别管啦，是讲吼你检查之前加啉寡水吼，血较清，数字较顺有啊。其实你想者，水分的稀释血液的浓度，检查结果都袂准啊。另外，你若要提血检查的话呢，检查前3-5天尽量卖食麻辣锅、吃到饱这种。迄伤油哦，伤高热量的，尽量买，尽量买，安尼较好，这样会比较好，较袂检查出来无准你是检查要创啥货啦。另药物的部分呢，专家讲一般慢性高血压、高血脂，这袂影响到咱的。你若讲你食高血压药啦，血脂肪药，这个是袂影响的结果。心血管疾病嘛袂，可是有一项，你要抽血检查血糖的药，要暂时先停。原因伫对呢，糖尿病患者本身有血糖无稳定的状态，看把8点钟至12点钟了，血糖已经上低啊。你搁食控制血糖的药啊，搁会搁较低，变情况比比错哦。那你尽量一般建议啦，停用健康检查前一暝暗顿，甲隔天早顿的先停起来。健康检查前一天迄天的暗顿，甲当天的早顿。你会疼一下，先停下来。

第二个严调，严调上好是啥？女性的生理期嘛，伊吼，假讲生理期的经血男的流来滴，吼，也当作你哦有血尿，所以正好不要。第三呢，超音波有一部分来看白哦。吼、哦，女性生理期嘛唔通，做超音波时阵吼上好是空白，因为你未来电脑物件呢，为了不要器官，要求都看袂清楚啊。而且食物件了吼，迄、那个大诶大是较久，特别食油物件大久诶情形较明显，所以无得正确甲你判断。啊，但是那是肝脏诶超音波就无影响，空白有办法无差吼。啊，你要总顺诶话上好是空白。啊，那腰子诶超音波是水分爱啉了有够。膀胱科长大检查了较清楚。另外呢，生理期呢，那尽量卖做啊妇科的超音波。一月出来时阵哦，以子宫内膜的剥落，吼、哦，不过你也叫超音波，不管是哦下身的超音波，还是腹部超音波、阴道超音波，还是腹部超音波，拢会影响医生判断子宫有问题的情形。所以建议女性，比如那是要叫超音波，叫超音波哈、哦，生理期的正一礼拜。啊、哦，是月事结束了，上起码三天开来顺哈、哦。再来的是 S 光 ，S 光，你若准备要五星哈，还是讲你拢无咧避孕的路线，就尽量片面，哦，尽量片面。就这人拢知影讲五星咧，袂当袂使做 S 光，但是你准备要五星啊，你拢无咧甲。不那个避孕的位啦吼，上好买做 S 光，吼上好买做 S 光。再来呢是前便，吼检查检查大便哈，你的潜血检查。你若用化学法试验，你得袂使食有铁的物件。啊个生理期，啊你个底层出血的时阵嘛袂使。哦，粪便的潜血检查，好得检查大肠癌这啦吼，检查你的大便的这吼、個。因为吼，这個、主要是检查内底。你的这排出的大便内底是不是有人体的血红素？爱了解你体内有出血进行无？哦，现在大部分检查中心呢，大便的检查呢，用免疫法啦，吼、哦，以大部分用免疫法的话呢，你食物当中的血红素被影响。不过那是使用化学的检验的，就有可能受是被影响。所以你要看你检验是什么，你要免疫法试验的话，哈，就没影响，致癌的没影响。但是你要化学法试验，就是会影响。所以去买好啊，吼、哦，自动体质的物件，要检查先去买。那不然确定的时候，你要询问一下，吼、哦。啊，你讲是讲影响的这，你前两三天就袂使食有体质啊，是讲有血，什么肝脏啦、地瓜、地灰、阿灰这呢？当切些个蔬菜、白莲啊、花菜，还佮当切些个水果，这种尽量买呢，因为你大便的血较深嘛，影响着检查结果啊。你那是化学的检验方式，就是袂使。哦，第二个问一下，啊，佮有生理期哦，生理期啊，是你做底层的出血啊，拜托啊，你底层多老血，你检查大便当你回来都有大便内都有血啊，对不？迄个袂准啊，生理期来嘛是安尼嘛是袂准啊，所以再特别注意咯。

0: 中个，讲你讲你食大山喏，
1: 是坐骨神经痛啊。
0: 你骨底是坐骨神经痛。
1: 嘿嘿，啊，唔知啊，拢无用看，当作是拽着筋啊。
0: 哈，你当作是拽着筋哦，拢无用看，都要较早是坐骨神经痛。
1: 这个有，拢一个月一个月过后，搁跳一个月安尼啊。
0: 安尼一个月跳过一个月安尼哦。
1: 对。
0: 哎呦，是不？
1: 那动作无要无紧啊。啊，买手，我拄仔迄间有听着你相机咧讲吼，我买一罐来食，啊，食食拢有效果啊。
0: 哦，今毛较轻松啊无啊？
1: 有啊，都轻松啊。
0: 好，你讲你较早是安那？
2: 较早坐骨神经。
0: 你较早有坐骨神经的问题？
2: 嘿，啊，我拢无法度坐横倒的啦。
0: 哦，你等于无法度坐久啦。
2: 嘿，啊，我即阵吼，食你的大食了，我昨下顿诶。顶礼拜我登台吧，坐几路，我拢袂脚袂酸袂疼袂麻腰嘛袂酸。
0: 你坐啥坐几路？我讲一人，咱你坐啥坐几路？
2: 坐家己开的车。
0: 啊，恁家己开车咧坐几路去到台北？无你较早是袂卡咩哦？
2: 袂卡咩？我较早车顶刚摇摇酸啊疼咧。
0: 我这坐安尼唔对，坐安尼唔对。
2: 坐一定也是我走后边用倒的。
0: 拢个超角度了滴啊！
2: 嗯，啊，这种拢无感觉。
3: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种个。
1: 哎呀，我食你当的事吼，本来阮在阳台话，人公交来开倒啦，啊食袂行，食到会行啦。啊，我搁车吼，搁两支迄螺丝啊吼，本来拢会酸痛，歹天拢会酸痛。啊，食你当的事，食只寡好啦。啊，卡拉乌诶，人无讲退话，反正也是食只嘛寡好，安尼啊，最好用诶啦。
0: 哦哦，大概是哟。
1: 哎，阿文听你这么听说过，阿就是迄个听你讲过嘛，迄阵迄个大概是讲食的，迄个好，拜我有开来问啦。啊，你讲好啊，你讲食迄食了对骨头对啥样做啊？啊，我唔看会来关下一组，啊，食了要去来关的啦。
0: 哟，金小姐，谢谢哈，呵，谢谢哦。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概是来对呢有。各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哦、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多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山珍海味，食鱼翅鲍鱼，同款都无多吸收诶。这种靠咱大 S 来对第一各单位营养素，和咱做一道补充，和咱再来呢，咱也都有各单位的 B 群，和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还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量。大概是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中哥，
1: 讲你要分享倒一方面呢？
2: 拜师。
1: 好，阿喜啊，那要分享这样。
2: 嗯，我1999年捌发生过车祸。然后迄当中发生过车祸的时阵，就是强心针，强心针呐，他给我打了17支。
1: 是啊，
2: 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心中诶，像人讲喘未过气安尼。
1: 心脏比平时较无好了点啊，
2: 不是医生是。我阁有去用看，伊是讲我是心脏变作较敏感，
1: 吹了过头，先吹了过头去啊。
2: 嘿，啊，变作拢敏感，就很敏感，然后敏感到就是，如果你一生气的话，我就是一个开怎么
1: 怎么穿没过来，
2: 嘿嘿嘿嘿。然后现在偶尔就是嘛是安尼像安尼安尼穿过时，就是袂顺呐。啊，自从我吃了到现在第二罐以后，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情形了。
1: 吃大石之后就比较顺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顺，
2: 就是那个气，
1: 就卡喘的过来，
2: 嘿嘿，喘的过来。
3: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1: 哦，好，按照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货，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嘟嘟嘟嘟嘟嘟黑哦，
1: 哎呀，啊，嘟嘟的货，我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林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火龙果可以生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哎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要安那？火龙果无无，肯定等下打打嘞，加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讲你空病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差不多隔半点钟。自己点钱够打劫，较高贵宾呢，你给一点钱；较未贵宾呢，你从半点钱就给他打起去啊！哈，还不要紧，等于先来打，拢未给的恁有几未给的恁的瓜庄哈。咱火龙果一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袋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家互相好难。顶岗作文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也感谢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首选金石。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既然吼，咱若讲问一个讲平安平安哦，这真好，听起到底吼，就是讲一无平安，咪感觉讲真安详啦吼。啊，所以讲讲好话吼，啊做善事，功德无量吼。见到人，咱就甲问讲平安哈，啊你有平安无？大家拢平安吼。无像讲我有一个朋友啦吼，我一个朋友姓范啦，啊因为跋落水佫爬起来吼。所以总啊加三点水生盘啦吼，啊因为算命讲伊命中欠水啦吼。其实咱台湾吼，尤其是对面的中国，真侪人的生拢唔是因祖公甲留落来。比如讲真侪原住民啦，较早原住民足侪人迄个生吼是用抽口啊抽的，你敢知影吼？抽口啊抽到生啥你就生啥吼，这唔是在开玩笑，滚生笑哦。古早的中国吼兵荒马乱啦。啊，迄个时阵哦，烽火连连呐，吼，都不时拢在战争就对啦。啊，为着要刀片抄家灭族，迄较早吼，迄帝王吼，这个时代吼，你若讲一个人做唔对，哦，真正株连九家，抄家灭族啦，吼。啊，所以你为着要走路，伫流亡的中间呐，你得改一个姓，吼。啊，所以这是不是恁本来祖公的姓，无人知影。这种代志吼，讲未了，讲未尽啦。我常咧讲吼，人的个性会影响到命运啦。有的人吼，伊的才华出众，能力足强哦，偏偏啦，甲人歹斗阵。一人怨正人，啊，正人恨伊一人安尼，孤魔神啦，孤苦性啦，甲人拢袂合，所以影响了伊一世人的前途甲发展啦。有的人呢，无啥物能力，但是吼，人人好，所以伊得到友情的支持啦，一路平顺哦。啊，有的人啦，将来无咧讲好话啦，像我这个朋友姓潘这个啦，看到病人就哎呦，你得要死啊！你面色足歹看。哦，我这个潘呀，潘先生就是安尼啦。哦，你像讲有一天啦，人因亲戚买水果来和伊来，像讲做伴手嘛吼，亲戚来因家啦。啊，即卖人挂水果来啦。伊就问讲啊，你这水果伫倒买？啊，这买偌济钱安尼啦？啊，伊亲戚就甲讲啊，我伫倒买啊，我这一斤买贵。伊讲啊，你乌白买？啊，你去用骗去啊？啊，你去用什么啊？掠好去啊？你攀啦、啊？哦，啊，就批评啦，开始批评因亲戚啦。我讲因亲戚有够衰无啦？挂水果来底互伊食，啊，我嫌贵啦。讲伊买哦，你敢买一斤五块？我买一斤三块，佫比你这较水安尼啦。就开嘴就让你很不爽快，就让你讲哦，规天都不消化这样啊。像说人用心良苦，人煮一个米糕，一点米糕来买给因某吃，他怎么说呢？说我们没在吃这个啦、哦、我们没在吃这个啦、哦、你拿回去了这样小鸡人说啊，说牙齿不要登经牙齿大部人的啦、哦、有够莫名其妙的，对这种人哦，人在死清死白，难免替人死死的，我在吃了米就对了，开这个嘴哦都无一句好听话安尼哦，啊你像伊咧人食头路啦，伊比头家较大啦哦，伊讲哦，嗯，我若头路唔食，我上大，所以伊一当吼、哦，人讲正讲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就是安尼，啊这对高怪哦，个性的高怪害了一生啦，所以自己的吼、哦，见到人就平安哈、啊，平安哦，讲好话做好事啦。

一滴滴大肠癌的人的年龄差不多拢伫这40岁到70岁这个中间，从40到70的时阵吼，较容易去患到这大肠癌。啊，是安怎滴滴大肠癌嘛？最主要吼，我要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原因伫倒位啊呢？你比如讲伫食物。你饮食方面吼，你定定食一寡高蛋白啦、高脂肪啦、吼低纤维物件，哦，高脂肪的物件，你比如讲经过煎过啦，哦，这种物件、肉类的物件啦、高蛋白物件吼，迄种讲海产啦，海产有哪真济哦，啊，拢较少咧食青菜、水果啦，这个低纤维物件吼，食了伤济安尼。所以这就是讲饮食方面所引起的，有真多吼，因为肿瘤，还是讲这个肠啊吼生这个长那个息肉啦吼，还是讲慢性肺啊肺结肠病、慢性发炎啦、便秘、痔疮引起，啊你拢无加关心注意，到尾啊总啊造成个这大肠癌。早期的症状吼，大肠癌要发生早期有一个症状吼，就是讲大便经常会加血，差不多80%至90%中间。哦，头啊，迄阵啊，80%、90%已经是非常严重，就是讲便是从便所了后，大便过了后啦，迄个便内底拢有咖啡，即得爱非常非常哦，赶紧大大进行啦。啊，那伫即个就是讲末期的时阵吼，伊即个肠啊、肛会从啊缩小变矮，吼、哦，爱变扁形，吼、哦，还是讲得会从啊变形起安尼吼。比如讲肿瘤，伊那生伫真低所在啦。哦，迄阵啊，若要排便的非常啊，真不方便的着。啊，你若是讲这个肿瘤吼，就是讲伊肠啊内底啦，有生一种迄个排泌。啊，这种排泌啊，佮生伫迄个结节的所在吼，你定定啦，排便的排袂清气，吼、哦，排袂清气。啊，如果这肿瘤呐是都肿大了后呐，这个病人会定定腹肚会胀甲足厉害，啊，定定物件食来买吐买吐，吼、哦，啊吐出来物件。拢有迄臭屎味啦，啊不是人的神经无力，啊伫咧乌打散吼，啊欠血，头壳虚狂安尼，次数呐不断的增加，啊这个黏液吼，啊是讲血便血的情形愈来愈多，吼啊这个粪口定定安尼烧红红吼，这都是爱注意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以上造成你甲你讲的现象吼，爱赶紧做检查，较袂去生到迄排泌，甚至拖到后壁不可休息。

0: 咱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食烧的米啊，讲我拢无得掉呀。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
1: 谢谢啊，我若要困，拢食一粒丁香，一粒皮羊衣吼。
2: 嘿。
1: 有时啊，就较好困。
2: 好。
1: 啊，我若食迄皮羊衣哦，哦，我就心肝啊，就较放心，困得着啦，太困一。
0: 你食我的安心啦，开心有价值。健康甲高台湾绝对免得，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力的一定有效，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小广播网，微微啊小俱乐部。

即卖吼，该流行即个网站嘛，吼，即个有介济人吼，拢是网友吼，耍电脑的人就知影啦吼，即个网站吼 ，Internet， 即卖我看吼，听讲有真侪一挂感情的第三者，什么叫做感情的第三者呢？就是讲吼，家己无小心去爱着人个有某的，爱着人个有翁的，吼，家己拢唔知影。阿希望呢，直直骗骗骗骗，到两三当了后啦，才发现就对了哈。这个资讯发达啊，科技发达的社会哈，因为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啦，愈来愈冷漠，吼，像大都市的人楼卡楼顶无熟悉啊，所以讲，如果那是讲一个查甫人啦哈，伊在那相卡打相准的啦，来这栋大楼搞一个哈，啊，佮店另外隔壁栋佮搞一个哈。卡达相准吼，迄两个查某吼，拢总唔知呀，唔知讲吼，啊因人对我家都，把因这个潘啊，因这男朋友都离开我家呢，走去隔壁栋，鬼甲别个约会啊，同款的吼，为查某人手段高明的啦，同时间会当应付得真济查甫人，查甫人吼应付间的忙叔叔，嘛拢总唔知呀，伊还佫家己安尼洋洋得意啊，人阮妻仔对我赞呢，阮妻仔是对我安尼死心塌地啦吼。阮其他就是干那我的使用尔，哦，所以即卖即个资讯的发达啦吼，啊，甲人中间的即人际关系的淡漠吼，所以拢会造成甲真侪人感情受骗吼，无意中间家己吼做着人的感情第三者，啊，家己拢总唔知影吼。对着即个爱情这项物件啦吼，有时啊，我感觉讲伊无永远不变的承诺吼。那是讲到到底未合，大家都个人行个人的嘛，吼、哦。你徛里啊，若未介意，你想要徛只马，哦，换马来徛，我是有这种正常的代志啦，吼、哦。啊，所以你本来你咧徛里啊，啊，你即卖去找到只马，哦，你家里啊放杀掉，无爱定只只里啊，哦，啊，只只里啊嘛未使怨叹啊，你只会当分工哦，啊，缘尽缘尽啦，吼、哦。啊！你婚姻嘛无路用，你个破流生嘛无路用，你只会当个就是讲哦，化悲哀为祝福，哦，祝福伊吼、哦，爱未到爱紧死安尼，还是要爱伊去幸福安尼，拢会使啦吼，在你个嘛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上不应该一种查甫人是安尼，查甫诶查某拢同款啦吼，对感情不忠啦。比如讲，啊，你徛你啊，哦啊，看到只马，佮比只你啊较水，佮较勇，诶、欸，我嘛想要徛你啊。哦，买也买，离也买，哦，这款的是较不应该啦，吼、哦。啊，那是讲你即卖交到的对象，伊到底，哈、哦，是唔是讲吼，相卡打相准的人，啊，要徛离啊，啊，要徛买，哦，你会当吼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甲测验看这个，哈、哦，你所爱的人呐，伊是唔是有真心无，哈、哦，我稍等下再讲，互你参考。

交朋友啦吼，咱若是讲无法度掌握到因厝的电话啦吼，我感觉这都有问题啊。你的男朋友若是讲吼，厝的电话唔敢好你，哦啊你临时要找伊拢找袂着人，你只有等，大刚就是等伊来给你拍电话，等伊科技啊，你才会当见到伊的人。这种的查甫朋友绝对有问题啦，厝的电话唔敢好你，伊的身份绝对有问题，绝对可疑吼。这点呢，是讲的，为着要避免做人啦，而这个第三者，你得爱注意这点。家你交往这久的男朋友，因家电话你敢要拍过？我拍去因家的时阵，我有感觉讲因家的电话吼，敢那无查某人吼，伊敢那无某。啊，我要找，我得当找到伊吼。这个厝的电话有时啊，往往是一个吼，会当证明得去讲伊吼无娶某。还是讲伊无安，所以这厝的电话非常的重要。你记兄弟姊妹啊，就像那讲安尼，你有同感无？哈，搁再来就是讲吼，你甲你所爱的人交往真久啊，啊，伊敢要甲你介绍伊的亲友，哦，是大人兄弟姊妹，敢捌？如果那谁拢唔捌？甚至你讲哦，我要来跟恁爸爸妈妈熟悉者，伊就惊个靠背迄种，你得爱细腻哦，你得爱细腻。交往遐久啊，拢唔敢跟你介绍伊个亲人呐。这个吼、哦、里面就有文章，内底绝对有问题哈、哦。我讲过啦哈，即卖有真济人来做着人的第三者，爱着人的有翁的，爱着人的有某的，啊家己拢唔知影。到到有一天，伊发现真相，非常的不甘愿。但是一方面不甘愿，一方面又搁唔肯承认这个现实，总是认为讲，我绝对无相信对方的变心，哦，我绝对唔相信对方真正伊袂爱我，哦，啊，总是认为讲，发生这款代志的时阵啊，真无面子，啊，人的信心哦会总啊崩溃。通常哦有外遇啦，先生搁爱着别个查某。哦，还是讲太太哦，去红杏出墙啦。当事者哈、哦，第一个直接反应的是讲，哇，我做不民主，我的信心哦，拢被打败，信心拢归也无去安尼。其实哦，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认为是大可不必，唔免想遐多啦。世间都无绝对永远不变的爱情啦，我常咧讲的，你拢无甲我听。有这种想法哦。民主必须较重要，我感觉讲无需要，无需要吼。你甲想嘛，戴安娜王妃吼，伊都会吼变准啊！你甲想看，伊都会跋倒啊！所以你算啥物对唔对？真侪人的婚姻哦，拢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了后啦，跋倒搁跋倒，到尾才徛起来。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啊，看到谢立旺啊，
2: 因
1: 恁无相信诶，做医生了谢医院嘛，啊，因拢无相信，看到谢立旺，确实讲哦，这真正宝贵诶，啊来啦，
2: 安
1: 尼吼，人谢伊都相信啊哩。
3: 诶，有心会当食无？
2: 做伙做伙，有心来加食，因为有心哦欠营养成分哦。
3: 哦。
2: 有心就当啉吗？
3: 哦，有心就会当。
2: 咱讲无是给我扣无两单，有心诶，真个会病囝吼，吐了了无营养吼，谢立旺做伙做第一啉。
3: 林国正敢会当？
2: 林国正嘛，林国正当五星四锅味贵甲啉。
0: 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里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里旺欠啥，甲你补啥，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里旺。问药房诶专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在咱生活中啦，有苦有乐，世间事袂当完全尽人意哦。有好康的时阵，成功的时阵，一般人拢认为讲啊，这我应该得的啦，这是我家己努力打拼来的啦。啊，即卖呢，那失败，恨天怨地，恨天无公平，恨天无看挂吼。啊，到底天是有公平无公平啦吼？就咱啦，讲一下故事，大家听啦。我来讲，咱们有一只迄个孔雀啦。孔雀吼，哦，羽毛足水个无？哦，孔雀呐，点评吼，哇，迄真正足水啊！但是呢，孔雀伊无满足啦，伊同款吼不知足。有一天，伊就甲这个天公伯啊诉苦，伊讲伊吼唱歌歹听啦，人来听我唱歌，大家拢甲嫌，拢甲笑啦，讲我五音不全啦，翻腔走板啦，哦。啊，即卖天公伯啊，听听着甲安慰啦，甲孔雀啊安慰来讲啊，孔雀啊，人爱知足，你一身躯光辉灿烂啦，你身躯吼安尼呐点评啦吼，未输选少安尼，迄外卖人呢上对你会钓啊哦。虽然你歌声无好听，但是你安慰讲吼，你有一个美丽吼光辉灿烂的外表啊。这只孔雀吼，听天公安尼甲安慰啦吼，伊。虽然有同意天公的讲法啦，但是我那感觉讲伊歌声歹，感觉足遗憾啦。伊就甲天公讲，敢会当我歌声我那变得好听啦？啊，这个天公甲讲吼，我也是苦劝你要知足啦。上帝咧创造人类足公平啦，为人吼外表水，啊为人是歌声水，啊为人是目睭金，哈，啊为人是得走的速度紧，为人是吼地位真悬。为高爬树啊，为高收水，什么人拢有伊优点，啊，什么人嘛有缺点啦。所以讲，一个知足的人，伊才会当快乐。哦，安尼哦，啊，即卖孔雀吼，去学这个天公伯啊，甲开始了后才开窍啊。从此了后，伊就袂阁再恨天怨地啦。从此了后吼，伊就恢复家己的自信啦。袂讲因为歌声歹，啊，定来感觉讲哦，自卑就对啦。所以古早人讲了真对，哦，人讲水无十全，啊，歹无佳人，哦，水无十全，啊，歹无佳人，哦，就是讲天公伯啊，做物者，伊咧创造人类啦，拢真公平就对啦，吼，哦，虽然为人生了歹，但是呢，或许歹人有歹命，啊，虽然为人生了真缘投来讲啦，啊，但是呢，也是伊无够智慧啊，啊，干那可别别道理嘛是有可能啊。所以讲吼，每一个代志拢是公平的啦吼。啊，世间事到底敢有公平？天公在做敢有公平？嘛无可能会公平啦。但是每一项代志，因为无可能公平啦，有一项是公平啦，就是啥物呢？上进心啦，哦，听众朋友，那是讲肯打拼努力，这个上进心啦。只要有上进心啦，不管天灾啦、白痴啦，哦，每一人拢有一个上进心啦。哦，天公拢有予咱一个上进心，对唔对？啊，你若袂晓用吼，天灾吼，同款无效啦。所以吼，唔通不知足啦，唔通吼，我常咧讲，即山看过，迄山悬啦。哦，啊，唔通甲家己吼关伫死角啦，心胸吼爱放互宽，快快乐乐吼，啥物不如意拢无算啥，你快乐的心情啊，看世间一切都圆满啦。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文馨老师今天要来提醒吼，过节啦吼，那要饮酒爱注意。吼，人讲饮酒伤心伤咱这个钱包啊，以外，今天要提醒吼，买伤咱的神经吼，还有是安尼，因为咱过节咱大家啊，小少啊，食饭吼。聚餐嘛，啊，但是饮酒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但是呢，你若讲吼，无咧在的时阵，饮到神经吼，你啊卡把手吧，你唔知当作中风咧看哈。咱前几工一个少年呐吼，就咧去看医师，阿公吼，啊，我正卡吼，这卡盘啊，这拢麻麻麻麻安尼。啊，伊咧想讲，敢是中风？啊，医师大家检查讲，敢是四条神经才出问题？啊！伊讲啊，是安怎你会感觉吧？讲，因为我若咧开车的时阵，我正脚啊，吼，啊要打档啊，要刹车，啊是要油门，哦，本来拢足溜哩啊，不过我即马无法度遮溜哩啊。我若要换档啊，啊要踩刹车换啊打档的时阵，哎，规支脚夹起来，啊，还阁换另外一边，安尼较有法度呢。我跟你讲，安尼唔对啊。啊，有阵时吼，阁感觉吼，即个脚巴阁较起来，遮拢安尼麻麻擦擦安尼啦。结果医师直接这个感冒一句话，你敢有饮酒？伊讲啊有啊，啊都来买个啊，那也无饮酒，讲啊都饮酒啊，讲你是不是饮到忙？伊讲嘿呀，啊医师讲啊你这都困到忙，去跌着神经啦，神经去偷，神经叫酒偷掉哈。所以好佳哉哈，医师讲好佳哉，你这算急性的神经发炎吗？好，即哪讲有先休息啦，啊，辛苦才会酒精代谢了，营养补充，安尼你吼，紧紧啊啦，那紧到一个月，啊啦慢到一个半月，安尼就会使复原啦。啊，这是算很幸运的啊。这医师嘛咧个，这复健科医师一个分享另外一个，按咧伊无遮幸运啊，这个做爱啉的啊，吼，做爱啉的啊，伊讲吼，拄啊伫这个前两个月伊酒啉了后。啊，即嘛就忙去啊，就困加一暝一啊，睡了一天一夜48点钟安尼。伊讲困起来，我正手拢完全袂震动，正脚嘛袂惊。伊讲看起来当作中风，较紧去急诊。结果了后，伊初初步处理了，最后甲转到复健科的时阵，较发现讲哇，困吼困两工啦，啊，迄正啊倒边的手迄神经哦，底下吼去哦，无功能去啊。底脚无功能去啊，然后啊连脚啊脚盘头前，个人家咱小腿即节啊，即神经嘛拢伤着啊。因为吼，福建复健科医师在讲，因为这就是人家吼唔知人去了，因为你两工咧困，你可能拢保持固定的姿势，所以长时间你神经就安尼拢去哦，底脚吼无感觉，啊，佮加上。酒精吼去伤害着，所以呢，直接爱注意吼，咱过年过节饮酒吼，会使啉，啊家己爱食啦吼，啊无你嘛会伤着神经吼，会伤着伤。那平常我咱讲吼，咱这个身体只一寡营养素爱有够吼，真营养素啊，血路循环爱有好，因为你若咧饮酒之前会使咱的。第一个啊，咱身体咧，甲咱解酒解毒的这部分肝吼，肝爱先顾好，好无？啊，无你嘛伤肝咧。所以咱第一道这个斯里马林吼，若要啉酒真正吼，会使甲补充一下，还袂去影响着后边咱一个这个解酒解毒的这个功能，影响着咱这个神经去有麻痹去。安尼，大家再了解，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2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举手之劳。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个暑假已经快要结束，剩最后两礼拜。上周末我看高雄就是所在哈，高雄虽然落雨，但是就是所在就是大楼咧普渡。这几个周末啊，是讲上班日哈，可能是普渡的大日子，大家普渡了没？普渡啊，今年普渡要办什么物件啊？
1: 一般是安尼啦，拢七月，拢在七月开始哈。哦，比如讲初一啊，安尼吼，到那一般大楼咧，拢会选那个靠近周末安尼。哦，啊那无就是个一波，就是伫正式中元的前后，哦，十五六安尼，差不多颇多，
0: 对啊，
1: 超近两个时，一拢算近两个时段啦，
0: 有大日嘛，还有公司，他公司还有可能会选择，就是会在上班日的时阵啦，住家大楼可能都是会周末的时候比较多。请问大卫大楼的是好像下礼拜吧，29号，被颇多，公司嘛是下礼拜，
1: 好，这样五百五波比啊，五百五，五百五加，五百五好，五的，五加五加起啊，五百五波比。

0: 好来哟、哦！日本熊本县知名哈第一名的景点叫做阿苏火山呐、啊，哈、哦，阿苏火山哦，这最近伊的这个火山的活动哦越来越频繁，嗯、代表讲这个火山哦一直都在，好、嗯，继、哦、续弄有滴咧，看啊有火山活动啦，哦，喷发的对啦，哈、嗯，大大小小的喷发、嗯、哦，咱近景有讲嘛，哈、哦。有一对台湾的男女嘛，引起迄个熊本哦，这个阿苏火山坐迄个观光直升机嘛，被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失事，好、哦、啊，包括迄个火人机驾驶员都坠落在阿苏火山口的所在哈。这件代志呢，其实是咱节目中都有讲的，一波一波啦吼。啊，第一时间讲哇，啊人拢掉在，好头啊是找无吼、哦。第一时都敢是讲阿婆人机失事，啊但是找无。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讲啊，这个找到了，就是尸体吼、哦，都坠落在那个火山口哈。哦好来啊，接下来的讲哦，那就要火山口把尸体移出啊。后来又说哦，因为火山的这个火山口，如果要救，又把尸体移出的话，可能这个工程很危险，又很复杂，又很浩大，所以讲可能就不移出哈。好、哦，把三个人弄底下，尸体都在那边哈。好、哦，后来到前一次进前哈，才两个月前，那种公又说要把尸体移出哈，啊、哦这困难工程时间哈，拢足复杂的啊，经费可能也要一笔经费，而且那时候有公这个经费可能要由日本政府来负担哈。嗯，好来，我给他那个讲的是又有变化了。又说可能不移出啊、嗯嗯哦！哎，太安内吼，哎，真的是。好嘞，咱都叫讲嘛，因为这个阿苏火山哦，最近哦，持续拢有一挂活动哦，火山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日本籍的这个直升机诶，这个机师跟两个来自台湾的男女观光客，好、哦，他们的这个尸体呢，依然还是在阿苏火山的这个火山口。那最新的消息就是讲，因为安呢，吼、哦，火山还一直有在活动，所以可能这个尸体可能就又放弃了、嗯，可能会放弃了，哎，放弃哈、嗯。那么其实从六月份的时阵有宣布哈，这就是熊本县的警方啊，因这个甲警察厅协议了，决定将这个案要列入为刑事搜查哈，刑事搜查的一部分。那由日本政府来支付的4.4亿日币哈，哎，这个啊，等于就是讲要把这个尸体移出来，整个的费用大概4.4亿日币和台币8600多万，全额由日本的国库买单。好，这是六月份的时阵，哦，哎，阵确定了，预计的是讲，好，预计大概就是在8月15号，就是前天哈，一直刚被正式出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啊，好，被用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好下探火山口回收遗体啊，目标的背尾地进行完成遗体回收作业。但是如今有个因为火山活动导致吊挂作业可能又要停止、哦、
1: 动态的嘛，因为 火山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东西啊、嗯哎、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哦嗯、这劳师动众又伤财、啊、到时候如果各警察一九警察又爆发、嗯然后又有人救，那要算谁的？
0: 而且讲要用迄个无人机具啦，哈、啊，远端用远端操控啊，但是
1: 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哎、欸，这个对啊，这个火山口还看起来蛮大的，
1: 啊、就尘归尘，土归土啊，吊起来又怎么样？可能马爬个那种搭一样，
0: 已经
1: 对啊，
0: 修了，应该高温嘛，
1: 啊、已经弄对啊，
0: 哦，用腐蚀去啊，哦，哎、嗯，今年这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份的时阵、嗯嗯，你看今嘛八月份，
1: 对啊，你打那么高温，它可能用搭起啊，哎，嗯。
0: 好来，台湾股王是不是要换人做的呢？好来， 伺服器哈，伺服器的滑轨大厂川湖科技最近高给呢哈，金价强势走高哈。今天哦哈，今天给开盘再度引爆市场的关注啊，川湖科技的股价大涨1250块，直接攻上涨停价13750块哈。到8:17哈，到截至上午八点应该是9:17啦，八点不是还没开始吗？成交量大概是146张，好，涨停委买的张数也超过550张哈，所以我
1: 来你看没有，就量很小了，
0: 对了，
1: 140几张就把它就把它涨停，所以这种没有，我们三个月再来看啦，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国巨的。国巨当然是股本比较大嘛，那国巨那时候也是涨到1000多块，还是要小心啦，140几张就可以把它拉到涨停，这是筹码都是在一些人手上，不要只看到哦，
0: 13750块啦，
1: 对啊对啊，这140几张就拉到涨停，这个大家小心啦，而且这种绝对没有零股可以买啦，我相信零股流动也很少，大家都因为现在媒体的报道嘛，然后又市面上流通的股权又少，所以大家都一定都会想要去追，但是一等到大资本齁要去开始到货的时候，很快台湾首富又会换人。
0: 所以
1: 对啦，
0: 首富目前是已经是川湖科技。
1: 对啦对啦，就没有，
0: 但是
1: 没有意义的就名义上的首富啦。
0: 对啦对啦，哎，高给是安内齁，这个股市股价是齁，这个上上下下嘛齁，这大对。
1: 不要去追啦，这个东西出来就已经没有追的这个价值。好，
0: 川湖科技呢齁，以前最近高给强势齁，这个公司招势呢齁，这我们嘛应该足侪人齁议论纷纷啦齁，有一挂股民都讲啊，一样都是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啦齁，看看人家川湖啦齁，科技啦，人狠话不多啦齁，这开盘就是涨停，没有第二句话齁，啊有人讲啊睡醒就涨停了，啊有人讲川湖太猛了齁，有人讲股王要换人了哈，啊嘛，有人讲我做股票只买川湖哈。
1: 三个月半年前就是有类似的话，在国巨是做记忆体的嘛，啊，你然后三个月半年之前，很多人说啊，国巨可以1000多块涨到1500，很多人都融资下去买，前一波就被资本杀啦，大资本，但看到啊融资余额，什么个融资余额，借钱去买啊。我一个朋友，伊嘛是啊，伊买两张哇，啊，然后最后伊唔是全款哦，伊是融资去买，结果在前一波在那个国巨连他去好几天被杀跌停的时候，他就被融资就被断头了，肯定要罢归完了，对吧？但董叔唔是讲有一个贵妇朋友嘛，是个他不知道贵妇应该是买现股啦，现股就没有差，是怕融资，什么叫杀融资余额？用句白话讲，就是割韭菜了。打开矿工啊，给你来，别，就买一买哦，差不多了啊，放消息放完，然后你看，然后再来就开始杀融资，杀完融资之后，这几天国巨又涨上来啊，可是前面被杀掉融资余额，你就被那个强制平仓卖掉了，你又不敢追加那个时候保证金，所以还是要听看听啦，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干嘛熊安转的是讲吼，熊不了咪该熊安转嘛，台积电呐、台积电呐、还有0050啊，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
0: 稳定的了，
1: 就不会赚大钱呐、但是该有的报酬你跑不了了啊，像川湖啦、国巨啊，都是好公司、好股票，但是有时候资本市场蛮无情的，就是这样子、
0: 好。

0: 伊朗军方宣布吼，要借出的高额奖金吼，高额的奖金，吼，这个奖金这要对针对什么事情做奖赏呢？
1: 哎呦，伊朗要发钱啊！
0: 伊讲不分男女哦，吼，这个伊朗的军方对伊朗民众讲不分男女哈，只要你们任何人有法都击杀或者是俘虏美军，那这样子呢，就会得到30,000元美金的悬赏跟悬赏奖励啊。如果是有女性执行这个任务的话，那所得到的奖励金会更多，30,000元美金嘛，任何人你若我都俘虏掠到美军或者是击杀美军吼，30,000元美金的奖励，
1: 30,000元对咱讲真济呢。
0: 美金哦，对啊，美金伫因遐，其实因为我常咧看伊朗的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哦，他们很爱美金，他们不太爱他们自己的钱哦，他们都是每天拿到钱，他们都先在对照美金的丢啦吼。其实上吼，今天8月17号，照讲吼，美国甲伊朗的这60天的这个折中缓冲期，都是到今天，到今天8月17号啊。这段时间不是讲要协议，因为当中拢个啊个底下咧有诶无诶吼，反正吼我看干嘛足烦的，所以吼我这一段时间不太爱报道吼，就是都没有一个定案。一边呐讲安尼，一边的个讲安尼，一边呐讲安尼，一边的否认吼安尼啊，反正吼就是讲来讲去安尼啊。今天其实是因上一波的时候六十天60天，这个折中协议停战哦，那就今天啦。但是呢，好像听说伊朗方面还是没有意哦，无意哦，这也进行任何的协议哦，所以看起来这个代志有个刚好挂的呀。啊，如果是这样呢，是不是哦？真的美军会出动啊？这个地面部队哦，所以可能伊朗给干部一个消息吧，哦，所以才会。这出的这种诶，这个寄出这样的一个奖励嘛，鼓励伊朗的人民众，当然不管你是军方的还是一般的民众，只要发现有美军，恁该抓起来，还是有法都该击杀掉吼，30,000元美金的奖金啦吼。

0: 3万块哈。可是你要击杀美军好像，有那么容易吗？我干嘛这困难都就管了？
1: 我
0: 就不太容易啊，哎呀、
1: 当然也不容易啦。
0: 对啦，不容易。
1: 啊，美国这边一听到这消息的时阵、好像也有消息说根本就没有美军在伊朗
0: 的陆地上。对啊，所以那有点就是，
1: 伊其实是伫咧挑伫咧个吓惊美国的啦。美军伊怎讲？今天是一个最后的协谈，60天的缓冲协谈日，最后一支烟嘛。哦，哎、啊，迄阵那可能美军就是讲、如果大家都还这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好、那伊朗这边嘛，讲无没有协谈的这个意愿呐、那可能就是讲美军可能就会出动地面部队，好、所以的挑敌、也是当然你别讲挑敌也好，就是讲哎、你拿人家过来，刚进到我们的陆地，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好、连不管军方还是讲民众，在高奖金的这个激励之下，人人都可以哈击杀美军哦，其实嘛是没很敢，
0: 有点信心喊话啦，对自己人信心喊话。
1: 对啊，哈嘿，好，这伊朗因的货币是叫做托曼哦，哈，我等下咧看伊拢点讲啊，几十亿托曼哈，托曼哈，好，哎，这边因这个奖金哈，意思是讲，如果是女性哦，女性会当执行这个俘虏还是击杀美军，好，他的奖金是翻倍哦，查甫是3万美金，查甫是6万美金哦，但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拿得到拿不到很难说啦，哈，这伊朗哦，这国家哈，有时候很难讲，哎呀，对啊，
0: 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啊，
1: 对啊，因别那讲吼，伊这美金吼，3万美金等于多少？就是哦，我今嘛那些话也当知呀吼，50亿托曼吼。3万美金呐，哈，3万美金的等于因伊朗的货币的50亿托曼哈。嘿，我常咧看伊人，我那时候啊，因有当咧起厝啊，咧买土地啊，啊是去买物件啊，动不动拢几百万托曼，动不动都是几千万啊，那土买土地拢几十亿，光是买土地有几十亿托曼哦，原来3万美金哈，或者是50亿托曼，都、就是差50亿托曼，但是人讲我听他们当地伊朗人讲啊，其实今嘛因的货币嘛贬值。变个就厉害啦，应该这是应该你咧讲啊，现在可能3万美金可能不止50亿托曼啦，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拥有美金啊，你是不是当拥有美金嘛，不绝对不止啊，因为伊朗的托曼货币托曼是贬值啦，伊刚不是川普讲啊，讲吼他们的货币已经贬了309%嘛，哎呀。
0: 对啊，通货膨胀严重啊！
1: 不是309%，309倍哦，已经贬掉了哈。

朗哈，它还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国家哈。我今天看到一则哈，这个新闻的是讲，也是说发生在伊朗哈。我觉得17岁查某囡呐，哈，他等于嘛是阿个咧读册的哈，而且女学生哈，啊，伊就是讲有一天伊咧走上户外啦，户外阶梯的时阵啊，他一边在滑手机讲电话哈、嗯，结果他绑了头巾，大家知道伊朗女性都啊绑你的头巾哈，哦，我特别来看到，我感觉足恶杂的热天哦，热天。伊呢嘛足热，还是要这样绑啊绑啊！伊绑个唔是讲啊绑一个讲啊一个砍头的啊，那个筋啊那水个才长啊，要出外路线啦，要出外的一定要个披一件那个黑色的吼，然后还个披一个黑色的筋啊呢，噼噼啪啪啊个头筋啊啊噼噼啪啪哦，我都看到我都足艰苦足肮脏的，很阿杂吼。好嘞啊，就是这个17岁女生呢啊，因为她在走上阶梯的时候，她一边在接着讲电话滑手机。所以呢，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巾掉下去了，滑下去了哈。好嘞，啊，结果呢就被人家那类似有一点的跟他宗教警察的掉了，哇，给的改间隔啊，讲你头巾哈，那些了呢啊，就派就对了哈，就是很凶的丢了哈。哦啊，可能就是因为啊都给救了，都意思讲要给带回去啊，带回哈，都跟他存人家讲带回警局侦讯啊，对不对？啊，伊了干嘛讲啊啊，就是掉一下而好，掉一下是我没。注意到我不是故意不好不绑头巾，他只是滑下去而已。结果都他穷吞哦，因为这早因那查这位可能这个年纪也是很叛逆哦，啊脾气完了就不好哦，啊可能也长期哦，这个伊朗女性对这种绑头巾带来的生活困扰完了起哦，干妈公已经很非常的反对，非常的愤怒哈哦，啊你按那几个头巾那些我落来呢，你有必要再派吗？哦啊你悠悠落落哦，都干那成。犯什么滔天大罪的掉？这个噪音啊，竟然怎样呢？就个介意的啊，迄啰都丢啦，不倒都丢啦，我不想跟你走啦吼。啊，那个宗教警察都硬要甲扭去啊，要甲拖去安尼啊，我不跟你去啊。结果吼，伊安怎呢？无法度，你一个噪音叫没啊？伊怎甲夹迄警察，夹警察的手都丢啦。他们那些宗教警察，有的看你看起来几乎会使讲全民可以接警察的丢，我会看都是一般的平民呐、啊。啊、但是他们的男性哦，对这种女性哦，哦应守的规矩，他们是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女性是完全没有什么话语权哦，反正就是安尼。他后来哇就不行哦，硬要给拖登去派出所，结果那个女孩子为了安怎呢？哈、哦，干脆呢，气掉啊哈，头巾给揪掉，含伊家己的衫嘛，规个拢给烫掉，烫甲剩内衫内裤安尼，你啊。在伊朗，每个人都绑了，穿的这样噼噼啪啪绑头巾的，这个早囡啊吼，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通通脱掉，丢掉就丢掉，啊，都坐到马路上啊，坐底下哦。那你们现在是要我怎样？安尼啊，艺术一种，哇，真的很激动啊！伊讲，那你们到底是要我怎样啊？呢，哦，就反正就是反抗他们的集权啊，也这类宗教管教的对啦。后来这个女孩子哦，那下场就很惨了。我看到她哦，她很惨嘞，真的很惨。其实她已经结婚了哦，17岁呢，已经结婚了。当地女生都很早婚哈。后来她就被抓去在那上去那个精神病院，用个动作精神病安尼给处理哈。然后每天哦，就是好加油啊，加油啊，哦，加一跟他成诶镇静诶啊，有一点镇静啊，好、哦、啊，这拢讲伊都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样啊，第一的精神病院哦，拢关个大个啊，每天就灌药打针，就硬要把他罗织罪名的丢，甚至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搁去引导找到他先生，好、啊、叫因先生安怎呢？写一个吼，写一个声明书，就是讲哦。由先生出来背书背书说阮某就是有精神病，就这样子、哦、所以说一切不是说我们 对你的逼迫，是你本身就是有精神病、哦、这样、所以呢
后来呢，在这个精神病院关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再把他放出来。哦，人已经弄吼，真正讲人讲无效嘛，关个跟他们起笑安尼吼。然后搁出来了，还叫他每天要继续吃药，叫伊逐工拢爱食药啊。食迄啥物，都也嘛是赶快的，就是那种镇类似镇静的迄种诶。好、哦，伊就讲你有病嘛，你有精神的不啊，精神这方面的疾病嘛，你动不动的激动嘛，对发狂嘛，吼、哦，对吼，哦，起笑安得着啊。好、哦，所以这规定他每天一定还是要继续吃药。啊，这早因来伊怎讲，嘿，药啊是咧食安怎？伊讲我根本无问题，因都是为着要感觉讲吼，他们的取缔是合法合理的安尼。好，所以罗织罪名，伊根本都无问题，所以可能无假。但是相关的这个警察单位，伊朗的警察单位还是不断监控他，只要监控他，只要看到他走路正常，听众朋友好听听好好吼，讲只要这查囡仔来鼻音发现走路正常，马上拖去灌药啊！是安那，走路正常爱灌药啊！伊讲，因为迄种药啊，食咧，你咧走路绝对安尼恍恍惚惚，吼、哦，这些都跟他也强烈的镇定诶，吼、哦，食落去一定会安尼。啊，一看你走路正常，伊就讲安尼，你就是无食药啊，就知道他都被监控的哦。然后就拖去吼、哦，就抓去，再叫他再灌药吼、哦。那不吃的话吼、哦，那再把你抓去精神病院吼、哦，就为了这样。就安尼俩，就为了一个头巾吼，吼，伫户外时阵头巾啊吼，落落去无绑好，安尼俩。

0: 好
1: 对，很难相信啊，因为那个宗教警察真的很可怕、啊，在这种比较很保守的这种穆斯林国家，都还有那种宗教警察，关难关灾啦，刚刚看南岛看在跟警种赶快嘛，对不对？你一言一行，啊，服装仪容都会被他盯上哈、啊。
0: 对啊，连观光客他也要管你啊！你到他你要入境随俗、哦嗯、他们一样会管哦。
1: 他本质上是其实不太欢迎观光客啦。嗯，
0: 对啊，这国家哦，真的实在是哦，这不怪你看一个美国，伊就是跟我好哎。我哪服从，我哪跟你协议，我安尼我得认输。伊讲这得违背我们伊朗的基因，吼，哦，这都是讲当然是强硬派的啦，哦，不是伊朗人都这样，就是今嘛伫伊朗内底咧主政咧掌握大权咧拉到钱诶，吼咧赚钱的掌握大权的是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而且都是男性那些男性哦，宗教的，哦宗教强硬派，吼就是安尼。好，不，他们不咧管理人民的迄落就对啊啦，啊，你们人民好就是归我管啦，哦，要你怎样就是怎样，所以说是很可怕，不可哈，不可看起来哈，咱公格料我要讲一个也是伊朗也是女性，哇，这根本是哦颠覆我们的三观哦，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看这些伊朗的影片哦，那个女性真的都是哦，真正是那啥嘞哈，那个哦，当然。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啦，但是从纪委安呢，吼，这真正哦，他给他们攻击的这一个伊朗女性，那真的是颠覆三观。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1: 你咧想来在我是 B 咧，林湘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来，德力改红改油，为他跟苏鹏阿哥
1: 互利严肃。
0: 好，来，谢谢。

0: 咱得力钙优美国进口的咧，食关杂波嫩个胖的得力钙优，伊主要伊主要的成分就是嫩个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腰丁哈。好来，这三种哈、哦，一种呢啊、哦、是软骨的重建再生。一种是增加你坏掉的关节，哈、哦，这个增加也润滑度，哈、哦，好减轻它摩擦，哦，因为关节软骨磨损造成的摩擦诶疼诶一个不舒适感，哈、哦。另外，植物猫爪藤它就是一种植物疼痛缓和剂，哈、哦。好来，就主要的是这三种成分，这都是咱美国进口的得力的钙优，哈、哦，得力的钙优。那今天我们特别介绍葡萄糖胺这个成分，葡萄糖胺是咱人体一当组成合成的氨基单糖哦，哦，人体其实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单糖，这是作为关节液哈，为关节液跟软骨基质哦，软骨的基质的重要的成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合成的效率会降低、哦、那经常被用来经常被用来依其行动灵活度跟润滑度的、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葡萄糖胺、嗯哦、这是原本我们人体自己可以自行合成的这个东西、哦、这个成分、哦、就是氨基单糖、哦、它就会、就是说、要依其我们的行动的灵活跟我们关节的润滑度就会整个就会降低、哦嗯、那个效果、哦、就会、丧失掉、哦嗯、成年人、啊、那乳鸽那肚的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就是要补充、哦、葡萄糖胺
1: 对啊
0: 等赶快嘛慢慢有年纪使用过度了啊咱的人体本来可以自行合成的都一样啊钙质齁年纪多你一样啊齁、哦、你嘛较无法度产生啊啊也会啊降低啊荷尔蒙也一样什么都一样齁、哦嗯、所以说你就要靠额外补充
1: 嗯对啊补剂嘛
0: 哎、欸、对啊哎对啊额、外补充齁、哦、这种这个葡萄糖胺齁、哦嗯、来这种葡萄糖胺齁、哦、主要以缓解解咱退化性关节炎哈，好来啊，葡萄糖胺好，当然它也有很多种，所以讲咱这罐诶得力钙优也是来自美国诶哈，好，它里面的成分我们讲究的是天然哈，天然哦，当然也有很多合成的啦，或者是被列为药品的葡萄糖胺哈，啊，所以讲哦，起码拢会当找到哦，现在都哦，科学家、医学家也很厉害哈，啊，要。药物专家他们都尽量去找到可以替代药品的这种天然葡萄糖胺、嗯、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所以为什么吃我们的钙优它里面没有一丝丝的什么合成药还是药物的止痛剂没有、嗯、没有、哦、因为我们知道止痛的这个东西吃就是不好定吃长期吃下来对我们的肠胃、哦、肝胆的伤害、嗯哦、那但是关节的疼痛已经受损足严重的时阵，你还是要啊。所以今麦其实市面上有足多啦，拢有天然植物，像咱的这个得力钙优来的这个猫爪藤，它其实就是会使讲哦，植物替代品哈，这个、止痛药哈，对替代止痛药的最强好最好的哈植物的替代品。
1: 对啊，天然啊，温和哈、嗯，不是那种化合的、欸、哦，这个很差别。很大、嗯、这个差别真的很大
0: 对对所以这假的得力钙优你的第一、哦、增加你已经会这样咳咳磨磨有没有我们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磨咳磨这样、哦、那个不舒适感、哦、那个成分里面我们有、哦、就是葡萄糖胺、嗯嗯啊、我们不是只要让他说、啊、较不会这样磨磨咳咳是说只要用一个、啊、有植物猫爪藤给他缓和他的痛疼跟感觉、嗯嗯嗯、这样当然还不够啊 啊，我们还有里面的软骨素可以让我们的关节软骨诶再生哦。嗯，所以说你看也缓和，在都开始吃，咱可能就先缓和你的艰苦，啊，那个软骨的再生是爱慢慢慢慢慢慢，好，啊，你也个个坚起来，哦，啊，咱都免去做人工诶。啊，咱嘛唔免讲完全放弃，讲啊，还无啊歹去啊，都无啊多啦。脚头稳啊变形啊，腰脊骨啊变形，就是永远就是无啊多。除非去动手术做人工诶，所以在你要不要到动手术这个阶段之前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哦，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咱得力钙优来自美国，配合的日本进口的得力酸乌钙粉，
1: 一罐钙粉，一罐钙优哈，日本加美国每日强强联手合作。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嘅旁边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名

0: 好来，咱来讲这个伊朗一个黑寡妇啦，阿娘喂哈，所以伊朗女性呢哈。也可以这么狠啊齁。好来 ,56 岁齁，这伊朗的这个黑寡妇 ,56 岁叫阿克巴里齁。他被伊朗封为黑寡妇。为什么？因为伊在过去20年的时间当中，伊斩尽谋杀齁，至少有10任的前夫齁。啊，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公？哦，就是要这个抢劫掠夺黄金、现金，或者是其他贵重的物件。哈，最近呢，哈，他就是被判处10项10项的死刑，这一定要温死的啦。哦，个查某的，个敢做干呢？哈，被判处10项死刑。哈，伊曾经安那讲呢？他在这个这调查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我唔知我杀偌济人，好像是13人，也有可能是15个人，反正我已经不记不清楚了哈。好嘞，所以这件代志呢，哈，震惊全伊朗全国哈，一些社会社会哈。哎呦，听伊讲哦，这个伊朗这个阿克巴里这个黑寡妇。伊拢专门锁定迄个吼，有已经上年纪的男人，啊，利用当地临时结婚的制度，啊，来诱骗对方，并且结婚了后，伊就开始下药夺命，哈。那阿克里巴伊的饮料当中呢，伊是混入那个工业用的酒精，啊，佮有强效镇定剂，哦。用安尼去甲伊家己的老公呢，吼啊，即个迷昏，甲伊吼迷昏，然后呢，吼，然后呢，这最后就把他杀掉，哦，反正其实他嫁这个也不算是老公啊，他只是算迄个有钱，吼，小可有钱，哦，也不一定很有钱，哦，反正就是选那个年纪大的啊，你身边只要有任何一个贵重，吼，贵重的物件，哦，贵重的物，即个包括现金、金钱呐，哦，或者是说，哦，物质啊，他就是，他就先诱骗你结婚，然后再把你杀掉啊，杀掉的这物件都被他，哦，就是他拿掉了，拿走了啊，然后再找下一个目标啊，哦，再找下一个目标，
1: 所以才叫黑寡妇啊。
0: 一直到2023年，她这个谋杀丈夫哈，这件动作，这件代志，她才画下句点。嗯，哎，2023年，当时已经82岁啊，哦。啊呢，所以说哦，这个后来被发现哦，就是说，哎，哦，为什么他生前啊，这个好像查出他这个老公哦，啊，不是他82岁了，他现在也才50几岁，他这个老公了哈，到2023年，他82岁的老公死掉啊，死掉的时阵，后来家属哈，我警觉到，刚刚哎，奇怪，好像啊，哎，他生前哦，生前他这个老婆哈，这个黑寡妇好像都有强迫他吃药哦。啊，所以就要求说要去化验，哦，可能是有问题啊，才从这一个老公的这个化验来发现，哦，他就是被强迫灌入了，哦，这种咱都讲讲的，就是有那个镇定剂啦，哦，啊，还有一些，哦，加工业用的酒精，哦，都很强烈的，哦，甚至呢身上弄一种被殴打，哦，死者啦，哦，被殴打殴青的那个痕迹，所以才调查出来才知道说，其实她这个老公是被她这个下药给殴打致死的啦。然后再给反查回去，发现讲哦，伊只有一两年的结婚，只一两年的跟换一个老公啊，结果的命运都是一样，她老公都是死掉，都结婚没有多久就死掉，都，就是安尼查出来，
1: 对，就怪怪的嘛。
0: 哎呀，
1: 怎么每个人的结局都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判十个死刑，哦，还有一个杀人未遂，另外一个杀人未遂，哦，所以说伊朗竟然也有这样残暴的女性。主要伊就是拢吼，针对迄个年纪大的这人哦，他本身也没什么体力啊，反抗啦，吼啊，伊都反正伊家己结婚啊，照顾你的生活啊，定来家己喂药吼，吃药啊，吼。 那可能伊那感觉家己不对等的时阵，通常都是这些男人都年纪大，也没有办法家己去求救啦，是去治疗，可能是安尼啊哈。

0: 对啊。嗯
1: 对啊，曾经好莱坞有一个影片齁，有一部电影的戏啊，一个女的她姿色也不错齁啊，她就是专门找齁，都是找那个非富即贵的对啦齁齁啊，当然啦，她自己本身家己是原来有一挂这个摘掉的对啦齁啊，又加上姿色不错啊那齁啊，她其实他就是跟你结婚哦啊，和对方来迷上他，然后啊来求婚哦。他是这样子哦，他是刻意有去改意哈，因为艺术的是讲刻意接近或者是引诱，但是要让男方主动来跟他哦，当爱上他的时候来跟他求婚，跟他结婚啊。然后呢，结了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跟我离婚啊。都安呢，结婚之后，好不容易他来跟你求婚，你跟他结婚了，啊，结果结婚之后，他就想办法让你想尽办法让，好，有时候都制造一些让老公对他的怀疑啦，啊，他是不是对我不忠啦，啊，他是不是怎样的，好，然后就跟他离婚啊。其实这都是一起开戏的目的，他就是要跟你对半分他的财产啊，哦，啊，结婚的时候讲哦，我什么拢不爱，我拢不要求你。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不签那个婚前协议，所以干掉一个老公又干掉再婚，都越见越好呀，越见越好呀，就对了，结三四遍啊。因朋友后来有一次，我就说，他朋友就来找他，说哇，真的好呀，干呢，一靠几次的结婚离婚已经好呀，干呢，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来请教他，说啊，技术指导这个。是要安怎会当安尼？
0: 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哈，比今天哈瑞典哈，你看瑞典在瑞典哦，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哦判，在今年这今年的代际6月24号有一审宣判哦，有一个华人女子哈，因为谋杀未遂。被判处12年的监禁，谋杀谁呢？马吉嘎陶兰贡
1: 丈夫哦，
0: 赶快毒杀她的老公唐先生哦。这两个人。这个老公跟太太都不是一般人，因过去是中国都是学霸，然后学霸然后在中国认识结婚之后，一起又到这瑞典去读书啊，这女生也是高知识分子哦，结果他们老公跟她在瑞典都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高知识分子，而且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因婚姻不美满嘛，所以因安就奇怪，她老公平常也有在运动运动身体也不错，又在健身运动，可是他在怎么每一次去健康检查的时候，也血钾血里面的钾含量都超高超标。医生啊，瑞典医生奇怪啊，也说唐先生啊奇怪啊，你平常时啊有没有来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然后还是运动有没有什么服用到不同错误的药物什么之类，结果一看都没有啊，平时都没有，但是也血钾都超高。然后后来因这个安吼，这个唐先生就觉得不对啊，医生跟我拢讨论过，全部的生活过程来都的饮食习惯里面都不会让血钾超高的东西哦，所以他就埋了一个心眼啊，这唐先生他就埋了一个心眼，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装了一个偷装了一个监视器，结果的看到因某在他的饮水里面水里面偷偷加了这个就是跟他平常喂药一样，他说啊老公我帮你倒水，倒水之前他就把这个水杯里面再加上水瓶里面加入了那种很浓高浓缩的钾，所以奇怪一的回想起来，这唐先生回想出来，其实有几次在吃饭的时候他觉得喝这个水味都怪怪，而且他有一次他把他的水杯，他从他的水瓶里面倒水出来要给小孩子喝的时候，他没得把那个水杯又换成另外一杯水，他那时候没有特别想，后来去连去回想，看到这影片去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因某特别改用这种高科技啦，还是讲高医学知识的方式，他一啉咧袂直接死掉，他慢慢会身体好像是这种钾高浓度钾超标，高浓度钾超标会怎么样？人会休克呢？他就有一两次因为血钾超高休克送医，然后去医院把他降下来，一次两次反反复复，包括一本金跟这个医生干嘛就奇怪，后来真的被他抓到，然后他手机嘛，他用这个录影的证据去报警，然后送给法院， 结果他第一审啊，今年六月二十四号判一审，这个下毒的这个黑寡妇哦，被判了12年。啊，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啊，
0: 反正就变得他编一个理由啊，婚姻不幸福啦，哦啊，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哦，啊，但是从从头到尾，包括因呐嘛，讲因安正常，可能因某的话靠，还是为了钱还是啥，这还在二，
1: 还是有外遇，哎，
0: 外遇啊，对啊，哎呀，所以很可怕，
1: 所以有时候，哎呀，
0: 最毒妇人心，
1: 对啊，对啊，对啊 ，always husband 哦，噶最毒妇人心，其实拢赶快，
0: 对啊，因为女。女性她比较没有那种体力上的优势嘛，她就会用这种好像很软性的，起立甲油啊啦，提供她如果本身有一些化学或医学的知识里面，她就她不用第一次毒杀你，慢慢的给你讨的，咱经常讲过嘛，我们就这个法国还是对澳大利亚。男性啊跟我们台湾一个女性谈恋爱，结果他要
1: 澳洲来台湾读册啊，短期进修啦，
0: 对啊，那
1: 一个阿姐啊，阿姐的家己一直要跟人交，就是所以
0: 他离开他没办法，他就会用那种下毒的方式让他觉得哦，我照顾
1: 控制他，
0: 对啊，控制，
1: 对啊，真的是。哦，真的是毁了咱台湾的这女性的那个哦，这惊死人說，讲哇，台湾的查某安尼哦，为着要嫁一个外国人，而且她年纪又已经比这个男大学生大很多，大概大了20几岁。好，阿姨的讲，我提供你住的地方啊，我会照顾你啊，啥哦啊，所以那个男的也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关系啊，哦，开放关系，外国人嘛，在国外弄些安尼
0: 啊，讲难听点，就是来玩玩的啦。
1: 没想到讲，竟然
0: 遇到了女杀手。
1: 对啊，对啊，我要回国了，你竟然不让我回啊？那个而且还命都险啊，无去哈。前一阵子无啊，顾家哥来台湾开庭嘛。
0: 对啊。
1: 结果让
0: 尿气啊个头。
1: 对啊，结果好像判了几年嘛，哈，这一审判这个女的，好像被判，好像也是10几年还是几年，哈，这真的是很可怕的，来进宫格，所以哈，注意枕边人哦，然后最毒妇人心，还在起人讲哦呀，警察办案拢讲哦，这 always husband 的先呢，哈，夫妻里面有一个，
0: 反正那个凶杀案一定是先从最亲近的开始查起
1: 嘛，
0: 不是哈，凶杀不是为了钱啦，但是为了钱啦，不是钱就是情啊，办通常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都阿不读读了笑。就正解一种，我不敢喷。
1: 好，来进广告哦。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力盐酥。
0: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我们那个钙粉啊，原本牙齿在咬哦，它一擦，哎，效果好好哦。
1: 哦，
2: 巩固起来。
1: 哦，真的、哦。
2: 差点去拔牙，花6万。那个是我在做开单元啊，那个路边停车开单元，因为我们膝盖常常在磨损啊，吃那个以后站立啊蹲下来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1: 真的很好，
2: 真的我自己在做啊，我就奇怪，不像站起来坐下来在车在摩托车上面这样子，一直每天要做很多循环这样子啊，吃了这个以后就真的有差，真的很有差
1: 哦，太好，
2: 省一个6万，然后工作又不会有那个工作的那个职业伤害
1: 哦，对。
0: 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你看升一个6万，升6万以外一个赚钱呢，工作又不用暂停，阿嬷原来说没这平常时好好保养的身体健康，用钙来保养，我说如果受伤啦，要请假啦，或是长期要休养，就没有收入了呢，是相讨谈的。所以咱人，我跟听众朋友说，成人每一天建议的钙的摄取量为1000毫克啊，钙是从哪里可以吃得到呢？包括常见的乳制品嘛，牛奶、优格、起司，还有豆制品、板豆腐、豆干、深绿蔬菜、小鱼干、海藻类、黑芝麻等等，你要吃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补充到你一天所需要的钙的量，没这麻烦。
1: 那蛮不发多啦，每天都针对这些食物，
0: 没发多啦，太麻烦了。
1: 慢慢也流失嘛，它会流失哦。跟那钙跟荷尔蒙是有关系哈，荷尔蒙它是可以把钙锁住的。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啊，但是慢慢有年纪了，荷尔蒙也在减少，钙质也在流失啊，那这行减，那行个嘛，一个减，更加严重哈。所以你补 改你会当甲荷尔蒙个促进，你改改有搞的时阵促进你的荷尔蒙啊，荷尔蒙足够的话，它帮助你把钙锁住。所以我就只能吃很多钙。他说我有吃钙，但是完全没有感觉有补到钙。好，就是那个钙很市面上我就只钙是留不住的。
0: 另外，像咱这条又没有，它是开单元嘛，大刚就无用的话，靠照照照照，然后。跑来跑去，那讲真正伊要列出点有够的钙吼，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东西，伊哪有这个时间？伊去买一个便当，还要什么小鱼干啥啥啥、嗯、优格啥啥？
1: 啊，大刚食爱买些。
0: 哎、欸、啊，对啊，你嘛无遮侪营养啦，所以哦，咱一罐得力酸哦钙粉是最好嘛，嘛是天然钙、酸哦钙100%的纯钙，好吸收、很简单嘛，你放在身上啊，你中岛食饭时阵，卡一嘴，卡两嘴，安尼要配牛，即配咱的中岛食饭还是饮料。啊，你钙的补充很高、就不用再想说哦，我要吃什么食物来补钙、食补是很好，可是现在人很忙，没有时间呐、
1: 啊。还是吃饱饭呐，要午休一下哦，啊，你刷牙漱口干净了，你个卡几时要干嘞？
0: 对啊，
1: 哦，这样子哎，帮、助你加强巩固牙齿
0: ，efficiency 啦，哎、哦，对，很有效率的补钙。
1: 晚上也可以，午休的时间也可以哈、啊。而且讲用用点看电视的时阵啊，牙口腔清洁之后，钙粉渐渐卡几时啊？哦，安尼介伊啊咸嘞，哦，迄喙齿哦，够啊作用，本来咧油油的，本来咧酸嫩酸嫩的，有差就虽有感觉啊，吼、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李雷玲。

0: 这个前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他最近出席一个肝病肝病防治这个学术基金会32周年的年庆，啊，他要去台下订地鼠的时阵，在那个要上楼梯，踩上楼梯之前不小心转来跌倒，就变成一个话题焦点，他跌倒了。88岁啊，吴伯雄哈，88岁啊，算是高龄的哈。上楼梯哈，要上楼梯，伊要上台致辞的时阵，就应该讲的是，可能膝盖这个年纪膝盖也不好了，膝盖的弯曲，可能有当时啊，咱要爬起来是是不是膝盖要弯曲啊？过来要搭起去哈，咱楼梯迄杆要搭起来的时阵，拢爱有力量哦。啊，或者是说，有可能他脚，咱人呐退化了哈，迄脚咧夹夹，较袂遐尼悬，啊，就去踢掉，有无？吼，你安尼，我当时都爱遐悬，啊，你脚就是夹袂到遐尼悬，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吼，已经是不同款啦，啊，可能就会踢到，所以跌倒。所以跌倒原因很多哈，但是因为吴伯雄这个情形，后来呢，相关的啊，一挂相关的人、相关的单位哈，在这讨论哈，应该他们认定这个情形当然是关节的退化，伊话的是讲肌少症的问题，还是肌好这个引发无可能就是这个肌少症的要提升肌肉量，因为哈。肌肉是咧带动咱的骨头诶，哦，肌肉会带动咱的骨头，所以你肌肉少了，哦，你的骨头也没有力量，哦，
1: 没有错啊，
0: 哎呀，所以阿哥加上咱的关节，你也上年纪，你的关节的活动已经较僵硬、较不灵活，哦，屈咧、压咧，哦，还是讲脚要哦，要压悬啦，哦，要量力啦，哦，往上量迄个力，哦，这个很多哦，要靠肌肉力量，还有关节的力量，所以哦，就是说一定。要提升上了年纪人一定要提升肌肉量，提升肌肉量除了适度的运动以外，饮食要掌握黄金公式，黄金公式要均衡兼顾六大类食物，好，哎，均衡哦，兼顾六大类食物，就是，热量要够的哈，啊，优质蛋白质，另外维生素 D 啊，钙质哦，就钙质哈，另外爱注意蛋白质哈，不但爱吃啊，吃得够，而且要平均分配在三餐哦，所以说蛋白质啊。所以蛋白质哈，咱嘞啊，要摄取的时阵啊，优先啊，一定要摄取优质蛋白质哈。优质的蛋白质，咱大龙仔嘛哈，哦，就是蛋嘛哈，蛋是第一嘛，豆类也是嘛，特别是像啊，很多的包括黄豆啦、豆类制品啦、鹰嘴豆哈，被列为是第一名哈。还有鱼类、海鲜、鸡蛋、鸡肉、瘦肉、乳品哈，乳品，比如说牛奶、优酪乳，这个都是每一餐且最后人是讲每一餐都能够吸收这样哈，这几类的这种营养哈，每一餐哈，绝对唔通跟他食饭，还是食米配酱菜哈，这完全没有蛋白质。
1: 肌肉其实哈就两个呀，训练跟营养啊，但是营养很重要，没有错了。但是你没有训练，你吃的那些优质蛋白质进去都会变成。很残忍哦，你只觉得啊，我就是要吃很多的哦，很多很优质的蛋白吃进去。你没有训练，那些蛋白质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变脂肪。还是会变脂肪。
0: 对，
1: 因为蛋白质是有热量。来哦，肌肉哦，肌肉是防百病的人生铠甲啦。安怎讲呢？因为肌肉哈，重新定义了人体哈，让人体对抗老化跟疾病的关键器官哈。为什么我们要有训练肌肉？训练是绝对跑不掉啦，我刚才没有讲个大白话，没有说你吃蛋白质你肌肉就长出来，那是啥？不可能，不可能齁。那我们先讲肌肉的好处齁，等下这个时间快讲完，如果没有讲完的话，我们第二小时再补充齁。那肌肉齁是咱血糖，我们血糖的大型仓库。为什么呢？我们吃高糖的进去齁，米家就甜米家进去之后，胰岛素及牙卡西尊齁。 因为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对他的血管壁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胰岛素这时候升起来，会把我们吃进去的糖热量会转换成什么？两种东西，肝糖。然后呢，会去往两个地方跑去嘛。第一个就是会往你肝脏去变成肝糖，第二个就是你的肌肉会吸收掉这一些高糖的部分。但是呢，咱肝脏咱无法多个练嘛，你把它想到说糖的仓库我们身体里面装糖的仓库就两个，第一个肝脏，第二个肌肉。肝脏咱无法多锻炼变大嘛，但是我们肌肉有办法锻炼变大，能够更储存更多的葡萄糖。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讲，因为这两天看一个有关于肌肉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些影片，好，相关的资料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主动的有效率的回收咱血液中的葡萄糖、哦、防止多余的糖分，如果糖太多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肝糖啊，肝糖太多会变成什么？变成脂肪，
1: 嗯，
0: 哦，化成脂肪堆积哦，从根本阻断全身性发炎的源头了。但身体的发炎就是糖嘛，糖太多会发炎，然后糖太多发炎造成的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嗯、其实哈、哦，都是。糖好都是不好、嗯、我觉得糖真的是最不好的东西，
1: 真的
0: 万恶之根源
1: 啊，
0: 对对，真的糖真的是最不好。
1: 来你好，哎
2: 哎
1: 哎哎，你好，
2: 你讲我台语的啦，我听较有啦。
1: 好，咱讲台语啊，哎，好，谢谢，好。
2: 我这无读册哦。
1: 好，好，
2: 闽南，
1: 好，好，有啊，阮讲台语啊，好，谢谢。
0: 然后你若有肌肉吼，你肌肉你都有肌肉的这类吼激素吼，肌肉咧运动咧收缩时阵吼，会释放肌肉激素，肌肉激素会喝出是啥？会抑制咱身体上的发炎吼，然后活化咱大脑的神经，加预防忧郁的功效。
1: 嗯，
0: 所以你很少看到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吼，还是有忧郁症的人去运动的话，他反而状况会改善很稳定很多。
1: 嗯，大家好，哎 ，Hello，
3: 哎，你小姑娘呀，
1: 哎哎是，
3: 哎，我叫问我胃无好吼，啊，在恁的护理 S。

0: 所以营养啦，不管你吃什么营养，吃进去了后，
1: 你无点人蛋白质，你吃伤济，
0: 还是要透过运动动一动，动一动吼。尤其人讲吼，刚吃饱吼，多吃饱的时阵，你真的不要就躺下来吼，这样子很容易你多吃遐物件，都造成升糖吼，所以糖尿吼，糖尿吼，上惊的是这糖分指数过高的时阵，糖尿都出来啊。
1: 因为咱即卖现代人拢食足好，食真好。精致饮食嘛，你干嘛讲物件可能少少啊？是讲我普通的零食看起来量袂真济，但是内底拢其实拢是高盐、高糖、高钠哦啊，甚至所以我们的这个糖用了很多，因为咱有个咱台湾人咧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喜欢这个把调味嘛，糖的调味在里面，所以这物件食起身体内底拢对身体造成负担啊。我就讲中年过后吼，咱代谢无加好，咱糖造伊咱的身体内底吼，拢变成肝糖。然后肝糖再转换成脂肪，所以为什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会腰围就会变大，其实就是这样啊，代谢能力变差，唯一能够逆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增加肌肉了，你去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嘿
2: 你好，嘿，我准备来问讲苏鹏要安怎食啦，
0: 刷卡。

咱的人体哦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啦。你不太可能哦，只光靠药物就瘦下来。所以你最近瘦瘦身很红嘛，但是我感觉就没人讲瘦瘦身哦，伊嘛分这个几毛剂量嘛。啊，我贵别人他之前有在使用这个瘦瘦针，先妈妈持续有在使用瘦瘦针，哎吼，你刚刚讲有路用，原因是什么？你打了之后怎么样？啊，吃不下嘛，感觉没有食欲嘛。但是男人今天我讲今天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就是说，当这个剂量你身体更习惯的时阵，那它就产生抗药性了。你就是即便你打了瘦瘦针，肚子还会饿，还是会想吃东西。所以变成说你要打的剂量就更重。那你打的剂量更重的时候啊，这一次吸哦打2.5毫升、5毫升，现在10毫升越来越重的时阵，你不可能一直打瘦瘦针打下去嘛。所以就变成说你一旦停药，瘦瘦针停药，咱身体就是赶快嘛。你过去一段时间拢无食物件。突然恢复到正常的饮食，身体就是这样子哦。你这一段时间工啊，好久一段

0: 时间没有吃那么多东西，好不容易吃那么多东西进来之后，咱身体做一件什么代志？把你家吃进来的东西，那效率大增，马上转换成能够保护你身体机制的营养素。它身体的对身体来说是营养素保护素，那个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脂肪。所以什么叫溜溜球效应？就对人讲减肥一定失败。嗯、我节食减肥吃很少一段时间了、啊，每一天是两个茶叶蛋，很清淡，然后水那个菜都用水过，结果让节食了半年之后，哦，受不了，正常饮食几天，哇，马上就胖回来。为什么？身体就说怕你不知道你下次还吃可以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他会把那个营养素狂抓进来，哎呀，所以你就变胖了、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减了一辈子的肥都还是在减肥、啊、可是根本知道了，我说要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增加肌肉量，因为有年纪之后体重不是重点，而是你身体组成的成分里面肌肉要多哦啊、肌肉要多，其实真的就是要训练了，没有什么捷径了。不在哪干不就叫不努力就会长肌肉，不可能。哦、
1: 我看黄露就这样在咧讲啊，讲哎，给你画出一个个啊，这个台湾一个啊一个随便一个县市、一个城市哈、啊，你会想到的是什么？直接会联想到跟这个城市有连结的哈、有连结的，你会想到啥呢？哎、欸。嗯哦，比如我讲屏东，你也想啥？就会跟屏东有连结的，随便不关系什么都可以。
0: 屏东哦，就肯定啊。
1: 哦，对对对对，我网络某人讲啊，屏东就会说肯定啊。好、嗯哦，就这样子啦。哦，啊，所以听就没有哦。哎，我分享哦，分享这个网络大家讲的这个社区啊，反映到直哎的直射哈，会有那种直射的反应，
0: 直觉式的反应、哎。
1: 对对对对对，哈、嗯。讲台北的你会说什么？
0: 101啊，
1: 哦，台北101，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哎，哦，收音机，哎，来，
2: 我想到台南美食很甜，
1: 好，谢谢
0: 啊、哦，也是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嗯、好，那在台北，你讲101哦，嗯、哎呀，
0: 嗯，
1: 台北大概想到拢讲台北房子很贵啊。当然啦，每个人啦、啊，每个人啦、啊，吼，听众，比如你买单，讲你哦，你直接的反应是安怎讲？啊，讲到台北，你想到啥呢？吼、哦，啊，台北啊、哦，房子很贵啊，扑给他讲，伊想到的101，啊，那新北嘞，新北嘞，
0: 嗯，好友谊啊，
1: 新北好友谊，未歹哦，啊，那好友谊哦，哎，荣幸哦，吼、
0: 嗯，
1: 新北你就想到好友谊、哦，
0: 或者是关。那什么最近的那个什么淡海大桥、啊
1: 欸、哦好网络上有人说新北就想到椰氮城啊那样
0: 哦对因为哦、嗯、没有去所以哦
1: 对了对了来你好 Hello
0: 来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嗯哎这门哎陈信宇耶6000万的主意敢可以等哎
0: 难讲过
1: 啊目前讲是不可能啦、嗯、嘿、哦、嘿对了、嗯、哦好来啊那桃园嘞
0: 嗯，外劳是啊，中立哦，啊，机场啦，
1: 机场啦，对啦，桃园的机场啊，讲到桃园的是要坐无人机啊，哎呀、啊，桃园就是机场啊，我这是网络上人讲的啦吼，但是我的也可以听听看大家每一个人，还是讲你家己想讲到这个所在，你也想到啥吼，大概也都很接近哦吼吼，咱都讲新北是叶丹城，扑给他讲新北也联想到好友谊啊，新竹嘞吼。新竹咧
0: 封城啊，
1: 啊对啊，
0: 竹科嘛，竹科啊，新竹竹科、啊
1: 哦，对，新竹大概现在应该、
0: 啊
1: 哦、有人是说风很大啦，哦、新竹风很大，嘿啊，新竹应该现在一般来讲，可能新竹就会想到竹科、嗯哦嗯、苗栗咧，苗栗，
0: 苗栗，
1: 啊、哦，
0: 苗栗，
1: 有人讲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嘿。
0: 嗯，苗栗，
1: 伊也干嘛讲苗栗？迄就是啊，甚至有人讲没有啊，台湾没有苗栗啊，有人安尼讲啊，足好笑的吼、嗯。意思讲苗栗是独立一国、啊，那是苗栗哈。啊来啊，有人说苗栗就是想讲到苗栗会觉得很远哈，就干那阵伊也较山城嘛，哦，较山城，所以有人会干嘛讲好像就不是会连接的地啊，比较
0: 苗栗马家庄啊，刚才蛮久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马家庄
1: 哦，来你好，嗯，
0: 来你好，
4: 你也是福君呀
1: 哈，哎是，
4: 欸，我跟你讲哦，我只拿三百人去家里的安心小房，
0: 是，
4: 我拄只多少伊多打搞上来
1: 呢。哦，台南家里吼，地区的听众吼，啊家里安心哦，好，好，
4: 我打搞上来，
1: 有大做伊就对啦，好好好好
4: 好，
1: 多谢你分享，好好好好，谢谢。那台南吼，尤其是家里。哦，一代会听讲哦，拢就近的啦，哦，最最上好是先为你就近的指定药房啦，有啊，那无咱得个走远路啊，哈，好嘞，哈，啊，过来，嘿，你好，嘿，喂，
5: 嘿，我请问你啊，
1: 哎，
5: 咱台中台积电区的哪一区哈？
0: 台中台积电，
1: 台中台积电，
0: 哎，安怎？你要从啊？
1: 嘿，
0: 你要去应
5: 征？我有朋友在你。
1: 打工啊，叫我
0: 送物件去遐。台中台积电啊，你袂问你朋
1: 友啊，你在第一
0: 区啊？台积，
5: 伊就是唔捌自动红仔，唔知呀。
0: 台中台积电，
1: 台积电目前好像
0: 你也当送物件去台积电内底。
1: 第一波啊，那种台积电在台中，第一个中。中科遐吧，应该是中科园区。
0: 你送东西，你用寄寄去大个所在就好啊。你干嘛送去台积电内底？台积电那外靠人啊，袂让入去啊。你咧讲啥？
1: 中科啦，吼，中科啦，吼，好，谢谢，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6: 我有线路吗？
1: 哎，
0: 台积电，我高雄台积电，我想进去参观也不行啊！你干嘛送物件去来的？
1: 哦，伊要送什么物件去来？
0: 讲伊朋友底下打工，伊唔捌一个字在过，我
1: 唔是啊，叫送伊朋友出来睇啊，系啊，
0: 无可能啦！你家恁朋友大所在得好啊，
1: 好，中科啦，伫中科来的啦，台积电目前伊伫中科来的，
0: 中科
1: 伊是咧。成熟的啊，也有高阶制程的哈、哦，这个中科哦，这是目前是安尼，然后的中科哦，这所在哦，中部科学园区来了嘿，
2: 对了，没错了，
1: 哎好，
2: 是中科啦，哎中科啦，嗯，大厂拢伫中科啦，
1: 中科好，二谢谢，嗯，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7: ，Hello，
1: 嘿，
0: 嗯。
7: 迄个书房面那边，
0: 来刷卡，
1: 刷卡哦，哎，好来刷卡，哎，好来好，十分不给，哎，来了，哎，
8: 台中的台积电，你看的是 A 厂啊 B 厂，
1: 嗯，
8: 啊，伊去到科中路跟科雅路，
1: 嗯，
8: 对啊，对啊，啊，个摩星特啊，那个有一个新的 C 厂，那是新厂啊，摩星特跟我都去啊，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好好，谢谢哈，家己爱搞清楚啦，哎呀，哎呀。既然拢恁，你讲恁朋友伫遐，啊，你要甲摕物件去，啊，你那唔叫恁朋友甲你报路就好啊，对不？哦，啊对啊，欸，有当时爱抢嘛，足大个吼，啊你，你既然要去家己摕物件去，你要问他我要到哪里吼，啊，会当甲你接触到

0: 啊，那讲到台中嘞，台中会想到啥？
1: 金钱豹啊，
0: 你有去？
1: 没有，这个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对啊，这就是我的刻板印象啊。台中人可能说啊，你就过不来啊。
0: 金钱豹还在吗？
1: 金钱豹在了，
0: 还在哦，
1: 在了，在了。哇，台中办
0: 台中的朋友
1: 就卢妈妈，卢妈妈，妈妈市长。
0: 好，那网络，但是网络如果台中就会想到庆记呢。
1: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印象，哎呀，我就觉得就夜生活很热闹的地方。
0: 啊，中华中华的中华，
1: 中华大佛啊，中华肉圆啊，
0: 然后对中华霸王吧，
1: 就是我的刻板印象，这是我的。
0: 对啊，虽然对照嘛，对照网络上的啊，云林的哪公云林？
1: 云林高铁站，
0: 云林高铁站的，
1: 云林高铁站没办法。很热闹，
0: 云林人家讲产足多啦，田很多哦。啊，嘉义呢？
1: 嘉义蓝潭水库，嘉义，
0: 有人想讲鸡肉饭，
1: 对啊，喷水池鸡肉饭嘛，迄个圆环，
0: 卖掉了，讲迄间啊，足多，大间去，
1: 啊，这就我的刻板印象啊，啊，对啊，
0: 啊，刚刚
1: 或者什么那种什么，
0: 哦，那个砂锅鱼头，
1: 聪明哦，
0: 然后就怎样讲，我现在很久都不加一间啊，
1: 好了，没有，就是刻板印象，
0: 哎，那会鸡肉饭啦，哈，啊，台南的，讲台南，
1: 台南超，
0: 突然一个大哥讲哎，台南的东西。都很甜，
1: 真的很甜，
0: 真的哦，
1: 真的。
0: 网路上大家的反应讲到台南也是说哦，东西都很甜。
1: 卡扎刚我们别用去吃过台南的很有名的特菜，来对当阿米不是米啊，红金米哥哦，也是
0: 米哥是变甜的哦，是吧？真的，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这贵小姐警告你哦，
0: 哎，
2: 那那个维他干那个一罐我是。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吼7755999吼，要卡电话去啦，要讲要问啊，食产品要分享产品，定诶要注文定讲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台南大家共同的反应都是食物很甜哈，哎，来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益生菌可以跟那个钙和锌
0: 蛋？好，来再来高雄呢，你会想到什么？
2: 自己人就演唱会吧，就
0: 这起码高雄了。哎啊，好来，网络上
2: 啊，过其实过去来讲，对外观众来高雄来，干嘛讲因坐，尤其坐高铁来，因为爱经过这个工业区嘛，你干嘛来高雄看到这工业区乌吵吵，都经常是安那样，就外地人的这个
0: 不是工业区啦，迄个中油
2: 就是中油工业区嘛，就是这种乌吵吵，
0: 中油炼油厂。
2: 哎呀，哎呀，哎呀，啊，这个
0: 起码都不是啊，那样好做高雄网络。路上大家说讲到高雄，大家会想到的是八五大楼、地标了、就好像你说台北
2: 因为咱弄不起其他观光区嘛，所以变成说云林对我来说、就看到云林有一个高铁站，说不定人今嘛
0: 云林天很
2: 多，人今嘛云林不一定发展了真加好啊，系啊，
0: 啊就是
2: 还有嘉义现在也有所谓的
0: 刻板印象没关系，
2: 对啊，嘉义现在有所谓的什么、故宫南院嘛，对啊。
0: 好，
2: 然后台积电的先进的封装哈，的那个封装的封装厂也盖在嘉义啊，所以我干嘛是不要靠我说实在，我自己会有刻板印象，这是不好嘛。
0: 对，
2: 我相信大概对家己的故乡啊，是讲大城镇才知道有什么样的发展。
0: 好，台东嘞，
2: 台东，
0: 讲到台东，台直觉得啊，唔免想诶。好，台东，咱拿来台东
2: 海岸线嘛，
0: 好，很美哦，台东很多人说很美，花莲嘞，
2: 花莲网啊，
0: 花莲我大概是讲台东啊，讲到花莲就地震，宜兰嘞。
2: 宜蘭鴨嗓
0: 牛舌餅不錯，這樣宜蘭還有這麼多美食，有人說牛舌餅
2: 過去是東山，
0: 對啊，對啊，也有鴨嗓，網路有人說是牛舌餅，基隆呢，講到基隆
2: 雅琪嘛，也是啊，
0: 永远都在下雨，對啊，大家的每一個的印象，每一個人的印象不一樣，澎湖呢，
2: 澎湖花火節啊，
0: 很熱，網路說很熱，馬祖呢，
2: 占地啊，占地风光啊！
0: 妈祖，人形容讲妈祖哈，金门呢哈，
2: 金门就是
0: 高粱啊，
2: 高粱啊，小三通啊，
0: 连江呢？
2: 连江在哪里？
0: 连江印象空白，连江有人讲啊，就海没，都海啊，都超喜海啊，安尼哈，好。其实哦，有些是要在地人呐、那如果在地人，你用几个直觉的，好人感觉直觉的啊，一个代表性的直觉印象，好、来形容你家己所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你会想的讲要安怎去形容，哎。就这样，
2: 所以我感觉现在世界真大啦，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哦，咱干嘛干？懂很多，但是呢还是从媒体啦，是那人家的角度去介绍，
0: 所以我、
2: 所以就变成很刻，
0: 就由自己、
2: 很刻板的印象嘛。最近我看了姐的中国的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 YouTuber 他发起了一个从新加坡走陆路，不管是开车啦还是坐火车，一边告对。伦敦，那当然到最后那一段是坐船嘛，一直对吼，横跨整个中亚，我感觉真趣味吼，就是讲，伊横跨一下中亚这个国家，伊拢是归这种过去这种旧苏联时代的这些中亚这些国家，什么，亚塞拜然呐、然后那个乌兹别克啦，还有哈萨克啊等等，伊坐迄个火车吼，卧铺嘛是真简单，但是遐内底人啦、行过的风景啦，还是讲。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之间的边防的检查的严的程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离台湾真的都好远好远好远。但是这个是起码这类世界真正的发生的代志。尤其哦，伊去一个地方叫做亚塞拜然嘛，咱听了干嘛？亚塞拜然，
0: 亚塞拜然，
2: 亚塞拜然哦，这个什么地方好远？亚塞拜然，伊的首都叫巴库。巴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当然我有听过这个国家，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哦，希望能当讲去在这个念这个清大的这个学分班的时候，问那个老师讲哦，伊多啊多啊，对这个巴。 巴库开会等啊，我讲巴库，我讲那是对啊，我只听过任天堂的坏人叫库巴，没听过一个所在叫巴库。后来我去查，就是亚塞拜然的这个首都。我们先接电话。
0: 好，你好，你好，
3: 叫三斌，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吼。叫产品也好，吃产品分量也好，有的要讲要发表，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啊，来call in电话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0: 啊，来你好啊，断线重打哈，来咱零二的二九八六断线重打，来你好，家人的听众，
1: 嘿，盖粉那个最多一个有无？哦。

0: 好，谢谢哦，好，多谢哈。我那张坤辉的名啦，哈，嘿。
1: 不是你有美金。
0: 哦，好。Volviendo para cantar。好好，我知才有你的地址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了。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有的人那电话卡起来吼，落落去的，搁拨落去的吼，搁顶卡的，重播就好了哈。0800775599。
2: 哇，那听众朋友我用讲嘛，你哪讲有机会你去搜寻一下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的地方哦。阿娘诶，人是一个吼，在中亚的一个超级先进的一个都市。为什么那么先进又很富裕？安详加等位。
0: 来你好，嗨，
3: 我的刷卡。
0: 好刷卡吼。好来，多谢多谢吼。好，来 call in 电话，你好，嘿 ，hello，
4: 请问哦，
0: 嘿，
4: 台中的南区都一间庙，
0: 我算卡跟你讲。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
1: 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巴库真特别哈。一五几个历史特点跟地理特点，我先讲，刚才讲就没有介绍哈。巴库这个哈首都哈，也是全世界哈最哈这个海拔上低最低的首都，伊是偌济呢？-28公尺哦，低于海平面28公尺哦，也是全球哈低于海平面最大的城市。再来，为什么他那么有钱？这个巴库哈。伊是一个产油大国，19世纪跟20世纪初，巴库就因为丰富的石油崛起，但是他的命运很悲惨。为什么呢？伊是伫中亚嘛。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吼，伊这个巴库这个所在就被怎样呢？被苏联并吞了。伊伫即个旧苏联时期哦，巴库一个地方，那就是把亚塞拜然这个地方，它的生产的产油国就占了整个苏联哦，那个时候整个大苏联呢90%，所以哦，一准那苏联倒台的时候哈。第一个说要离开苏联的就是这个亚塞拜然，我自己靠石油就可以养活自己，我干嘛还跟你苏联绑在一起，因为过去不是那个贡献给苏联的这个党中央嘛，现在他只要脱离苏联之后，他就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国家，所以亚塞拜然到现在都还是中亚数一数有钱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里面大家看到干嘛好像那种
0: 有简营轻盈
1: 啊
0: 那样，
1: 对啊，城市整个都很整洁啊，海滨海岸线很漂亮啊，每一个人都穿戴的相当的优雅，生活就过得很好，有点像在那个中亚的欧洲的这种感觉哈，这类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啊，但是他们比较麻烦是他们没有其他产业，就是只有石油而已哦。
0: 看他只要有山油的国家哦，日子拢会当过啦，起码日子拢是会当过，好不可能听这种。没有，你唔能听你讲讲哦，那我去下一次去亚塞拜然哈，好拍摄哦，对不起哈，因为政治因素，亚塞拜然对咱台湾不友善哦，不友善。
1: 中亚国家其实对台湾
0: 对中亚很多国家其实哈，你今晚要去哈，对咱台湾来讲，因拢不太好。
1: 乌兹别克也是吗？
0: 乌兹别克啦，什么什么什么塔吉克啦，哈萨克、吉尔吉斯啦，啊，这乔治亚什么。
1: 一中政策嘛，
0: 对这些国家对台湾基本都不友善，所以咱台湾人你讲要去亚塞拜然是无法度提到因的电子签证的哈，纵然哈你要提还是相当的困难哈啊，有当时啊搞不好你去到遐，伊随时要甲你拍回头，就甲你拍回头，所以讲不要考虑啦哈。
1: 哎、啊，
0: 好，谢谢，来你好，
2: 赶快刷卡，
0: 好刷卡。

0: 捉弄。来，你好，嘿，
1: 杨坤，你好，
0: 嘿，你好，
1: 嘿，你好，喂，我在问问你，我拢食你的产品啦，
0: 嗯，
1: 啊，
0: 嘿，
1: 无食你的产品袂用的啦，
0: 嗯，
1: 食要十年啊啦，
0: 是哦，哦，是是，
1: 原本吼，安尼，迄个哦，这啥要爬楼梯拢袂变呢？
0: 嗯
1: 啊，连米楼卡，连你做连楼卡，拢一年啦。
0: 嗯，
1: 啊，拢保不是食你个产品啦。
0: 嗯嗯嗯嗯。
1: 啊，今麦我要来问阮囝，要食迄放尿的。
0: 哦哦哦，恁囝，恁囝几岁？
1: 嗯。阮囝吼。
0: 嗯。
1: 阮囝十万上济，阮囝上济。
2: 嘿，不要紧哦。
0: 你今麦要食迄个啊？
2: 都可以啦，都可以吃啦。
0: 大家拢要食，恁所有囝拢要食。
1: 无啦，
0: 无你讲，
1: 伊是要食，伊放尿的。
0: 你即马是讲恁囝伤侪岁，还是恁囝伤侪个？
2: 来刷卡刷，
0: 好刷卡来。嗯

0: 后，
1: 奶你好。
2: 哎喂，我姓夏，请告报给
0: 他。好，谢谢哈。谢谢咱公益电话0800775555。

0: 你好，嘿，你好，
1: 你好，
2: 你若上好，你大概会哪嘛？我感觉卧床啦，你的应用的长期卧床，
1: 一天吃几摆，
2: 会流失会更。
0: 苏鹏哈，一天吃几摆，我跟你讲。

0: 谢谢，多谢吼。来来，广告啦吼，苏鹏真啊，作者在问吼，苏鹏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佮上顶级的吼，啊，佮加茄红素抗氧化，啊，佮有蒲公英利尿，啊，佮有那花粉嘞，强、强身补身体，吼、啊，佮有啥？
1: 杜松子、啊，
0: 哎、欸，杜松子，
1: 对、嗯，
0: 喂，真正嘞，认真嘞吼，这足侪人我听过足侪人讲，很多人跟我说。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恁的苏鹏啊，同性质的物件，同类质的，我嘛有食过呢，食过几啊种呢。啊，现在恁的更加厉害。去讲前顶礼拜五有一个听众，搁啊厝边一个大哥，伊讲啊，我知影恁的是安那较厉害，因为恁卖较贵。我靠！啊，娘话伊讲，而且可能恁卖较贵，所以恁的较厉害。所以唔是安尼，真正就是人咧几分钱几分货。我讲嘛，你卖人，你得安尼斤斤计较会算对不？人要卖人卖算吗？对不？人买算伊的成本啊，是安那？我这要我要卖安尼。卖较上唔是较好卖，对不？啊，成本都无安尼啊，成本都唔到底啊，很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你会你要买的人要计算，要卖的人也要计算，要不然我都卖你较俗的，我唔是较好卖哈。成本啊，一定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哈。有差啦，你卖讲，你讲差无偌济钱，迄可能都无啥差。真正那小花计小有差一个，迄真正都有差哈。所以讲。足侪人拢讲诶，刚性质诶产品，食迄个放尿诶啦、利尿诶啦，啊补迄落有当补到植物心啦，吼、哦，南瓜子诶即个哦精华素诶啦，吼、哦，伊讲真正恁诶苏鹏加较好呢，吼、哦，咱诶苏鹏加拿大进口，
1: 一分钱一分货，吼、
0: 一千八一盒，千八，听起来无嘛无贵嘛，对，你讲千八啊，但是六十粒，吼、哦。等于一粒30块，哦，啊，听众就会讲，啊，恁较贵，所以莫怪恁较好，哦，啊，会好啊，你要食好，你要食咧久，食贵啊，你啊，嘛个底下咧，等个底下过来，要食到爱快快显示效果出来，啊，你即马你啊食了，效果出来的时阵，你以后你咧食就足省的啊，绝对比你食普通咧食较俗的拢搁较省，哎，好个加出来了，你以后你食足省的，一天可能食一粒两粒，你嘛是个啊嘛控制个足好个啊，系啊，所以安尼就省啊，足省的对不对？一天五六十块啊，哦对啊，都解决啊，都拢甲你维持个90岁、100岁，哦爱拍本爱加棍，哦要出国，哦要游览，要上山落海，哦环游世界，无问题，哈、哦。阿公啊，吼、哦，一 A 嘞呢，吼、哦，苏鹏，
1: 个 A 嘞，吼，咱听众没有混呀，个 A 嘞，
0: 吼，即句阮扣起来用啊，
1: 食苏鹏，个 A 嘞，吼，
0: 阮听众讲的，咱来听众吼，哦，个 A 嘞呢，吼，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

0: 金周刊吼，最新一期的金周刊吼，内底咧讲吼，北一女第一名甲第二名吼，当然北一女个是伫北一女内底第一名甲第二名的吼，迄当然就是才女中的才女吼。但是 but 后边 but 哈，等一下哈，来你好，
1: 你刚是叔公啊？
2: 嘿，来你好哈，
0: 嘿，
1: 叔公啊，
0: 嘿，
1: 我迄个刷卡，甲你问一个问题。
0: 啊，来刷卡好，来你讲嘿。

0: 好嘞，这是《金周刊》这期的报道来，在讲北一女哈、哦嗯，北一女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哈、哦、的才女哈、哦，嗯，才女中的才女哈、哦，但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当时他们班上全班哈、哦、全班最早过世的，哎，第一名跟第二名拢上渣。最早过世的，
1: 是平均统计还是一个班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0: 他可能刚好就有这样的例子，有
1: 就随便抓一个班级出来就说，对，
0: 没有，就是有，还有就是说台大医师哈、哦，台大医师家己一个讲哈，伊讲不到五十岁，这是台大医师的我也有说了哈，但可能有低调点啊，伊讲不到五十岁啊的猝死哈。所以学霸同学哈、哦、给台大医师的启示哦，顶礼拜扑给了我唔是，顶礼拜五爱拜了我唔是咧，跟你讲讲，好像最近有看到几个名医哈、哦，也都是这样突然就猝死哈，哎、哦、嘛、是拢医生啊，医生本身就绝对读册是拢是哦真优秀，只我都读个做医生嘛哈、哦，而且可能这医生料他又是一个东西成为名医。一哦，代表是也是人才中的人才哈，啊，就最近听到几个医生都是这样啊，年纪都轻轻哦，好，我四十挂，我五十挂呢。
1: 那现在交电话了，来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Hello，
2: 喂喂喂，
0: 哎，来请讲，
2: 你今日
0: 是要扑
2: 起来
1: 啊？哎，对啊，你好哈，
2: 你扑起来啊？
1: 是，请讲。
2: 我住伫三民区中洲啦，
1: 嗯，嘿嘿，是，
2: 啊这附近有，
1: 来双卡你讲，
0: 哦，双卡跟你讲有啦，双卡哈。

0: 好嘞，好、哦，所以台大医师哈、哦，柯林就是因为有经历这两个啊、哦，这个北一女哈、哦、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啊，可能在他们医院嘛哈、哦，他说啊年纪好、哦、才不到五十岁就猝死哈，那个哇一定嘛，大家也讲哦，伊较早读八一路拢都专班第一名呢、嗯，啊第二名呢哈、哦，所以这一位台大医师伊的讲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哈，人生。健康快乐远比成绩还有财富地位都来得重要、哦、好，就这样，就是这个医师有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结果我就看有些人就不赞同他的言论、啊、这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不是绝对论、啊、好不好、哦、我相信这医生、哦、他也是有感而发，也不是说就绝对论、啊、我看网络就有人给他留言说，我们班有一个哦欸、班上成绩的排倒数第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都没考上、啊、结果去当兵喝酒就开车撞死了。哎，一个按那个怎么讲哈？按、啊、那个人家不会讲怎样啊。
1: 所以台湾就有时候很形式主义，台湾崇拜高学历嘛，我们都会神化这高学历。我老公，只有台大。医师，我都说只有学霸会过劳死嘛。你讲难听点，有时候房仲做不到生意，他也过劳死。新闻不会去报啊，没有。相对来，台湾喜欢听那种啊，精英族群陨落，然后对生命有体悟的这种新闻。
0: 来，你好，哎 ，Hello， 哎，是我高级一
1: 点嘛？来刷卡
0: 啊，刷卡哈。哎、欸、啊，这个哥赶快啦哦，这个是有的人讲啊，个足有钱的人，哎，足有钱的人哦，有钱的人你都莫想早去了哦，啊无吼，人即我跟你讲，全世界人都讲，哎，足有钱有啥物路用？这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啊。嗯，
1: 台大医师也想法是讲，他在跟他同样的族群对话啦，
0: 哎、呀，
1: 不适用于
0: 当然啦、啊，
1: 不用、啊、不适用一般人，啊、他等一般人可能打工为的想要探钱，你的他个莫那些啊，
0: 啊，成为名。啊、
1: 他是求学的学霸，进入了一场职场之后很忙，没有做，但是每个月的薪水还是工业收入可以让他过上这种他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哦、他才会说啊、哦、好像赚了很多钱之后，然后觉得说健康、哦、跟家庭是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收入都没有台大医师来的多 啊,、嗯、啊，可是他们还可是也过劳死啊，没有人会去报道啊，没有报道的价值啊、嗯，社会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呀，就好像
1: 我没有故事性嘛。
0: 我就好像我说啊，他如果有赚很多钱，或者是已经好呀，哦啊啊，他太早过世了。你看，又一堆人就说，趁钱这边，钱这多有啥物路用？
1: 那我发现过这个公车司机嘛，就是很辛苦嘛，那只连续上班好几天没有休息，然后他。他只有救了整车的人会被报道一下、啊、对不对啊，就啊心肌梗塞啊，哎呀年纪很
0: 轻，开进京，
1: 然后
0: 呢把车塞去路边停个呵呵，
1: 对啊，
0: 所以啊、哦、那也是要给他、哦、
1: 当然鼓掌、
0: 鼓掌，
1: 我意思是说、哦、他报道的方向就不同、啊、不会说公车司机有所体悟赚了这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的薪水、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因为讲、因为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本身
1: 就台大嘛，
0: 台大的
1: 他是在
0: 也是一个眼科名医啦，
1: 对啦、
0: 啊、当然他是以精英跟精英啊、
1: 对啊，他在对精英喊话，他是精英主成的、啊、因为周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所以说、啊、网路上大家也不必说到这样啦，就好像说哦，这个言论有什么？也就是错误。
1: 我觉得他言论没有错，是这个媒体把他拉出来，特别、哦、把他渲染一篇是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是在自己脸书发。有那个发自己的感慨嘛、啊、可能同学会每次聚会看到同学、哦嗯、然后以前他在一起做每一个、哦、就是、啊、又帅又年轻啊，聚会之后可能大概被鲜花折磨，但是他可能就会去参加同学会的，又是台大医科的，可能收入 PR 值都是在98-99啦，啊只是稍微累了一点，憔悴了一点，头发少了一点，肚子大了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都还是过得去啊。
0: 好哦，所以人家就说嘛、
1: 对啊，
0: 哦，这是学霸同学给我的人生启示嘛，哦，哎。
1: 同学啦，我们都不是学霸的同学，
0: 对嘛？
1: 我们都不是学，我们连学霸都不是啊！
0: 你袂当否定掉嘛？
1: 啊，不，我没有否定掉，
0: 不是啦，我不说你啦，我是讲网络上啊，有人就讲啊，这个言论很偏颇啊。我一个同学读册时，班上都成后面几名的，重考大学重考好几次没考上，结果当兵酒驾，20岁年纪轻轻就死掉啊！伊就摕这来咧讨天修对比。这个与读册没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啊
0: 欸、这个跟他读书没有关系、哦、
1: 你的现在这么是美丽人生，我们可以在0800-775-99 0800-775-99

0: 好来哦，为着要鼓励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体验哦。
1: 哪里？
0: 我不是本来要讲的，花莲，花莲呐、啊，体验花莲哦。
1: 现在花莲观光业真的需要。
0: 难怪我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哦，就讲要招我去花莲呢，伊讲三天两夜还多住那个什么金华酒店哦，哈，金华饭店哦，哈，哦。嗯
1: 有很有优惠的折扣的优惠
0: 的。他讲多少钱？好像7000多，是不是？三天两夜住那个精英啊，精英啊，精华，我看看。结果伊在加招啊，我讲去华莲哦，我去华莲，我不如来日本哈、哦。我坐车去华莲的时间，我得用坐到日本去啊。我咧，伊就讲哦是哦。来了，不过我都要讲的这個。其实是一个观光补助啦，哈、观光补助，咱今嘛啊，为9月1日开始哦，哈、这个国内旅游有这个观光补助啦，哈、详细请大家自己了解就好了，哈、有没有限定说去哪一个地方玩才有补助呢？

0: 阿罗来了，
1: 嘿，小君啊，
0: 嘿，
1: 这个精英啊，精英是天雄啊，
0: 精英哈，嘿，
1: 天雄，天雄，
2: 天
1: 雄，天
2: 降精英
1: 也袂歹，啊，但是喺伫中横公路内面的啦，对啦，迄间真啊袂歹，迄间伊拢迄个一波二十啊，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酒店不错，我知道，所以朋友你甲招，
1: 我讲，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好、okay 哦，我讲坐车坐到华联，我就会当真，我不如坐来日本啊，较紧啊。

0: I'm having so much fun.
1: 7990就是8000啊，咧讲7990哈，7990啦，三天两夜啦，花莲泰鲁阁精英哦，啊个加资本金莲世纪酒店啦，安尼啦，两间啦，吼，三天两夜，一间住泰鲁阁精英，一间住资本哈。金莲世纪酒店安尼哈，三天两夜7990块，对啊，今嘛那讲咱的有观光补助，那可能还会哈、哦、有，这是已经补助啊，我嘛唔知哈、哦、这个价格，好、哦，这是朋友给我的啦，阿姨在咧讲，全程哦都没有进观光工厂哦，没有进观光工厂走。
2: 其实永花莲在去年的这个地震啊，地震就是那淹水之后哈、这个。真的差很多，观光真的差很多，
1: 对啊、
2: 尤其那个东大门夜市啊，过去去华联你哪去谁呀？其他一点可以去东大门夜市，网络上就很多人去看去拍最近这个东大门夜市的近况，就是点一根修起来，尤其在六日哦，暑假六日应该是观光旺季的时候，华联东大门夜市哦，真的都还关那么多摊哦，真的是
1: 啊够哦，华联今嘛啊够一个一点哈、哦，我听足侪人讲啊，伊讲。除非花莲王要不然呢也今天啊今天、啊、我周边也有听啊网络也是听很多人这样所以傅先生你影响到你们花莲了真的你影响到了真的好山好水的花莲哦好为水一样哈。好了，我看原住民部落有一个阿伯啊，伊咧卖伊个肉色饭啊，佮有一块卤啥物卤卵卤啥吼，本来生意很好哦，啊，可能有人个讲啊阿姨吼，这卫生无够好啦，啊，尾啊转咧休困一段时间啊，整理迄个卫生，哦，后来呢吼，重新佮再卖时阵，有人讲卫生变好了。口味呢也没有变，阿伯啊动作有变较慢一点啊，啊但是生理已经无较早遐好，所以有人讲是毋是较早呢？泰哥食着惯习惯是即马卫生，整理你也变较好，等到生理较歹。
2: 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坤，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快乐一天，拜拜。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2: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里里六口，里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
2: 喂，
1: 喂，你好，喂，嘿，
2: 你演员呀？
1: 我是呀，嘿，你好。
2: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迄落消失哦。

0: 喂，你好。
1: 我是周孝顺。
0: 嘿，来，大姐你讲啥？
1: 我是周孝顺。
0: 好，来，我给你写嘞哈。二，这个孝顺姐嘛哈。
1: 嘿，
0: 来，我写。
1: 哦，好。
0: 那4400哦哈。
1: 哦，好。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因为咱这栋三个拢假，真正有够会好的啦，无给你骗错过了，无再去了哈。26023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啦哈。

0: 哎，喂，你好。嘿，
1: 我要好汤一煮。
0: 好汤一煮一下。
1: 啊，
0: 哈，
1: 小苏一煮。
0: 小苏一煮了哈。好了，我下来了哈。
1: 好汤可看小。
0: 小苏得要五千四，哈。哎，小苏四千四，啊，好汤几千多，五千四，哈。
1: 好。
0: 好好好，啊，你等我零四九二三二五三。好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哦。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欸、嘿。酵素三周。
1: 啊，够起够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哦，未歹就是哦。欸、
1: 啊，安尼一次14,200。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顺顺。
0: 顺顺啊，消化嘛，加做好吼。
1: 哎、欸、哎、欸
0: 欸，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欸、哎，
0: 会较袂搞衰衰吗？感冒伤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嘿，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200，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200，
1: 吼、哦哦。
0: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诶，吼。
1: 嘿嘿嘿。
0: 加班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我们哎，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就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0955G定位嘛吼。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来来，喂，大姐，嘿，我是莹莹，嘿，
1: 哎，我想要做大桌的酵素，
0: 酵素是不是？
1: 哎，
0: 一组啦哈，
1: 哎，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哈，
1: 哎，
0: 那姜拉顿啦，这一组不够一年份
1: 啊，好，谢谢啦。
0: 一组哈，4400哈，呵呵呵，拜拜哈，啊，明天对啊，嘿，拜拜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演员啊，
0: 嘿，你好，
1: 那个下次要几周？
0: 几周了哈？
1: 啊，好嘞，拜，好嘞，好嘞，拜你。嗯，
0: 八月，
1: 好嘞，拜你啊。
0: 八月二号啦，哦，
1: 八月二号。哦，我唔知啊，我无看，我唔知。
0: 嘿啦，我看节日期，你要8月25礼拜二休。
1: 啊，后礼拜日。
0: 一周孝顺下。
1: 啊，做孝顺。
0: 啊，拢留这个电话0979268这个哈。
1: 啊，我有那个假期，我拢

0: 喂，大姐啊，你好，我隐隐安尼，你会记得啊吼，不是隐隐哦嘿吼。
1: 啊，我昨食一羹尔吼。
0: 哎，你昨收到啥？你物件昨收到？
1: 消暑啦。
0: 哦，你昨收到？你来甲咱到广告一下，进广告。你讲你昨收到消暑？
1: 消暑嘿。
0: 嘿，啊，有水接无？
1: 昨食头一羹尔，我拢唔捌甲你买啊，头一羹。
0: 嘿。
1: 啊，食头一羹尔。脏吼，我本来上大号吼，拢是乌色的呢。我
0: 看
1: 你看人讲足水色的，
0: 色彩拢无水。
1: 啊，结果今仔日上大号吼，唔是乌色的哦，变足水的。
0: 哦，今仔日色彩都变哪呢？
1: 嘿嘿，
0: 哦，恭喜呢
1: 吼，我足欢喜，
0: 足欢喜吼。
1: 诶，
0: 因为吼，咱内面我甲大姐报告，咱的酵素好好滴带，因为有消化酵素菌，吼，甲益生菌的物件。益生菌就是讲吼，一寡好菌。拢一寡好诶菌，啊，人胃肠内是作怪，就是讲内面歹菌伤侪，所以你即摆好食落去好菌吼，也豆豆甲歹菌吼，甲食掉啊。
1: 啊，
0: 你好菌掉
1: 就听。嘿，足紧诶。
0: 安尼吼，啊，就物件好啊，因为咱诶成分啦，吼，阮吹来即药师诶苹果果，吼，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啊，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来食拢真好，啊，特别针对胃肠道部分。哦，你本来大便的迄个拢歹性，吼、
1: 哦，系啊，
0: 嘿，爱注意哦，
1: 啊，可能闭结，啊，即马较无啊，
0: 哦，啊，你一届有只我甲你讲啊，安尼食三粒无？
1: 有啦，
0: 有啦吼，啊，叫三顿对的哦，吼，
1: 哦，
0: 嘿，所以倒倒来，
1: 嘿，
0: 各几行啊，
1: 各几行，你的起歌吼，
0: 嘿，起歌，
1: 我洗了吹气。拢变色啊，足水的哦，
0: 哦，
1: 加足白色的，本来拢、
0: 哦，哦。
1: 本来有些拢洗袂晒起来。
0: 哦，白白吼，我甲大姐讲吼，咱这喙齿有当阵洗袂清气，就讲你卡一寡牙垢啊，吼牙垢你知无吼？
1: 哎，有些我拢得撸啊，撸袂起来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吼，啊，都爱看成分呐。咱有番茄，有芦荟，吼，这类拢真好的成分呐。所以来撸，你无感觉口感迄个清凉清凉，有无吼？
1: 凉凉啊，我讲是讲凉凉啊，无香。
0: 啊，我咧起
1: 味。啊，即卖用者久才知影讲好啦。
0: 哦，用者久才好啊！你起过洗偌久咯？
1: 嗯，
0: 诶，
1: 一条，
0: 才洗半条呢。哦，洗半条啊，吼，安尼嘛有一段时间啊嘛，对吧？
1: 吼，
0: 系啊，嘿啊，所以讲吼爱持续啦，这物件就是安尼，用的物件拢生活用品吼，换一摆煮用看卖，咱会真正无卡歹啦。番茄甲芦荟是最好的成分啦。我们乌白乌白透蓝，啊，咱咧摘出来色彩够好。水色有无吼？像迄蜂蜜的色安尼有无吼？嘿，啊，就是内面的番茄的成分呐，吼。
1: 啊无，起个八八种的，上面行都有啊。
0: 啊是比咱较少的，
1: 拢有色
0: 啊。其实比咱较少的，比咱较贵拢有啦。啊，咱内算高贵不贵啦，三条油台一千块嘛吼。
1: 当然，食了有路用，较要紧。
0: 是啦，像你安尼孝顺，
1: 贵便宜都无所谓。
0: 对，你的观念是健康的，对吧？我就讲哦，迄食落那对你好吼。我看搁较贵，大家都甲开落去啊，对不对？吼，
1: 有效啊，
0: 有效啦，
1: 有效，你较上嘛无效啊。
0: 是啊，是啊，哈，好啦，谢谢你嘞，啊，跟你讲恭喜哦，大姐，啊，继续保养，啊，孝顺呐，食了好吼，要款爱搁进来炖一下哦，因为加上一罐做一盒的哈，再搁来炖嘞，慢慢加哦，哈。
1: 好，
0: 嘿，好，谢谢你哈，就祝你健康，
1: 好，拜拜，谢谢。
0: 谢谢哈，来一雄公格哦，谢谢。喂，你好，我莹莹。
2: 你在莹莹
0: 呢？嘿，我是。
2: 你我是拢有咧听咧做啵，啊，但是我拢唔捌甲你买啦，啊，我即摆听着你讲诶，孝顺哈，我这吼大便吼是会放啦，啊，但是吼一放一工放两届三届，啊，放足少，我想买来食看会放较济未啊？
0: 会使你啊，来，你等下我。

0: 来一雄公格哈，要买要快哟，260233电话拢甲敲通哈，控诉2260233888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赶紧吧阿伯。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欢迎。
1: 我都爱一撮呀，哥。嘿，嗯，上 Q。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哎、
1: 欸，叫一座的佛陀钟头啦。
0: 啊，这个电话吼。
1: 嘿、欸。
0: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哦。哦，啊，暂时到位。
0: 我知啊，嘿。哦。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十八，旧历是7月7日，礼拜二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普渡出现过抓党托契机，无适合的是祭酒做灶。喜神当八灾神当南山南长寿马4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下晡1点到尾暗嘛5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吼，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咦，
0: 哎，蔬菜阿姨啊，哎，都讲手机啊，你起来是吧？
1: 天哪、啊哦，我今日我看唔到，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拍摄我都讲冇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

0: 还有肝胆筋骨骼，我要提醒新朋友，麻烦大家一定爱坚持哈，坚持到对健康的是咱的哈。你食药啊，买三型药多点点哈。那食补。补充营养啊，食调整体质嘞，食咱嘞山里的酵素吼，你要耐心吼，几回个百里回拢天鹅素用，加点下传定加补。今只朋友讲，日系品牌很多什么黑的黑吼，起码食无感觉啊吼，啊来食咱的酵素，讲哇超有感的哈，但是要有耐心，好你食落消化。差不多近的半点钟，我来个赞吼啊，可把你几点钟都倒倒小倒，啊，拢必给的情形，你要耐心看掉看掉，未拄的这个都是第一步吼，你打开这个钥匙，继续坚持，慢慢的顺会通哈。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2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20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喂，你好，喂，嘿，
1: 哎，依林哈，好，是，刚你没接，
0: 我第一组像素，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在听别线哈，
1: 好，
0: 要叫一组像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四，
0: 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我们是 QMB 哦。
1: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
0: 哈，
1: 好，可以，
0: 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要买要快，2260-2233，等我继续看好通，欢迎大家到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好，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97年今日8月18日，温尼洪台侵袭台湾，造成大约40个人死亡，81个人轻重伤。伊就是指林肯大军的厝倒去，造成28个人死亡，47个人轻重伤，是上个惨重。2009年今日呢8月18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韩前总统金大中破病过身，享受85岁。好，这是历史上今仔。历8月18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搁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投资坦单台时机哈，金牛座事业温和，双子座中午好代志哈，巨蟹座桂林走难。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和咱大家哦。

来跟苏哥苏天下苏丹叔叔同齐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行政院礼拜四已给通过每年度中央政府中预算案，落七日总统昨第礼拜听出行政院干部了表示，台湾兵照着登记累积的半导体和资通信甲制造供应链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升，会当创下39年以来新冠的纪录。每年度中预算将在税率税出平衡，实际零举债的前提之下，税出金额2357亿，破换现金每一个人10000元，和 AI 红利全民共享。啊，假使讲年底以前通过预算，上加紧每年春节以前，吼、过年以前，咱就会当领到普发现金的10000块钱咯。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新颖啊。
0: 哎哟。
1: 我讲销售两关了。
0: 一周的意思哈。
1: 嘿嘿嘿，好。你面一
0: 段一百。哎，你莫读出来，大哥你等下。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好汤头，我寄过来。
0: 好汤头，好，然后0932继续点位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哈。好。

0: 好，来，这个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甲花莲和台中甲花莲的航线了后，里边航空也向民航局申请停飞台北甲花莲的航线，三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吼，全部提出申请。民航局长证实已经收到了吼，正在审查当中。花莲观光公署表示，中央应该考虑东部交通编款甲在后运补需求，空运交通袂当断啦吼，将向中央积极来争取哈。那这个三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哈，载客量不好啦哈。那北花平均载客率下滑到 24% 哦哈。那也加盼望将文联转甲里德的这个航线。好，这个是花莲航线面临中断，哈，花信甲里边航空相对提出着停飞花莲线的申请，假使讲民航局最后通过未来花莲的三条国内航线就全断了，哈，就全断了。目前国内唯二飞花莲航线吼，华信甲丽荣相对提出停飞，那民航局通过在未来吼，你要去花莲空中交通运输的无啊，吼无啊，民航局表示啊，哈，初步。新火华信停飞申请了后，请华信补充资料里面航空的部分呢，已经收到停飞申请，目前正在审查评估当中哈。因为这个华信的董事长陈大军哈，早在今年四月的对外讲，华联航线飞一班了一班啦哈，高花跟中花航线哈，今年亏损7000万，去年在1月15日佫曾经出现哈，高花去程去5个，等下7个会参控，讲吼，帮人客买自强号车票拢会。拢会好，然后拢会好。好，华联航线严重亏损，为着鼓励民众坐，但台军各甲南部有名夜市啊，叫卖哥合作。但是哦，叫卖哥吼划破那后吼划价啊吼，一张高雄甲华联的来回机票下杀到800元，还是乏人问津吼。那华信四月划出着停飞华联航线了后，六月下旬啊，马上就甲民航局提出着停飞的申请啦吼。好。这个是不堪亏损啊，当然是安尼啦，你袂堪住都没办法了哈。来，拍摄哈，无看电话的亮，对不起。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爱加速几招，
0: 加速几招呀？
1: 一罐多啦，
0: 一罐，今麦有精神哦，你买几招看还好呢？嗯。

梅西前夕。再跟我讲啊，管理学短修哈，好，四千四。

0: 来，喂，你好，喂。哎，电话哪呢？来，喂，你好，我莹莹，来，拄只两线无听到，应该敲起哦。2406-22662662，来，喂，你好，嘿，大哥你好，我莹莹。
1: 两组酵素。
0: 两组酵素呀。啊。你等我一下嘿。哎，大哥，你电话是0953这支吗？
1: 啊，不，唔对。
0: 我先抄一下哈，0953哈，101。哎呦，101哦吼，101号，等一下啊，不要摸头转哈。
1: 啊，
0: 两组8800哦。
1: 啊哈。
0: 好啊，明天到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好，好，安尼给你下了哦，两组8800哈。好，感谢你啊哈，呵呵，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诶。
0: 哎哟。
2: 哎，好枕头一组。
0: 好枕头一组哟。
2: 哎，啊，唔爱坐哦。
0: 好啊，好啊。好，好，来电话2666你这支哈。
2: 哎，对。
0: 好，好，烫一组不要袋子，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欸，大姐，我是莹莹，嘿，
1: 嘿，
0: 嘿，
1: 小姐，我要请问讲，迄个上市一届是十几了？
0: 来，你等一下哈，来，我来简单进广告。那哪被加强，就是一次三颗，照三餐，你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哦，
0: 三颗起跳，对，因为你两颗是人保用的量。所以你若要吃较有应效的，不管你是闭结到塞肚掉、巴起透生水，像我不会便秘的人，我有时候都吃到三颗啊。
1: 三颗，而且三餐吃啊。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嘿。
1: 饭、后吗？
0: 饭后、饭前都没关系。
1: 哦。
0: 如果一般是这样，消化不好的人，我们就建议他吃饱饭吃。可是因为很多长辈饮弄个有在吃西药嘛，吼，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你跟西药隔开嘛，是这样子。嘿，
1: 好，
0: 嘿，所以阿弟、有备啊，
1: 有，
0: 要认真吃啊，你效果才会好，而且要有感觉，加个来炖啊，一旦起码买两罐又多送一罐，很划算的、啊，好吧？
1: 好，好，
0: 嘿，好，收掉爱跟随家啦，好，嘿，好，好，拜拜，好，来，所以来听众朋友真的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哦，和你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了就明白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有人安尼哦，逐工订袂出来，有诶是排袂清气，有诶是迄落安怎一工到到总哦，做拉拉上哦，你真正生活品质歹咧，要去对你无在调啦，没有办法的。哦，你想着要出门你就惊，你敢知？像咱有大哥因咧上会，迄可能已经像肠燥症吼。哦，到到走嘛，还是讲有诶未放诶吼，食一个讲活食来啦，一日要倒，一日倒要倒要啊，总变数你都无在条赚钱钱，吼、哦，惊噶！我讲阮这毋是去像诶人去讲啥物哦，你哦一工甲摆诶甲摆要清气，那有可能一工就摆要清气啦。内底我我吼诶，角角边边卡卡的地方，我有叫长辈去看过因照迄胃肠镜吼。迄转弯的所在卡迄，我甲医生迄，我实在医生无一般人袂互你入去看。我啊医生啊先生啊，这一讲迄个便便，伊讲对啊，那个就大便啊。他看起来黄黄的，还好，吼、哦，唔是一种卡固的，你知无吼？所以讲啊，来田中明吼，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好不好？吼、哦，胃肠好人才不会老，机会甲百里回龙天和素勇家庭爱传的丁嘎伯，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来煮米过来善利的酵素吼。哦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菌、甲益生菌。哦，益生菌没我给讲嘛，调整体质。哦，咱不是讲那单一菌种，二十几支专利配方的菌种，吼、哦，比菲德氏菌、B 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连我那我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看会。好、哦，这酵素专业解酵素的是让你消化吸收的部分，给你做处理。好、哦，所以讲，甲背起吃看麦，好、哦，和你诶。胃肠素食笑眯眯，吼，那迄种三宝身体啦，唱袂停，背袂停，尿袂停，吼，水饺包袂停，这来食酵素做调整，真正有好无歹，吼。22602233买酵素，吼，一组两罐4000，现送你60粒，1100，现省1100，你买两条，吼，就现赚。2000一罐大罐的，吼、哦，你买五罐大罐的是买两条两组的，有啊，8800，吼、哦，跟拄只大哥同款，来要买要快哦，22602233，酵素无落也帮，爱找我购买才买唔到去哈，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这波黄奕章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小树，
0: 嘿，
1: 啊，当然，
0: 小树啊，
1: 两周，
0: 你要两周哈，两周八千八啊，嗯，八千八，啊，五大罐的意思，四罐大罐跟两罐小罐的五大罐，
1: 哇，
0: 系啊，要买一个无？啊，紧甲处理啦，五百遍的问题吼，
1: 好啦，
0: 哈？啊你要买不好啦，决定就买了。那小大哥，我你想的哦，阿公是有资料吼。
1: 我买过，
0: 有买过吼。哈，你讲哪？
1: 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未歹。哦，我想讲，你安尼甲我问，我了准你唔捌买过咧。食了未歹，继续都有加上，可能保养啊，甲新朋友鼓励一下，未歹啦吼。爱有耐心食嘛，对不吼？哈，
1: 八千八吼。
0: 哎，两周八千八哦，吼。你那在的搞了嘿，大哥哈。
1: 哎，好。
0: 啊，给你下的0936这个电话嘛哈。287，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哈。到底哈是电话线路啊，是迄个哈？这可能手机讯号没有很好了哈。

0: 来，麦麦现场可以转上继续看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哈，来，我们来听，嘎达嘎这加油一下啦！你看今嘛天杯啊嘞吼，哦，花莲美迈啦，这个好山好水，好好美丽的风景哈，来白冰冰找咱大家来去花莲佚佗咯，花莲有啥哈？我就熊熊讲不出来。哦，我对台东好像比较熟悉一点点，就虽然我花东去过一次哈、啊，来，22602233点位加个卡好通，双卡带你哦。喂，你好，喂，嗨，
1: 你好，欣盈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几号？8800，两仔，好，拜拜 ，OK。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那个牙膏，
0: 牙膏是不是？再接电话哈，
2: 是，
0: 好，谢谢你，
2: 好，
0: 拜拜，好。

0: 来拢讯息甲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你也卡袂了，你也卡二二六二九三八哈。来，喂，你好，喂，嘿，
1: 我要爱一组 Q，
0: 一组 Q 呀，好，来我写嘞哈。啊，姐姐 Q 有食过无？
1: 有啊，逐年拢甲你叫啊。
0: 逐年拢叫哈，啊 Q 食了感觉安怎哈？
1: 啊，
0: 都食
1: 几
0: 啊
1: 年啊？
0: 啊，食几啊年？正常正常，你感觉吼？
1: 我已经要八十岁啊，但是就是会行路就对啦。
0: 哦，会行路啦，这是重点呢。吼、哦，要八十啊，
1: 你讲啥呀？
0: 你讲啊哪？
1: 运动活动运动，唔捌讲学白跳。
0: 哦，很好，莫打无赖啦，吼。啊，行动自如，对不对？吼。
1: 对对对，
0: 很棒，因为卡就是第二粒莫打，所以咱讲咱去做 Q， 妈妈你食阿妈阿妈阿妈你食几啊年啊对吧吼？咱的莫打卡是第二粒莫打，所以讲吼，这相对应，你有力的时阵，你卡咧行都袂软啊，对不对？
1: 对
0: 啊，吼，鸡巴心，
1: 你袂我糖弄叫。
0: 感谢嘞，阿妈，你真该应听笑吼，啊，但是咱公司物件确实赞啦吼。
1: 啊，
0: 袂歹叫啦，袂歹啦！你要开这开迄，倒不如开这吼，一罐有应效对无吼？这莫打鸡巴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而且 Q 米内面毛顾骨头的钙质。啊，食了精神。
1: 哎
0: 、真正，咱若讲要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吼，综合袂安尼吼。看也食几啊罐，
1: 太要紧啦！
0: 对啦，
1: 无要紧啦。
0: 是啦，身体勇健，就是咱最大的财富呢。
1: 啊，
0: 就
1: 有啊，
0: 平平啊，安尼。嘿，你看有个人哦，唔敢开就无多吼。
1: 哦，迄唔敢开，拢戆戆啦。
0: 戆戆。
1: 哎呀，身体无顾要，你无身体，什么拢无啊啦。
0: 对，妈妈，你这讲这详实在话，你甲看一寡电视咧播，真正是安尼啦。咱若步步要靠人，咱就无尊严嘛，对吧？吼。
1: 对啊。
0: 该身体顾起来，身体勇健是谁，唔才会好命，对不？
1: 对
0: 呀、是安尼吼，
1: 阿明仔搞
0: 吓，嘿，明仔搞吼，阿你电话零九七七这支嘛吼，
1: 对，
0: 好，阿一组的5600哦吼，好好，谢谢你吼，再见，拜拜吼，来，要买要快，然后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喂，
0: 嘿，我赢你，
2: 喂，无汤头啦，
0: 嘿，伊上讲过来，
2: 老妹，今晚老妹，
0: 赶快啦，三罐一千啊，
2: 那三罐一千啊，
0: 啊对啊对啊，
2: 我
0: 来
2: 听伊咧讲无。
0: 不爱茶，茶是茶比较俗的。无啦，无茶也无较俗啦，就是有的人。
2: 我讲不爱茶的。
0: 啊，不爱茶啊，就是因家伊逐定咧叫，定咧叫茶啊，
2: 伤多。啊，我定咧叫也是食侪卡，啊，那不爱卡大卡的。
0: 无啦，啊，阮就迄个赛事人三罐坑的拄啊好啊。
2: 哦。
0: 三罐罐的拄啊好。
2: 无电话哦，兼食歹算。
0: 你讲什么兼歹食歹算？
2: 我好汤头啦。
0: 安那晓？
2: 都电话拢你拢半斤啦，啊拢。听
0: 无迄度。哦，啊！你即马咪记起啊，他个爱叮当啊！你即马无记起无？
2: 我即马记起咯，你无快。
0: 嘿啊，啊，都记起就好啊，记起食食卡，你都会记哩啊。他个爱叮当啊，哈，一组啦吼。
2: 他们是千
0: 块。哎呀，赶快啦，拢赶快吼。
2: 赶快啦。
0: 哎呀，等我自己啦，七七一孔的吼，好，谢谢。
2: 对对。
0: 再见再见了。哎，咱听拢真可爱。啊！你电话拨较紧，我即马有拨较慢啊咧，啊，搁伤紧吼，安尼不行啦，头壳嘛爱叮当者，好不好？一摆两厘超，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真正无你扳断，扳断去哦，会不会？会的，会的哈，较袂生生气啦吼，较灵活，较灵活哈，谢谢哦。来要买要快哈，超八八节鬼哈，听众朋友真的你要赶快把握，这个新朋友啊哈，新朋友你来买几周气矿买啊，真正会很有感的，好不好？好，22602233，那你这波欢喜在哦，控诉22602233哈，来去华联哈，哎，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3: 好，莹莹哈，
0: 嗨是，
3: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来，你等下哈。

0: 啦，哎，拄只讲着麻糍好食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你好，我要爱迄个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吼。
1: 哎、欸，啊，我跟你讲。
0: 嘿，安、啊、那，嗯、
1: 啊，25号要寄会使未？
0: 可以啊。
1: 啊，然后下午好不好？
0: 啊，恁家己爱记哩哦。
1: 我会。
0: 吼、哦，莫别记哩哦。
1: 这9月25号，搁寄一组安尼。
0: 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是啊，我都未去甲你问，我当时来。
0: 啊，拄则咪甲你讲明仔吗？
1: 哦，
0: 系啊。
1: 好，讲落。
0: 你叫好汤头迄位，对吧？
1: 唔知要提钱哦，你唔叫我讲。
0: 我知啦，你咪叫好汤头迄位，对吧？
1: 嗯，叫两个好汤头对。
0: 对啊，叫一组呀，系啊，好，明仔再讲哦，吼，好好再见。
1: 也再去也明仔到。
0: 我跟你讲，我无法度跟你讲是早起也中昼，因为伊早班就是下晡两点以前，吼。两点以前，乌鸟乌鸟家己排时间咧，所以我无法度跟你讲啊，好，拍摄哦，好，
1: 谢谢，
0: 好，再见了，拍摄。

0: 嘿，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哈。
0: 哎，是。
1: 哎，我想问咱即卖教室是不是做活动呀？
0: 对啊，八八节呢，得要结束啊！你即卖在听电话？
1: 啊，我听呀，都拢迄个无闲啊，啊拢较无听着啊。
0: 哦。
1: 啊，就接等下
0: 嘿。哦，安尼好，加载啊，过会赴。
1: 哈哈哈。嘿。啊，即卖咱咧。平常时一罐是嘛，
0: 一罐2000滴呀。啊，你即马爸爸节，那你阿爸做诶吼，就是买两罐，搁加送一罐啊，嘿，两大一小、哦、这样子。哦，买两罐就送你，来二加半，你无买过吗？拢无买过。嗯、哦，安尼爱来食买一买迄落、那個、买来食看嘛，伊真正足划算的，多送你60滴呀、啊，先赚1100呀、啊。啊，你买两条的话、哦，我们就是把它包装放大吼。变成长方形的、嗯，那里面就会有两大罐加一罐小的这样子，两、哦、大一小。
1: 胶囊的
0: 哈，哎、欸，我是胶囊的啊，胶囊。啊，你也买囤胶囊，买啥胶囊背亏吃粉啊，粉棒棒嘛，该喝酱。有小朋友我也要吞嘛吼，哎、哦嗯欸，这个酵素是很好用的，嘿。
1: 是哦，我是安尼大便吼，足久啊，都安尼吼放弄安尼有安尼哦哦啊、嗯、啊，那然后吼，哎、欸，有当时即卖我都会感觉讲。紧紧要
0: 棒棒无济啊！里急后重啊，里急后重，唔棒紧紧要棒棒无啊！哎、嗯，里急后重，迄个肠道拢迄个较无好啊！嘿，
1: 哦，
0: 嘿啊，紧调理啊！对对对，
1: 嘿，
0: 紧处理，为了没有，哎，叫一周加矿买，认真吃啦，真的，这加好用啦，大大小小都可以吃。好、啊，阿廖个姐姐下一周，
1: 啊，一盖安怎食？要一工食几粒？
0: 那你等一下。风格哈，那你哪有这种经验？我都会建议是大人呐、啊、哈，我们一次吃三颗，照三餐，好不好？
1: 哦，三顿吃，一盖三粒吧。
0: 对对对，认真应该处理安尼、嗯，啊，你也感觉讲消化给就好安尼，较袂堵咧积累啊。嘿，这个非常好用，哦、嘿，要有耐性啊，健康就是你的哈。嗯啊，你啊消化的部分，它的感觉是会最快的。啊，那排便的问题哈，咱讲老是胃爱倒倒掉哦哈。就一步一步来啦、哦、嘿，一步一步来。有的人会说，哎呦，放屁好臭、哦、诶，我有人觉得大便大比较多，上的比较速洗，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来。嘿，
1: 嗯，好，好吧，放清洁放的多上好啊，我拢放袂清洁放
0: 无多啊，你就当得无得啦。啊，你若个物件食无多，当然放的就愈少啊。哦，莫叹气啦！
1: 我拢坐掉的，我掉的，啊，拢
0: 不行。来，我跟你说，这样不可以啊！鼓励你吼，鼓励大姐，跟咱说，我家爸爸妈妈吼，咱譬如讲，食饭饱去散步行一下，你出来得行嘛，不要紧，你就走一走、嗯，你不要马上坐着，因为安尼坐吼，对身体真正就不好。久坐不动对身体，不管你是几岁人，拢不好。拢无好，像有时候做节目做一做，我起来徛起来讲啊，用讲诶，徛起来，徛起来，甲大家讲话安尼，嘿，我就把麦克风吐较悬诶安尼吼，所以就是说咱诶肠胃道，其实你个坐咧，你甲看伊蠕动性蠕慢，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自己顺时钟改按摩啊，洗肚仔啊那话吼，绕圈圈改按摩，这样子有帮助啊。走，吃饱不要马上坐着，吼。吃饱不要马上坐着，起来走一走，散步啊，去散步一下袂歹。好，阿哥搭配咱的酵素，你该认真吃啦，嘿。好，
1: 好啊，
0: 好，阿哥你下去走。
1: 阿姨的23号进来。
0: 23哦。我看看。
1: 现在18。
0: 23礼拜天没在上回呢。
1: 23没在上了，礼拜天没
0: 上哦。没有，礼拜天本来就很久都没有在送货了、
1: 啊。啊，我无看到放都礼拜天啊，
0: 无你22礼拜六休啦，不舒服啊，紧先食有感觉无？无你那活动要结束无？你得袂赴顿啦，嘿，爱吃有感觉，你才有信心个顿伊，加上一周加做会好诶，好不好？无22号休啦，好不好？礼拜六。
1: 22号，
0: 好，好啦，好。
1: 讲得会使，较早是使单嘛一罐，啊，即马就是买两罐，啊，加上一。
0: 对啊，你比较划算啊，你在家靠感觉啊，你听好不好？哎，你就现赚1100了，要不要？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就是买一组嘛，就现省1100啊，上帝前一口的酵素啊，你听好吗？
1: 哦，我知我知。哎，就是两哎，今麦安尼一周做几
0: 万？你阿爸做就是一周4000啦，我们上帝前一口的酵素啦，你听好不好？
1: 哦，了解。
0: 哎啦，有经商的店啊，都是有赠送就赚到了，哈哈。好，阿、啊、你点为0925GG 嘛，哈。
1: 二十 22号呀。
0: 对啊，22号礼拜六会记得哦，吼。
1: 好，
0: 那你感谢前喜哥欧娘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哎，你看看吼，肠胃不好的，其实他的那个也脑吼传达的无他及时。来，喂，你好，喂。哎，蔬菜阿姨啊，嘿，
1: 嘿，我要叫一桌的，按做 Q。
0: 蔬菜姐要叫 Q 哈。
1: 嘿，
0: 你食了真好呢哈。
1: 对啊，哦，袂歹啦。
0: 嗯。
1: 都
0: 正在去病床啊，正
1: 听
0: 到呢。哦，正听到哈。
1: 哎、欸，咱这真
0: 正啊。你贵啊啦。对啊，爱紧来看啦，对无吼？哎、欸，我甲你写。
1: 主要有一周各一罐哦。
0: 嘿。销售啊，搁一周搁一罐吼，
1: 马
0: 紧先炖 Q 啦，啊，你啊等下要结束要炖，再过来炖一下吼，
1: 嘿，
0: 啊，你电话啊，我抄起来吼，好，啊，蔬菜姐，你 Q 吼，要你的经验分享吼，新朋友无听到，来你等下吼，你甲大家讲者
1: ，Q 实在袂歹啦，我嘛袂晓
0: 讲你，你也袂晓讲，
1: 我食落足好，
0: 你讲你，我会记你上迄落，你讲，因为你家本身你的迄落行动较无拄好吼。
1: 对
0: 对，啊！人你骑奥多巴哦，即马迄个节奏有力嘞吼。
1: 即马其实唔听我骑
0: 啊。有会啊啦吼，但你前摆时阵来讲哦，你本来诶差别足大吼。
1: 嘿，我几多两届呢。
0: 嘿，哦。
1: 体力足有诶啊，拢袂困呢吼，啊体力真有呢。
0: 体力有真好。诶，咱去 MB 当中个 B 群诶成分嘛，你精神体力好。
1: 因为开刀也袂使食着嘛。
0: 嗯哼。
1: 啊，较无气力啦。
0: 是。
1: 然后我就提醒哦，讲你来进步
0: 较紧。哎，啊，就 Q 有保养嘛吼，有差啦吼。
1: 好，装嘛几种好
0: 哦。你讲莫打吼，给较袂安尼轻吼。
1: 对对。
0: 嘿，啊，卡是第二粒莫打，你无阿妈卡嘛，给较好行吼。
1: 我虽然无方便，我嘛来得做一片
0: 的。有啊，你跟我讲啊，无简单，辛苦啦吼，好妈妈，好阿妈安尼吼。
1: 好。袂放心。
0: 我知啦，我知啦，你家身体得爱保重啊，哈。好，好啊，谢谢蔬菜阿姨哈，蔬菜姐，谢谢你哈，给你下来啊，明仔就交5600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以上广告哈，喂，你好，嘿。
2: 哎，玲玲啊，
0: 我莹莹不是玲玲，嘿。
2: 啊，我想我把你叫小谢小树人哦。
0: 嘿。
2: 啊，我请教，我有咧食西药，敢会使男的食吗？
0: 不行，不能跟药一起，爱甲让开，让上无让一点钟。袂使个药啊，同齐食哦，嘿，嘿，因为我这毋是药品哈、啊，喂。
2: 因为我早时有食一寡健康食品啦、啊，吼。
0: 嗯。
2: 安尼健康食品敢袂使啦？
0: 食品就会使同齐啊，来你等者，来你等嘞，你等者会使，食品拢会使，你等。

0: 所以来大哥哈，所以我个啊听众朋友大家提醒大哥，喂，来大哥，您爱记哩吼，咱的药啊，莫甲保健的同齐食得着啊，会记哩哦吼，甲咱开。啊，这一个啦，饭前咱的另外一项都食饭
1: 后。我阿嬷啦，我不是大哥啦，我是嫂嫂甲嫂姐啦。
0: 哦，阿嬷，我认出你啊，我知你，我知你。
1: 正啊，带你买，和你耍，和阮嫂孙玩起来啦。
0: 我知啦，我知，拍谁哦？来，阿嬷，安尼我甲你讲吼。
1: 我要晚班咯吼。
0: 阿嬷，你讲要孝顺吼。
1: 诶，孝顺一族啊，晚班。
0: 阮无晚班嘞，然后下晡班了，下晡两点过哈。
1: 对，下晡两点过。
0: 诶，这不是晚班啦。这下晡班，来我写起吼，对，吼。
1: 啊，我知道下晡两点过才收啦，因为我早时吼，早时阮一个长寿的来打字吼，啊，伊拢会打电话，我拢买电台物件安尼啦。
0: 好，了解。
1: 我爱互伊看
0: 到啦，吼，好啦，要紧啦，吼。哎啦，咱电台迄个物件。公司遐尼久啊，对吧？吼，没啦，啊，都哎呀，连咱都卖好看到，伊都袂连嘛，伊嘛是爱咱好美吼。
1: 啊，你做两个以后再叫你要打。
0: 呵，啊，一周像素四千四哦，嘿哈。
1: 啊，麻烦你打配起来。
0: 对，我讲阿妈就帮忙送到楼上吼。
1: 系啊。嗯。我目睭无啥看，啊，脚步袂啥会行。
0: 呵，帮忙。
1: 啊，要落。过楼要落到楼卡，卡无方便。
0: 我讲帮忙阿妈送到五楼哈。送到。
1: 先叫伊，先叫一组接看嘛。嘿。会使吼，我个别再。
0: 哎啦，这个胃肠真好。阿妈，你是要叫孝顺嘛吼？
1: 系啊，我就是拢会闭结啦。
0: 闭结吼，来，我跟你讲吼，阿妈，你爱一粒三，一盖三粒加三顿哦吼。
1: 哦，一个
0: 差
1: 一顿三
0: 粒，对，以后过开好哈。
1: 好，
0: 阿外公帮阿妈送到我。
1: 再话久个时间再见咧。
0: 阿妈，我甲你讲吼，爱你开始有咧排便顺啊，加糖碱哦，你知无？嘿，迄个过渡期爱经过啦，你听我吼。
1: 我是拢靠啥，你知无？拢靠中药啦，中药啊，都安尼要办个足排办。
0: 但是阿妈，我甲你讲吼，药啊。搁较中药较温和，药啊嘛是药啊，就是药啊，你听有吼？嘿，咱食保健的，你试看卖好吧？有好无歹啦，嘿，吼。啊，你问题拢会使卡好我，我再教你安怎食。
1: 嘿，
0: 真正真好用啦！你再食落去吼，消化一定最有感觉的，消化较袂堵嘞积嘞吼。啊，咱排便就爱倒倒掉啊，讲真嘞。
1: 我是袂积，我就是可能是吼。
0: 等下无力啦，嘿。
1: 我可能是嘿，等下无力，啊，可能是吼。我唔捌咧跑厕所啦，
0: 唔捌咧跑厕所什么意思？
1: 就是唔捌咧闹屎啊，
0: 嘿，
1: 啊拢闭结啦。
0: 哦，唔捌咧闹屎拢闭结，啊闭结就无好啊，就拢袂白啊。
1: 我就是讲，
0: 啊你茶啊啉唔够，阿妈你茶啊啉唔够哈。
1: 我刚啉2000多CC 的茶呢。
0: 啊无你也无糖分，你会使食一挂红龙果嘛，袂歹啊，红龙果啊。
1: 红
0: 龙果吼，嘿，红龙果嘛，
1: 袂歹
0: 啊！
1: 我
0: 就凭
1: 阮
0: 家讲，嘿，红龙果。对啊，对，我拄食到咧问无，啊，你会食一挂，就好，卖食啊济啊，奇异果啊，红龙果，糖分果唔是讲拢袂使食，你卖食济啦，你听无？
1: 哦，
0: 啊无你个青菜加食挂青菜啊，
1: 有啊，
0: 哦，番薯叶啊，遐呀，食较济咧，巧克力啊，食较济咧，伊糖分。
1: 拢会闭结安
0: 尼啊！等下无得啦，无紧啦，紧来调
1: 吼。
0: 好啦，吼，加油嘿！吼，阿先甲你加几组四千四哦吼。阿妈下晡，阿妈下晡，我叫甲你送到五楼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这个电话拍摄哈，你随时都可以打进来。哎，看到电话了哈，拍摄。
1: 喂
0: 喂，
1: 你刚经理你好，
0: 哎、欸，我是，哎，你好。
1: 经理，我你讲，你搞啊，摕迄个销售摕一张。
0: 好啊，好啊，吼、哦，姐姐，我下来，啊，你电话8288这个哈。
1: 嘿，啊，你我0933。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欸，大姐，你讲你安那哈？你
1: 讲闭格了，我进前就是管可能，我就是无，我就是一卡卡，我今麦听了你讲卡卡北掉，会用北掉。
0: 可以啊，可以啊。
1: 欸、我今天我就拢卡卡北掉再来食。
0: 会使你啊，因为有的人感觉讲卡卡吼，你可能胃肠壁较薄啊，是安怎有无吼？
1: 胃较无好，
0: 胃无好着，所以你甲卡卡北掉吼。直接有人是感觉安尼咧吸收个较紧，
1: 啊你感觉看卖？我是
0: 可以啊，
1: 我唔知呢。
0: 哦，啊我跟你讲，
1: 我唔知呢。
0: 嗯，你唔知吼，你试看嘛，因为伊个粉胖胖嘛，该好食。
1: 啊好。哦，
0: 啊你若有必加一间三粒哦。嘿，
1: 我知。
0: 甚至不行，你食个四粒五粒都无要紧，因为你这个过渡期你也较经过，因为你有加上加较会好吼。
1: 那我
0: 有加上一罐，我会加食较重诶。你听我。吃比较重的加强版，加吃落去就知
1: 啊。
0: 你比较一定，我跟你讲，你吃两粒，跟你吃三粒，跟吃四粒绝对有差，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感受一下，
1: 啊加油！叫啥等就对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舒服，拢跟他吃麻筋。
1: 哦，跟你轮哪呢？
0: 对啊，像我透早啉一杯香红来，先紧张的款啊吼。哦，我香红牙酸，你知无？我足久吧咧，我昨天迄个抽屉呀，我公司拢放一罐，三粒我就甲吞落去啊，都好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哈，好，
1: 再见，明天，
0: 明天对4400哦，哈，谢谢大姐。
1: 哎，
0: 对，我跟你下再班，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感谢哈。所以我想要表达的讲，哎，第一就是，其实肠胃不好的人很多，可是你拢叫皮皮拢无要紧。啊，小康唔报，大康真正的恶报哈。再来就是讲啊，吼，防失智，现在失智很多，对不对？人讲脑肠相连，你甲看哦。啊，当嘛啦，硬讲，其实你甲看，通常伊胃肠是无好哈。那咱来讲防失智吼，哎，40岁就开始起跑，专家讲要听得见，走出去，常常动动脑。哦，起码是讲有心药啊，咱那这部当中冇讲到对不哈？为这个早期，咱讲的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都来了希望，但是哦，夭寿贵啊，你住一箱150,000呢，200,000诶、欸，外国的更加贵呢。所以有一个香港的先生无退休了哦，因某陪伊来已经住7-8桌啊有啊吧，对不对？哦，啊，还是讲人有钱咧，啊，一般但有法国可能反正住一坐都住不起啊，看要安怎好。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吼，预防以后的一些地理病啊吼，所以讲咱的地中海饮食吼，德叔饮食做起来，然后要头脑要动，哦，动力让生速读啊。好，请问他生迄益智游戏呀？我最近生迄、那个生迄桌游，生到会变鬼吼，最后生诶吼比手画脚啊吼。哎、欸，我爸爸妈妈第一届时候搞八开吼，哦，哎、欸，第二届就开窍啊，就做厉害呀吼。这样玩很好玩吼，啊，像你看呢，我们这个惊跳起诶，我无人惊压抑诶，我高嘴安美吼。所以讲吼，动动脑，大家都不会老啦哈。好，来健康课单主机喝下来照顾 ，OK， 唔通有因欢乐哦。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有，嘿。
2: 哎、欸，教授啊，介绍啊。
0: 好啊，来，阿爸爸，你电话这支吼，不上。好，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吼，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哈，身体爱顾啦，买 Q 上 Q， 买消暑上消暑，非常的有感哈，买两罐个线上的半罐哈，买两。大洲的电影站几罐大罐牙哈，要买要快，那各买一组就等于现省2500打75折的意思。2602-33，我等你哈。欢迎早安进行，大家中到这里点105.5，再会喽。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